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话，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话，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俾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5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朝鲜昨日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比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说，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星期六清晨監測到朝鮮在東部元山地區發射一枚彈道導彈，飛行距離超過700公里。美國田納西州死刑執行失敗事件，懲教部門負責人請辭。

0: 將會今個月內離任。田納西州懲教處處長斯特拉達透過聲明說，他辭職是最符合公眾利益的決定。他提到獨立小組正在調查事件，認為調查是恰當而且必要，他會盡力提供協助。事發在上星期三，田納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兩劑致命劑量的慕巴比妥之後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師團隊說，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機協助，估計是靜脈注射過程出問題，導致藥物未能夠進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亲亲孩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思思妈妈，
3: 有子豪爸爸，
4: 玩玩星期天。
5: 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和有思思妈妈在这里。
3: 早晨啊，子豪爸爸。
5: 咁啊，琴晚咧经历了一个都几得意的晚上啊，因为咧，我个女间学校咧，佢嘅即系科学堂咧，系需要拍一个即系类似系实验咁样嘅东西啦。咁、而嗰个实验咧系即系你自己要去谂啦，咁自己去设计啦，自己去准备材料啦，自己去准备广告啦，咁总之就系要拍低晒成个过程，跟住之后就即系类似系要交俾老师，跟住俾啲老师去睇咁样啦。咁其实呢个嘅即系类似自主学习嘅一个设计咧，咁个原意系好好嘅。即因为首先你要自己去找一个科学实验啦，咁係要一个小朋友做得到嘅，咁仲要呢係佢可以做得到嘅同时佢要解释得到。咁你就会觉得咁其实都几好啊，对于一个小朋友学嘢嚟讲其实係几好㗎嘛。即唔係即係填鸭式咁样，咁我去讲光合作用咁样，即就做一个光合作用嘅实验。咁係都有少少心思嘅，我觉得嗰个设计。咁但係呢实际操作起上嚟呢其实係有一定嘅难度嘅。
3: 係啊，首先啦如果你话淨係做实验嗰个方向嚟讲呢，我觉得都叫做容易嘅，因为发觉有唔同嘅一啲叫做科学实验啦，你要做就做到。但係你话喂唔係喎，要做埋解释嗰个部分喎，我就觉得有难度啦。
5: 係啊。
3: 究竟点样去解释哦，点解将一啲汽水入面加咗一粒糖落去，佢就会嘭好似呢一个火山爆发咁喎。咁个背后嘅原理系咩，我真係唔知喎。
5: 所以嗰个挑战性就係在于你要点样去同个小朋友，其实都考家长啦，你点样同个小朋友去揀一个科学实验啦，揀完之后啦，你要点样同佢一起去研究一下点样去讲啦，因为佢可以系直接照住份稿嚟到去读。

0: 佢可以完全唔理解究竟件事系点，咁但系到实际真系去介绍嘅时候，你都要有个位适当嘅位置去讲咗啊嗱，我而家咧即系睇到嘅嗰个实验咧就系一个咁样嘅情况，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啲乜嘢乜嘢乜嘢乜嘢，咁你都要等佢理解到，佢先至可以即系基本上讲得到噶，咁变咗就好似系我哋同佢上咗一堂科学堂咁样啦，
1: 其实系家长上堂，
0: 系啦，咁但系都唔紧要嘅，咁我觉得啊，咁呢个原意咁好就试下做啦，因为其实再即系上年嘅时间其实都有做过。一个嘅，咁但系嗰个咧就相对简单少少嘅，即系滴啲嘢落去，跟住变色嗰啲咧，咁、啊、你知嗰一种类型就系、是、啊，你嗰啲嘢买得啱，你基本上
1: 变色噶啦，
0: 你基本上出到嚟嘅效果就 OK 噶啦嘛。咁琴日咧，我哋做嗰个实验咧，就系、是、点样可以将一只鸡蛋即系摆入去一个玻璃樽嗰度，而佢唔烂。
1: 哦
0: 咁呢个实验咧，应该好多人咧喺网上面都会睇过，
1: 睇过咯，但系我觉得好难去操作咯。
0: 系啦，咁而净系讲紧买嗰个樽咧，都已经好复杂啦。即系究竟我应该要买一个点样嘅樽咧？因为首先佢质地有限制啦，一定系要玻璃啦。咁而嗰个樽咧又不能够太细、
1: 嗯，
0: 因为太细咧，其实咧你又唔够空间，
1: 只蛋点都塞唔到。
0: 系啊，即係好多嘅條件限制啦。咁咪揾嗰个樽咧，都谂紧啊，系咪应该要买嗰啲即系酱料嗰啲樽？
1: 啊
0: 因为嗰啲酱料嗰啲樽先系玻璃嘛，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即系碍于又真系太大个啊。
1: 哦，即系个瓶口太大，即系嗰只鸡蛋摆落去嘅时候，根本上唔做唔到呢个实验，就咁样摆落去就得。
0: 个樽个价钱太大个啦，同埋个樽啊真系太大个啦。咁同埋即系你要揾啱好 size 嗰啲咧，其实真系好难。咁、
1: 嗯、
0: 最尾我哋就唉算啦，见到嗰啲牛奶樽啊，以前嗰啲樽樽牛奶樽咧，咁、
1: 哦、
0: 不如用牛奶樽啦。咁但系咧心里面都谂啊，应该都唔够大嘅，因为咧佢要令到佢里面嗰啲空气全部走晒，佢先至可以足够。

0: 稿要去讲嘅，因为你要解释成个实验究竟系乜嘢，
1: 千几字，
0: 要即系虽然嗰份稿唔系佢揼出嚟啦，咁但系咧你都要有一个千几字嘅稿，你要去解释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啦。咁而咧，我哋就准备咗嗰、那个即系稿之后咧，我哋都谂紧，如果我哋仲好似上年咁样咧，即系将嗰啲字咧，即系就咁样。post 喺嗰个相机或者系手机嘅上面、或者下面咧，咁你又见到佢啲眼神好漂浮啊嗰啲各样嘢，咁我都谂紧点咧咁样，跟住我突然间醒起，唔系、我咪又买嗰个啲咩提词器，系吓、
1: 你系因为拍片所以要买提词器啊？
0: 我真系乜嘢乜鬼嘢垃圾都买，咁总之就买过一个提词，因为其实我知即系自己都想拍嘢嘅时候有个提词器咁帮手啦。咁我就買咗一個即係好平嘅，好細埃嘅，我未用過。咁啊，琴晚拆出嚟用啦，跟住我發現哇，其實都幾勁喎！佢係有曬一個 remote 俾你咧，可以喺嗰個平板電腦度裝個 apps 咁啦。咁你裝完個 apps 之後咧，你將啲字入咗落去咧，咁你就可以撳上下左右。咁其實佢就會按住你睇緊嘅嘢嚟到去錄啦。咁可能即係慎防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你唔知乜嘢係提詞器咧。總之就係咧，而家咧嗰啲新聞報導員咧，你去見佢哋咪即係哇，點解佢哋嗰啲編稿咁長，佢都可以就咁講嘅？其實佢哋唔係背咗編稿嘅，佢哋咧其實係望住一個叫提詞器嘅東西，而嗰個提詞器咧後面其實就係個鏡頭嚟嘅。佢係利用一啲光學嘅原理，令到佢有個折射，可以將嗰份稿咧打咗喺嗰個即係鏡頭前面。而佢哋系唔会影响到嗰个拍摄嘅，咁我哋屋企就有嚿咁嘅嘢啦。咁而咧，佢又真系去做嘅时候咧，我女一埋位咧，佢话：哇，我咁我边度录啊？边个位录啊？咁样佢唔知道部相机其实喺后面。咁我咁你望住佢照读得噶啦。
1: 系
0: 啊，总之就系影到你系望住嗰个，系啊，望住嗰个即系镜头噶啦咁样。跟住之后咧，我见咧，哇，喺唔系我屋企都好多杂声。咁啊，拎个支麦出嚟啊，又即系拎个支 clip 麦咁样夹喺个领口咁，佢就哇咩嚟噶呢个吓咁神奇嘅咁样，即系佢因为冇接触过嘛，咁佢又觉得哇真系好夸张，点解我哋而家拍啲嘢咁样搞到咁夸张？
1: 变到咁多嘢出嚟嘅，
0: 系啊，屋企劲多垃圾。咁总之就系即系经历咗一个晚上，即系一嚟又准备嗰个实验啦，二嚟又系唔系好成功啦，即系唔系可以成只蛋咁样啜咗入去个樽嗰度啦。咁三嚟就系、哇，喺俾佢体验到原来那个即系制作上原来可以系咁复杂嘅，即系可以有咁多古灵精怪嘢喺嗰个即系环境嗰度发生嘅咁样。咁其实都有几得意嘅体验。
1: 系嘅，其实而家咧，我个仔咧都已经开始有呢一类叫做拍片交功课嘅一啲东西啦。咁、但系好简单嘅，佢就系话哦呢度有个古仔啊，你对住个 cam 然之后读完个古仔咁就交啦。好啦，平时同佢练习咧咁就冇嘢嘅，但系当你一望住个镜头咧。就開始窒啦，
0: 系、
1: 我讀到邊一句咧？跟住你就會喺隔離要提佢啦，又或者係呢一個英文字唔識讀，你又要提佢啦。
0: Okay.
1: 跟住到最尾，我唔剪啦，全部我提嗰啲嘢，佢全部我都照交上去啦。我剪唔到片啊，再剪片搞唔掂噶啦。
0: 但係唔係爸爸呢方面專業咩？
1: 唔係，咁佢要幫佢拍啫，但係我要喺隔離同佢講翻，喂呢、這個字點樣讀啊？即係可能喺幕後已經教咗幾次噶啦，喺幕後都讀到嘅，但係唔知點解大家。一对住个镜头就会开始
0: 倾啦，系时候需要一个提词器。
1: 呢个唔系提词器嘅问题，呢、這、一个字系唔识读嘅问题。
0: 因为咧，
1: 提词器帮你唔到嘅，那个字唔识读。
0: 唔系啊，提词器一样嘢就系佢睇唔到个镜头，佢就好似感觉就系佢净系睇住个平板，睇住啲字。咁我睇住啲字照读啫 ，OK 啊，即系佢少咗嗰个心理压力啊。同、埋提词器仲有另外一个功用嘅，就系影嗰啲证件相。吓，系啊，因为你有时候叫个小朋友望住个镜头咧，即系你望住个镜头笑啊，唔得。咁但系咧，你喺下面播啲卡通片，佢就系睇住个卡通片，哦好啊，卡通片 OK 咁啊，就咁睇住个卡通片，跟住好啦，你俾少少微笑一下咁啊，咁影 OK。
1: 真唔知道、
0: 啊，系啊，好多人用呢个方法嚟影啲小朋友相
1: 嘅。研究下先，
0: 系啊，
1: 呢啲唔系垃圾，
0: 唔贵，
1: 好实用。
0: 唔系你有用就系，你冇用摆喺屋企，嗰啲就叫垃圾啊。
1: 有用噶。

0: 听过有林海玲 That's all。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4: 纯属个别事件是由智利剧团 Arthur Urato 制作，剧中作为女儿的角色坦白承认自己要为学校里面一只狗的死负责。随着更多真相被揭开，观众会发现焦点其实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责任归属，而是整个社群怎样在不知不觉间纵容了某种暴力的存在。
3: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4: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等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3: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日，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系啦，咁咧，其实喺美国嗰边咧，有一个13岁嘅妹妹啦，佢就攞咗一个奖嘅，那个奖咧系同环境有关系。

0: 对于环保呢一样嘢咧，其实你大概几多岁开始觉得哦，我真系要环保啦，要悭水啊、悭电啊呢一方面嘅咧？
1: 几多岁啊？哇，真系唔记得喎、啊。
0: 系咧，因为我最记得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小学左右啦，话我而家咧仲未够冻啊，我哋唔开冷气，净系开风扇咁样嗰一种嘅啫。咁呢一个十三岁嘅妹妹咧，佢喺呢一个美国新泽西州嗰边嘅，喺2026年咧，佢就攞咗一个系同环保有关嘅奖项啦。呢、這个奖项嘅第三名系同科技同埋创新有关系嘅，而佢环保嘅方向咧系同嗰一个节约用水个。方面有关系，呢、這个妹妹咧，拼音嚟讲，佢应该系读 Neha 啦。佢喺2023年嘅春天咧，喺市政府嘅水务局嘅日历见到有一张图，漏紧水嘅水龙头，一个月可以浪费超过2000卡仑嘅食水。2000卡仑大概系几多咧？大概系7500公升嘅水。OK， 哇！原来漏水已经可以冇咗咁多真系清洁嘅食水咯、哦。而新泽西州系一个相对上雨水比较充足啲嘅地方，佢都会觉得啦，其实人口同埋用水嘅需求上升，我住紧嘅呢个地方虽然雨水好充足啫，但系咁样漏水都唔系一个办法、哦。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节约用水啊？咁当然啦，佢妈咪都有一路教佢啦，同埋教佢嘅姊妹点样去珍惜用水呢一样。他用了这个叫做自学的程式的一些设计能力，用了7个月写了个网站出来。
1: 哇，
0: 是2023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做这一样东西了。那个网他特登做网站不是做 app 的，是因为他知道网站你不用 download 下来、app 那些呢是要 download 下来才用得。在这个网页里面，第一要设计这个悭水的目标，同埋每日習慣追蹤啊、承諾行動啊，入面會有一啲慳水嘅短片啊，有遊戲，同埋咧有一啲遊戲嘅一啲叫做 DIY， 應該係話叫做自制雨水桶，又或者雨水花園 DIY 教學。
1: 哇！咁細個有 KPI 啦已經。哇，好攰啊！
0: 系啦，咁佢做咗呢一样嘢之后嘅影响有几大咧？咁就有一啲研究啦，就讲到教育全球超过100万人啦。
1: 系。
0: 第二就系改变超过10万人用水嘅习惯啦。
1: 哇！
0: 第三就系、哇，咁样教育咗咁多人，鼓励咁多人改变呢个用水嘅习惯，悭咗几多水咧？应该悭咗大概2000万加仑嘅水。
1: 哇！
0: 系啦，咁所以喺2023年嘅时候咧，佢已经有另外一个奖项系攞咗第三名。但是他现在是13岁嘛，
1: 现代水行
0: 是咁几年前之后，他应该叫做在香港来讲还是小学生，刚刚升初中，
1: 是
0: 但是他拿的一个奖项，他是对手很多都是一些高中生的，
1: 咁
0: 喺嗰陣時候佢已經哇有攞獎呢一樣嘢咯喎，咁去到而家嚟講啦，除咗喺2026年攞咗頭先關於呢一個科技創新嘅類別嘅一啲獎項之外咧，另外佢亦都叫做做同呢一個州嘅議員啊、市長啊等等嘅一啲合作啦，同埋有一啲表揚喺入邊嘅，同埋咧佢亦都喺一啲叫做圖書館嗰度義務去教一啲程式設計，超過2000小時去教一啲小朋友。怎样去做一些关于程式设计呢？除了用水之外，同家姐开发过一些关于室内空气的监察的系统。
1: 连个家姐都不放过。家姐你得闲、哦、
0: 一起做设计啊。咁当然啦，关于水的方面就真的连接水务局去諗住继续将这个网站再去进阶去做一些更加好的东西，希望可以连接到真实的用户，做一些叫做互动的图表在里面。
1: 哇，
0: 而未来的目标呢，他是諗住读这个电脑科学。
1: 哇，太劲了吧。
0: 是。
1: 好犀利喎！
0: 而佢点解会有呢一样咧？即系佢自己嘅金句就系讲紧，你唔使等到自己大个仔大个女先至会做到呢个影响嘅、
1: 嗯。
0: 你可以由你自己中意嘅方面开始去做一个入手啦。无论系喺科技、科学定系艺术，去解决你关心嘅议题。
1: 系哇！即系小朋友咧，细个嘅时候主要都系关心自己玩得开唔开心。
0: 系啊，
1: 系啊，佢已经开始关心个世界。
0: 即系我谂佢对于水呢一方面不嬲已经有一个兴趣喺度，咁、所以当佢去研究咗，哦，原来可以咁样去节约用水、哦，再加埋就系对一啲科技设计，头先所讲啦，佢对于网站嘅设计，嗰一方面系有一手嘅，
1: 系
0: 不得了啊！
1: 不过其实而家嘅小朋友真系好劲嘅，因为。即係資訊呢樣嘢真係好平 好公平啦，或者系好平等啊，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揾一啲相关嘅资讯。我嗰日睇一条片，嗰条片话。

0: 啊，其实而家呢个世界呢、這个世代系一个最平等嘅世代。佢个解释系乜嘢呢？就系话因为大家都拥有一个非常之平等嘅工具，就系、是、电脑。你可以上网去揾任何嘅资讯，你无论系一个亿万富翁，定还是系一个普通平民百姓，上去一个网站去睇一个即系可能教授嘅即系分享咁样啦。大家睇嘅嘢一樣，咁所以其實接收資訊呢樣嘢其實已經平等過以前好多啦。即係你唔會好似以前冇電腦嘅時候，你要特登要請個老師過嚟講，或者你要入到去某某高等學府咧，先至可以學識某啲嘢。咁但係而家已經唔係咁樣咯，已經係你上網已經有好多免費課程可以睇得到，有好多人去喺網上面做一啲嘅分享，你已經可以學得到。咁呢個嘅平等又的而且確喺呢個世代裏面係真係出現咗。問題係究竟你用呢一部電腦，你係點樣用呢？係
1: 啦，
0: 你用嚟玩啦，定還是用嚟學嘢呢？咁呢個取決點就取決於你自己咯。
1: 嗯，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就係講緊咯，由你中意嘅入手。尤其是頭先子豪爸爸佢都有分享啦，就係、是、哇學校嗰一邊咧，大家去做一個 project 啊，但係嗰個 project 原來咧係叫做自主教學啊。
0: 係
1: 究竟你對邊一邊有興趣呢？咁你自己再揾多啲資料啦。咁嗰啲多其他嘅資料啦，喺以前嘅環境嚟講係難揾嘅，因為你冇得上網啊嘛，下下你都要去圖書館嘅嘛。但係而家就係、對於嗰樣嘢有興趣，我對恐龍有興趣，我上網撳個掣啫，佢已經俾曬唔同嘅恐龍嘅樣我，
0: 同埋叫聲。系啊，所以要学嘢好容易，咁啊，只不过系你想唔想去学咁解嘅啫。咁啊，呢位小朋友嘅故事咧，都提醒咗各位小朋友啊，你哋都要有啲 KPI 先得啦，
1: 要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贞敏、林立顺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今晚亦都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的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拉脫維亞議會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執政联盟得票领先。今次选举有14个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参加，1400多个候选人各属议会100个议席，投票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结束。

0: 即开始点票。当地传媒的出口民调显示，中间派执政联盟立场亲乌克兰的联合名单以大约三成半的得票率领先，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拉脱维亚第一党就以大约一成一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党进步党得票率超过一成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的时候说感到惊讶，认为形势比预期好。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同拉脱维亚第一党联合执政。美国一架载有六个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是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涉事飞机载有四个机组人员和两个乘客，星期六清晨在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是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已经知道事件，正是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SEN 不是不聪明的
3: SEN 不是你想这样
4: 子。在大众来说，面对 SEN 的同学突如其来的情绪，难免真的有一些恐惧和不安的。我们都要留意避免有一些很急促的语气和声线，因为这样只会令到青少年人更加焦虑。
3: 更多关于 SEN 学童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不是你想这样
2: 子。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金场主打
6: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5: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6: 今晚7:30，
5: 港台电视31。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7: 家庭议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3: 今日的题目是我家的特别家规。好记得我小个时候呢，我家有一条家规，就是呢日落之前一定要回家，所以小个时候看的不是钟，是个太阳啊。不知道今天的小嘉宾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家规呢？好啦，嚟到呢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啦。咁头先大家都听到我哋今日嘅题目啦，就係、我家的特别家规。咁唔知道呢今日我哋四位小嘉宾会带嚟一个点样嘅故事，一啲点样嘅家规同我哋分享呢？咁不如就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好唔好？咁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9: 我係陈希彤。
3: 咦，希彤几年班啊？
9: 五年班
3: 嘅希彤，隔篱嘅呢位系
10: 我系五年班嘅黄俊荣。
3: 有啊，俊荣喺度都系五年班嘅。
11: 系到我哋呢边啊，介绍下自己先。
9: 我系六信班嘅陈海伦。
11: 系六年班嘅海伦，隔篱咧。
12: 我是四信班的蔡思翰，
11: 系同埋四年班的思翰。
3: 系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家规啊嘛，系咪先？咁可能咧好多时候咧家规，可能大家未必一定会咧，即系真系有白纸黑字，好似校规咁样咧写到明列咗出嚟，话俾大家听啊！今日咧翻到屋企嘅时候，你就要遵守呢啲。

0: 嘢啦，咁可能系即系未必一定讲过出嚟嘅，又或者系真系同屋企人开过会一齐倾过出嚟嘅都得嘅，咁可以即系去倾一倾佢啦，咁样，咁不如我哋就由阿希同开始了解一下，睇下即系佢屋企个家规嘅情况系点先啊？点啊，希同，你屋企多唔多家规嘅？
1: 唔多，
0: 唔多嘅。有冇话即系写出嚟啊？定还是系即系真系一家人坐埋一齐就好啦？今日咧要即系颁布我哋屋企有啲咩家规啦，咁样定系点嘅咧？
1: 爸爸同我讲啦。
0: 哦，爸爸同你讲，
1: 系
0: 佢点样同你讲嘅？
1: 即系如果我要做嗰啲嘢，佢就会同我讲。
0: 系讲会讲啲咩咧？你做咗啲乜嘢，同埋讲啲乜嘢咧？
1: 讲十点前要瞓觉。
0: 哦，十点前要瞓觉，呢个系即系屋企嘅其中一个家规。
1: 系。
0: 点解会特登同你讲十点前要瞓觉嘅？
1: 因为如果听朝早要瞓觉嘅话，要瞓早啲。
0: 即系听朝早起身，系咪就要早啲瞓啦？
1: 系。
0: 咁但系呢个系几多岁开始要话俾你听？诶、哎，十点要瞓噶啦，定还是系
1: 一
0: 年班开始？
1: 系。
0: 咁呢排应该冇噶啦，冇点讲噶啦。
1: 冇。
0: OK， 咁呢个都 common 啦，应该其他同学仔都有啊。有冇啲神奇少少嘅家规，你都觉得会屋企好似几特别呢、啊、一样嘢咁嘅咧？
1: 唔可以玩电线咯。
0: 唔可以玩电线？
1: 系啊，
0: 系因为咩原因呢？
1: 因为如果会电亲嘅话，咁咪有可能会害到咯。
0: 即系会即电到啦，
2: 成亲受伤啦，
0: 成亲啦。但系你哋系兴玩电线嘅？
1: 唔系，
0: 唔系。咁点解佢无啦啦同你讲唔好玩电线啊？
1: 因为有时如果唔小心玩嘅话，即系我有啲无聊玩嘅话，就会电亲、嗯。
0: 你觉得自己算唔算系一个百厌嘅小朋友呢？
1: 唔觉得，
0: 唔觉得。屋企有啲咩成员啊？
1: 哥哥、爸爸、爷爷、二叔、三叔。
0: OK， 咁阿哥算唔算系百厌嘅？
1: 阿哥啊，唔算，
0: 都唔算嘅。咁所以其实屋企系咪严格嚟讲唔算系好多家规？
1: 唔算。
0: OK， 咁嗱，头先你提到有两样嘢啦，第一样嘢要早瞓啦，第二样嘢就系唔可以玩电线啦，或者唔可以乱咁玩啲危险嘅嘢啦，系咪？
1: 系。
0: 咁呢一个系咪净系小朋友要遵守，定还是系其实大人都要嘅咧？即系十点之后，你头先讲嘅嗰啲其他屋企人全部都一定要瞓觉噶啦，定系点嘅咧？
1: 大人可以唔使，小朋友应该要。
0: OK， 咁你有冇觉得唔公平咧？
1: 冇啊，
0: 冇嘅，点解噶？
1: 因为本来小朋友就要早瞓。
0: 系咩？边个同你讲噶？
1: 老师。
0: 老师同你讲嘅，我想知道在场嘅小朋友系咪个个都早瞓噶？
1: 唔系。
2: 海伦，你几点瞓噶？
3: 我有阵时十一点几、十二点。
0: 十一点几、十二点。好啊，你又点睇咧？有同学仔话唔系。
2: 系咯。
1: 好唔健康，
2: 唔健康。点解夜瞓会唔健康啊？
0: 系咯，点解夜瞓唔健康啊？我迟啲起身咪得咯。
1: 会害到身体，
0: 即系会令到身体会唔好，即系个生理时钟唔好系咪啊？
1: 系啊。
0: 哦 ，OK。咁我想知阿海伦，你有冇觉得自己唔健康咧？
1: 应该冇啩。
0: 应该冇啩。嗯，你都唔系太了解自己系咪咧
1: ？Yes。
2: 乜嘢叫做唔健康？你会唔会话拣饮杂食嗰啲啊？屋企人有冇咁样话过你啊？
1: 有啊。
2: 例如有啲咩食，有啲咩唔食啊？
1: 唔中意食嗰啲冇酱嘅蔬菜。
0: 冇酱嘅蔬菜，即系
2: 点为之有酱先？豉油得唔得？蚝油咁样嗰啲。
1: 即系煮咗，然之后，总之系熟咗，然之后落嗰啲酱啦。
0: 落啲酱，即系一定要有酱先至食。
1: 唔系熟咗先。
0: 熟咗
2: 要熟咗兼油酱，
0: 梗系啦。沙唔系沙律，你食唔食啊？
1: 沙律食，
0: 沙律唔熟噶。
1: 有嗰啲酱就得噶啦。
0: 哦，有酱就得。
2: 要捞酱。
0: O K， 佢个重点系要有酱。
2: 系。
0: 咁你最中意食咩酱咧？
1: 嗰啲沙律嗰啲酱。
0: 沙律。即系杀菜心都要落沙律酱，唔系啊嘛？
1: 唔系。
0: 系，你系唔食杀菜心嘅？
1: 唔食嘅。
0: O K。是啊，相当之有神，好即系我觉得好特别啊呢、這个，系啊，总之就系一定要有酱。
2: 我都冇听过吓、啊，食菜要有咩酱啊 ？OK，
0: 沙律酱
2: 开始明啦。
0: 系啊，即系总之要甜甜咁样咯，要系啊，蚝油你得唔得？
1: 蚝油唔要，
0: 蚝油唔要系咯，即系佢中意食甜甜地嘅，即系可能茄汁类嘅东西，可能佢会有 feel 啲咯。 系啊。
2: 定系佢嘅酱可能净系讲沙律酱，我唔理，我净系要沙律酱。
0: 系，不过可能即系其他方面有一啲隐形家规，佢可以即系谂一谂，发掘一下，
2: 一阵间再发掘下，
0: 再讲一讲。咁我哋又嚟到阿俊荣嗰度啦，你屋企又点情况啊？你屋企有啲咩屋企人先？

0: 我阿妈、我阿爸、我阿哥、我细佬同埋我婆婆。
1: OK， 即系你哇三兄弟、啊、你系嘛？哇正、啊，系咪成日即系都好激动下咧？你三个
0: 系啊？
2: 点激动法先？
1: 系咯，因为啲乜嘢而激动先？
0: 有时争手机睇咯，
1: 争手机睇。部手机系边个噶？
0: 我哋一齐睇
1: 嘅，一齐用嘅，即系三兄弟一齐用。
0: 唔系，我同我细佬一齐用嘅。
1: 哦，你同细佬一齐用，阿哥有另外一部嘅。
0: 系佢自己嗰部手机嘅。
1: 哦 ，OK， 咁所以你又同个细佬争啊？
0: 系。
1: 细佬细你几多？
0: 六岁。
1: 佢而家系六岁。
0: 啱啱好读一年班，好似。
1: 啱啱一年班。吓、哦，咁、啊、你带佢咁多，唔系屋企人会话你大嘅要养细嘅噃，咁样嗰啲咩？
0: 系啊，所以我话。有时咪同佢讲，哎呀，今次系我打啊，俾我打阵先啦、啊，等阵先到你啊。
1: O、okay, K， 即系总之就系你会觉得即系大嘅咁要让你 ，O K， 咁但系今日到我咯，你就要俾我打噶啦喎，咁样。
0: 系啊。
1: O K， 咁我想知咁多即系兄弟咧，会唔会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啊偏心啊，即系偏心哥哥、偏心细佬啊嗰啲有冇呢啲噶？
0: 好少觉得咯，
1: 好少觉得，有冇觉得偏心你咧？
0: 冇，
1: 冇少少，
2: 通常夹喺中间嘅我一个，
1: 唔系咁坦白嘛。OK， 咁你屋企有冇啲咩特别嘅家规想同我哋分享咧？
0: 冲凉咧一定要自己洗内裤，
1: 哦，即系要自己清洁，哦、即系自己处理咗。
2: 有冇话几岁开始就要做呢样嘢？
1: 系咯，
0: 十岁，
2: 细佬就未洗嘅，未洗话要自己洗。
1: 细佬细个嘛，未识处理住嘛。咁呢个系十岁开始嘅时间，咁其实即系你啱啱开始咗冇几耐嘅啫。
0: 系啊。
1: 你有冇觉得好麻烦呢？
0: 有时会觉得唔想洗啊，
1: 系，
0: 我好攰啊，唔想洗啊，想去瞓觉啦。
1: 嗯，咁你自己觉得用咗几耐时间先至叫做啊，我真系识啦，识处理啦咁样咧？
0: 几个星期咯，
1: 几个星期啊，咁几个星期都有啲时间喎。
0: 系啊，
1: 系啊，有冇话诶，你好啦，你处理咗呢个啦，其他衫嗰啲你都自己洗翻啦，咁样咧？
0: 衫就用洗衣机，
1: 衫就洗衣机，系，即系可能呢啲贴身衣物就自己处理啦，咁样。
0: 系
1: ，OK， 咁妈妈就即系会检查嘅，诶、哎，呢个洗得唔干净，呢度未 OK， 啲泡未冲晒，咁样，佢就即系用一啲时间嚟到教你咁样。
0: 系。
1: 嗯 ，OK， 呢个几好啊，呢、這个家规系 啊，
2: 由十岁开始，即系系咪话啊，十岁今日生日啦，咁所以咧，你而家咧就过嚟冲凉房先，
1: 系啦，要學
2: 識
1: 呢樣嘢啦，
2: 我哋要学嘢啦，咁样。
1: 有冇其他嘢要学咧？除咗呢一样嘢之外，
0: 学习自己整啲嘢食咯，
1: 即系自己整嘢食，
0: 铺
1: 床折被呢啲使唔使？
0: 要
1: 嘅。即系总之就系开始要学识自理噶咯，
0: 系
1: 自己照顾自己。咁、你而家学识咗整咩嘢食啊？
2: 最拿手嘅
0: 番茄炒鸡蛋。
1: 哇，真系噶？呢个好劲喎，呢个唔系咁容易煮得好食嘅，呢个系个步骤系点嘅咧？
0: 放鸡蛋落去煎一下，
1: 成只放
0: 系
1: 连壳。
0: 唔系啊！
1: 死我咩？你真系讲清楚啊嘛！要拆开佢
2: 系啦，个步骤好重要噶。
1: 系啦，即系放鸡蛋落去煎。
0: 系。
1: 使唔使落其他咩油啊？嗰啲咩噶？
0: 然后煎好咧，放番茄落去。
1: 煎好放番茄。
0: 系。
1: 跟住咧，番茄使唔使处理噶？
0: 番茄系要剥咗皮。
1: 剥咗皮。
2: 哦。
0: 咁切成细嚿。
1: 你用咩方法剥皮噶？
0: 热水浸下。个皮剥落去就易啲咯。
1: 哇，佢真系识噶，
2: 系啊，
1: 佢真系识噶。咁调味嗰方面咧，
0: 一啲味精咯，我觉得一啲味精就够啦。
1: 即系调一调味咁样。
0: 系啊。
2: 系咁，你系中意食咸嘅定系甜嘅番茄炒蛋？
0: 咸嘅。
1: 咸嘅。
2: O K。
1: 哦，所以咁就落盐会落多少少，因为本身番茄都有少少酸酸甜甜嘅味道。哦，咁屋企人食过觉得点咧？
0: OK 咯
1: ，OK 咯，
2: 会唔会日日嗌嚟？咦，几好食喎！
1: 细佬，
2: 听日再嚟过。
1: 系啊，煮鸡蛋啦咁啊。
0: 有时会咯。
2: 咁你会唔会去煮咧？
0: 煮过，
1: 煮过，
2: 好好啊，
1: 好好啊。
2: 系啊，
1: 我觉得佢屋企咧，即系好似系好识得去训练，即系一个男仔要点样去自己自理。
2: 嗯，
1: 系啊，阿哥应该都识好多嘢咯。如果咁样，可唔可以咁讲咧？
0: 可以。
1: 正。

0: 啊，精彩。是啊，我覺得即係無論係清潔嗰方面咧，定還是煮嘢食嗰方面咧，我覺得無論男仔女仔其實都應該要
1: 係嘅，
0: 係啊 ，OK，
1: 都應該要食嘅。
0: 睇下你嗰邊點先。
1: 好啊，我問下海倫先啦。海倫，你屋企有啲咩成員呢？
2: 有我啊，有我阿爸、我阿媽，仲有我二家姐，仲有大家姐，仲有隻貓。
1: 两个家姐同埋有只猫添。
0: 咦，咁你系咪成日都俾啲家姐点你去做嘢噶？
2: 梗系啦，
1: 梗系啦。要做啲咩啊？帮手
2: 接衫洗碗。
1: 啊、即系家姐就会，咦，放学啦，翻嚟接衫洗碗啦。
2: 嗯。
0: 咁佢哋做啲乜嘢啊？
1: 系咯，
2: 佢哋坐喺嗰个梳化面前睇电视咯。
0: 哇，你肯定你讲得噶呢啲系咪啊？讲
2: 得啊！
0: 你记唔记得翻到去嘅时候就细佬，你点解喺个电台度讲呢啲嘢啊？咁
2: 佢哋唔睇电视，唔睇电话嘅，
1: 我咩都唔睇唔听系嘛
0: ？OK，
1: 所以佢唔惊。
0: 希望你平安
1: 啊！冇事嘅。咁有啲咩家规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我屋企只猫咧，佢。即系以前咧，佢买翻嚟之前咧，我哋仲要俾啲猫生佢噶嘛。
0: 系。
2: 而家唔使啊。
1: 而家要点咧？
2: 佢而家佢识自己喺马桶嗰度屙啦。
0: 哇！咁犀利。
1: 呢个系只猫嘅家规，佢要喺个马桶度去厕所。
0: 系。
1: 哇！
0: 但呢个系你哋帮佢做呢个训练，定系即系有冇边一个人专责处理佢咁样噶？
2: 我大家姐，
1: 哦，家姐负责，
0: 即大家姐 take care 佢。
1: 嗯，
0: 系
1: 嗱，你个家规就系俾只猫猫噶啦，喺呢一个马桶度去厕所啦。你哋咧，人类有啲咩家规咧？
2: 我好多噶。
1: 例如咧，
2: 我翻到嚟咧，全部都要接衫啦、洗碗啦、啊、洗衫啦、
1: 晒衫啦，叫家
2: 乜都系啊，
1: 系嗌佢做嘢啫。咁有冇啲乜嘢家姐嗰啲都要做噶？有冇谂到啊？
2: 冇，
1: 家姐将佢哋嘅任务交晒俾细佬。
0: 唔系你系咪肯定嘅先？家姐佢哋真系乜都唔使做。
2: 系啊。
0: 定还是佢哋有嘢做你唔知咋？
2: 我见到嘅系佢哋瞓喺个梳化嗰度，喺度睇电视咯。
1: 咁你有冇同爹哋妈咪讲啊？
0: 系咯，有冇
2: 有啊？
0: 有冇投诉咧？
1: 佢哋讲咩咧？
2: 我阿妈就诶、哎，理得佢啦，冇理啦。
0: 吓、啊，
1: 唔理家姐啦，你做啦。
0: 吓咁啊，好残忍咯！咁你话我要做功课啊，我真系唔得闲啊！咁点啊？
1: 我要温书啊！
2: 撇低啲嘢唔做先。
1: O、okay, K，、啊、我做温书先咁样。
2: 系啊。
0: 哇！但系咁佢哋即系女仔应该多好多衫要洗嘅，可唔可以咁讲咧？咁全部都系由你负责噶嘛？
2: 梗系啊！
1: 好似灰姑娘嘅角色咁。
2: 仲要洗衫嗰阵时咧，仲要话哎呀分开晒啲颜色洗啊，白色还白色啊，咩色还咩色、啊。
1: 佢完全就系一个灰姑娘咁样。
0: 喂，佢真系要负责，佢知呢样嘢。
1: 系啊，
0: 系啊。
1: 你有冇试过？不如佢哋睇唔到，我全部衫倒埋一齐洗啊！
2: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然之后嗰阵时就俾家姐闹啊，跟住全部染晒色啊。
1: 吓？哦，咁搞唔掂啦。
0: 咁即系你试过一次啫，系嘛？
1: 系咯，
2: 好多次啊。
0: 好多次啊。
1: 但系你即系你整到啲衫染咗色啦，咁呢个任务应该唔可以再交俾你噶喎。佢哋继续都揾你去做。
2: 系啊。
0: 你几多岁开始要负责呢样嘢？
2: 我
0: 系啊，
2: 我三四年级嗰时要整啦。
0: 三四年级开始要整啊？哇，咁咪整咗成两三年噶咯？
2: 系啊。
0: 哇，咁你咁系专家咯？可唔可以咁讲咧？
1: 唔可以，
0: 為啊、
2: 因为我有时有啲懒散。
0: 哦，你系特登嘅啫。
1: 懒散还懒散，识还识，两样嘢嚟嘅。
0: 系啊。
1: 你觉得自己最拿手嘅家务系咩啊？
2: 接衫，
1: 接得好整齐，起角嘅。
2: 唔系啊，
1: 系接得好快嘅。
2: 嗯
1: 啊，
0: 但系、你又系要负责分翻开俾翻晒两位家姐咁样嘅。
2: 系啊，
1: 点样分开佢哋啲衫咧？
2: 佢哋啲衫咧好多嘅，成座山咁多。即系我同我家姐系上下铺嘛。
1: 嗯，
2: 佢将佢啲衫全部撇晒喺我张床度。
1: 咁你抌翻落去咯。
2: 系啊，我抌翻落地下。然之后佢又开始闹我啦，嚟打我。
1: 呢个就系屋企嘅日常，
0: 嗯，
1: 兄弟姊妹间打打闹闹
0: ，OK 喎，真系，
1: 系啊，
0: 灰姑娘嘅现代版，
1: 冇错，
0: 系啊，好多嘢都要
1: 三四年班开始做灰姑娘，呢一个
0: 估唔到啊，真系，
1: 系
0: 系咯，
1: 但系好犀利啊！咁细个就已经学识所有呢啲自理嘅东西啦，唔使煮饭啦啩？
2: 要啊，
0: 煮饭都关事啊！
2: 煮饭唔使嗰啲炒餸咯，
1: 哦，净系煲饭嘅一个步骤。

0: 咁点样煲饭啊？你屋企食几多粒米啊？知唔知道？
1: 三粒或者四粒
0: 。要落几多水啊？
1: 要落落到嗰条线咧，有条衫嗰度咯。
0: O K， 即系你嗰个电饭煲系有条线嘅，跟住条线落就得啦。有冇人教你攞只手指去度下啲水有几多少？
1: 冇
0: 冇啊！呢一个之后可以试下。
2: 你大个，你大个咗揾女朋友，你会唔会想揾一啲识做家务嘅女朋友咧？
1: 应该不会吧？
0: 点解啊？
2: 咁唔佢唔识做就系你做噶咯又。
1: 系啊，
0: 系啊，你 OK 嘅。
2: 嗯非常好。
0: 暖男，
2: 暖男，
0: 耶！yeah, 由灰姑娘变成暖男，
2: 系啊，
0: 原来就系咁样训练出嚟嘅，两个家姐训练紧一个暖男出嚟。
2: 但佢都系灰暖男，系啦、啊。都有好多嘢要做嘅，
0: 系、
2: okay.
0: 好咁。我哋又问一下思涵啦，思涵你咧，你屋企有啲咩成员啊？
3: 有爹哋啦、妈咪、舅父、阿婆。
0: OK， 咁所以就冇兄弟姐妹啦。你系独生子，
3: 我有噶。
0: 你系边个？
3: 其实佢哋系识你噶。
0: 哦，
2: 即系佢喺第二度住，
0: 喺第二度住，
2: 唔系一齐住。
0: 哦，咁所以但系而家呢一秒啦，喺香港嘅屋企啦，就小
2: 朋友
0: 嚟讲就你一个。
3: 吓，
0: 嗯，咁有啲咩家规你要遵守啊？
3: 食快餐就唔好做耐唔耐都食一下咯。
0: 哦，即系唔可以成日食快餐。
2: 系。
0: 系。所谓的不可以成日的意思是大概几耐才可以吃一次呢？
3: 大约一个月至两个月左右。
0: 一个月至两个月一次，但你很喜欢吃。
2: 是的，你本身很喜欢的。
0: 是吗？
3: 我都是的。
0: 都是的。是的，所以去到那天就很开心了。有没有说 mark 个日子？哇，每个月这一天我们就可以吃快餐了，这样。
3: 冇
0: 嘅，
2: 但其实系咪即系呢个家规有之前系咪就即系、就是、你都系经常食系咁食嗰啲嘅咧？
3: 会咯，
2: 会。咁有冇边一个屋企人会带你即系、就是偷偷地嗱，唔好俾妈咪知啊，唔好俾边个知啊，咁我带你去食先咁样，有冇呢啲噶？
3: 有咯，
2: 有
0: 嘅、
2: 啊，系边个？
3: 系我个妹咯。
2: 哦吓
0: 啊，
3: 唔系我婆婆嘅妹啊。
0: 哦，婆
2: 婆
0: 嘅
2: 妹，
0: 你嗌佢咩噶？阿姨啊，定系点样噶？
3: 三姨咯，
0: 三姨系
2: 婆婆嘅妹，
0: 三姨系咁。三姨佢久唔久就会带你去食。咁边个开始落呢一个家规就话唔得，唔可以成日食噶？
3: 我妈咪咯，
0: 妈咪点样发现噶？
3: 我妈咪同埋阿婆咯。
0: OK， 即系佢哋就话：咦，三姨你成日带佢去食快餐唔得咁样。
2: 系，
0: 咁你听到有啲咩感觉咧？
3: 都有啲唔开心，
2: 有伤心，
0: 想食哦。
2: 咁有冇边啲嘅家规系需要全家人一齐遵守啊？即系呢个唔食快餐呢个就系你啦，因为佢哋就冇所谓噶嘛，佢哋都唔好食快餐，系咪先？有冇边啲系全部人都要嘅？即系例如早饭或者系要点样执屋企嗰啲，有冇呢啲噶？
0: 有冇噶？
3: 冇。
0: 冇嘅，
2: 冇嘅。
0: 咁平时边个负责做家务啊？
3: 我爹哋咯。
2: 哦，爹哋
0: 爸爸
2: 做
0: 家务。O K。
2: 咁爸爸有冇讲过嗰啲？嗱，啲衫唔可以乱咁掉啊吓，啲物又唔可以乱咁掉啊，翻到屋企一定要咧将啲嘢摆好佢啊，有冇呢啲噶？
3: 嗯，有。
2: 有
0: 都有嘅。
2: 佢讲佢系点样讲噶？
3: 佢话。佢冇讲，
2: 佢冇讲。
0: 咁但系如果我结翻到屋企啦，要换衫啦，换翻屋企衫嘅时候，啲衫我摆咗喺厅嗰度。
2: 系咯。
0: 咁边个会出声咧？
3: 爹哋咯。
0: 都系爹哋，爹哋会点样讲啊？
3: 佢就话我咧，话冇掉啲衫啊。
0: 系啲衫唔好掉咁掉啊，要摆翻入去一啲乌衣篮嗰度咁样。
2: OK。
3: 但系佢都有时咧，将妈咪都闹埋啊。
0: 吓，因为妈咪都乱咁摆啊啲衫。
3: 冇啊。
0: 冇啊，咁点解要话妈咪啊？
3: 佢都冇，阿妈咪都有话俾我听咧，佢话佢我都。佢都冇做错嘢，阿爹哋都仲闹佢。
0: O、okay, K，
2: 即系可能唔开心咯，见到啲嘢乱，
0: 系咯，啲嘢又乱晒，摆到周围都系。
2: 系啊，同埋搵唔到嘢又好嬲嘅。
0: 嗯，
2: 系啊，即系明明把教剪摆喺柜桶，点解唔喺柜桶嘅？

0: 咁又留住，
1: 系咯，
0: 系啊，可以系咁样，
1: 会噶，
0: 系啊。好嗱，咁我哋咧就叫做即系了解咗啲小朋友佢哋有啲咩家规啦，即系相对嚟讲咧，我觉得系好似都唔系咁复杂嘅，容易处理嘅。咁如果即系想再问大家就系、是、啊，你会唔会想加啲咩家规落去屋企咧？又或者你觉得乜嘢家规喺屋企系唔应该存在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再同几位小朋友倾一倾呢方面嘅话题噶啦。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嘅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嘅人士，可以透过呢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

0: 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给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彤、阿土、李利姑、未联 Hong Kong。

0: 年事务局
1: 家庭议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3: 好啦，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今日我哋嘅题目系我家的特别家规，系啊。咁头先其实咧，啲小朋友咧都有分享咗，即系一啲佢哋屋企嘅即系家规啦。咁说实在一下，唔算系好特别啫，即系都系。好正路嘅，好正常
4: 嘅，即系早啲瞓觉啊，有啲嘢照自己做翻啊，等等。
3: 系啊，咁一开头嘅时候咧，咪分享咗一个咧，就系、是、话我以前细个咧，就系、是、日落之前一定要翻屋企嘅。咁呢个系即系真嘅，系啊，我细个嘅时候真系咧要睇个太阳嚟到做人。
4: 系咁，即系夏天可以玩嘢啲，冬天就要早啲翻屋企啦。
3: 都系噶。系啊，总之因为我哋嗰时系早放学噶嘛，
4: 系
3: 咁我哋早放学咧，咁就可以叫做即系落街玩下咁样啦。咁你见到个太阳差唔多落西山啦，咁我哋就要快手翻屋企啦。
4: 嗯，
3: 系啊，以前细个就系咁样，
4: 系嘅，
3: 系啊。咁不过咧，唔知道咧，即系佢哋会唔会觉得哇，喺有啲乜嘢家规，屋企应该要有，但系而家暂时未有。又或者有冇啲咩家规系屋企其实有啦，我唔想要嘅，即系想 cut 咗佢嘅。咁唔知佢哋有啲咩分享？咁啊，由你嗰边开始先。
4: 好啊，我问下海伦先啦。海伦有冇啲咩家规啊？头先所讲你想要又或者唔要嘅咧，会唔会想讲？你想讲边样先？
5: 叠衫。
4: 接衫，你系想
5: 家部都
4: 哦
5: 系，
4: 即系佢要删除咗由佢去接衫嘅呢一个家规嘅。
3: 点解啊？
4: 点解啊？
3: 你接得咁好，
5: 一好麻烦啊！
4: 麻烦在于咩啊？接衫、
5: 拆衣架乜都要做。
4: OK， 由拆衣架开始，跟住就要接啦。
5: 系啊。
4: 有冇啲咩要求又或者咩准则噶？接衫嘅话都
5: 接得整齐咯，特别系我大家姐啲衫咧。
3: OK。
5: 佢嗰个人好挑剔噶，
3: 哦，好挑剔，
4: 即系佢会过嚟呢件唔得，再接过嗰件又要抽出嚟同我再接过呢几件佢，
5: 系、
3: 但系会唔会其实系你会想即系加一个家规仔，啲家务平均分啦，唔好净系我一个人做晒啦咁样咧？
5: 我想啦，我问过我妈咪咧，妈咪话算啦算啦，你而家年纪仲细，你要学多啲嘢啊。
3: 吓，但系个问题系你任何时候年纪都会仲细噶。
5: 系啊，
4: 你一定小过佢哋噶喎。
3: 因为到你三十岁嘅时候，你年纪一定系小过你家姐噶嘛。
5: 啊哈。
3: 系啊，跟住到时佢又话，你年纪都仲细，
4: 你要学多啲嘢。
3: 系咯，得唔得咧？
5: 唔得，
3: 唔得。OK， 咁但系你又好似做得几
4: 妥当啊？
3: 几妥当啊？做得几好滋味咁样喎。
4: 又做得几好喎、
3: 啊？可唔可以咧？可唔可以将呢样嘢交俾你啊？即系以后都交俾你啊，永远都交俾你。
5: 唔得，
4: 唔得，
3: 又唔得。咁但系你谂住点样去处理啊？点样去？
4: 系咯，即系点样去反驳？
3: 去沟通。
4: 同妈咪讲，我想申请啊，我想接少几日衫啊。
5: 系啊，同即系之前都讲过啊，妈咪话
4: 系咯，佢话冇
5: 可以啩？
4: 可以啩？咁但系点样可以再落实呢？
5: 因为我家姐佢放学放好晏嘅，
4: 所以啲家务就变咗系佢做。
3: 系，但系你嗱，你咁你赞唔赞成有一种咁嘅家规就系咧，自己嘅手尾自己处理。
5: 赞成啊！
3: 系啊，即系自己个袋就自己执好佢，自己嘅衫啊自己处理好佢咁样，你赞唔赞成呢样嘢？
5: 即系有阵时开完灯咧，有阵时唔记得熄咧，我姨家姐就会闹我噶啦。
4: O K，
3: 咁系你开噶嘛眼灯？
5: 系啊，
3: 唔系你熄咯。
5: 有阵时唔记得咗，但系我有阵时都会好顺手咁熄咗佢咯。
4: O K， 就系帮手咁样熄灯，
3: 即系冇计得咁尽嘅。
4: 系咯，
3: 大家互相帮忙啦，咁样咯。
4: 边个见到嘅话，有时候咁咪执翻先咯。
3: O K， 系啊，咁都合理嘅，我觉得
4: 系嘅，
3: 即系呢个即系公平嘅一个家务嘅分配，系啊，我觉得合理嘅。
4: 系咁，你唔想接衫啦？咁有啲乜嘢家规你觉得大家都一定要遵守咧？有冇啊？
5: 顺手
4: 顺手顺手嘅意思系
5: 即系帮，即系如果有阵时你开完灯，你又唔记得熄我。
4: OK，
3: 即系顺手你做翻，
5: 又唔记得删，
3: 就唔好成日都叫我细佬做啦。
4: 系啦，即系大家边个见到嘅，咁咪闩下门、熄下灯咯，唔一定系全部都系同一个人做嘅。
3: OK，
4: 呢一个就
3: 我呢个我理解佢嘅，
4: 系嘅，
3: 系啊，都真系 要做咁多即系家务各样嘢性咧，都会攰嘅。
4: 系啊，即系好似闩个灯，好似好细件事咁样。但系当你次次都系要做嘅话咧，就会积咗好多时间噶啦。
3: 系啊，但系如果即系佢哋嘅出发点系将佢训练成为最强暖男咧，咁又合理嘅。系啊，努力啲。
4: 而家已经训练咗半个出嚟噶啦，
5: 希望啦。
4: 咁
3: 我哋系咯，咁我哋又听下阿思
4: 涵啊，思涵你咧有冇啲咩家规想增加又或者减少啊？你想增加啲咩？
5: 我哋全部人都。

0: 点？
1: 十点？
2: 十点前？
0: 十点前？而家你系几点瞓噶？
2: 我都大约十，唔系最迟十点半先瞓。
0: 最迟就十点半先瞓，但系你就想全部人一齐，无论咩人都好啦，都要十点之前就所有嘢熄灯啦，瞓觉啦。
2: O K。
1: 但系而家，但系而家系大家都好夜瞓嘅，
0: 得你系可以早瞓嘅啫，可唔可以咁讲咧？
2: 我妈咪都早瞓嘅，
0: 妈咪早瞓，你又早瞓，有边个最夜瞓？知唔知道？
3: 但系瞓着咗啦，所以唔知道。
2: 系我舅父啊，
1: 我舅父，
0: 舅父比较夜瞓啲。
1: 咁舅父夜瞓，咁你而家呢个家规咪好似就系针对佢咁样咯？即系舅父你夜瞓啦，唔得，要一齐早瞓咁样，系咪咁啊？
2: 系啊。
1: 咁点解你要叫舅父咁早瞓呢？
2: 如果唔系咧，佢听日如果要翻工嘅话咧，佢可能冇精神啊。
0: 嗯、
1: 哦，冇精神，即系你都系关心舅父嘅健康，
0: 系嘛？
2: 系
0: 系。
1: 咁我想知你屋企嗰啲家务嗰啲分布嗰啲又系点样处理噶？你使唔使帮手做家务噶？
2: 都要噶。
1: 你要做啲乜嘢家务噶？
2: 我爹哋平时叫我咧，如果唔系，如果我唔瞓觉嘅话，我就要同佢一齐洗碗咯。
0: 哦，
1: 即系早瞓觉就唔使洗碗。
2: 唔系，如果佢见到我唔瞓觉就系洗碗。
0: 系、
1: 哦、
0: 你咁耐都未瞓得着， okay. 起身啦，洗碗啦。
1: 嗯，
2: 系
1: 都几神奇的，即系未瞓着洗碗啦，
0: 洗完碗先再瞓啦。
1: 洗碗你就攰啊，系咪？系咪洗碗你就会眼瞓噶？
2: 系咯，
0: 一个催眠嚟嘅喎，咁即系话，瞓唔着，我哋洗碗就瞓得着噶啦，一只碗，两只碗，
1: 几神奇，
0: 三只碗，
1: 系啊，一只碟咁样，系咁，但系嗱、洗碗系一样嘢啦，咁其他嗰啲咧，即系好似头先阿海伦都讲咗好多噶嘛，又要即系接被啊，唔系接衫
0: 啊，
1: 要洗衫啊，嗰啲边个负责噶？
2: 如果爹哋喺度嘅话，就爹哋，
1: 系。咁如果爹哋唔喺度咧，有嘢做啊，出咗去啦，咁样咧，系边个做啊？
0: 边个接力？
2: 我妈咪咯，
0: 妈
1: 咪
0: 帮手。
1: Okay.
2: 但系我妈咪生咗我之后咧，就佢只手都开始冇力啦。
0: 哦，
1: 即系要照顾你。
2: 但当时我系喺度刷紧牙噶。
0: 哦 ，OK。
2: 所以帮唔到佢。
0: 明白。
1: 哇！咁家務係一種啦，咁另外有一啲嘅家規咧，即係例如食飯就唔可以睇電話啦，即係一定要大家齊齊整整坐定定喺度，唔可以睇電話啦咁樣。呢啲你屋企有冇呢啲嘅家規噶？
2: 有咯，
0: 有嘅，
1: 有嘅。
0: Okay.
1: 有冇邊個係經常犯嘅咧？會唔會又係阿舅父咧？
2: 舅父咧，可能有時咧都有時都會离开咗睇电视咯，
1: 哦，因为佢好快手食饭，
0: 食完之后就即刻我睇个电视先。
2: 唔系啊，佢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啊。
0: 哦 ，OK， 哦即系最好系屋企就话啦，唔得啊，唔可以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啊。但系舅父就去咗开电视嚟睇，
2: 系
1: 即系最曳。
2: 唔系当时咧个电视系仲开紧噶，
0: 哦，冇人熄电视啫，咁所以就继续开住咗啦。
2: 吓，
0: 嗯，
1: 即系其实最曳猪系舅父。
0: 可唔可以咁讲？
2: 都可以咁样讲嘅。
1: 系、
2: 哦，我爹哋都系噶。
0: 讲错边个定呢个家规话食饭睇电视咁样噶？有冇印象？有冇印象
1: ？O K， 冇嘅。
2: 咁其实我嘅爹哋咧都系夜瞓噶。
0: 嗯。
2: 佢睇嘢有。佢因为咧，佢要处理我同埋阿妈咪先咯。
0: O、okay, K， 照顾咗你哋，你哋两个搞掂晒所有嘢啦。咁爸爸先至可以好好 take care 自己。
1: 嗯，
2: 只要休息咯。
0: 嗯，
1: 系咁都容易理解嘅。
0: 系，
2: 但系佢要，佢都好夜瞓嘅。佢休息嗰时咧，佢都休息到大约都唔系十，都系十点。至十点九个字左右，
0: 比你哋夜少少。
1: 佢要去到嗰个时间先有 me time 啊嘛。
2: 十一点咯，
0: 系
1: 即系佢真系要去到嗰个时间先有自己
0: 嘅
1: 时间。可能中意睇下戏啊，睇下玩下电话咁、
0: 啊，
1: 可能要去到嗰个时间先至 OK 咁咯。
0: 嗯，
1: 辛苦晒。系啊，
0: 系爸爸都辛苦啦。
1: 咁啊嗱，即系都合理啊，即系头先讲嘅嗰啲即系家规啊，各样嘢都系一个合理嘅存在。 系啊，即

0: 冇啲比较神奇嘅家规出现。咁、我哋睇下我哋呢边啦。咁啊，问下阿俊明先啦，你咧，你屋企有冇啲咩家规？你觉得唔应该有，又或者你想加条咩家规落去咧？有冇啊？有冇屋企人好中意发脾气嘅先？有冇嘅？
1: 减少
0: 咩咧？
1: 冲凉要洗衫。
0: 哦，即系减少冲凉要洗衫？
1: 系。
0: 点样冲凉要洗衫？即系点样？
1: 即系冲凉，然后摆入洗衣机度洗，唔使自己洗，
0: 唔使手洗，即可能系贴身衣物都可以洗衣机洗。
1: 系
0: ，OK。咁但系如果要用你嘅零用钱嚟买一部细嘅洗衣机仔，你得唔得咧？
1: 得，
0: 得嘅。
2: 为咗唔洗衫，我要买新洗衣机。
0: 你本身系有钱嘅，
1: 系
0: 有都好多下，系咪？
1: 系
0: 啊，劲啊！
2: 有冇做过市场调查？一个洗衣机几多钱？
0: 系咧。
2: 你心目中嘅预算系哦，个洗衣机系呢个价钱咧，我就可以俾钱买啦咁。
1: 600几
2: 啊，得唔得啊，爸爸？
0: 600几嘅玩具嗰啲咧，
2: 要大概几多少钱咧？而家要买个洗衣机仔？
0: 唔系，如果真系讲紧嗰啲好功能性嗰啲贴身衣物嘅洗衣机咧，都唔平嘅，都四位数字嘅。
2: 嗯，
0: 系啊，你 OK 嘛？
2: 再储多啲钱
0: 都 OK， 都 OK。有冇谂过投资嗰方面点样处理咧？既然有咁多钱嘅时候，
1: 储埋喺一齐。
0: 储埋一齐，有会点样用咧？谂住储埋啲钱之后，
2: 买洗衣机，
1: 买玩具，
0: 买玩具，买嘢食。有啲乜嘢系而家好想买都仲未买到嘅？
2: 我听到有小朋友话买陀螺，
0: 模型飞机
1: 系。
0: OK， 你系好中意飞机嘅？
1: 战斗机嗰堆啊！
0: 战斗机嗰堆啊！最中意咩型号咧
1: ？F-15。
0: F-15， 哇，真系有研究噶，
2: 系
0: 啊 ！F-15 最吸引你嘅地方系
2: 外形啊，定系功能啊，定系点样？所以你觉得
1: 外形，
0: 即系你都中意，即系啲好硬净嘅嘢。咁车你中唔中意？车有冇 feel？
1: 车就我唔中意，
2: 净系飞机。
0: 点解车冇 feel 咧？车同飞机其实都系有啲好机械性嘅。產品嚟嘅，
1: 我覺得飛機啲性能各樣都比車好，
0: okay，
2: 再有型啲。
0: 有冇諗過去考飛機師牌咧？即係做個真正嘅飛機師。
1: 有。
0: 咁你咪可以揸飛機咯。係。係啊，即係都 OK 嘅。
1: OK。
0: 都有興趣嘅。係。啊，睇得出啊，眼睛發亮，你知唔知？系啊，咁但系而家你想买嘅嗰款飞机模型系咪好贵啊？
1: 系，
0: 好贵，几钱到啊？
2: 做咗市场调查未？究竟几多钱呢？你觉得你而家
1: 千几
0: ，
2: 都系四位数。
0: 会唔会呢样嘢又衍生咗另外一条家规出嚟？就系你哋啲杂物啊太多啦，唔准买咁多嘢啊，要清咁啲嘢，要掉咁啲嘢，有冇呢啲？
1: 冇
0: 嘅。屋企都仲够位摆你哋嘅杂物，三兄弟
1: 系啊，
0: 系啊，咁屋企咪好多嘢咯，而家
1: 好多嘢，但系咧有时咧就会抌咗唔要嘅啲玩具咯，
0: 系咯，咁系咯，呢个咪就系家规咯，要清嘢咯。
1: 然后因为我自己有个柜可以俾我摆啲玩具啊咩啊，
0: 系
1: 想摆嘅嘢啦，
0: 系。
1: 我就可以谂住摆喺个里面咯。
0: OK， 个柜仲有位嘅。
1: 系。
2: 仲有几多位先？有冇你
1: 一只手臂啩？
0: 一
2: 只
0: 手
2: 臂摆唔摆得落个战机啊？
0: 系咯，摆到嘅应该系嘛？
2: 可以买到几多架战机摆落去啊？你手臂？即刻谂下先。
1: 一架
0: 嘅位啫。OK， 就系腾空咗呢个位置出嚟摆架战机入去。OK。同埋个柜货柜咁大，咁咪可以摆多啲嘢啊嘛，系咪？得唔得？买个货柜，
2: 咩都摆晒佢。
1: 唔得，
0: 得货柜太贵啦，
2: 摆唔落啊屋企。
0: 货柜贵得滞，
1: 系
0: 啊，贵得滞咁样。咁但系 OK， 即系嗰个少少嘅家规，即系大家都可能要即系执好啲嘢佢，同埋佢愿意付出。
2: 嗯，
0: 即系我唔介意啊，我俾钱啦，
2: 系咯，
0: 总之就系
2: 解决到嘅问题。
0: 系啊，即系可以 free 翻啲时间出嚟啊，最紧要系。

0: 咪先？時間係最寶貴嘅，你知唔知道？OK， 咁好啦，咁嚟到最后阿希同嗰度啦，你屋企有点样情况呢？有冇啲咩家规你想加入去，或者你想减走去嘅呢？
1: 我想减少早瞓。
0: 早瞓哦，即係你唔鍾意早瞓嘅。
1: 係。
0: 你鍾意几点瞓呢？
1: 十一点以后。
0: 十一点之后瞓。
1: 係。
0: 有冇话去到几点啊？你最劲试过玩到几点？
1: 四点，
2: 哇！
1: 因为我爸爸，我三年班嗰时候，我爸爸带我去朋友屋企打麻雀。
0: 系，咁你哋就小朋友玩，你爸爸就打麻雀。
1: 系，我喺度打机。
0: 你系打机，嗰度有小朋友同你一齐玩嘅。
1: 冇。
0: 哦，即系自己玩。
1: 得我阿哥同埋我。
0: O K， 咁所以你就系好想有多啲时间嚟到打机。
1: 系。
0: 系，但系你一玩系可以玩到去凌晨咁样，咪好攰。
1: 嗯，我玩下玩下就唔攰啊！
0: 玩下玩下就
2: 越玩越精神啊！
0: 你系玩咩游戏啊？
1: 玩 Roblox。
0: 哦、，OK， 咁所以玩嗰啲游戏，你就系玩到夜一夜，你都 OK 嘅。
1: 系。
0: 咁所以你就好希望呢个家规消失咗之后，你就可以有咁夜得咁夜啦。
1: 系，哦，如果我爸爸出咗去嘅话，即系唔喺屋企嘅话，我就会喺屋企开 party。
0: OK。即系爸爸唔喺度，我就可以玩嘢啲啦，耶、yeah, 咁样。
1: 系。
0: 但系如果咁样啦，我可以俾你夜瞓，但系
2: 唔准打机。
0: 夜瞓嘅时间要用嚟温书。
1: 我直接瞓觉。
0: O、okay, K， 即系有得打机佢就 O K。
2: 系啦，要温书就啦。
0: 要温书我九点瞓，系啊，我九点我就瞓觉啦。如果要温书，你会几点瞓咧？即系嗱，夜晚冇嘢做噶啦，食完饭八点钟。夜晚所有空间所有时间都是用来温书，你会几点瞓呢？
1: 唔食完饭即刻瞓。
0: 食完饭即刻瞓，做咩咁惊温书啊？
2: 系咯，
1: 一温即刻瞓觉。
0: 点解会咁一分即刻瞓觉噶？
1: 因为老师讲嗰啲嘢好催眠。
0: 老师唔使老师讲嗰啲嘢，你自己温你自己睇咯。
1: 自己睇都觉得想瞓觉。
0: 系，但系你最劲系边一科？
1: 最劲。音乐
0: 科
1: 运动
0: 咁如果你唔瞓觉系即系唱歌同埋跑步咁样你 OK 咧？
1: 我喺屋企斋打机，
0: 睇嚟佢真系好中意打机，系啊！喺打机嗰方面有冇谂过即系做电竞运动员咧？
1: 冇。
0: 点解啊？咁中意打机？电竞运动员你知唔知系佢哋嘅日常嘅工作系做咩？
1: 唔知
0: 道。就系擘大眼就打机。
2: 打机同埋操体能，
0: 系啊，同埋佢哋系打机系好多人惊啊！佢哋系要困喺一间屋里面，系咁打，系咁打，日打夜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我用手机，
0: 手机都有嘅，手机都有电竞运动员，我冇记错系，得唔得？
1: 唔得，
0: 又唔得，点解咧？
1: 因为太攰啦，
0: 又太攰啦。
2: 你觉得一日玩几多个钟叫做唔攰？OK。
1: 几个钟啦？
2: 几个钟系指
3: 极限？
0: 系啊，几个钟系你嘅极限咧？
2: 两个钟、三个钟、四个钟。

0: 其他同學仔係咪都好中意打機嘅？
1: 唔係，
0: 唔係嘅。
1: 我唔中意打機。
2: 你中意做啲咩啊？可能
1: 打閃避球。
2: 哦，做運動。
0: 哦，你
2: 閃避球。
0: 咦，咁咪啱咯，安排啲即係洗衫啊、摺衫啊嗰啲工作。
2: 唔使閃避嘅喎，嗰啲。
0: 咩啊？
2: 閃避球唔同摺衫應該冇乜關係，練唔到嘅喎。
0: 喐啊嘛要。系啊，喐下啦、啊、个人 ，OK， 系啊，张明啊，张明，你中唔中意打机噶？
3: 中意，
0: 中意打机嘅都。你系咪中意打啲飞机 game 啊？即系战机嗰啲定系咩？
3: 唔系，都系中意玩 Uber。
0: 哦，都系中意玩嗰个游戏 ，OK。
2: 系。
0: 咁啊，思翰
2: 咧，
0: 思翰中意打机嘅。
2: 你打唔打机啊？
4: 我都打机，但系都唔会咁多个咁多时间咯。
2: 系
0: 。做乜嘢啫？做乜咁话气同嘢？系咪？但系你有试过一日玩十个钟嘅？
1: 系啊，
4: 冇试过有咯，
2: 冇、okay、试过玩十个钟呢边就，
0: 唔系咁又真嘅，
4: 都唔系咁多次嘅，
0: 唔系因为你玩咁多个钟咧，其实又真系会伤害眼睛系真，咁呢个系都要提醒翻你嘅，咁、嗯、我又觉得打机冇话一定系坏嘅，即系如果你适当喺唔同嘅地方训练，咁讲真的真系有机会成为一个电竞运动员，甚至系夸张到系可以代表香港去比赛都得嘅。系啊，即系冇话唔得嘅。咁、那个问题就系在于你点样可以调节好你日常生活上面嘅一啲各样嘅操作咯。咁所以呢个可能就系其中一种家规，就系点解要有呢样嘢嘅存在，就系、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协调好你生活上嘅每一个部分，即系你工作啊、你读书啊、你屋企嘅家庭嘅关系啊，各样嘢其实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嚟到去帮助去维持，所以未必即系好死咕咕咁样写低晒，即系有咩。家规要去遵守，咁但系咧就系、是、希望大家都一齐去维持呢一个家嘅一个嘅即系井然有序咯，
2: 系
0: 呢个就系个重点啦。咁啊，希望咧即系各位小朋友、各位小嘉宾都可以即系好好遵守你嘅家规啦，一齐同屋企人一齐去协调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即系家庭嘅模式，咁啊可以做一个更加好嘅即系点讲咧，一个更加好嘅即系家庭关系出嚟。系啊，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啊希望呢啲家规唔好压得你哋太辛苦，同埋希望你哋翻到屋企嘅时候唔会俾屋企人问点解你讲呢嘢出嚟啊，咁样啦，
2: 冇事嘅。
0: 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哋啊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嘅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

0: 遺產嘅人士，可以透過呢一項服務提出申請查閱強積金帳戶資料，包括受託人同計劃名稱、帳戶號碼同結餘。刘麦家轩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话，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他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減省時間。美國白宮發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國事訪問美國的圖輯，顯示兩國元首會談和參觀白宮等互動畫面。根據白宮發放的相片，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習近平交換禮物，習近平向對方送贈金色的北京故宮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贈一隻帶有自己簽名的銀色盤。另外，習近平經過印有歷任美國總統肖像的走廊，見到原本掛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動簽名筆的圖像。特朗普有一幅描繪自己2024年競選期間遭遇暗殺未遂之後舉起拳頭的畫作前，與習近平交談，並以右手指向被子彈擦過受傷流血的右耳位置。朝鮮昨日凌晨在東部地區進行中程戰略導彈發射訓練，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現場觀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令到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说，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六清晨监测到朝鲜在东部元山地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文教组科普节目，
2: 嘥时间。
5: 总结：
2: 林一雄、
6: 李启俊，
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8: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7: 诶，
8: 你今日出题啊嘛？
7: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8: 咁我就
7: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9: 嘥时间。
10: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9: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1: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3: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

0: 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到嘅四字成语系开心嘅。
1: 今日嘅呢个四字成语咧，我觉得咧好似系用嚟形容我哋嘅，系啊，
2: 系形容我哋嘅意思系
1: 形容我哋呢个职业。
2: 系咁讲嘢，
1: 系咁讲嘢啦，系啊。咁嗱，嗰个形容词咧就系话形容说话动听啊，并唔系或啦，浮夸不切实际。
2: 花言巧语。
1: 你中咗一个字、
2: 啊，
1: 系啊，你中咗一个字、啊。
2: 中咗边个？第二张边个？
1: 第一个。
2: 花唔系啊，花仲系咪花言巧语？
1: 唔系喺个头度嘅，喺中间嘅。
2: 浮夸？唔系喎，嗰个系浮夸。
1: 系啊，嗱，咁我讲埋个古仔俾你听啦，睇你估唔估得到。因为咧呢个古仔咧，其实咧就系同呢一个嘅即系传说啦，就系同阿佛祖有关嘅，系啦。
2: 啊，唔系嗰个叫妙笔身，妙笔身法。
1: 类近系嗰啲 friend 系啦，不过咧就。慢慢咧演變成為有少少係形容頭先我講嘅嗰樣嘢啦，就係話説話好動聽，或者咧就係呢個浮誇不切實際。
2: 嗯，
1: 係啦。咁而咧呢一個講緊關於同佛祖有關嘅故事係乜嘢咧？就話説咧，阿佛祖有一次咧就即係講經講法啦。咁其實咧喺分享嘅時間咧，其實咧佢就感動咗六欲諸天神啊，係啦。咁呢个六欲诸天神咧，佢哋咧就纷纷咧就即系撒花，即系审啲花出嚟啦，咁就以示赞叹嘅。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即系经书里面咧，其实有一句咁样嘅说话，就系、是、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乱聚啊，遍虚空，系啦，
2: 虚空添，
1: 系啦。咁而咧嗰个四字成语咧，就系喺呢一个地方咧勾出嚟嘅，系啊，就系咁啦，
2: 天花。天花累聚，是不是叫累聚啊？
1: 不是天花乱聚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咧相类似嘅一个嘅即系记载咧，其实咧都系有一个古仔系咁嘅，就系话说咧喺呢个南北朝啊梁武帝嘅时期啊，有一位咧叫做云光法师。咁啊，云光法师咧就道行非常之高超嘅，咁佢讲经嘅时间咧就感动咗上天。咁啊，各种嘅一啲嘅鲜花啦、香花咧，就纷纷咧从天而降。咁其实咧，原先呢个古仔嘅嗰个四字成语咧，就叫天华乱聚。
2: 哦，中华个华。
1: 系啦，冇错啦。咁啊，用嚟咧形容说话动听啊。咁但系咧，后世嘅人咧就改咗嗰个华字，变咗去做个花字，就变咗天花乱聚。咁亦都咧，即系用嚟形容浮夸不实。嘅一啲言辞，
2: 咁但系本来系一个我觉得系正面啲嘅字啦，而家越讲就系好似你觉得哇，你讲到咁浮夸嘅，系一个比较负面啲嘅，
1: 你个人咁天花乱坠嘅咁样，系啊，真系唔知点解慢慢就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转变，咁可能就真系好难去到嗰一个境界。因为头先咧两个古仔其实分别一个就系关于佛祖事啦，一个就系一个即系得道嘅一个法师事啦。咁可能两个咧其实个道行太高啦。你谂下要去到咁样嘅 level， 咁样嘅弹数讲出嚟嘅嘢，先至配用天华乱聚。
2: 嗯，
1: 咁可能后世就觉得，个个人讲啊，咁可以讲得好叻啦，好犀利啦，好实好劲咁样啦。咁所以可能就系慢慢就将个华字转变变成为一个凡间嘅东西。就是花，就是天花乱坠，系啊，因为我早嗰排睇一条片咧，好有趣嘅，佢就系话咧，而家现世代咧有一种嘅学说叫成功学，
2: 成功学
1: 系啊，成功学就系咧，啲人纯粹用语言吓嚟到去分享点样成功。系啊，咁你就咁听，你已经觉得哇，有啲服服地嘅味道吓，即系有啲搞笑嘅味道啊，好似唔系真嘢，有啲棘棘地咁样。系嘅，的而且确系真系咁嘅，因为咧喺嗰一条片里面，其实佢就系讲紧喺某一个地方啦，有某一啲嘅成功学说嘅学者，佢走出嚟去分享成功学说。咁但系咧，分享成功学说都唔系最重点，个重点系咧，佢将呢样嘢包装成为一个可以贩卖嘅货品。
2: 嗯，
1: 咁就可以将呢一个成功学包装佢，令到佢变成一个好似好激励人心嘅一啲学说，咁就卖课程啦，跟住甚至可以去卖俾大家，令到大家去跟住佢，即系变咗好似有徒弟师徒制啊嗰啲咁样嘅情况啦。咁其实去到最尾咧，都系一啲即系叫做赚钱唔使。

0: 喺本嘅一个嘅即系商业套路咯，斋讲咯。咁而呢一个咁样嘅 system 或者呢一个咁样嘅一个工作啦，一个课程啦，咁你就可以话嗰度嘅人咧，佢哋系天花乱坠，
1: 嗯，
0: 因为真系乱嚟，
1: 系
0: 啊。咁所以可能后世我哋去睇呢一个四字成语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哇，喺有个乱字好似。即係已經有扁扁地嘅情況啦，咁甚至係你用嘅時候咧，你都會用天花亂墜去形容一啲人咧，淨係齋講
1: 講字，你講到幾大都得啦。
0: 講就叻，講佢就天花亂墜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呢一個嘅四字成語個原本嘅意思係真係好想讚美嗰個人講嘢好
1: 好
0: 聽，講得好動聽嘅。系啊，咁当然啦，都可以或者系都有人咧会用天花乱坠咧嚟到去形容一个人讲嘢系讲得即系好嘅，系、
1: 嗯、
0: 啊，咁不过就可能相对比较少啲。
1: 系啊，要睇翻情况啦。
0: 系啊，咁但我就觉得通常啦，普遍倾向都系讲一啲负面少少嘅角度，先至会用天花乱坠呢个四字成语嘅。咁大家即系又可以袋喺袋啦，系啊，有用嘅时候又可以攞出嚟用下啦。

0: 听过有苏永顺搭空气的人。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到嘅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系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依家仍然有本地养殖嘅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嘅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了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
4: 导赏员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的大新围和甩洲，和我们合作的养鱼户去亲身介绍鱼塘的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呢就去介绍他们的鱼塘操作是怎样啦，即譬如那个机位是怎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他们的捕鱼工具，譬如他们的渔网或者一些虾笼呢是怎样去用的呢，那参加者呢都可以有机会是很近距离去看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这些的工具的。
3: 夏嘉怡仲话，本地鱼塘唔单止系产鱼嘅地方，更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4: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翻鱼塘范围嗰度咧，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翻哦，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系睇到咁靓嘅雀仔咧，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系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系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香港电台。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3: 思思媽媽，唔知道你有冇即係安排一啲比賽俾小朋友參加？
1: 有時候啦，因為學校咧都會有一啲關於繪畫啊、填色啊等等嘅比賽噶。
3: 係，咁但係呢個就係學校噶啦，你自己私底下揾有冇咧？
1: 冇，咁我冇俾壓力，
3: 咁係唔得嘅，
1: 比較少。
3: 因為而家嘅小朋友咧，其實咧都真係需要去挑戰或者係嘗試多啲，因為可能學校嘅安排咧，可能始終即係都係按住即係佢哋嘅需要，或者係見到有嘅就去嘗試去參加啦。咁、所以咧好多即係而家嘅家長咧，都會周圍揾啲比賽俾啲小朋友去玩下、試下、去經歷下。
1: 其實都係想試下、經歷下，俾佢哋多啲唔同嘅經驗啊！
3: 冇錯啦，咁啊，而家落嚟咧，我哋香港電台咧都有一啲嘅比賽咧。可以俾小朋友去参加嘅，
1: 有一个才艺展厅，
3: 冇错啊！咁呢一个嘅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咧，我哋嘅电视部嗰边咧，其实有一个嘅即系儿童节目啊 ，Bobbyland 嘅。咁呢个 Bobbyland 咧，其实咧里面咧都有一啲嘅活动可以俾大家参加嘅。头先即系阿思思妈妈提到嘅呢个才艺展厅里面咧，其实咧就有一个咧 Bobbyland 嘅航天填色绘画比赛。
1: 好
3: 啊，可以等大家咧可以去参加嘅，系啦。咁其实最主要都系为咗激发小朋友对航天科技嘅热情同埋想象力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呢一方面嘅即系比赛嘅详情啦。
1: 但系我要几时交啊？
3: 其实佢交嘅时间咧就系、去到10月31日嘅，由即日开始，月尾。咁、其实咧系分开咗三个组别啦，分别有幼稚园组啦、初小组同埋高小组嘅朋友仔都可以去参加嘅。咁而呢一个嘅填色比赛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就系咧佢会提供咗一个嘅填色册俾大家啦。咁大家咧可以按住呢一个

0: 色刷，咁就去填顏色。其實最大嘅發揮空間就係喺背後嘅嗰、那個，即、就、係、是、背景圖、嗯、究竟你想象嘅嗰個宇宙係會點樣嘅
1: 咧？你個航天嘅世界係一個咩樣嘅咧？
0: 冇錯啦，咁所以就可以即係幫當中嘅一啲主角咧設計佢哋專屬嘅一啲航天裝備啦，背景亦都可以自由發揮啦。究竟係即係喺個太空嘅時間個環境係點啊？有冇啲咩未知嘅星球啊？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外太空嘅朋友仔啊一齊互動啊？各樣嘢都係可以透過小朋友嘅想像咧嚟到去參加嘅。
1: 嗯，咁所以其實係咪揾翻 Bobby Land 我就會揾到呢個比賽嘅咧？
0: 冇錯啦，咁我哋香港電台咧其實係會有 Bobby Land 嘅一個專頁啦。咁喺嗰個 Bobby Land 裡面咧，其實咧你就會揾到一個嘅才藝展廳，咁裡面咧其實就已經有齊曬所有嘅比賽詳情嘅啦。系咪你都揾到呢？
1: 揾到啦，终于
0: 系啊！咁
1: 我终于见到佢啦。
0: 系啊，咁而咧，其实咧，记住嗰、那个咧系要即系下载嗰一个嘅即系填色册啦。咁嚟到咧去进行嘅有三个俾你选择，咁啊三拣一，咁可以去参加啦。
1: 咁我哋由交嘅时候就净系交一款嘅啫，唔使三款交晒嘅。
0: 冇错啦，咁同埋佢系收呢一个嘅 email 啊，
1: 系唔收电，即系你邮寄过去佢系唔收嘅，净系可以系电子嘅啫。
0: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上翻去呢一个嘅比赛嘅即系详情网站里面咧去揾啦，咁就系去翻我哋 Bobby Land 嗰度啦嘅其中一个小分页就系、是、
1: 才
0: 艺
1: 展
0: 厅里面就有齐晒所有详情啦，有齐晒嗰个填色册嘅即系 sample 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参加噶啦，
1: 好似几好玩咁啊！旅嚟游客眼
0: 前，系啊，因为其实我会觉得系结合咗一啲即系现代嘅元素啦。以前细个玩填色比赛，你就系攞张纸，你攞木颜色油噶嘛，
1: 系咪、啊？
0: 我仲好记得细个嘅时候参加嗰啲油颜色比赛咧，油到一半就已经想放弃，
1: 因为其实空白嗰个位吓油咁耐，仲系咁多位未油晒嘅。
0: 咁、啊、但系而家嘅小朋友就唔同啦，佢可以利用一啲嘅数码技术，即系可能佢会唔会有一啲嘅填色嘅软件，又或者系用一啲即系数码嘅方式嚟到去进行一个创作，咁嗰个玩法就会
1: 多咗好多，
0: 系啊，多嘢玩好多咯，
1: 系噶，同埋以前细个你最多都系木颜色啊、粉彩啊，唔系粉彩嗰啲叫做咩啊？即系手会黐立立嗰一啲咧。应该都系粉彩、蜡笔啊，咁样嗰一啲。
0: 哇，嗰啲真系头都痛埋。
1: 系啦，因为会嗨到成张台都污糟晒嘅。
0: 系啊，所以其实都即系多咗好多元素，可以俾大家去试、去感受、去经历咯。
1: 嗯。
0: 我个女都玩好多古灵精怪比赛嘅。
1: 你用古灵精怪去形容？
0: 系啊，细个我记得细个嘅时候，我有同佢一齐去玩过一个讲故事比赛。
1: 几好啊！
0: 系啊，系我同佢两个人。
1: 但佢要唔惊咯？
0: 佢嗰时 B B 仔咁样都仲未好识得去惊嘅，系啊，即系佢就系上到台好搞笑就是、啊，你系咪要攞啲乜嘢俾我啊？咁样，跟住佢就去
1: 有道具，
0: 系啊，去攞俾我咁样，即系主要讲都系我讲，但系其实就系佢去帮手，即、就、系、是、去铺排个即系故仔嘅进程咁样咯。即系、啊、你呢个时候系要。帮我攞啲嘢啦喎，咁。
1: 但其实几好嘅，当个小朋友上台参加唔同嘅比赛嘅时候咧，佢会将来面对一啲陌生嘅人嘅时候，要讲嘢都冇咁紧张，冇咁容易惊。
0: 系啊，但又唔好即系太大压力咯，即系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咧。你如果要求个小朋友去参加比赛系要有名次嘅，咁、其实个小朋友就会有压力咯。
1: 系嘅，
0: 但系如果你话啊个小朋友纯粹系叫做参与，叫做喺个过程里面去感受，咁我会觉得系好过话一定要有个目标。
1: 系，
0: 可能有个目标都 OK 嘅，但系又未至于一定要咯。
1: 个目标即系可能系因为想个小朋友进步，所以你想俾个目标佢。
0: 系，
1: 但系有时候就系、是、究竟点样去享受成个过程呢？我希望你喺呢个过程当中。学习啲乜嘢咧？例如头先所讲啦，我点样对住成班人咧系唔紧张嘅？呢一个就系你今次去参加呢个比赛嘅目标。咁、我哋下次仲会有其他嘢噶嘛？
0: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有时候咧，你见到啲小朋友咧，即系佢因为比赛即系输咗啊，好唔开心啊咁样。OK 嘅，咁咪慢慢尝试去点样疏导佢，
1: 系啊，
0: 而唔系即系用一个即系可能好责备嘅角度去，你呢个位做得唔好啦，那个位又做得未够完善啦，咁样
1: 另一种嘅学习，
0: 咁就会好辛苦咯。
1: 系
0: 啊，即系但系呢个系一个几特别。嘅體驗嚟嘅，你問我，我會覺得啊，如果我細個嘅時候可以參加多啲咧，個人咧就會開氣啲，係真嘅。
1: 我都會係覺得細個嘅時候咧有參加，但係幼稚園嘅時候基本上係。

0: 以前我哋嘅幼稚園係冇咁多呢啲比賽㗎嘛，
1: 我冇懂啊，唔知發生咩事。
0: 係而家先至會多啲㗎嘛，去到小學嘅時候就更加多係一啲叫做朗誦啊、等等嗰一類型嗰一種嘅比賽咧，就真係參加得比較多啲啦。
1: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嘅即係 Bobbyland 航天填色繪畫比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有興趣啊，不如上去睇一睇啊，參加一下啦。個截止日期去到10月31日啊嚇。咁啊，今日咧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嘅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

0: 或成员遗产嘅人士，可以透过呢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同结余。刘麦家轩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话，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他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话，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话，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冇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话，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俾外面嘅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攞到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北与南，
3: 南来北往，
2: 金港
3: 京港，
2: 话你知，
3: 话你知。
4: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里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5: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视台。

0: 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京港话你知。
2: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3: 早晨，欢迎收听星期日早上十至十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新生活。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的。今天来到10月4日了，哇，踏入十月了，2026年就剩下3个月踏入第4季了。现在我们还有3个月时间，真的过得挺快。尤其是每个星期要跟大家做节目，我就会觉得哇，一个礼拜又过了，咁样离下就来到10月了噃。咁而就算好忙都好啦，最紧要咧就是可能喺星期日啦，或者放假嘅日子咧，大家都可以放松下，放松心情，咁啊等自己咧可以调息一下，咁样咧先能够去到继续冲刺噶嘛。我就想跟大家讲下靓啊呢一样嘢，因为咧就喺我放松嘅时候咧，我自己就中意睇下啲剧啊，留翻喺屋企咧，真系个人静静地咁啊。有时咧就上去一啲视频上面睇下啦，有时咧就即系如果有啱嘅咧，就会追下剧啦。咁最近咧我就睇到一套日剧喺串流平台嗰度，就叫做《假面美颜》啊。咁佢咧就系讲整容呢一个嘅行业嘅。咁讲到整容呢，可能就会有唔同嘅争议啦。咁呢一套剧好睇嘅地方呢，就係除咗佢个节奏比较快之外呢，亦都令到我哋有一种反思。佢冇下定义就话啊整容係好定係唔好，唔係咁样一刀切嘅。反而呢係令到我哋去諗下，点解有啲人咁追求个外表嘅靓呢，係咪真係人人都系睇外表就去决定好多嘢。咁所以我哋冇靓嘅外表呢，就冇嗰个竞争力，就吸引唔到人，甚至个自信会好低落咧，咁亦都令到我哋咧谂好多即系可能喺生活上嘅反思啦，甚至咧可能会同我哋讲就系话啊，会唔会你系追求靓之前，反而系治愈咗你个内心嗰种嘅空虚先咧？咁我就睇完呢一套剧咧，短短8集咧，我就觉得啊都几好睇，咁我自己又觉得都几推介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令到我再谂多一步啦。就是说外表的靓是不是就是吸引人的唯一法门呢？因为有时呢都会跟人家讲开啊那个女仔挺靓，但是这个不觉得她很吸引呢，又好像未至于，反而另外一个个五官呢就未必是即是大家觉得那些靓女那样啦。咁不过她散发出来那种气场呢，你就会觉得她很吸引啦。甚至呢是好像相处得耐了呢，越睇佢个人咧就越靓咁样，你好似有一种觉得解释唔到嘅魅力。咁到底呢种吸引力系边度发出嚟嘅咧？又唔系直接同个样有关嘅、哦。咁所以今日咧，不如咧我哋就科学啲去睇呢一样嘢啦。到底点样可以令到我哋个人啊更加有吸引力咧？系人都想噶啦，系咪先？咁啊，如果有吸引力咧，可能即系做起事上嚟，人哋又会中意你多啲啊，又或者咧结交朋友嘅时候咧又容易。啲啊咁样样，咁呢一个嘅题目咧，我哋都可以从呢个科学实验啦，从心理学啦，甚至系一啲社交技巧咧，去到解构下，到底系乜嘢令到人对你产生不可抗拒嘅吸引力嘅咧？等我哋剖析咗之后，希望听完呢一个钟头嘅节目，我哋会明白到点解人哋咁吸引，同埋我哋可唔可以变成更加吸引嘅人咧？

啱听过有曲婉婷嘅 Drenched。嗱，讲到吸引力咧，可能有啲人咧就会觉得第一印象系好紧要嘅，因为第一印象做得唔好嘅话咧，已经扣晒分，你亦都唔想再去观察呢个人，再去了解呢个人咧有冇其他嘅优点啦。我觉得呢个论调咧都唔错得晒嘅，因为咧其实同我哋个脑袋咧系有关系嘅。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咧，人类嘅大脑只需要100毫秒，即系计系0.1秒啦，睇一眼对方嘅面部特征咧，就已经决定咗对方系唔系有吸引力，系唔系值得咧你去信任，同埋你觉得佢有冇能力噶啦？哇，真系一眼咧就已经好似判咗你赢咁样噶咯。咁同埋咧，我哋嘅脑神经嘅研究亦都指出咧，当人啊吓睇到自己觉得有吸引力嘅对象嘅时候咧，我哋嘅交感神经系会被触发嘅，瞳孔咧会无意识地放大10%至20%，而有趣嘅咧就系大脑亦都能够好敏锐咁样捕捉到对方瞳孔放大嘅信号，并且将佢咧解读为，咦，佢瞳孔放大，佢对我有兴趣，咁进一步咧就提升双方嘅好感度啦。咁所以话，如果一方是確認自己對對方有個好感度，其實他的瞳孔放大的信號對方是會接收得到的。通常啊，就是在這些情況下，就是如果人家好像都挺喜歡你的時候，或者對你有好感，你都會願意跟對方接觸多一點啦。所以呢，剛才一講到就說是不是要認識很久啊，或者傾很久偈呢，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一個人，對對方有沒有好感呢？大腦就告訴我們聽，原來0.1秒咧，好似就已经写咗落 file 嗰度，好似定咗佢生死咁样噶啦。咁所以第一印象咧，真系非常之重要啊！所以有啲人就会话啦，嗱，平时咧成日都要 keep 住一个最好嘅状态，无时无刻都系嘅。总之你出到街就要啦，因为你唔知道下一秒你会撞到边个噶嘛。咁如果遇到一啲即系你心仪嘅人啊，咁嗰个印象就即系要留翻一个最靓噶啦，系咪？咁好啦，当你话第一印象咁重要嘅时候，我哋有啲咩可以展现出嚟俾人哋睇，我哋係有吸引力嘅呢？嗱，第一就係姿态有关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喺一个 dating app 同实体约会进行嘅大数据研究里面显示呢，比起缩埋一角啊，交叉双臂翘手嘅人呢，如果你係摆出一个肢体舒展，即係你可能占个空间係大啲嘅人呢，会被评为吸引力呢係高出 76% 咁多㗎。咁即是话呢，一个比较即係舒展嘅一个姿态呢，係象征住自信啦，同埋对社交有一种安全感啦，亦都令到呢其他人会觉得你係吸引啲嘅。咁即係如果话你出到去识朋友啊，或者饮嘢啊、食饭嘅时候咧，你系调翻转缩埋一角嘅，好紧张嘅，缩埋一嚿嘅咧，咁可能人哋咧就会觉得你冇咁吸引，亦都可能唔够胆过嚟去到打扰你啦，咁啊。

对于你嗰个吸引力咧，就会扣咗分啦。咁除咗个姿势之外咧，第二样嘢咧，我哋可以留意嘅就系个声音嘅磁场啦。嗱，呢个咧我未讲个研究咧，我都可以讲少少我自己嘅喜好嘅。我唔知道关唔关即系自己做电台史，定系点样，我都理解唔到啊。但系咧，我对声音嗰样嘢咧都好敏感嘅，即系尤其是识朋友，如果对方嗰把声系可能好沙到去有个音频咧，我好似接收唔到咁样咧，我就好难同佢继续倾偈，或者好快咧我就会失咗焦噶。但系对于有一啲人讲嘢系好清晰啊，或者个中气好够啊，即系唔系话好大声嗰啲啦，即系总之我听得好清楚，而嗰个音频喺个 range 我系觉得好舒服咧，我系会特别对呢一种人或者呢一 type 嘅人咧系好有好感噶。咁如果有时咧遇到啲朋友可能本身佢把声系弱啲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哦，好似要花好多力气咧去同佢沟通咁样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一个即系个人喜好啦。咁如果佢把声系好听嘅咧，我就会觉得佢好吸引啊咁样嘅。咁头先讲嘅一个根据语音心理学嘅研究，佢就发现啦。男士在面对心仪对象的时候，如果他说话音调呢是降低一点和变慢一点，就会吸引一点。而且呢，有时候做这件事呢是会无意识地去做的，就是你无意识地呢就会讲慢一点，或者 tune 到把声呢好像低沉一点这样，就磁性一点所谓的。咁而女士呢就会出现呢个音调起伏比较大啦，带有轻微沙哑感嘅语气啦。呢一种嘅声音变化呢，直接就係喺大脑嘅情感中枢嗰度呢係增加咗嗰个魅力嘅。咁所以头先留意嘅就係有呢一个嘅声音啦，同埋你嗰个嘅姿态啦，个坐姿啦，係想喺人群中变得有吸引力呢，唔需要讲好多嘢嘅。你嘅坐姿同埋讲嘢嘅音调呢，已经喺对方大脑发送咗一个心动嘅信号㗎啦。

有陳凱彤的第一眼。咁啊，頭先聽完一啲嘅調查之後咧，我哋就可能拿捏到少少啦，第一印象啊，俾人哋第一眼望到嘅時候，我哋要做啲咩可以增加吸引力啦？咁啊，有啲咧就係迷思嚟嘅，今日亦都可以同大家咧去到解開一下，就係有啲人咧就會話：喂，到底咧？吸引人啊，是对方同你相似吸引啲啊，定是对方有啲你冇嘅特质，你会觉得哇好新奇好有趣喎，呢个人好得意喎，是吸引啲呢？你估下。根据有一个叫做相似吸引效应咧，就可以解释到啦。社会心理学长期研究就证实，人咧系会被同自己相似嘅人吸引嘅几率咧系高达80% 嘅。无论系价值观啦、幽默感啦，甚至系讲嘢嘅字眼啦，同埋节奏，好似咧仿佛我哋就喺一班人里面揾到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咁样啊，即系我哋升到我哋啱 channel 嘅。咁我哋咧就会有一种互相吸引嘅效应啦。咁仲有一个效应咧，就叫做辨识龙效应。心理学实验咧就发现啦，喺对话当中，如果你无意识地去模仿对方嘅一啲微小动作，嗱，譬如对方同你倾倾下偈，或者食下饭嘅时候攞住杯水嚟饮，而与此同时你又饮水咧，好似镜像咁样啦。就是呢一种嘅模仿效应啦，又或者对方同你倾倾下偈，佢就向前倾，而你亦都向前倾嘅话咧，其实咧呢一种嘅模仿咧，就可以让对方喺不知不觉之中咧，觉得你极具吸引力同埋亲切感啊，信任度咧亦都系会飙升30% 噶。咁所以话咧，同类相吸定系异性相吸咧，科学就证明啦。我哋最容易爱上嘅咧，其实系镜入面嘅自己。咁下次咧，你就可以留意下呢啲小细节。如果想喺对方嘅心目中留下多啲嘅吸引力，你就要留意下对方嘅一啲小动作。花少少呢啲叫唔叫机心啊？去到模仿对方一啲咯，等佢咧觉得有一种嘅亲切感咯。嗱 ，recap 翻少少啦，我哋啱啱半个钟头嘅节目里面咧，就从唔同嘅方面啦，去到讲下点样提升到我哋嘅吸引力，无论系坐姿啦，我哋嘅声线啊、语速啊，甚至系啱啱所讲嘅一啲小动作啊，原来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喺人哋眼中有几咁吸引嘅。咁但系又点止咁简单咧？如果得嗰几项啊，个个识得做啊，个个都吸引啦、啊。咁所以不如咧，我哋听完首歌，听完10:30新闻翻嚟咧，继续睇多少少唔同嘅心理学嘅效应又好，一啲调查又好，睇下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提升到我哋嘅吸引力啦。好，新闻之前送俾大家有洪家豪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同唔同大学合作嘅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嘅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一个电台节目话，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多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的时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头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个月8日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但是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丽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最后一次同董建华见面是大约4至5年前，当时察觉对方的健康不算好好。范徐丽泰提到，香港回归之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仍然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董建华当选特首之后，有深圳领导来香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但是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又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美国田纳西州死刑執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话，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是调查事件，认为调查是

0: 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主流、
0: 另类、
4: 舞台、
0: 文字、
4: 影像、
0: 形体、
4: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点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6: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凯隆，随住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 Philas Chaston 的中东卡农琴，和巴塞 Rajum 的杜哈拉管、萨克斯风和敲击乐，在充满中东乐韵和爵士风情的即兴演奏下，附身在画纸上面，即席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都语创作书画，书画和音乐在演出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5: 每晚演出的书画都是即兴创作，独一无二，观众不只见证整个创作过程，还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给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Eunice 何子坚继续和大家分享。
6: 星之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星和墨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5: 亚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世幻河文娱中心剧院，

0: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 欢迎翻翻嚟下半部分嘅新生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今日我哋讲紧嘅话题咧就系吸引力啊。咁啊，吸引力咧就唔单止系样貌咁简单啦。吸引力咧其实系成个 package 咁样嘅，我觉得即系好似一个洋葱咁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咁净系靠个外表咧，嗰个吸引力咧其实就好肤浅啊，亦都唔长久，系啦。咁啊，但系咧，首先你都要吸引咗人先啦。咁所以头先上半部分咧，我哋讲过啦，

即系可能喺好短嘅时间第一次认识，点样留下一个好嘅印象？从我哋嘅声线啦，从我哋嘅一啲小动作啦，可以俾人哋觉得我哋吸引先嘅。咁但系要呢一种嘅吸引力持久，系长期都有嗰种哇，觉得你好正嘅感觉咧，我谂咧就要再花多啲嘅功夫啦，唔系头先讲到咁简单，系第一个印象啦。咁点样先可以做到呢？嗱，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神秘感就等于增加吸引力呢一个嘅论调呢？咁或者我哋可以停一停，谂一谂，你觉得啱唔啱先呢句说话？其实很多人就说，因为有了神秘感，你就会令人想更加追逐你多一点，想了解你多一点。即调过转头来说，如果你个人是实在太坦荡荡，什么都估得到，其实就没有了那种新鲜感，不吸引了。所以呢，成日都听人讲话，喂，我哋讲说话，或者譬如我哋自己的行程啊，我哋心里面想的东西都不需要一五一十，哇，讲到清清楚楚俾人哋听。咁原来咧呢个都唔系又系乱咁讲嘅，都系有一啲嘅心理学研究咧去到支持嘅。不确定性呢样嘢咧系可以诱发到我哋嘅多巴胺噶。弗吉尼亚大学嘅约会实验就发现啦，当女性知道有几位男士系极度中意佢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觉得男士有吸引力嘅。因为头先都即上半部分有讲过啦，即如果你feel到对方对你系有好感，咁个瞳孔会放。

大啦，其實你亦都會接收到對方覺得你好個訊息，咁你都會對對方有好感嘅，即係呢個都幾雙向啦。咁但係如果佢哋得知嗰幾位男士係唔確定係唔係中意佢，即係可能忽冷忽熱，你好似有時候對我好有興趣喎，咁但係有時咧又好似有少少冷淡喎，呢忽冷忽熱嘅時候咧，嗰、那個女性原來對呢一種嘅男性咧嘅念念不忘程度同埋吸引力嘅評分咧係達到最高峰噶，咁所以咧就話哦，原來呢一種嘅不確定性咧，是会令到我们更加之想追逐，更加之想寻求那个答案，到底他是喜欢我啊还是不喜欢我呢，而觉得对方呢是很有吸引力，好像摸他不透这样。那第二呢就是说大脑呢对于这个完全确定的事情呢是会迅速失去新鲜感的。那我们也可以想回我们自己的一些遭遇或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对一些猜不透未完全掌握的东西呢，哇，多巴胺呢就会持续大量地分泌，形成一种心瘾的吸引力。但如果你说、哦、我知道晒佢个人系点，话对我死心塌地啊，或者即系我好多嘢都已经即系了如指掌咧，你就会觉得可能冇挑战性，然后咧就觉得呢一样嘢咧就冇咁吸引啦。咁所以话啊，点解有阵时我哋话啲 bad boy bad girl 嗰啲神秘感啊，即系捉摸唔透嘅咧，往往系最吸引嘅咧？哦，原来讲到尾就系、是、我哋个大脑好怕无聊啊。越是猜不透，大脑越是放不低，所以可能这一点太过真诚太过坦荡荡的我们要学一下了。

听过有王杰嘅《心人》。嗱，头先听紧歌嘅时候咧，我都有喺度即系谂翻，同大家分享嗰个不确定性嘅呢个心理学研究，即是话我哋要有一种神秘感咧，先至可以提升到我哋嘅吸引力。即系如果坦荡荡，即系 read you like a book， 我咧即系知道晒你所有嘢啦，就一啲嘅吸引力啊，一啲幻想都冇啦咁。咁其實對於某啲人嚟講咧，呢樣嘢都真係要刻意營造嘅喎。我相信有某一部分嘅人嘅性格就係咁噶啦，可能咧即係自己好坦誠啦，乜都可以想同對方講啦，好愛嘅時候咧就表現曬出嚟啦，或者隨傳隨到啦。咁呢種咧俾人好容易拿捏同埋知道曬你嘅諗法嘅時候咧。原來即係根據我哋嘅好多調查同埋好多或者大家分享嘅經驗都知啦，就係話覺得冇咗嗰種嘅吸引力，睇到你透曬啊，唔特別啊咁樣。咁所以咧，可能真係要慢慢去鍛鍊下，即係呢一種嘅神秘感，係啦，唔好揭開自己咁多。我相信係難嘅，如果你本身唔係話即係識得玩開啲手段嘅話，不過呢個咧就有好似都真係幾重嘅，我覺得。咁啊，呢個睇下自己會唔會慢慢參詳下，可以做得到啦。嗱，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於氣味嘅一個咧非常之經典嘅嗅覺實驗咧，就係嚟自呢個瑞士伯爾尼大學做嘅。咁佢咧就講到，人類喺揀伴侶嘅時候咧，個嗅覺嘅影響力往往係高過視覺嘅。呢個咧都幾出乎我哋嘅認知，因為平時咧，我哋都會話啊，人咧中意睇靚嘢係視覺嘅動物，但係原來我哋嘅嗅覺咧都係扮演緊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角色嘅喎。咁呢個調查咧就講到，女性係可以透過嗅覺嚟到隱約地咧去到辨識出對方免疫系統基因同自己嘅差異，咁咧就可以做到一個互補啦。啊，即係如果啊佢同我係有一個差異嘅話咧，咁可能某一啲嘅味道咧，佢系会觉得特别吸引嘅咁样样。咁大脑神经学亦都话到啦，嗅觉信息咧系唯一唔经过丘脑转接，直接达到去我哋情感同记忆中枢嗰个杏仁核嘅感官嗰度嘅。咁呢个就解释到啊，点解一种好特定嘅气味，可能系香水味啦，可能系一间铺头嘅味道啦，一个饮品食物嘅味道咧，都可以迅速一秒间之内咧，就勾起到你一种好强烈嘅心动感觉，或者咧系好耐好耐之前嘅记忆，就系咁解啦。咁所以有时你话啊，点解我会咁中意一个人嘅咧？又唔系好讲得出个原因，甚至唔系好讲得出佢嘅优点。咁但系有机会就系头先所讲啦，大脑同埋你个鼻哥已经帮你做咗选择啦。真系估唔到气味咧，原来先至系最致命嘅隐形吸引力啊！

帶俾你我自己好喜歡嘅呢一隻歌曲啊，因為每次聽咧都覺得好有自信嘅感覺嘅呢首歌，聽到個人就係 Groove Coverage 嘅 She。嗱頭先咧一路都講緊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就係關於提升我哋嘅吸引力啦。不過講到嚟最後呢一段咧，我覺得就係最重點嘅一段啦，因為頭先講嘅咧真係好似剝洋葱咁樣，由外邊一啲嘅外表啊、眼神啊、聲線啊、動作啊、嗅覺啊等等，一路氣味啊去到講，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要令到呢個吸引力係可以持續地去吸引到人，又或者咧甚至係令人覺得你越嚟越吸引嘅咧，嗰、那個不二法門一定係呢個啦，就係、是、你嘅心靈。嗰、那個自我圓滿啊，亦都係我哋成日講嗰個氣場，即係呢個咧，好明顯嘅，即係有啲人咧，就算個外表好靚都好啦，你會覺得啊，佢嗰個精神咧唔係好吸引，亦都唔會令到你咧好想同佢交往啊，唔會好想同佢有好多嘅交流啊、傾偈啊。但係有啲人咧，佢未必係嗰啲五官啊或者打扮好靚，但係總之咧，佢散發出嚟嘅一種嘅氣場咧，就令到你好想黐埋去，好想沾下佢嗰種 energy 嘅。咁我諗咧就係呢一種自我圓滿啦。咁而哈佛大學嘅研究咧，亦都有发现，佢话情绪咧系具有极强嘅物理传播力，一个内心充实、情绪稳定而且具备自我效能感嘅人咧，系会散发出一种低焦虑嘅安全感磁场嘅。咁所以啊，有啲人我哋好想同佢做朋友，或者好中意见到佢嘅咧，通常就系呢一种啦。佢情绪系好稳定啦，即系唔会话好暴躁啦，个样咧都会即系仁慈啲啦，令到你觉得咧佢系散发种一种安全嘅感觉俾你嘅。咁而且咧，心理学亦都有讲到，真正嘅高吸引力咧，就唔系讨好，又或者系刻意嘅伪装，而系主体性。当一个人专注。

喺自身熱愛嘅事物嘅時候咧，大腦咧就會展現出一種專注嘅狀態，喺異性同埋同性嘅眼中咧就係最具魅力嘅時刻啦。所以話專注認真嘅人咧係特別吸引，呢句説話咧原來咧都係有呢一個心理學嘅解説去到支持嘅喎。所以去到节目的最后呢，个总结就是跟大家讲，不需要刻意呢去到追逐吸引力，而是当你活得圆满，专注在自己的时候，你本身就是一个最强大的磁场去到吸引一些属于你的东西。最后呢，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网上看到的小故事，我觉得都跟这个的讲法是类似的，就是好像花若盛开蝴蝶自来的道理一样。他呢就说，当你很喜欢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可能就是追他啦。当如你很喜欢那只马，你就追住他，很想他呢就留在这里。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就是越追他就会越走，你就会吓走了他的。那有些什么方法呢？网上的这个的故事呢就说，他呢就没有去追到只马，因为一追他呢他就会走。那他呢就在自己的花园那里好用心咁样栽种一啲花花草草啊，跟住树木啊，咁样好靓嘅，整到自己个花园，就希望咧用翻呢一样嘢咧去吸引嗰只马马翻嚟。咁呢个咧就系等佢自己自愿地翻嚟。咁但系就算只马唔翻嚟咧，都唔紧要，因为你花咗嘅力气同埋努力，你栽种出嚟嘅花花草草、树木咧，已经成为咗你生活的一部分了。你的努力呢已经令到你拥有这个咁靓的花园了。可能另外一些更加靓的动物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来到你的花园那里呢。那我觉得这个的故事呢都挺有鼓励性的。那希望用这个这么鼓励性的故事为我们今集的新生活作结。听完这个钟头应该有提升到你的吸引力的。好啦，我们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朝头早10至11，崔杰同 Kitty 新生活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与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几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时间提交在香港上市申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头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个月8号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但是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丽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最后一次同董建华见面是大约4至5年前，当时发觉对方的健康不算好好。范徐丽泰提到，香港回归之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仍然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董建华当选特首之后，有深圳领导来香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但是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又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已经就事件向美方提出抗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8至9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0: 而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由于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会预计咧比较繁忙，专线小巴九 A 号线啦会按需要加强服务，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啦。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就系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见唔到你嘅。
6: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5: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資訊、
6: 旅遊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個鐘包羅萬有。
5: 而且每一集仲會請嚟唔同範疇嘅嘉賓，同大家分享灣區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阿歐陪住你，
4: 灣區生活一小時。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是北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千家话你知。

0: 好，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各位好，我是郭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 位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 位林思敏。
2: Hello， 郭鹏，
0: 欢迎 C 位，
1: 又见面了 ，C 位。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一面国旗来说起。9月20号的清晨，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观礼台上有1000多名来自于香港、澳门的师生，他们肃立高唱国歌，他们就是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旗队代表访京团
2: 看完升旗，一位同学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我回家了。
1: 这句我回家了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起点，有三个部分，一面国旗的几代人，凌晨4点的观礼台，还有孩子们这趟北京之旅的欢声笑语。
0: 是的啊，我们来一起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孙楠的《红旗飘飘》，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0: 嗯 ，C 位，我想问一下，在香港的校园当中升起五星红旗，现在看来应该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曾经也不太容易，对吗？嗯，
1: 对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培侨中学成为香港首批在校园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但是呢，到了1952年，港英政府就明令禁止，培侨中学呢仍然坚持。到了1958年的时候呢，时任校长杜伯奎更因为这样而被递界出境。
2: 嗯，当年的一位校长因为坚持升旗被迫离开香港，但他们没有屈服。
0: 嗯，其实历史呢还是有呼应的啊。2023年的7月24号，习近平主席给培侨中学的学生回信。2025年，培侨中学呢获赠了一面特殊的国旗，那是2023年7月24号

0: 现在已经全面覆盖了，
1: 从坚持到日常，几代人77年。
2: 嗯，是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1984年的春晚，一首唱遍了大江南北的《我的中国心》，来自张明敏。

0: 好了，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9月20号的凌晨 ，Siri， 来，我知道你在香港其实也听到了很多相关的消息啊，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现场的状况？
1: 没问题，在凌晨4点的时候呢，天还没亮，1000多名的师生呢就出发前往了天安门广场，6点整。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升起，仪式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同学凝望着国旗，久久不愿意离去。他们的感受，让我们来直接听两段原声。首先是观看完升旗仪式，来自香港青少年升旗队的代表翟方宇。
2: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3: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采访呢，这几天在香港和内地都被大量的转发了。第一次来北京的孩子凌晨4点起床，没有一个喊累，在看到升国旗之后呢，他们都很激动，
4: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就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5: 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能听得到。
6: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7: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1: 张贝涵是学校升旗队队长，他说磅礴气势的背后是巨大的付出，自己要学习仪仗队不怕辛苦敢于奉献的精神。
3: 嗯，新港的学生呢还同台合唱了那首《海阔天空》，有同学就抢过话筒来唱啊。这段视频呢也在香港的网络上热传中。
0: 嗯，是的，不光是香港的网络，我也看到了哈。香港教育局局长呢蔡若莲把这叫做行走的课堂。那好了，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他们唱过的那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看完了升旗，其实孩子们的北京之旅才刚刚开始呢。
1: 对的，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还有仪仗司礼大队驻地，孩子们亲眼看到仪仗兵训练。有澳门的同学就说，现场看比电视转播震撼100倍。在北京的中小学姐妹学校，京港同学一起写书法、画国画、弹中乐，临别时互加微信，很多孩子说交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个朋友。
2: 当天还有一个动人的环节叫同升一面旗，北京的学生和港澳学生组成了护旗队，共同升起一面五星红旗。

0: 第一次来北京，你必须要去尝一尝烤鸭呀、糖葫芦，一定要打卡的。听说还有很多同学鼓起勇气去挑战了豆汁儿，结果嘛，就一口投降了。
1: 敢尝一口就已经很厉害了，因为这个反应真的非常真实。
2: 当然，他们这趟旅程的最后呢，丁薛祥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也接见了大家，他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向大家寄语：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增光。
0: 对，对于孩子们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但这5天的记忆会一直在。
1: 不过最甜的回忆呢，还是在回程的高铁上啊。

0: 团齐心合唱《紫荆花盛开》，歌声落下，同学们就对着镜头喊：“欢迎你来香港玩！”
1: 是的，那个视频非常非常的火哈，当时看到人，很多人都潸然泪下。
0: 没错，最后就用他们唱过的这首歌作为收尾，《永远的紫荆花》在爱之下茁壮发芽。李永浩、梁咏琪，《紫荆花盛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同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多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时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朝鲜昨日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令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说，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六清晨监测到朝鲜在东部元山地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由于运输署预料今日下午至到傍晚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呼吁入境嘅旅客啦，请预早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啦。另外，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啦，而家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听。

位金港花荔枝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在香港生活呢，最开心最快乐的是什么呢？就是离开香港到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城市去旅游。因为每一次就是香港有一些比较长的假期的时候，好像中秋，好像过庆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有好多的香港人，好多的朋友离开香港到别的城市去玩。其中一个城市就是非常的火，非常的热门的，就是珠海。那我很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珠海，就是现在已经忘了是什么的印象，已经不知道。但是呢，这一次去珠海的时候，这一次的经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跟我之前去珠海的感受完全不同。那这个城市进步了很多，无论是餐厅，无论是这个环境，无论是这个交通跟这个景点也进步了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假期的时候就是留在香港也不错，因为香港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叫购物天堂嘛。购物天堂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有不同的品牌，有一些比较贵，有一些比较便宜。今天我会介绍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地方我是非常的喜欢，我自己也常常的去，就是在旺角。旺角有一个地方，我们就是叫它做这个波鞋街、波鞋街啊。咁我哋叫波鞋街啊，但系佢嘅真名咧就唔系真系叫波鞋街。

0: 该我，其实是旺角的一个街，就是叫花园街。花园街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运动的品牌可以在这里找到，所以呢，我们会叫它做这个波鞋街。因为呢，广东话呢，这个运动鞋呢，我哋就系嗌波鞋嘅，咁啊，所以呢就嗌呢一条街呢，昵称呢就系做波鞋街。在这个街可以特别的找到不同类型的一些球鞋，就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就是买这个球鞋吧，特别是年轻人啊，所以我们会叫它做这个波鞋街。它原来的名字叫花园街，花园街分两个部分，靠近旺角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说的波鞋街，可以买不同的运动的就是东西。除了这个类型很多之外，其实就比较便宜，还有很多的球衣。只要你喜欢运动的话，波鞋街一定就是适合你的口味。那另外一个部分的一个花园街就是靠近太子了。我很喜欢哪一边就是卖的东西比较名声，那东西的比较便宜。那如果你真的来到香港的时候，你真的很喜欢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的话，旺角的花园街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一个答案，一定会非常的适合你。那今天的金港换脸之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榜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我系黄天怡啊。再见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会讲噶啦，但可惜系随住成长，未必每次讲再见都真系会再见。少不免我哋会一路向不同阶段嘅人事物，甚至乎自己道别。偶像女生 IDG Bubbles 推出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呢一首作品就系、是、以此为题。佢哋七位成员都觉得今次系佢哋嘅心声嚟嘅，讲自身嘅成长，亦都系讲紧佢哋成团以嚟经历过慢慢蜕变嘅心路历程。填词人呢亦都将离别赋予咗多一层嘅意义，就系讲再见唔一定系悲伤嘅，而系一次成长嘅机会，学识珍惜，学识面对新一个阶段。除了歌曲主题上面比以往成熟之外，今次 IDG Bubbles 呢都真正是变了大姐姐的，因为这首歌是他们首次以独唱加合唱团的形式去到演绎。独唱的部分就是他们七个成员各自有自己的段落，而和唱的部分呢就加入了 IDG 合唱团。他们是早前招募由小六到中六生组成的，以小天使的角色陪伴和唱。这个编排不只有新鲜感，也都令到成首歌的感觉更加之温暖。这份温度看 MV 的时候会更加感受得到，因为除了 IDG Bubbles 和 IDG 合唱团全员参与之外，还请来手语老师为歌曲编排了手语演绎，令歌曲讯息更加形象化，接触到的群众也都更加多。这首见证着他们成长的歌曲，会不会也都是你的成长主题曲呢？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同朋友相聚的时光，在黎展锋心目中是人生其中一种最简单珍贵的时刻来的。而闹剧重演这首作品就是想高呼友谊万岁。不过为什么是闹剧呢？因为他说很多时一班朋友都会讲回以往相处的时候发生过的搞笑嘢啦、落嘢啦，就好像将以往的闹剧再次上演这样。歌曲就是想记录低这种嘻嘻哈哈完全放松的感觉。虽然曲风题材比以往轻松，而且已经是跟同一位监制第四次合作的了，但 Andy 说反而今次是最高难度的一次，原因是今次的唱法跟以往很不同，不可以用力唱的，要 keep 住把声很放松，但是又不可以太虚，要拿到这个位置和感觉，他说一点都不容易的。但是拍 MV 就相对容易好多了，因为是本色演出嘛。Andy 邀请了他几位的好朋友跟他一起拍摄，将他们相处的日常开心画面记低，而最美的部分呢更加有彩蛋的，就是他跟同公司的歌手好朋友 Dark 黄明德一起除裤落水裸泳，这么大牺牲。又唔算嘅，因为其实佢哋两个咧都着咗肉色打底裤嘅，仲喺后期加埋格仔。不过望落画面咧就好似真系裸泳咁，好搞笑嘅。一首超住咁歌颂友谊嘅作品，黎展锋闹剧重演。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我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芥蓝》，这是来自于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夜色主打单曲，叫做《芥蓝》，于9月22号正式上线。这首歌曲呢是由汪苏泷操刀创作，而且他特邀了杨丞琳来倾情演唱，这是二人首度合作的音乐单曲。这次汪苏泷呢是刻意跳出了大众所熟知的杨丞琳式的情歌框架，用了更加内敛也更具有氛围的曲风去挖掘他声音的可能性。来，我们听一下这一次有了全新音乐突破的杨丞琳带来的《芥蓝》。

0: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的《失温拥抱》。陈楚生全新单曲《失温拥抱》，它是以冬日意象为影子，铺展开一段关于独处、失温和重逢的生命叙事。
1: 悬在空中一小滴，像忘了落地。
0: 陈楚生用他一贯清澈而有质感的声线，将独处时的沉寂和怅然若失缓缓道出，气息听起来非常的平稳，却藏着很多细腻的情绪张力在其中。但整首歌曲呢，也并没有停留在很低沉的情绪里。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陈楚生《失温拥抱》。

0: 今天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呢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以及精彩图文。
2: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MC 张天赋的一首《至少相拥》，没错。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報告提出試行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外籍家居照顧員需要具有專項護老技能，同時可以處理其他家居事務。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引入幾百人，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小時培訓，會由香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以確保質素。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說，專業護老照顧需求越來越大，如果可以引入通過考核具有專業護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將成為更好應對老齡化的方法。外籍家居照顧員的最低工資水平會較現在外佣高一至兩成，薪酬調整機制亦都會參考現在外籍工資的制度。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已經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繪自己2024年競選期間遭遇暗殺未遂之後舉起拳頭的畫作前與習近平交談，並以右手指向被子彈擦過受傷流血的右耳位置。名古屋亞運的閉幕儀式將在本港時間下午5時舉行，

0: 男子帆船运动员北坤将会担任闭幕礼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旗手。据报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等由制作上届杭州亚运的中国企业承接，日本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国团队就参与工程执行和舞台技术输出。至于亚运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项目将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分别出战两项场地障碍赛决赛，其中赖晶敏出战 A 决赛得第八名，黎嘉怡就以第十五名完成赛事，林立信就会角逐 B 决赛。亚奥理事会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有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夜晚七点，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猫同我哋嘅关系相当密切，喺唔少老区入面都会揾到佢哋嘅踪迹。单单喺深水埗就有几百只猫店长陪伴街坊左右。
9: 有请猫游记策展人及 Art Dreamers 创办人简浩然带大家猫游深水埗。
10: 猫游记入边咧就会有个主角啦，就系一只巨型嘅猫猫啦。咁呢只猫猫咧长就5.5米，高就大概2.5米到。表面嗰度咧其实就有好多嘅布嘅，同埋一啲嘅拉链啊，一啲嘅钮啦。咁呢啲布拉链钮咧，其实我哋全部都喺深水埗嘅小店嗰度购买嘅。咁亦都希望透过猫猫嘅身体，让大家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其实同布艺啦，同製衣的一啲嘅歷史啦。與此同時咧，其實我哋都係邀請咗7間學校嘅學生，有一個青少年嘅中心，同埋一啲嘅社區人士，包括小朋友、老友記，合共超過130個參加者咧，一齊去共同創作貓貓嘅身體嘅。
8: 巨型貓貓嘅頭頂上面仲設有 LED 熒幕，播放等待領養貓咪嘅生活片段。
9: 简浩然希望能够为佢哋寻觅一个温暖嘅家。
10: 咁入边咧就播紧一啲好巨型嘅猫猫嘅片段，好可爱噶啦。咁其实呢啲猫猫。

0: 咧，我哋系邀请慈善机构叫阿棍屋，咁佢系动物救援同埋动物领养嘅一个嘅组织嚟嘅。咁而佢喺深水埗咧就有一个猫猫领养中心，咁我哋就做咗一个透明嘅一个台，拍摄咗佢哋入边十只等待被领养嘅猫猫，跟住就喺个天花嘅 LED mon 嗰度播嘅。咁而家都好感恩啦，好似有两只已经成功被领养噶啦。
1: 喵游记以猫连城布系社区，
2: 即日起至到11月2日，
1: 深水埗 DX 设计。地管地下，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10月4日星期日啊，嚟到中午12点呢一节，再次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时段，继续有槟尘喺度为大家报道翻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嘅最新走势。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上星期第13期嘅榜单，第10位周深如约，第9位汪苏泷五月天阿信嘅笨蛋，第8位吴青峰晴天娃娃。第7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6位黄丽玲删了一百片，第5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4位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季军位置是莫文蔚昨天今天，亚军吴莫愁的汹涌，而上星期的冠军位置呢就是郭富城的冲冲冲的。哇，咁快已经又嚟到新一个榜单嘅公布。今个星期呢可以话啲位置系变动得几大嘅。同时亦都有少少新歌全新上榜。好快脆，首先为大家要揭晓嘅先有今个星期第10位嘅位置啊。星期第10位咧，呢首嘅歌曲经已上榜嚟到第4个星期啊！咁啊，最高名次喺第4位啦，咁啊，稍稍回落咗，系上个星期去到第8位之后咧，今个星期再次回落嚟到第10位啦。呢首歌咧系非常之辨认度高嘅，绝对系吴青峰嘅音色，吴青峰嘅曲式，吴青。

0: 第九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啦，仍然系一首咧非常之长寿嘅作品啦，同样都系留喺呢个榜上四个星期。上个星期咧喺第五位啦，而歌曲最高排名咧系去到亚军第二位嘅位置。今个星期回落嚟到第九位啦，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其实都几反映到呢位歌手嘅原点噶，唱一啲嘅心情作品。好耐冇听到呢一种嘅声音，阿咪曾彼得，你所得的号码，
2: 逃避你在途中一个洞，
1: 暂时未能接通。

0: 位。
1: 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嘅位置，呢一首歌咧上榜两个星期啊。咁啊，上个星期喺第九位嘅，今个星期缓步向上嚟到第八。呢一位嘅歌手咧，近日同女歌手合作好多啊。呢一首可以话比较特别，同男歌手合作，汪苏泷《五月天阿信》。佢哋嘅缘分可以话嚟自于之前嘅演唱会，终于都达成心愿。推出呢一首合唱作品。

0: 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今个星期第八位，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
1: 第七位，
0: 嚟到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位置，上榜四个星期嘅作品，最高位置系冠军第一位啊！上个星期回落去到季军第三位，今个星期慢慢退去呢个热潮，嚟到第七位嘅位置，再次又系汪苏泷嘅作品，不过今次写俾系莫文蔚，有呢一首《昨天今天》。

0: 首先嚟到今个礼拜第六位，呢位嘅歌手都可以话系相当之有经验。
1: 悬在空中，
0: 呢两年亦都系非常之忙碌。
1: 想忘了落地，
0: 早前参加湾区星明月，
1: 光里轻轻抖动，呼吸擦过，
0: 同日发布咗呢首新歌。陈楚生，
1: 心渐渐有了轮廓，
0: 失温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天文台又说，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广东天色良好，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够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的安全程序决定折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没有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话已经即时为160个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公司话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施政報告提出試行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外籍家居照顧員需要具有專項護老技能，同時可以處理其他家居事務。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引入幾百人，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小時培訓，會由香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以確保質素。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說，專業護老照顧需求越來越大，如果可以引入通過考核具有專業護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將會成為更好應對老齡化的方法。外籍家居照顧員的最低工資水平會較現在外佣高1-2成，薪酬調整機制亦都會參考現時外佣工資制度。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在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景隆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车多，龙尾在铜锣湾消防局。之后看回你一些封路措施，中环北打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是需要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

0: 花园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下穿桥面来回，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4: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每年五月同十月嘅第二个星期六系世界候鸟日，希望提升大众对候鸟同栖息地保育嘅意识。听听香港观鸟会助理教育经理 Arthur 余昌恒介绍今年嘅主题啊。
8: 今年世界候鸟日嘅主题系 Every bird counts, your observations matter。意思系其实每一只雀仔都值得关注，而关键嘅就系大家嘅观察。其实候鸟每年都会展开一个长距离嘅迁徙，需要揾一个合适嘅地方停低去休息啦，或者系觅食。去補充他們的體力，所以要保護候鳥，我們就要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和數量有多少，而這些數據正正就是需要大家的觀察和記錄，不是只有專業的研究員才可以做得到。當這些資料慢慢累積起來，就會幫到研究人員了解到候鳥的遷徙的情況和種群的變化，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為保育出一分力。
7: 为响应世界候鸟日，香港观鸟会就举办一个俾大家试下画候鸟嘅活动。再听下 Arthur 嘅介绍啊！
8: 喺个活动入面嘅安排，我哋就系将观鸟同埋写生结合埋一齐。到时我哋都会安排望远镜俾大家可以更加细致咁样观察到雀鸟嘅形态同埋颜色，亦都会有专业嘅画家导师教大家点样将眼前嘅自然景色用画笔去记录低。就算参加者唔识得画画都唔紧要，因为靓唔靓都系其次，最紧要就是大家可以放慢脚步，用心感受大自然，欣赏眼前的候鸟和湿地，因为当你开始欣赏的时候，就会更加珍惜，从而想去保育它们。
7: 米布观鸟乘风景写生，10月11日，详情请上香港观鸟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文教组科普节目，
10: 嘥时间。
9: 总结：
10: 林一雄、
11: 李启俊，
10: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3: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2: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13: 咁我就
12: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9: 嘥时间。
14: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3: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继续翻到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12:30过后，继续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有槟晨在直播室同大家紧贴住呢个榜单的最新走势。先重温一下啦，上半部分咧，我哋先公布咗嘅第十位至到第六位嘅位置啊。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位，上榜四个星期，最高排名去到第四位。今个星期第十位，吴青峰嘅《晴天娃娃》。第九位曾比特啊，上榜星期四个星期了吧，最高排名去到第二位啦。上个星期第五位，今个星期回落到嚟到第九位。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至于第八位方面，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在第九位嘅，今个星期稍稍爬升嚟到第八位。汪苏泷、五月天、阿信嘅《笨蛋》。第七位方面咧，上榜四个星期，非常之走势凌厉嘅一首歌，连续两个星期攞咗第一之后，上个星期去到第三位，今个星期再次回落嚟到第七位。莫文蔚《昨天今天》。至于第六位方面，新上榜嘅歌曲啦，陈楚生《室温拥抱》，好快即将要揭晓嘅系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位置啊！今个星期第五位呢首歌曲咧，可以话个波幅非常之大啊！上榜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咧就喺第三位咧，嚟到第二个星期就冲上咗去冠军位置，再之后嚟到今个星期啦，回落翻少少去到第五位，郭富城《冲冲冲》。

0: 梁祖豪成绩啦，一口气咧攀升咗三个嘅歌曲位置啊，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位，佢系 J 风冯允谦。
1: 情绪坏完未？生又怕死，
0: 人间缺陷未？

0: 追风想透过这一首作品治愈大家的心灵，即使生活当中遇到几多的憾事都好，将它视为人生的一部分，人间缺憾美。
1: 第三位
0: 来到今个星期第三位季军的位置，这首作品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第六位的，今个星期一口气攀升来到季军的位置了。再次都是跟汪苏泷有关，都是他作曲填词的作品，今次找来的就是 Aline 王丽玲。而他最犀利的是，当他每找一位歌手合作

今个星期第二位嘅歌曲咧上榜三个星期，上个星期咧系第四位，最高名次就系今个星期攀升嚟到第二位啦吧。呢位歌手咧，除咗出歌之外，最近亦都非常之努力啊！喺社交平台嗰度不停揾一啲嘅乐迷帮佢哋完成佢哋嘅人生心愿。而呢一首歌亦都系嚟自于佢同歌迷之间嗰一种嘅关系同埋联系。吴克群，我走我走。

0: 一位。
1: 话咁快嚟到今个星期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位嘅位置，呢首歌非常之厉害，上榜第一个星期，即系新上榜嘅歌曲，一星期经已登顶。今次有我哋香港嘅代表歌手祖儿，用祖儿。时隔一年，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首先又同 Pandora 合作，
2: 无谓豆腐要蜜糖，
1: 有佢嘅作品等等等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在网志说，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医疗健康等，和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说，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单止在金融市场，更加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和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说，本港未来几个月将会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令本港和世界各地的精英和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和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已經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已经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再发生。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失踪医疗救护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6个人下落不明。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六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载有6个人的医疗救护飞机在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去联络。海岸警卫队几个钟头之后说，发现飞机残骸，并确认和失联飞机有关。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隶属加拿大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星期六凌晨在百慕达起飞，失联前无奈在大约2分钟内下降了13000尺。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说，机上有4个加拿大人，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机上另外2个人是百慕达居民。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

0: 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此外，广东北部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嘅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运输署预计咧今日下昼至到傍晚时分，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用陆路口岸回港，呼吁入境嘅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而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

上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音乐无界。在今个星期的音乐选择呢，大家就会见到白元浩、小白在这里呢陪住各位度过星期日的中午时间啦。我哋都有揾嚟好多唔同新嘅作品啦，无论係日韩嘅，或者今日亦都会揾嚟一首呢就係精选嘅印尼歌曲，稍后都会播俾大家听㗎。至于你话喺新嘅作品上面啦，呢一位嘅女歌手佢都一样有全新嘅歌曲㗎，佢係好热爱香港嘅城市嘅，好热爱香港嘅 fans 嘅，係因为佢每一次嚟嘅时候呢都会得到呢就係大家嘅爱戴，令到佢更加喜欢我哋呢一个有温度嘅城市。佢的名字就是来自日本的 Lisa 啦，在今次的歌曲里面展现出就是她充满着爆发力和张力的一种摇滚的歌声，更加在这首歌曲里面就融合了一种疾走电子吉他旋律的感觉，可以说描绘了原来这个世界都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张力在这里，希望用音乐和你产生不一样的共鸣。 Lisa 的音乐歌曲 Sovilia。爆发力的感觉并不是第一个旋律就听到的。

一路慢慢唱下唱下嘅时候，呢一种牵动人情绪嘅感情就喺呢首嘅歌声入面唱咗出嚟。跟住另外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由一位音乐人紫金同埋乐团去到合作㗎。一齐呢就炮作咗一首 Blue Cheese。

除了呢首歌曲之外，當然另外一首都是強強聯手，而是日韓的一個合作嘅添。加上咧就係日本嘅音樂企劃啦，同埋韓國 R&B 嘅歌手 Ocean from the Blue。歌曲名字叫做 Sayonara Radio， 再見收音機。

一位嘅朋友咧，佢个名字叫中岛健人啦，最近亦都喺第39届嘅其中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边咧，咁啊亮相啦，咁啊啱啱前几日嘅时间啫，就是、国庆11号嘅时间咧，咁啊亮相啦，咁啊更加担任埋呢一个嘅大使添，咁啊更加睇得到啦，咁啊有无论电影方面咧，定还是歌曲方面啦，佢都有自己唔同嘅去向，希望做得更加出色。

首嘅作品咧叫《鬼事》啊，我呢嗰个好似真系捉迷藏咁嘅意思啊！捉迷藏捉下捉下咧，就捉到呢一首嘅歌曲翻嚟，系一首咧就系印尼传统嘅流行经典名曲嚟嘅。咁啊，原唱咧亦都有 Three Diva 加上咧就 Two D 等人啊，咁啊亦都系即系一个诶已故嘅歌王啦。咁啊一个嘅叫深情嘅翻唱版本。咁呢首歌曲嘅名字咧，咁啊印尼语我就唔识，不过亦都系融为一体咁嘅意思，用一种好优美嘅旋律，去到将呢一种嘅包容力同埋个和唱咧，就唱出嚟嘅。可以话音乐咧，真系无分任何嘅界线，可以俾大家咧就细味得到唔同嘅情感喺入边。你可以同我一齐品尝一下。咁呢首歌曲传递出音乐真系无界，将心灵凝聚埋一齐，成为一种好强大嘅力量。温柔嘅演出系 Mike 融为一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日，入境处话，截至早上十点，本港有184,7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有近103,000人次，出境约有82,000人次。入境的内地访客有59,000多人次，出境就以本港居民占多，有58,000多人次。两蚊交通优惠计划四月开始获一调整为两蚊两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对比措施实施前四个月以及之后四个月的数据，政府每程资助减少了8%，乘搭10蚊以上车程的数目亦都减少了8%。此外，政府推出以公建民营的模式，由政府提供物业或者是场址，再邀请营办机构以自负盈亏或自定收费模式经营长者护理中心。孙玉涵说，中产区域对安老服务的需求更多元化，可以考虑让非政府机构或私营机构作为营运者，灵活因应市场需要提供更多服务。施政报告提出探讨以线上或者是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提供远程照顾服务。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有非政府机构已试行在屯门和沙田安排物理治疗师先接受线上咨询，以有限的人手提供更多服务。名古屋亚运闭幕仪式将于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男子帆船运动员北坤将会担任闭幕礼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据报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等，由制作上届杭州亚运的中国企业承接。日本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国团队就参与工程执行和舞台技术输出。至于亚运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项目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分别出战两项场地障碍赛的决赛，其中赖晶敏出战 A 决赛得第八名，黎嘉怡就以第15名完成赛事，林立信就会角逐 B 决赛。亚奥理事会就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子和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而上水马会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都系需要暂时封闭。而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的慢线咧，亦都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穿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翻到嚟另外半小时嘅音乐无界。在今天的主題方面呢，我們也找來一些新的作品，其中這一位的歌手，應該是這一對的組合，他們都有來過香港開演唱會的，除了演唱會之外，也有一些譬如頒獎禮曾經也都在這裡亮相過的，他們呢就是歌曲的名字就叫做 Supermarket Lanham， 這一對的組合呢他們就叫做 Sakano Wadi， 今次在他們的專輯裡面也都用一種很平常的，因為我們每一天呢可能大家都會走下超級市場，咁啊，展现出咧佢哋继续音乐上面咧揾嚟好多生活上嘅去到做取材，你又可以欣赏下呢一首佢哋看似枯燥无味嘅主题，点样变成一种奇幻色彩、拥有哲学嘅音乐绘本呢？嚟自 Sakano Wadi 嘅 Supermarket。

0: 成首歌都冇乜 music break 喎，想一齊傾下偈都唔得啊！不過唔緊要，今次呢一位嘅歌手嗱嗱，石嘉樂我哋完咗啦。咁但係西野交奈睇到佢咧喺佢自己嘅唱片公司方面換咯，佢希望咧就用自己嘅 concept 咧做更加多好嘅音樂，所以咧亦都即係結束咗啦18年佢嘅經理公司，咁啊亦都希望咧嚟緊嘅時候，佢都話翻由2008年出道去到而家。由乜嘢都唔識嘅十幾歲嘅一個人，去到今時今日咧，其實都舊嘅公司都陪伴咗佢好多，亦多謝樂迷一直以嚟支持住佢。但佢希望自10月份開始，佢將一個全新嘅環境底下咧，就繼續創作佢自己喜愛嘅音樂。咁亦都希望大家繼續嚟緊嘅時候會支持住佢啊！
1: ありがとう君がいてくれて本当よかった。
0: 所以问你一首 Best Friend。
1: どんな時だっていつも笑っていられる。
0: 我哋都系佢嘅好朋友。

鍾意我哋嘅好朋友嘅，就好似音乐无界一样，好喜爱我哋嘅听众群嘅。我哋都希望咧，将好嘅音乐咧，同各位听众一齐好好分享啊！又会揾嚟好多唔同歌手嘅消息喎。其中呢一位女歌手咧，佢嘅名字叫 Amy， 喺之前嘅时间咧，佢亦都宣布咗，佢亦都咧就系生咗一个嘅 BB 啦。咁啊，亦都宣布咧，即系亦都有新嘅未来工作嘅去向。咁喺呢度咧，亦都送上最大最大嘅祝福啊！曾经亦都唱出咧就多首嘅名作嘅、哦。例如《残响散曲》、《阿卡涅萨斯》等等嘅音乐作品，佢系 Amy。

就一定要睇下呢一隊嘅組合啦，佢哋嚟自韓國方面嘅團體啊。雖然咧都已經成立咗好多年啦，咁但係都睇得到佢哋嗰種嘅力量到今日仍然喺呢度啊。佢哋嘅就係東方神起嘅成員允浩啦，決定亦都咧就會出演啊喺 KBS World 入邊嘅其中一個綜藝節目叫做 Pop K 啊。到其時都會咧，就將會啊揭露佢哋就係同 Super Junior 之間咧，啊原來都有好多唔同嘅互動啊，都會講下好多唔同嘅日事、啊。東方神起嘅音樂作品咧，好似有一段長嘅時間都冇再留意，冇再聽得到添。今日可以揾翻呢一首啊，為什麼會喜歡上你？

音乐无界，音乐时光机。今日的音乐时光机，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一位的歌手了。虽然他有很多的旧的作品都非常出色，特别是很多都是妹姐也都曾经翻唱过。最近他也都有消息讲到他只在一些的叫做电视的频道上面讲回一些的传闻，不过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令到我引回起自己的心入面，想听翻佢呢一只咧，当其时嚟到香港嘅时候，演绎俾我哋香港嘅乐迷听嘅一首属于佢，都系叫近代嘅经典作品啦，《残恋蔷薇》。佢嘅名字叫做近藤真彦，点解佢会叫近藤真彦？点解叫 Much 火柴头呢？因为发型嘅问题咯。一首歌曲《赞巴达恋残蔷薇》。

近林真言的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音乐无界啦。下个星期咧会有秋旋的音乐选择嘅、哦。至于我同你见面的话咧，会是明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我哋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按计划加强三个营地的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咸田湾、浪茄湾和西湾，并加派人员日夜巡逻与驻守，向营友宣传露营的礼仪和应有行为，并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署方话，三个营地昨晚一共有大约240个帐篷，驻守三个营地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凌晨和早上加强巡逻，并没有发现违规情况。根据现场观察，营友朝早离开时候都将营地收拾干净，自备胶袋带走垃圾，营地的卫生和秩序良好。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个外籍家居照顾员，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本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应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较现时外佣高一至两成，薪酬调整机制也都会参考现时外佣工资制度。两蚊交通优惠计划四月开始划一调整为两蚊两折。孙玉涵说，对比措施实施前四个月以及之后四个月的数据，政府每程资助减少了8%，乘搭十蚊以上车程的数目亦都减少8%。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在网志表示，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医疗健康等，与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表示，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止在金融市场，更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与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说，本港未来几个月将会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让本港与世界各地的精英与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与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的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与主席国以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广东北部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

0: 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再提埋大家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东头村道有水务工程，近住正德街的快线是需要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电车站的时候要仔细观察四周路面情况，特别留意有没有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回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回，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8: 純屬個別事件是由智利劇團 Arthur Urato 製作，劇中作為女兒的角色坦白承認自己要為學校裡面一隻狗的死負責。隨著更多真相被揭開，觀眾會發現焦點其實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責任歸屬，而是整個社群怎樣在不知不覺間縱容了某種暴力的存在。
7: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8: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等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7: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日，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0: 文教组科普节目，
11: 嘥时间。
10: 总结：
11: 林欣雄、
12: 李启俊，
1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3: 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4: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13: 诶，
14: 你今日出题啊嘛？
13: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14: 咁我就
13: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5: 嘥时间。
16: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5: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7: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半夜
2: 个礼拜咧可以话系非常之兴奋同埋开心，好似好多活动咁样啊！因为之前啱啱啦过完呢一个中秋，已经中秋噶啦，有迎月啊、赏月啊、追月啊咁样，跟住又到咧即系十一呢一个黄金周啊，十月一号国庆啦，又见到咧即系维多利亚港咧就有呢一个烟花汇演啦，好似好多活动好兴奋咁样啊！发觉其实咧都系近住年尾嘅时间咧，即系有好多假期啦，同埋有好多节庆啊！虽然咧做电台嘅工作咧，其实我哋咧个礼拜七日都要翻工啦，甚至冇分话红日定系平日啊，冇假放啊。但有阵时咧，当系红日啦，公众假期嘅日子要翻工嘅话咧，其实都开心啲嘅，因为嗰个交通又会舒畅啲啦，电台又会少人啲咧，即系你可以好集中咧去做自己嘢啦。所以我一啲都唔介意咧，就系放假日子咧，就系喺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主持节目啦。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系 Alex 李志刚啊。而今日咧心情好开朗咧，就系、有一位好朋友咧都会出现喺咧就系呢两小时嘅节目啊，就系事后啊胡定欣啊吓。咁啊佢离开咗 TVB 呢一段嘅时间啦。咁而今年咧佢就系喺呢一个乐坛咧大展拳脚咧，就系会有佢嘅新歌咧就系出现啦。咁一间咧两小时咧啊好心情经理人咧都可以听到咧就系胡定欣嘅声音，千祈唔好行开啦噃。
5: What we're living in, let me tell ya.

呢位朋友咧，我真系由细咧迷到佢大啊吓，佢又好中意靓女同埋靓车，仲有啊，佢跳舞好劲啊！呢首歌咧，1996年咧就系出版嗰阵时嘅 music video 都好正噶啦，系咁喺度褪嚟褪去啊，褪左褪右啊！但系原来今年咧都有一个咧广告咧，就系用翻佢呢一条桥咧，游翻咧就系咧啊呢一个 Jamiroquai 嘅 JK 咧就系负责咧去拍摄，而成个嘅啊呢一个啊广告咧系完全冇用过 AI 啊或者任何一啲。即系电脑嘅效果，所有嘅舞步啊，咁各方面咧，都系由 J.K. 自己去咧，去 arrange 啊，去安排啦，同埋咧有关方面咧，系做咗9个场景咧，就系俾佢行嘅，所以其实成个广告咧系冇用 AI 都系咁正噶吓。Jamiroquai 嘅呢一首作品，1996年嘅 Virtual Insanity。

0: 啲歌咧播几多次啦，播几多年咧，我都系咁中意，因为咧即系我记得当年去啊呢个泰国啦，喺 Bangkok 嘅时候咧，成条街咧都系播呢一只歌啊，属于 Cardi Minogue 嘅呢一首旧作啊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1: Hello， 我系 Wendika。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饼老师冯夏燕。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蔚兰。
4: 大家好，我系黄舒淇。
5: Hello， 我系 Johnny Yim 严伟恒。
6: Hello， 我系刘美娟。
7: 大家好，我系鲁振顺。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杨千嬅。
9: Hello， 大家好，我系舒格林思雅。
10: Hello， 你好。我系魏以清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钟嘉欣。
12: 我系好心情的美人李志高。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的美人李志高。今日好心情的美人有胡定欣啊，恭喜你先。点解呢？因为你做咗人太太喎，
9: 系
0: 嘛？上次见你仲系拍紧拖，而家已经系太太啦。
11: 上次我哋见系几时咧？
0: 喺停车场啊，撞到啊，就喺中环啊，系啊，好耐世纪啦。
11: 系，
0: 因为我喺 gym 又撞过你，即系我哋成日嗰啲出现嘅 area 都差唔多。
11: 嗯，系嘛？系啊，成为咗人妻。
0: 人妻啊，感觉系点咧？
11: 开心啊！好开心，我觉得而家呢一种感觉系好稳定，好安稳咯。
0: 其实系咪组织家庭或者结婚系你人生嘅梦想之一呢？
11: 其实真系冇谂过，我谂遇到一位适合嘅另一半已经好唔容易，即系其他 picture 已经系后话啦。咁而家我哋都系即系。現階段好開心咯，即係所以大家繼續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專注啊、拼搏啊咁樣，好好。
0: 係咪真係阿 Bob 介紹俾你識㗎？
11: 係啊，呢位好朋友林盛斌先生，佢好好嘅呢個兄弟，即係佢係好希望身邊嘅人都會
0: 係
11: 即係好似佢咁啦，
0: 咁開心啦，
11: 咁開心啦，即係有一個好嘅家庭啦，係。
0: 佢都介紹俾我㗎，知唔知啊？
11: 哦，真係㗎？
0: 係啊，佢有介紹俾我㗎，但我就係嗰啲即係唔係鬼搞咧，即係嗰啲唔好煩啊嗰啲咩啦。
11: 竟然啊！
0: 係啊係啊係有笑㗎，係啊係啊。會唔會其實有人介紹你自己又覺得有少少係驚驚地定係點樣㗎咧？
11: 咁都係嘅，即係好似有啲尷尬，
0: 有啲尷尬啊！同埋我哋即係新潮開噶嘛，
11: 但因為佢已經介紹咗好幾年啊嘛，
0: 哦係咩？係咩？係咩？
11: 即係一個好幾年嘅時間，有時會問我喂點啫？你其實有咩諗法嘅啫？你中意啲咩類型嘅男仔啊？咁樣即係佢好想，尤其是我諗可能女性嘅朋友，佢更加覺得啊，一個女仔喺呢個演藝事業度拼搏咁耐。要找一个好即系好适合你又可以成为到伴侣都唔容易，所以其实佢都会好紧张，希望佢又即系可以令到我可以系啦，搵到一个好嘅归宿啦，有人去支持我啦，咁所以佢紧张过我屋企人噶，
0: 啊系噶，
11: 即系我爸阿妈都唔会话介绍啲咩人俾你啦，咁但系佢就会紧张咯，即系不时都会问下我啊，又 send 下一啲男士嘅相片或者资料俾我啊，问我。睇下我有冇興趣啊！
0: 呢樣嘢我知啊，因為佢跟得好足噶，
11: 佢真係係啊，真係跟得足。你試下唔復，佢會問你你做咩唔復我？
0: 佢係噶，佢有陣時弱個心靈好弱小嘅，會
11: 係啊咁咯，真係好多謝佢嘅。
0: 咁其實佢真係一個好人嚟嘅，同埋佢真係好想將呢一個幸福帶俾大家，同埋佢即係識到有好多咧，即係鑽石王老五啊，佢真係好多啊！
11: 佢見人多，佢識人多，咁所以佢就會佢就會問下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將佢哋即係作為一個點講啊穿一條紅線咯，我成日形容
0: 媒人啦、
11: 啊，係啦，即係穿一條紅線去真係去 line up 佢哋咯。
0: 嗯，但係其實拍拖即係都相對地唔係話好長咁樣啦，就結婚咁樣，即係呢個係你嘅諗法定係佢哋係點樣咧？
11: 咁當然大家知道我拍拖嘅時候，我係已經拍咗一段時間嘅。
0: 哦，係㗎，哦，即
11: 係所以都係一個都覺得適合嘅時間去做呢一樣嘢咯。咁係啦，即係都好開心啦。嗯，
0: 同埋係最緊要幸福快樂。
11: 嗯，
0: 呢、這個嘢呢、這個就好緊要啊！一至十分，而家嘅幸福指數去到邊咧？
11: 哇！长长久久就久啦，
0: 你都系嗰啲艺术家嚟嘅，同阿顾家辉一样，即系。

0: 覺得冇十分嘅呢個世界，九分啦，九分
1: 啦，九分
0: 喺你嘅心目中已經係滿分噶啦。
1: 係啊，好好啊。咁我會覺得，因為你知道遇到一個適合嘅人，能夠又成為伴侶，你要喺一個對的時間出現先至得噶。咁以前即係拍劇嘅日子。连瞓觉都冇得瞓，都好难谂点样去有另一半啊！即系拍拖都未必成功啊！咁、所以系我会觉得系都好感恩自己喺呢段时间都即系依然有机会遇到另一半咯，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稍后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由七榄男子代表李嘉道担任持旗手。港队今届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形容是出乎意料咁好，其中水上项目占奖牌好大比例，认为香港拥有独特的天然环境发展水上项目，希望各个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他相信体育总会和体院会投放更大资源或者力度，比香港年轻运动员有机会在未来挑战大型运动会。对于会不会考虑再推动香港申办亚运，黄宝基说并非港协暨奥委会可以单方面申办或者凭自己意愿做到。至于可不可以由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他说不排除任何可能，重申需要社会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一共拿到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10亿计的是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的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日本女性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生这么残忍和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瑜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美国驻日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格拉斯说已经向冲绳县知事和日本外务省表明，美方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一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马利诺修院学校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运输署预料今日下午至到傍晚时分，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返香港，呼吁入境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牛池湾永定道有渠务工程，近住怡发花园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北区文锦道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的一段慢线是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到嘅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系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依家仍然有本地养殖嘅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嘅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了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啊。
7: 导赏员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的大新围和甩洲，和我们合作的养鱼户去亲身介绍鱼塘的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呢就去介绍他们的鱼塘操作是怎样啦，即是譬如那个机位是怎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他们的捕鱼工具，譬如他们的渔网或者一些虾笼呢是怎样去用的呢，那参加者呢都可以有机会是很近距离去看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这些的工具的。
6: 夏嘉怡仲话，本地鱼塘唔单止系产鱼嘅地方，更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7: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翻鱼塘范围嗰度咧，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翻哦，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系睇到咁靓嘅雀仔咧，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系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系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9: 我是唐丽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3: Hello， 我是张德兰。
14: 我是邓子峰。
15: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6: Hello， 我是叶子薇。
17: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8: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9: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0: 他是好心情的人。
21: 我是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3: 咁今日好心情经理人咧就胡定欣同我哋倾偈啦，即系喺我嘅心目中咧，我觉得胡定欣系一个咧都几独立嘅一个女性嚟嘅，我啱唔啱咧呢一样嘢？
10: 独立，
23: 独立吓。
10: 我谂喺呢行呢、這个行业，好多女仔都系好独立，尤其是喺电视台，即系出身电视台，好多嘢都系其实要自己去处理，即系你翻工，你自己揸车翻工，或者你自己嘅通告啲时间点安排，哦，究竟你点样去建立你嘅事业咧？你有冇咩谂法咧？点样建立自己咧？喺角色以外，你系一个点样嘅艺人咧？俾大家点样识你？所有嘢你都要自己去建立。其实呢个都系形成咗你独立嘅一面，即系你。因为冇，我成日觉得咧，冇人比你更加清楚你自己，又或者更加去保护你自己。咁好多时，我觉得过去嘅时间咧，大家会觉得我好强势。
23: 系啊，
10: 咁其实都系一个保护罩。我会觉得冇人比你更加需要去保护你自己。变相你最清楚自己想要啲咩嘅时候，你就按住你自己想要嘅嘢去建立咯。那个保护罩就系唔好俾人破坏佢咯，
23: 唔好俾人虾。
10: 系啦，即系你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其实嗰个系保护罩嚟嘅，咁就形成咗大家眼前见到嘅嗰个独立嘅一面咯。
23: 我见到你咧，我觉得你就唔系话即系惊人虾你，我觉得你系一个好需要公平嘅。

0: 個人。
1: 某程度上是希望大家都開心，是是是即尤其是而家。咁當然你話喺即係成個演藝路上面，少不免都會出現競爭的成分啦。尤其是喺一個電視台裏面，機會會唔會降臨喺自己身上，或者你點樣希望自己可以喺呢個電視台面佔某席位？咁當然有一個叫做要競爭，需要競爭的一個狀態。咁但係去到而家，亦都係自己嘅離開電視台啦，或者自己去做處理翻自己嘅嘢啦。你就好希望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到嘅嘢，得到自己想要嘅嘢，因為大環境都唔容易啊！而家
0: 係唔同曬。
1: 咁你再諗嘅嘢都已經唔可能淨係自己咯，即係你要大家各方面都希望大家都有收穫，大家做得開心就好啦。
0: 咁但係有一段都好長嘅時間，你喺電視台都要等機會啦，又或者係啊有戲拍，但可能有陣時都會係一啲第二女主角啊，或者即係之類啊咁樣，喺慢慢等待嘅過程咧，那個心態係點樣嘅？
1: 你可唔可以講冇安全感咧？即係對自己唔肯定先，即係你一定係懷疑自己啦。我係咪做得唔好，或者有冇機會所謂嘅上位？係啦。你會對自己懷疑咯，同埋會當然係我唔想用自卑心去形容，但係唔夠信心咯。咁但係其實你知道自己嘅能力可以做啲咩，但係演員都係被動嘛，你都係真係要等待有一個故事或者裡面嘅角色監製亦都諗起想用你，你先至會降臨喺你嘅身上面，或者有啲監製要用過你，哦，我知道你係工作態度或者你嘅能力嘅，我先至再下次再揾你。咁所以自己咁多年嘅心態就係、是、啊，機會嚟做好佢，希望繼續有其他嘅機會。
0: 所以會有一種自卑嘅心態嘅，
1: 哇！我入行嘅年代都系电视台好人才仔仔，
0: 人才仔仔啊，系啊！
1: 你真系头嗰几排系当家小生花旦，自己都系每一年嗰张大合照吓、你都系由上面唔知第几行一路慢慢越企越前，越企越前。我系噶、我经历过晒噶啦。
0: 系啊，你由最底层慢慢咁样冲上
1: 嚟。咁、你就好希望啊，你自己慢慢喺度装，即系因为可能有时有啲 artist 未必会见到噶嘛，你会觉得趁一啲台慶啊，或者頒獎禮啊，就見到啊，那個 artist 哇，好犀利啊！
0: 係、唔合作或者唔拍劇就見唔到咯喎。
1: 係啊，冇乜機會。
0: 就靠嗰張相見㗎咯。
1: 係啊，咁所以自己都有經過呢一個階段，咁你就會機會有降臨到啦，你就好珍惜。

0: 其實我喺即係電視咧，成日都見到阿胡定欣嘅身影啦嚇。咁、啊、但係有一次咧，就真係刮目相看咁樣咧，嗰、那個角色咧，我覺得你嘅演繹演得非常之好，好貼地啊！冲上云霄，佢、
1: 嗯、
0: 系一个未婚嘅
1: 哦，冲上云霄二
0: 系啦，冲上云霄二冇错啦，未婚就怀孕嘅，系咪空姐啊？佢
1: 都系空姐，因为个角色系连诶系、连贯嘅，
0: 连贯嘅，
1: 连贯嘅同第一集系一样
0: 嘅，系啦，
1: 系但故事已经因为十年后啦嘛，大个咗，佢就经历做代母，
0: 代母
1: 系啊系啊，
0: 哇！你呢一个角色你演绎得非常之好、啊。我就係覺得眼前一亮啦，同埋我會覺得你好感同身受，或者係一個女性嘅出發，呢、這個角色對你嚟講唔係好重要咧都。
1: 呢、這個角色係好特別嘅，因為港戲入面啊，趙希樂係我嘅好朋友，咁、但係佢因為身體問題，仲亦都係佢嘅另一半嘅健康問題，咁佢好想生 B B， 咁佢就揾咗，即係我就。覺得我一個好朋友面對一個咁大人生嘅難關，咁我就決定去幫佢、
0: 嗯。
1: 其實我拍嘅時候，我有將我一位自己嘅好朋友，不過佢圈外好朋友，如果佢遇上同一個問題 ，touch wood 啊，佢而家已經有兩個好好嘅小朋友。即係我假設呢個朋友遇到一個類似咁嘅問題，我可唔可以做到一樣嘢？我係 yes 噶。
0: 嗯

0: 以前啊，我系会好想成，即系我好想试下怀孕。
1: 嗯，
0: 即系我好觉得我系一个女性，我有呢一个能力去感受呢样嘢。其实我系好想试下怀孕嘅。咁咁我会觉得如果我朋友有需要，我会愿意为佢做一样嘢。但系当然我都可能会谂多一步嘅，就系、是、啊，到我真系经历咗呢个怀胎十月。生咗出嚟，而佢真系系我嘅朋友嘅小朋友，我嘅感受会唔会系远远超出我嘅想象？我会唔会好唔舍得佢咧？即系会有额外嘅谂法，我呢啲我都会谂埋咯，系啊。
1: 同埋你即系你知女性嘅啦，即系怀孕前。到懷緊孕，到生完之後咧，都可能會有三個唔同嘅心態噶嘛，
0: 係係係，咁嗰套戲幾特別嘅。
1: 嗰套戲咧，我睇完你之後咧，我好恨睇你做戲。
0: 哦，係
1: 啊，真係啊，因為咧，同埋其實我唔知道有冇錯啦，但係我自己都覺得咧，好似嗰套戲之後咧，你慢慢嘅機會真係多咗好多啦，同埋再唔係話第二女主角啦，好多時真係會係第一女主角啊，或者即係之類啊咁樣。你覺得咧，係咪因為呢一套《沖上雲霄二》個機會會多咗咧？
0: 我諗係嗰個階段啦，
1: 嗯，
0: 即係嗰個階段可能都係一個，我應該係到。鬼同你 OT 或者一屋旅遊記嗰年應該是2015，我先慢慢有機會去
1: 擔正
0: 女主角。其實做女主角都要識得點做女主角，係啊，即係配角有配角嘅演繹，嘅崗位上面嗰個傳遞。我諗係嗰幾年開始慢慢監製可能對我都有多啲嘅信心啦，咁慢慢先至會成為一個主角階段。
1: 我覺得剛才說得很對，即是配角有配角的、即那個職責啦，或者氣氛啦，女主角要適合做女主角啦，樣我就是覺得你做《沖上雲霄》那個角色那裡你做得很好，你拿捏那個位置你又不會說即搶得很交關、啊、而我想即我沒什麼機會懷孕、啊、但我感受到你那種的、感情和那種痛、啊、在裡面、啊、
0: 可能是女性啩，
1: 同埋可能你真系你有研究过呢一个角色咧。
0: 哎呀，即系如果讲起呢样嘢，我想讲我细个啊，即系我谂系小学阶段，嗰阵时电视台嘅英文台系会有播过一啲关于生 B B 怀孕，即系 B B 呢一样嘢佢嘅构造咁样。我嗰阵时系好中意睇，即系我谂可能我对。我自己是女性，或者我對生育，或者譬如身邊有朋友佢係懷孕，佢會生 B， 佢係陀 B B 啊，咁我會覺得係都係一個福氣嚟嘅，即係你有一個你能夠有一個福氣去感受，哇！有個生命喺你嘅肚入邊，咁係好好奇妙咯。雖然我而家其實我自己都決定都係。唔生嘅，系啊，我自己都会觉得啊，两个人就好开心啦，但系都会觉得啊，做母亲系好伟大嘅一件事。
1: 同埋呢个都系上天嘅礼物，都要睇缘分嘅。
0: 系啊，
1: 系啊，系啊，同埋而家香港地，
0: 我觉得好唔容易啊，即系呢一代嘅小朋友。不过因为我自己有个侄仔，咁我都好觉得好近。即係睇住一個新生命啊，點樣由 B B 啊，跟住牙牙學語啊，而家就上小學一年班啊，睇到佢成長，我都覺得好得意啊！
1: 嗯嗯，幾大個啊？
0: 六歲，
1: 而家六歲，即係你由細睇到佢大啦。
0: 係啦係啦，因為我細佬個仔啊嘛，咁、就。其實我啲 cousin 全部都已經有自己小朋友嘅，但係佢係我屋企最近、哦、我自己細佬嗰個，咁我有試過喂佢夜奶啦，
1: 幫手湊啦。
0: 有試過，因為我都見到，哇！我細佬同個弟夫好辛苦啊，即係媽咪都好辛苦，因為大家都仲要翻工。
1: 嗯，
0: 咁嗰段時間我就比較空閒少少，我話不如我試下幫你哋手啦。咁但係哇，我試過第一次嘅之後，辛苦過拍劇，因為。好大責任啊！
1: 係啊係啊！
0: 你又好驚佢會嘔啦，即係諗下學掃風、學換片
1: 喎，好難啊！掃風我覺得
0: 係啦，即係佢嘔咗你，但係其實佢仲有啲嘅聲音瞓緊覺，你話佢會唔會？因為你唔可以逐親噶嘛，咁、其實諗下三個鐘裡面有一半係愛嚟 头一 part 就系胃同埋扫风，后嗰半都未瞓着，
1: 监视
0: 系啦，系负责监视，跟住又起身又嚟过，跟住就会 feel 到，哇，辛苦过翻工啊！我觉得好唔容易啊，做父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谦在网接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主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佢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以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渔会处表示，按计划加强三个营地的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咸田湾、浪茄湾和西湾，并加派人员日夜巡逻和驻守，向营友宣传露营礼仪及应有行为，并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处方表示，三个营地昨晚共有大约240个帐篷，驻守三个营地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凌晨和早上加强巡逻，没有发现违规情况。根据现场观察，仍有早上离开时都将营地收拾干净，自备胶袋带走垃圾，营地卫生和秩序良好。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折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经即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公司表示，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沙田及北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咧车多少少噶。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 再提翻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昼至到傍晚会有比较多嘅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翻香港。呼吁入境嘅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跟住再同大家睇埋封路嘅措施。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北越南，
4: 南来北往，
3: 京港，
4: 京港，
3: 话你知，
4: 话你知。
0: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里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5: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2: 文化快讯。
9: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怎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10: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凯恩随着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费拉斯·切斯顿的中东卡农琴和巴蘇拔尊的杜哈拉管、瑟士風和敲擊樂，在充滿中東樂韻和爵士風情的即興演奏下，附身在畫紙上，即席以阿拉伯語、波斯語和烏都語創作書畫，書畫和音樂在演出相互呼應，融為一體。
9: 每晚演出的書畫都是即興創作，獨一無二，觀眾不只見證整個創作過程，仲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俾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Eunice 何子坚继续同大家分享。
10: 星之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声和物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9: 亚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西湾河文娱中心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1: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7: 大中文金曲，
18: 以音乐导航，
19: 以音乐导航，
20: 以音乐导航。
21: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

0: 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 跨越界限，
2: 超乎想象，
1: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2: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2: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1: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2: 今晚7:30，
1: 港台电视31。
3: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做人太太容唔容易呢？
3: 都唔容易嘅，咁我諗我哋冇小朋友會比較好啲啦，即係都真係，我諗喺我同我嘅另一半嘅呢個關係嘅中間，其實最大嘅一樣嘢就係互相支持啊，即係大家喺翻自己嘅工作崗位上面去支持翻對方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其實都已經是很好了，對啊，咁跟住哦，生活上面就是大家陪伴啦，啊，我哋一起去做運動啊，一起食啲好好食嘅嘢啊，咁樣。
6: 其實有個伴侶同你一起做運動咧，已經係好開心噶啦。唔，
3: 啊，
6: 知點解嗱，我咁中意做運動咧，我認識親啲人都唔中意做運動。
3: 嚇，啊，唔係嘛？
6: 係啊，好鬼怪。
3: 你冇吸引到翻佢哋做運動。
6: 我啲 best friend 全部都係做運動嘅，但係嗰個拍拖嗰個咧就唔係。
3: 冇俾你影響到啊！
6: 冇啊，係啊，係啊，係啊，真係慘啊！你嗰，
3: 會唔會係唔啱啫？即係嗰個運動未啱啫？
6: 可能係，可能係，因為我哋中意做 gym 嗰啲咧，係貪佢夠方便啊，同埋可以 every time every day 隨時隨地即刻做啊嘛，係咪？但我識嗰啲人咧，中意學你話齋啦，即係打網球啊，打高爾夫球啊，踢波啊，要約19個人嗰啲咧，
3: 19
6: 個人係啊！
3: 我就因為好在我都係因為我另一半都中意打網球，咁，
6: 哦，
3: 我又 pick up 翻，
6: 所以你就而家 pick up 翻打網球。
3: 係啦，咁跟住我亦都因為佢，我去滑雪。
6: 嗯，
3: 我本來即係我覺得滑雪從來對於我嚟講，尤其是我嘅職業嚟講，係一個高危運動嚟嘅。我係冇諗過我自己會滑雪，但因為佢係滑雪，咁我就話我試下啦。我又畏高喎，咁，但系呢啲嘢都原來可以克服嘅。其實你坐 chairlift 嗰，那個
6: 那個雪嘅，那個，車
3: 上去個雪山，我已經好驚噶啦。
6: 因為
3: 有啲冇罩噶嘛，
6: 大部分都冇罩噶啦，係嘛？
3: 係啦，有啲因為你去 green 咧係唔會有罩噶嘛，你係上到紅色啊黑色先至會係會係即係一個傷咁樣。咁你就要克服咯。咁我覺得咦又做到喎，係咯，40多歲先至滑雪。
6: 唔緊要啊，
3: 但又得喎，啊嗯。
6: 我都中意玩滑雪啊，呢啲平衡嘅嘢噶，但系就係驚跌，驚跌，係啊。
3: 但
6: 係
3: 一定要經歷，
6: 一定要跌咯。所以而家有一個新出品咧，就係佢有個攝住你個 pad 嘅咧。
3: 我嗰啲龜，
6: 係啊係啊，咁樣你跌就唔會真係撞死條大陣咯。
3: 但係唔係你要打底嘅，你
6: 要
3: 著嗰啲gear 要做足嘅，我做足晒噶，系啊，真系唔可以受伤噶，系啊。
6: 咁而家滑雪嘅成绩点样啊？
3: OK 嘅，如果 powder 嘅话，我试过原来去咗条黑色，自己都唔知
6: 道。
3: 系啊，但系因为嗰条黑色试过 powder 嘅滑过，到唔知隔咗一两日冇 powder， 我系 panic 坐咗喺度落唔到去。
6: 咁惊？
3: 系啊，咁powder 还好咯，因为你知道系淋啊嘛，你有啲咩事跌落去都系啊。攤喺度，
6: 係
3: 啦，慢慢係啦，跟住就慢慢再上翻落去。咁紅色都得嘅，其實都係慢慢克服咯。反而我今年就去咗新疆滑雪4日，咁幾好啊！有啲唔係太斜，咁你又練下啲直板。有時你成日 turn 個 S 嗰時候，你就會成日都好快嘛。其實你永遠跌咧，就是，因為你好快就轉咗個彎，你唔敢向前，你驚啊！咁我就可以喺一啲斜路度轉練，

0: 可以坐喺度啦。即系咪完全唔惊咧？唔系，但系你可以转移视线，你好唔好谂嗰样嘢啦？
1: 系啦，
0: 其实你越谂得多咧，嗱，譬如我哋落 chair lift， 你永远觉得啊、哎、会跌噶，会跌啊，一定会跌。
1: 嗯，
0: 其实有时你系转移咗，你冇谂，你就系好信心去做嗰样嘢。咁你就落到㗎啦，唔需要諗咁多啊。反而呢，我又要諗點樣做呢，永遠你就會做多咗。
1: 係啊係啊。
0: 就會出事啦、嗯、就會做唔到啦，或者會跌啦咁。

0: 咁喺你嘅人生当中，阿胡定欣咁样，即系喺你嘅事业上面，你会点样形容你嘅即系 career path 咧
1: ？Step by step 啦，
0: 都系一
1: 步步嚟。咁大家認識我嘅演藝路或者電視台嘅日子都係由一個細角色，咁我都有做過閒角，咁都係一步一步嚟。我覺得我係鍾意呢一種好安，即係好穩陣、好實在、
0: 按部就班、
1: 好扎實嘅一個阶梯，即系我一定唔系嗰啲会跳级嘅，即系可能我想做，但系我知道我要知道个本身呢啲，譬如好似我举例，我去学网球或者我学嘢，我知道可能个动作系咁样，咁样去噶啦，咁但系中间发生过咩事呢？我系需要拆解咗先，跟住我用自己嘅思考完成咗个脑里面完成咗个动作啦。我先至去做咯，
0: 即系你脑入边有一个路线图先，
1: 我有路线图先，咁我就知道呢个动作系点样生出嚟嘅，或者发生咗啲咩事？点解嗰个或者你睇一啲职业球手，点解佢会做到呢样嘢咧？咁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佢系做咗咁多嘢先生咗出嚟，或者我而家去唱歌，我上堂。点解人哋可以做到唱到嗰个音或者唔走音或者点？其实我有好个，我亦做咗好多 training 啊，
0: 好多练习，
1: 我先会做到噶。咁我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咯。但每个人嘅性格唔同嘅，即譬如我另一半系唔中意嘅，我就系想你同我抽波嘅啫。
0: 目标为本，
1: 目标为本，我就系想嗰两个钟出汗打波挥波，但系佢就唔系咁 enjoy 听好多嘅细节嘅，
0: 或者理论啊。
1: 但系我系 OK 嘅，咁我系觉得哦，原来因为点解我做唔到，因为我咁样咁，哦，我又尝试去改变一下先，即系唔同咯。
0: 哦，咁即系话其实你唔介意等嘅咯，
1: 都等咗咁耐啦。唔系有好多嘢而家话俾我知，你急唔嚟。尤其是我唱歌呢一样嘢，过去呢几年我由2020开始多咗时间上唱歌堂，去到今时今日，譬如有时练歌练啲基本功，老师话俾我听，我个音域我又再阔咗。啊，嗰时呢一个系一个转声区，或者系我嘅卡位嚟嘅。咦，你已经又跨过咗咯？呢一样嘢。是告诉我听，原来有好多东西是需要时间去建立和去改变，你才会做到你要做你想做的东西。不是一时三刻哦，我下个星期去唱这首很难 的歌啊，跟着我去今天去老师那里，老师你教我啦。我就算今天给了一些方法你，你能够协调到的位置都是很少的。当你真的可以很扎实很有信心 去做到一些有难度的事，你更加要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和心机去练，你才会做到咯。
0: 现在你就梦想成真啦，因为你出了一只呢，第一只是自己负责即系去揾一啲作曲人啊、填词人啊、编曲人啊，去制作全属于自己嘅歌。
1: 系呢首歌叫《未知也好》，咁系我第一次第一首啦，即系无论构思啦、音乐上面嘅风格啦、嘅谂法，都系嚟自于自己嘅一首歌。咁呢首歌其实我系好想。我冇谂一个情情塔塔嘅歌啊，第一首歌，我反而系好想做一首励志嘅歌，咁同大家分享，同埋鼓励大家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对于好多未知啦，人生好多未知啦，其实我哋好多时会惊咗佢，或者佢会 stop 咗你唔去做你想做嘅嘢，连踏出嗰一步都唔敢。咁呢首歌或者。我自己喺自己嘅成長路上一啲啟發啦，好多時係我哋諗得太多，其實有你想做就已經係好好啦。

0: 你行出嗰步试咗先啦，你可能会做到咧。根本你嗰啲恐惧，你会系唔成立嘅，佢唔存在嘅。但系就唔好俾咗呢啲惊、呢啲恐惧去 stop 咗你咯。尤其是大个咗啊，人越大越多嘢会惊。你谂翻或者你睇啲小朋友咧，佢哋个脑冇谂咁多咧，佢就做咗出嚟噶啦，好叻。即系无论学。特別是學習啊，咁我就會覺得點解我哋人大個咗，要做咩仲要俾個小朋友驚咁多嘢咧？我係驚成唔成功啦，會唔會輸贏啦、失敗啦，或者面子啦？
1: 面子呢個係啊，
0: 係啦。咁點解咧？其實。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好简单，你唔好话做啲咩，你食饭嗰间餐厅，咁你试咗好食咪开心好食，下次再帮衬，唔好食咪下次唔好去咯，即係好简单嘅啫。係我哋反而成年人諗多咗。咁呢首歌亦都係其实可以是同不同年纪的人去分享，读书的有读书的疑惑，或者对前路未知，我们出到来社会工作做事、啊、究竟我工作我会不会可能升职，或者这份工是不是我想做的呢，我现在做着、这份工或者我的选择啱不啱呢，我去到可能退休年纪或者落零嘅、
2: 嗯，
0: 我都会有想做嘅嘢未去试嘅、哦。唉、哎，我呢个年纪会唔会又已经唔适合啊？其实冇，
1: 冇噶。其实你只要一息尚存，仲有一口气，任何年纪嘅话都可以再开始。
0: 系啊，你任何年纪都可以做。我今日我去做呢、這个我第一首歌，可能大家会觉得哇，你入行二十几年，你而家先做翻呢一样嘢，咁呢个就系我嘅时间咯。
1: 系、你个 time table
0: 系啦，我嘅 time table 其实冇所谓噶，最紧要我有心，我想做，唔好等啦，再唔做几时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属于以10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名外籍家居照顾员，全年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较现时外佣高一至两成，薪酬调整机制亦会参考现时外佣工资制度。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日本女性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生如此残忍和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格拉斯表示已经向冲绳县知事及日本外务省表明，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33度左右，新界最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而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彭程苑的部分慢线咧，而家都系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在马路上面踩单车就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下
8: 昼2:00到4:00，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8: 再一次唔该晒胡定欣咧，就同我哋倾偈啦，起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不过咧就只系上集啫啊，上半部分啊，下个礼拜继续会有胡定欣咧嘅声音啊，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千祈唔好错过。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我的事業呢，我的 career path 呢，其實呢是分兩個部分，分兩個階段，我都算是挺好彩的。前半段呢就是有少少呢，就是同呢個工程啊建築有關，因為自己是讀一啲呢即係 technical school， 好細個已經學呢一個工業繪圖嘅技巧啦。所以呢當時呢一畢業呢，我都半工讀啦，一路呢就係做職流啦，一路呢就係讀書嗰一隻嚟㗎。而且呢即係當年呢即係我係做呢個繪圖員啦 ,draftsman 啦。咁香港经济起飞啊，好多楼咧就系要起，所以咧都几吃香噶，同埋自己咧都有少少贪慕虚荣啦，即系好专喺呢一个中环翻工，同埋喺中环嘅一啲职楼咧，其实都相对地咧系高级啲嘅，即系做嗰啲 project 咧都会系劲抽啲啊咁样，所以嗰阵时我啊拣咗喺中环嘅职楼嗰度咧就系翻工，嗰阵时就系八十年代尾啦，经济系好劲啦，咁啊而我哋嘅职楼咧个老板咧其实对我哋真系好好啊，即系。當時就可能唔覺得好，因為你係身處其中嘛。但係而家你望翻轉頭咧，其實嗰陣時嘅老闆咧真係好正，因為咧佢咧就OT 啊有錢咧，就唔同而家啦。OT 個個冇錢，我哋嗰陣時咧 OT 咧係有錢嘅，而我哋當時咧 OT 咧每個鐘嘅錢咧就係你1% 嘅月薪。咁即係話，譬如如果你嗰陣時係嚇即係10,000蚊一個月嘅話咧，你1% 即係話你100蚊就係一個鐘啦咁樣。咁但係你要諗下嗰陣時係80年代。是不是很勁先？仲有就是因為我們做建築呢是有很多的 project， 很多的工程啦。每個樓呢起完之後都會完工啊，即是要交回給地產商的嘛，是不是？每次這一座樓呢完工都會有一個呢即是 end project bonus， 即是完工的一個花紅呢是給我們的一些即是所有有份 involve 在這個 project 的人的。那這個真的我覺得很正，因為其實他給了月薪來的嘛，他無需要再給這個員工的花紅，即是原事的花紅，但他又真的有給的樣。那我覺得即回望回其實我這個即職司的老闆呢都是挺正的，還有都挺有人情味，還有挺疏爽的。因為那時候我們這間職樓那個 logistic 是這樣的，因為呢我的老闆我們的職司他的 daddy 就是這個地產商來的，所以他有很多地很多 project，雖然全部都是一些即炒樓啦，即你要計到 plot ratio 啊，各方面咧計到好盡啊，但係就唔使驚冇嘢做。唯一嘅一個缺點咧，就係成日都要開會咯。因為我哋嗰陣時嘅老細咧，成日都會講一啲人生大道理。咁我哋當時會覺得係無謂嘅嘢啦，係咪先？即係人生嘅道理，其實係人都知，無需要係開會即係去講啦咁樣。咁嗰陣時咧，就有陣時要應付佢，聽佢講佢嘅對人生嘅睇法，佢嘅大道理咧，都係幾悶嘅。有陣時即係開會開到都好眼瞓嘅。咁啊，嗰陣時喺職樓咧，仲有一個好處啊，就係可以咧。聽收音機，因為咧我哋嗰陣時係用手畫圖，即係唔係用電腦畫噶嘛。咁啊，我哋嗰陣時都有電腦咧，有 AutoCAD 嘅。咁但係咧，主力都係用手去畫圖嘅。咁啊，而畫圖咧係用針筆啊，咁啊，兼且有陣時成日都要改啊，係一個幾黑板嘅工作。工作嘅模式咧係有少少機械化嘅咁樣，所以咧就佢哋咧就老細方面咧就俾我哋咧就係聽收音機，咁啊可以咧聽住咁樣就比較專業啲啦，準誠啲啦，準確啲。可以做到嘢，同埋可以集中啲啊！

同埋嗰陣時咧，即係都幾多工揀嘅，因為八十年代咧，其實嗰、那個即係職場咧都幾熱鬧嘅氣氛都幾熾熱咁樣。咁我就係專登咧，就係揀一啲咧啊中環地區嘅工作，即係有少少貪慕虛榮嘅。而其實咧，我都好懷緬咧嗰陣時做職樓嘅工作，因為咧嗰陣時年紀好輕啦，同埋好細個咧已經了解到呢一個香港嘅真實世界個經濟運作係點。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個職樓就喺六樓啦，咁我老細個爹哋去地產商就喺十二樓，咁中間咧就唔知十樓十一樓咧就係股票行嚟嘅。咁喺香港有幾次冧市啊，又或者一啲股票好勁嘅時候咧，咁我都係目擊呢一個情況。咁嗰陣時又電腦唔係好盛行啦，唔係話上網買股票咧，係真要親身去到個股票行嗰度，同埋好多人抱住喺股票行嘅。你可以見到咧，即係有陣時有人啊如此撈飯啦，有陣時咧就成户身家就已經輸曬啦咁樣。所以咧都可以睇到咧，即係人情冷暖同埋人生嘅起跌啊，真真正正感受到咧，即係當時香港嘅生活同埋香港嘅經濟變化，可以話係好接地氣啊。雖然而家咧就已經唔同咗行業啦，係做咗廣播界，做咗 DJ 咧，但係其實回望翻都幾懷念啊，或者幾懷緬啊，即係當年咧喺中環職樓工作。

0: 做个有信用的人，做好自己，关爱身边的人，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2: Comfort Zone。
3: 啱啱過去嘅十月一號咧，就係、是、呢個國慶嘅假期啦。咁啊，除咗有煙花睇之外咧，仲有一個我自己特別嘅一個就是、宴會要去啊。就係、是、我有個好朋友咧，就係、是、十月一號咧，就係、是、生日咧，就係 June June 啦。咁佢都唔係一個咧，即係

搞生日嘅人嚟嘅，咁但系嗰日就咁啱事啦，我约埋成班 friend 啦，一齐咧就系同佢食餐饭，因为佢咧好多时都会咧即系请我哋食饭啊咁样，咁今次啊有少少即系罗汉请观音啊，大家一齐咧就请佢食饭啊，咁啊现场嘅气氛都系非常之好嘅。我发觉咧喺香港地咧，其实有好多嘅一啲活动咧都离唔开食食食嘅，好多时都系咧约啲朋友都系去食下晚饭啊，或者生日啊都系去食下嘢啊咁样。除咗我 friend 咧，娟娟咧就系10月1号咧就系生日之外咧，其实之前几日咧我都有个即系细侄女啊，就系、是、我嘅即系唱歌嘅朋友啦嘅女女咧 Sonia 咧，佢都系生日啊，咁同埋我嘅朋友嘅老婆啦，嗱 Cynthia 小姐又系生日咁样啦，即系好多生日饭食，咁啊两个一齐 group 埋咧就去到一间咧就喺观塘嘅酒楼嗰度咧就系食一个生日饭啦咁样，咁啊好犀利，即系嗰一间酒楼咧个侍候婆系喺现场。同埋咧，因为我有啲 friend 喺度咧，识得个即系豉油婆咁样啦。咁咧每碟餸咧都系超大碟，就系抵食夹大件嗰一只，净食到咧系揽住个肚走嗰一只啦。咁到最后食唔晒嘢咧，都要咧就系打包翻屋企咁样啦。咁到最后除翻开咧，又系一个好优惠、好平嘅价钱咧，就可以搞掂个餐饭。所以我成日都会谂咧，其实有阵时唔需要真系上呢、这个北上消费啦。喺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咧好 decent 嘅一啲酒楼啊、一啲酒家、一啲食肆、一啲餐厅咧，就系、是、服务紧大家。我哋何需要长途跋涉咁上到去咧？或者是真的，即是你去到即是北上，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更加便宜的服务啊，又或者可能揼埋骨啊、行埋街啊，都是好平咁样。咁但是其实在香港一个你自己住的地方，既然你认识咁多咁正的铺头、咁正的一啲地方，为什么不留在香港消费呢？即是在香港赚钱，是不是应该是香港消费来令到即是个香港的经济是运行啲，每个人其实出少少力。一分力咁就 OK 噶啦，不过都冇办法噶，即系喺香港地咧，好多香港人都会觉得咧，即系放假一定要外游啦，去第二度旅行啦。我以前都系咁嘅人嚟嘅，我以前都系嗰啲咧，一放假，哎呀要去欧洲啊、意大利啊、美国啊、英国啊咁样。但系而家近年咧，我发觉放假咧，其实留喺香港咧系最好、最舒服啊，因为咧就个路面嗰啲车啊比较少啲啦，咁去到一啲人气嘅食店啊、餐厅，又唔需要话要。好等位嘅，咁啊好快脆，一阵间就可以坐低咧，即系食到饭，同埋最重要咧就系留喺香港，有自己中意嘅人啊嘛，有我爱锡嘅家人啦，有我中意嘅朋友啦，最紧要就系翻到电台咧，有好多广大嘅听众喺我身边咧，就系陪住我咁样，所以星期日咧呢两个钟头咧，嗱我又陪住你，你又陪住我，咁啊约定大家噶啦噃，就喺呢一个好心情经理人嗰度见啊，唔系话阻止大家北上嘅，不过其实有阵时都可以喺香港留。讲消费帮助下香港的经济。

我除咗咧喺香港咧，即系会约朋友食饭之外咧，其实间唔中我都会咧系去买衫嘅。我系嗰一啲咧，去到一间铺头咧，见到嗰啲衫哇好靓嘅时候咧，就喺嗰度买好多好多，买晒成扎衫咁样。所以第时咧，如果喺街嗰度好多啲售货员啊，你见到我嘅话咧，记住入我入去你间铺头嗰度咧系买嘢，因为我一定系唔止买一件嘅，净系会同你带出去噶。眨下眼咧，到呢个节目嘅尾声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一阵间就会有刘善仪嘅出现，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够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接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经即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公司表示，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沙田

0: 北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此外，廣東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會在今晚抵達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吹和緩偏東風，今晚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早上稍涼，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本周中後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氣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阿三提翻你，长东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的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重复多次意外位置，长东路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的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系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桥面西行、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小西湾，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啊，见唔到你嘅。
7: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6: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7: 由飲食攻略、
6: 最新资讯、
7: 旅游科技
6: 到衣食住行，
7: 一个钟包罗万有。
6: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陪住你。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猫同我哋嘅关系相当密切，喺唔少老区入面都会揾到佢哋嘅踪迹。单单喺深水埗就有几百只猫店长陪伴街坊左右。
12: 有请猫游记策展人及 Art Dreamers 创办人简浩然带大家猫游深水埗。
13: 猫游记入面就会有个主角啦，就系只巨型嘅猫猫啦。咁呢只猫猫咧长就5.5米，高就大概2.5米到。表面嗰度咧其实就有好多嘅布嘅，同埋一啲嘅拉链。一啲嘅钮啦，咁呢啲布拉链钮咧，其实我哋全部都喺深水埗嘅小店嗰度购买嘅，咁亦都希望透过猫猫嘅身体，让大家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其实同布艺啦，同制衣嘅一啲嘅历史啦。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都系邀请咗7间学校嘅学生，有一个青少年嘅中心，同埋一啲嘅社区人士，包括小朋友、老友记，合共超过130个参加者咧，一齐去共同创作猫猫嘅身体嘅。
11: 巨型猫猫嘅头顶上面仲设有 LED 荧幕。播放等待领养猫咪的生活片段。
12: 简浩然希望能够为他们寻觅一个温暖的家。
13: 咁入面咧就播緊一啲好巨型嘅貓貓嘅片段，好可愛㗎啦。咁其實呢啲貓貓咧，我哋係邀請慈善機構叫亞棍屋，咁佢係動物救援同埋動物領養嘅一個嘅組織嚟嘅。咁而佢喺深水埗咧就有一個貓貓領養中心，咁我哋就做咗一個透明嘅一個台，

0: 拍攝咗佢哋入邊十隻等待被領養嘅貓貓，跟住就喺個天花嘅 LED mon 嗰度播嘅。咁而家都好感恩啦，好似有兩隻已經成功被領養噶啦。
1: 喵遊記以貓連城布系社區，
2: 即日起至到11月2日，
1: 深水埗 DX 設計館地下。
3: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6: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
4: 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6: 有尾相伴。

0: 2026年10月4日啊，又到有美商会嘅节目时间啦。一阵咧，我哋有直播访问啦，嘉宾咧系养咗好多不同嘅宠物嘅，大开眼界，应该可以问佢好多关于蛇啊、蜥蜴啊呢啲咁嘅问题啊。咁啊，亦即系四点半之后咧，亦都会有访问兽医嘅环节，叫优兽同行啊。咁而家我哋先讲下有关动物嘅新闻先。事情咧就系发生喺英国嘅 Sea Cliff 海滩。一位73岁嘅阿公 David 带住佢嘅爱犬 Sparkle 去散步，冇谂过一唔小心 ，Sparkle 从高达4公尺嘅防波堤上面失足，直接跌落去2月初冰冷刺骨嘅海水里边。当时海面上面系狂风大作，巨浪高达5公尺，汹涌嘅波涛不断拍打住防波堤。但是73岁的阿公眼里面大自然的力量根本比不上他要救回外犬的决心，于是他即刻除了副眼镜，除了件外套，毫不犹豫地顺着条梯落海，一边浮在水面，一边搲住条梯，然后一边就掹住 Sparkle 的颈圈，在狂风巨浪里面咬牙死撑等待救援。呢一种情感嘅张力感染到路人，竟然有第二位热心嘅民众跌落水帮手。后嚟海岸警卫队同救援船赶到现场，面对巨浪，救援人员只系能够喺附近嘅海滩登陆，再徒步狂奔去港口，然后拎出专业嘅动物救援袋啊，终于咧就将呢一个吓坏咗嘅汪星人喺4公尺深嘅死神救翻嚟。后嚟呢、这个救援团队仲喺因为今次嘅行动咧，获呢个动保组织颁发呢个动物英雄奖。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时间4点12个啲嘅时候，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叫《有美相伴》。今日我哋直播嘉宾咧，呢个嘉宾咧，我其实原先唔识佢，完全唔识嘅。咁但系佢识郑子诚啦。咁啊，攞咗佢联络之后咧，每一次同佢短信啊、WhatsApp 啊，佢都好似同你好熟。好热情、好开朗嘅声音去回应，好似从来都唔攰，就算佢拍紧通宵。佢就系屋企有好多动物嘅长祖曼 Joe Man。
1: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可以埋少少麦啊，系啦。咁佢今日咧就带咗仓鼠嚟啦。不过啲介绍仓鼠之前，你介绍下自己嘅近排有咩近况咧？
1: 近排咧嚟紧下个礼拜有新剧播啦，
0: 大家都知啊，睇好多 promo。
1: 系啊，要开始宣传就系《璀璨之城》啦。系啦，下个礼拜开始。
0: 好紧要啊！呢套
1: 系啊，台庆剧
0: 系啊，台庆剧大制作，好多 cast。跟住即係个监制亦都係我哋好熟嘅一位幕后人员，係啊，所以一定捧场啊。咁呢好啦，你介绍下个仓鼠嚟，仓鼠有冇名㗎？
1: 佢叫做 Smokey 啊。
0: 哦 ,Smokey。
1: 係啦，但係平时嗰啲仓鼠係细细粒㗎嘛。咁我
0: 佢都好细喎。
1: 其实佢属于係大丁丁，因为佢係熊仔鼠。
0: 哦。
1: 係啦，仓鼠呢有一啲直头係细粒到有隻叫小露宝。系好细粒嘅，比平时我哋见到嘅三线鼠仲细粒。咁我屋企咧，其实
0: 即系个银仔咁啊！你见你个
1: 银咁比银仔再大啲。
0: O、okay、K，
1: 但系咧嗰只咧，其实开头谂住养仓鼠嘅时候咧，系有谂过，但系铺头嘅嗰啲职员都话啊，呢一只咧其实观赏性会好啲，你好难捉上手，因为佢行得太快啦。
0: O K，
1: 咁所以同埋佢嘅天性咧系会比较中意捐嚟捐去，捐嚟捐去，
0: 惊喺屋企捉唔住佢。
1: 冇错啦，
0: 系。
1: 本来我自己咧就系中意天竺鼠嘅，因为好似互动性高啲咁啊嘛。天竺鼠又再大啲嘅，咁但系最终点解养咗阿 Smokey 咧？就系今年生日嘅时候，咁我先生就知我好中意，即系喺度睇紧啲仓鼠嘅嘢啊，天竺鼠嘅嘢啊，然后佢就见到，咦，有只黑纯黑色嘅，佢就自己都好中意，佢就借花敬佛，话系我嘅生日礼物。
0: 纯黑色有咩特别？系咪少啲咧？特登要讲纯黑色？
1: 其实都唔系啊，纯粹佢中意纯黑色，佢觉得好得意，佢话好似嗰啲黑熊啊个样，好似红啤啤咁。但系头先你见到佢咧。佢其實而家係啡色，因為佢越大嘅時候係一粒色。
0: 狗都會㗎，我哋屋企啲狗都
1: 係變色咁啊！
0: 係啊，
1: 我以前有隻狗又係黑色啦，越養到臨尾係淺啡色。
0: 我哋嗰陣時有隻狗咧，成塊面咧黑色嘅，好似人哋啲大花面、大氣嘅大花面。跟住慢慢甩咧，剩翻個黑眼圈，後屘連個黑眼圈都冇埋啦，咁啊全白嘅塊面。 系啦，咁啊有嗱有有性冇性别啊？
1: 佢系女仔嚟嘅，
0: 系啦。但系拣嗰阵时候有冇谂啊？特登要女仔同男仔有冇分别啊？咁
1: 其实冇特登拣嘅，但系都上网有睇过嘅，即系究竟男仔定女仔好养啲啊？咁但系其实佢哋话咧都系冇乜特别嘅，可能男仔咧嗰啲毛咧就会炸开少少啊之类咁样样，都系睇翻佢自己本身嘅性格。
0: OK，
1: 我其实仲有一只细啲嘅仓鼠就系男仔嚟嘅。嗰、那個就係銀狐，即係
0: 但
1: 係
0: 要分開佢哋係咪？如果唔係就交配啦。
1: 佢哋唔會，但係咧，佢哋其實係需要一隻鼠一個籠，如果唔係佢哋會打交。
0: 哦，即係地盤主義好強嘅，
1: 地盤主義好強，所以

0: 佢而家咧就将近就嚟一岁，
1: 嗯，
0: 系啦，咁样咧就。系啦，佢将近一岁，咁平时需要咧准备其实都好少嘅，即系佢冇乜特别嘅好多嘅需要，但系咧互动性其实都系比较低啲嘅，即系相比起其他动物嘅，
1: 总之佢自己喺度落，
0: 其实佢特别 enjoy 自己一个添，分分钟有时你攞佢出嚟咧，佢都好似即系好细胆啊，飙嚟飙去，我觉得呢个性格都有关，因为我细啲嗰只仓鼠其实再细只啲啦，但系嗰只好大胆嘅，佢一见到人咧就会走出嚟啦，会想你同佢玩啦，但系呢一只咧就比较细胆。胆啲嘅 ，Smoky 系细胆少少。
1: 哇！但系其实咁细咧，真系唔可以容易放出嚟嘅，因为一个唔觉意唔记得咗，跟踩踩踩佢就。
0: 所以我平时都系跨开一个位置，咁我啲猫有时候喺度噶嘛，咁佢哋又一齐嘅，又冇嘢，我啲猫完全系冇
1: 对佢无动于衷，
0: 冇
1: 会追住佢哋，
0: 冇完全冇啊！可能年纪大，因为我啲猫会避开，即系觉得哇，你唔好行埋你好惊啊，行得咁快嘅咁
1: 样，啲咩嘢嚟噶佢？但我睇到网上咩有咩短翼仓鼠啊，有咩侏儒仓鼠，你知唔知噶？
0: 侏儒鼠就系比起小路宝大少少 size 嘅。系啦，咁又介乎於銀狐中間，咁但係佢哋應該全部都短耳，係有分長毛、短毛、攣毛，係啦。咁啊 ，Smoky 咧就屬於
1: 係真係未見過，
0: 係啊，會攣毛噶，好搞笑嘅喎。好
1: 靓
0: 嘅，
1: 点解你唔养？
0: 都靓，但系呢个系唔系我拣嘅？咁但系我都觉得系缘分嚟嘅。咁啊 ，Smoky 系属于系长毛啲嘅，即系佢都唔系嗰只啡白色好短短毛。你见佢头先咪玩啲水湿晒嘅，所以佢都分咗好多界咁样样。
1: 其实日常照顾系点嘅啦？
0: 都用
1: 咩嘅啦？
0: 首先其实养一只鼠鼠，你要准备嘅就系一个笼啦。譬如老鼠即系呢啲熊仔鼠咧，你个笼其实要大少少，就唔好太细。以前细。个妈咪俾我哋养仓鼠啲笼好细噶嘛，咁佢
1: 而家你呢个都系好细嘅啫，其实都首饰袋有首饰箱咁细嘅啫。
0: 呢个就出街箱嚟嘅，因为头先要揸车咧，如果太大我都惊佢会整到，系啦，冇错，同埋短时间 OK， 但屋企嗰个就大概系75cm 以上，咁然之后我哋需要一个跑轮啦，需要一个洗手间啦。咁洗手间
1: 咩叫跑轮啊？
0: 嗰啲滚轮啊，你平时睇卡通片啲仓鼠，
1: 即俾佢喺度玩。
0: 系啦，佢一定要跑，因为其实鼠类咧，佢每日系喺野外嘅话，大概系需要跑几公里至到十零公里左右都会有。
1: 哇，咁大运动量嘅。
0: 系啊，所以佢哋每晚大概一至四个钟咧，就系不停咁样跑个轮。
1: O、okay、K，
0: 如果你见到佢开始唔跑咧，其实你就要留意系咪有啲身体唔舒服啊， okay、或者系可能年纪上面佢都开始长大啦，或者老佢哋可能冇跑得咁多咁。
1: 其实佢哋平均寿命系几多噶？
0: 其实系两岁左右咯，两至三岁系。
1: 咁
0: 而家已
1: 经
0: 差唔多就嚟过，啱啱未到一半。
1: 咁但系唔舒服，香港有冇医生睇嘅咧？
0: 香港应该都有一啲奇珍异兽，即系睇一啲特别啲嘅，
1: 即系唔系猫狗。
0: 有啲睇猫狗嘅地方都会有得睇，所以都要上网。有时咧，大家养开就入一啲 group。跟住你就會不停咁樣見到，係啦，有啲人需要睇醫生會揀邊個啊，或者睇啲乜嘢嘅時候會揀啲乜嘢啊咁樣。
1: 哦，咁佢有冇Smoky 有冇試過唔舒服？
0: 即係 touch wood 好在係冇嘅，係啦。咁但係食嘢咧，亦都係食翻一啲佢哋嘅配方嘅量啦。咁有個沖涼
1: 喺出邊 pet shop 就有得賣㗎啦。
0: 冇錯啦，係啦。譬如有啲水果嗰啲咧，可能我哋一個禮拜咧只會俾少少佢耳仔份量大嘅，即係唔會太多，因為佢哋水分咧反而又唔係攝取好多，佢哋大概係佢哋嘅重量嘅10%，即係譬如個100克嘅話，可能就大概10 mL 左右，係啦一日。咁所以咧，如果食得太多水果，可能佢個肚亦都唔舒服啊，會咁樣。
1: 咁但係啲水就永遠擺喺個籠裏邊，佢自己識飲噶啦。
0: 係啊係啊，好得意我都好神奇。開頭佢翻嚟，我都究竟識唔識飲嘅咧？係咪有個嗰個波波
1: 定期俾佢咧？咁
0: 係喎，原來佢哋真係識嘅喎，好神奇我都覺得呢件事。
1: 生物有佢自己嘅生存之道。係
0: 啊係。
1: 咁佢使唔使沖涼啊？
0: 佢有個我哋有俾個沖涼缸佢。里面有啲沙，咁有时有啲人就会摆尿沙啦，或者嗰啲沐浴沙啦，而家嗰啲就叫二合一咁样嘅。有啲鼠会比较叻咧，佢会识得喺嗰度屙 VV 同埋屙 poo poo 嘅。咁佢咧就一般嘅，佢就周围去嘅。所以咧有啲人咪话养鼠嘅味道会大啲嘅。我觉得 Smoky,
1: 但系我谂佢去得嚟都系跟叮叮。
0: 佢结咗之后，因为佢有时都会喺入边去噶嘛。佢结咗原来都唔少，或者好似猫砂咁样咯，一督咁样，同埋。佢哋係不停咁樣樣去，即基本上係好多時佢哋瞓覺嗰位，佢又喺嗰度屙啊，喺嗰度食咁，所以個清潔就預翻可能一個禮拜，你都要同佢邊啲污糟，你都要換咗啲剪裁佢咯。
1: 但 但是都是自己冲都得啦，系嘛？诶，咁细只，
0: 佢唔可以湿水冲
1: 凉，唔使剪手指甲嗰啲噶嘛，
0: 系啦，
1: 唔使接电线噶嘛，
0: 唔使嘅。佢有一啲喷雾就系专货仓鼠用嘅，

0: 我哋都比較少用，即係盡量可以唔用嘅都唔用，即係始終唔知道
1: 乾淨，
0: 係啦，亦都唔知道嗰啲有冇化學嘅嘢啊，或者對佢唔好咁樣咯，即係盡量係清乾淨啲佢瞓覺嗰個位咁樣比較多啲，同埋墊材咯，即係你見到好多呢啲紙卷啊，有一啲譬如分好多嘅合桃殼啊，有木片，其實真係哇形形色色，啱啱養佢嘅時候咧，乜嘢都買齊，即係有啲人又話要最底要擺啲嘛，中間嗰陣擺啲嘛，最面擺啲嘛，
1: 為咩咧？
0: 就係、是、第一又嗰時又覺得啊，好似幾靚咁。第二就係我又唔知道究竟係啦，因為有啲人就話哦呢一啲咧就係攞嚟吸濕嘅，你要擺喺啲角落頭位等佢索啲水。有啲就話呢啲咧佢要攞嚟擦嗰啲紙卷，又要攞嚟玩嘅。咁有啲咧就譬如合桃殼嗰啲咧就會輕啲，咁然後可以刮窿。咁、但係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咧，其實都啱嘅，即係開頭買翻嚟試，就睇下佢中意邊款，因為佢真係會唔中意喎。即係譬如我鋪咗一啲草，佢哋有啲有啲草係可以俾佢哋用嘅，但係佢咧係避開草嗰個位，佢唔中意踩
1: 嘅。
0: 咁所以到而家咧，我就大概知道佢中意啲乜，就淨係落嗰樣就 OK 啦。
1: 咁另外一隻咧有冇自己嘅 preference 啊？
0: 另外嗰只就個性格咧。就比較大辣辣啲，即係咩都冇乜所謂，
1: 大情大性
0: 係啦，冇錯啦。嗰次就捐嚟捐去，好似哇，直頭係超音速咁嘅嗰只，係即係總之有得玩就得噶啦咁樣樣。咁啊，同埋嗰陣時咧，因為我知道佢哋中意掘窿嘛，我就喺個籠裡面加咗塊平台俾佢哋啊。咁佢個底咧係有少少好似迷宮咁，可以俾佢捐入去，
1: 等佢玩下。
0: 過幾月我就後悔啦，所以
1: 因為佢成日捐入去。
0: 系啦，同埋建材咧，所以我覺得呢個天氣啊，你住嘅地方嘅天氣都好緊要。香港比較潮濕啊嘛，佢成日捐咗喺個角落頭度咧，跟住將自己佢直頭封咗四個窿嘅喎。佢將四個角去會用啲建材塞塞塞塞塞塞到咧，你直頭係你攞唔到佢出嚟，跟住佢就喺入邊吃喝。拉全部喺晒嗰度，然之后咧每晚，因为佢四五六点左右就会走出嚟，佢朝头早就瞓觉嘛。出嚟嗰时你见到佢成只就头先你见到佢咁啦，湿滴滴咁样样，然后你又要同佢又要清洁啊剩啊，跟住我就激鬼气。过几月之后，我就攞起块板，我宁愿啲建材我铺厚嗰啲，俾佢捐，俾佢挖窿咯。
1: 哇，原来都咁多学问嘅，其实同埋咁细一只咧，好似好脆弱咁，即系成日都要留意住佢有冇事嘅。
0: 系啊，我最惊。就是会他们摆的譬如一轮啦嘢食的地方啦有些躲避屋啦要好留意会不会有些裂缝即是他们摄到入去会夹住或者有时扑亲只脚即是这些就最难看到。
1: 是啦咁好讲了仓鼠先啦咁之后啦其实你家是真的动物园咁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家现在有几多不同种类的动物
0: 我家现在呢就有三只猫猫啦一只狗啦咁都十八岁㗎啦另外有三只龟。咁就有兩隻鼠鼠啦，咁就另外仲有十條手工同埋一條蛇嘅，咁爬蟲類咧就其實我個仔養嘅，鼠鼠咧同埋龜咧。就話係我個女嘅，
1: 但都係其實你湊嘅。
0: 細嗰只咧，即係佢嗰只，佢真係照顧得幾好。係啊，個女真係照顧得，
1: 可能同佢年紀都拉近啲，即係佢細細個咁樣。
0: 可能係，即係佢係好關心佢哋所有嘢啊，同埋啲貓佢都好上心噶。
1: OK，喂，我想問一下呢個手工即係蜥蜴啦，我哋叫做咁同埋蛇啦，咁你自己有冇份？打你
0: 我通常主要攞嚟睇，同埋睇佢点样样去养。
1: 你其实惊唔惊自己？
0: 我其实开头好惊噶，
1: 即系而家唔惊啦。
0: 我都惊，但系我都会摸，因为有阵时候我个仔话：喂，你快啲睇下啦！咁我觉得好似几得意，我又上下手咁样。
1: 点解你惊就俾一个仔养咧？
0: 其实嗱，手工咧就真系。我开头有冇话养唔养得？好似都话唔养得。总之爬虫，我系冇谂过佢屋企会有人中意爬虫。而蛇咧，我
1: 系
0: 讲明唔养得嘅。咁但系佢都系啦，先斩后奏，即系就你睇下已经喺度啦咁样。我最怕嘅其实系咩咧？我最怕系佢哋要食一啲活，即系仲系有生命嘅嘢。蛇就好啲啊，佢有啲可能系冷冻咗嘅小鼠，但系我都系未过到自己。譬如蜥蜴啦，蜥蜴佢要食蟋蟀啦，要食。杜比亚曱甴啦，嗰啲
1: 咁呢啲唔系自己捉翻嚟俾佢食噶嘛？
0: 因
1: 为
0: 开
1: 头
0: 佢我记得开头佢系呃我嘅，佢话唔使食嗰啲嘅，有一啲咧包装咧湿凉就得噶啦，所以咧屋企咧系唔会出现嗰啲昆虫，你放心啦。跟住唔使养咗，我都冇，我谂冇一个月，佢就话原来唔够营养噶，所以咧都系要喂蟋蟀。
1: 咁嗰啲系买翻嚟嘅。
0: 买翻嚟，但系都要攞个箱，另外再养住咁样样，
1: 因为你又要养住个蟋蟀，系啊，俾佢食，又要养住嗰啲蜥蜴。
0: 我屋企啲声一到夜晚就 ship ship ship ship 咁。
1: 咁你

0: 十条蜥蜴系咪都系要分开？
1: 都是分開的，
0: 咁樣
1: 係啦係啦，佢有一啲保温箱咧，係一格格咁樣嘅，
0: 即係都唔可以聚埋一齊，都係會打
1: 嘅。係啦，冇錯冇錯。
0: 哇，咁你真係要逐樣逐樣去 take care 都幾係。
1: 嗰啲手工咧就喺曬佢間房啊，同埋蛇。
0: 哇，仲要咁親密。
1: 係啊。
0: 咁條蛇咧，條蛇又點樣點樣，即係可以喺個房度個沖涼缸度喂啊？即係
1: 嗰條蛇咧，佢依家暫時都係用一個缸仔，因為都仲好細條啊，嗰啲豬鼻蛇。咁就佢話五日左右就喂一隻雪藏嘅鼠鼠咯，跟住然之後我話啊，你唔好俾我睇到，因為我自己有養鼠，然後你又喂佢食鼠，我唔係好接受到，
0: 即係唔係好忍心咁樣。係
1: 啦，但係有一次佢就喂緊嘅時候，中途咧無端端成個箱擺我前面，喂你睇下咁，跟住我就啊，你唔好俾我睇啊，佢食到一半，
0: 咁啊塞住喺個喉嚨度咁慢慢，
1: 跟住見到個肚有個形狀咁樣。
0: 真系你，但系你真系好伟大啊！呢、這个妈妈，即系自己咁惊，你都可以容许。
1: 我谂佢就系睇中我嗰一点，即系我攞到翻嚟咧，你就唔会抌佢出街，
0: 系
1: 又唔会话叫我嗱，你弃养啦，你搵人领养。我即系佢就系，
0: 但系要搵人领养都难、啊，唔系猫狗。
1: 我谂佢哋即系爬虫 group 嗰啲应该都多嘅。我谂我再有下一次，我就真系要咁样同佢讲。
0: 咁嗱，我就想问啦，十只手工。十隻蜥蜴，唔係蜥蜴啊，蜥蜴啊，其實係咪又係有唔同嘅性格嘅咧？
1: 我覺得係嘅，有啲係比較唔怕人啲。
0: 因為成日見到佢樣差唔多，唔同貓狗，你有啲樣。
1: 因為我間唔時都會共去間房度望下，因為佢唔喺度，我又擔心佢哋會唔會太熱啊，各樣啊。佢成日會開住個保温箱嘛。有時一開門咧，你見到某幾條，佢就即刻會共出嚟啊，跟住睇下有冇嘢食啊。但係其實佢嗰個互動係。是其實佢當你就係食物咯，即係你會俾食物我，所以我走出嚟咁。但係有某幾條就真係基本上咧，我都冇乜點見到佢，佢又黑喎，
0: 即係冇乜感情嘅其實，冇乜感情交流嘅，
1: 冇乜我成日問我仔，其實佢認唔認得你噶？佢話認得㗎咁樣。佢話因為佢會知道我係喂嘢食咯，同埋俾水佢飲。就是、這樣，
0: 但佢系自细已经中意啊，到大个先可以自己自主先买啊，定系
1: 佢应该系大个先中意嘅，即系呢近年、近年兴啊嘛，系咪啊？所以我觉得佢近年有啲同学又养啦，咁跟住佢就有兴趣，佢其实有同我讲嗰啲蜘蛛啊、蛇啊、蜥蜴啊，即系好多昆虫类嘅，佢都好喜欢。
0: 哦，你惊唔惊佢越买越多？
1: 我惊啊，但系冇得惊，佢都咁大个，
0: 呢啲冇得领养噶嘛，全部都系卖噶嘛。
1: 有几条佢系领养嘅，因为啲同学仔系啦，啲、同学仔嘅，咁有两条咧就喺我有个朋友度领养咁样嘅。
0: 咁佢自己都负责翻清洁嘅，
1: 佢自己都负责翻嘅，
0: 咁都算系咁啊。
1: 咁就一般嘅清洁得
0: 咩为之一般咧？
1: 有阵时候你都要吹下佢咯。
0: 只蛇系点样清洁嘅咧？一滑潺潺，
1: 佢都系
0: 喐噶嘛。
1: 因为咧，我见佢都系用翻嗰啲蜥蜴嘅即系手工嘅缸去养我。咁我话咦唔系，我见啲人用。嗰啲拉嘅扁嘅膠櫃桶去養嘅咩？所以蛇咧，因為啱啱到無奈，我就唔係好清楚嗰個飼養方法。但我暫時見到佢好似同手工都係類似嘅嘢。
0: 我都係想像唔到每一日同幾多啊？三隻貓、一隻狗、兩隻鼠、三隻龜、十隻手工、一條蛇個生活係點樣？再了解一間四點半鐘優秀同行之後，我哋再傾偈啊！好啦，時間嚟到四點半啦，稍後將會有一節嘅新聞簡報啦。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正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以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和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名外

0: 及家居照顾员，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较现时外佣高一至两成，薪酬调整机制亦会参考现时外佣工资制度。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且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或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中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提翻你，长东路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封闭，现时上址嘅交通系比较繁忙，而受影响嘅居民服务路线 DB03R 同埋 DB03P 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去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在是非常繁忙，大家都要留意翻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桥面、西行和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小西湾，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3: 运动不单只是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的事，它背后的数据、计算和指标更加不可忽视的。
4: 体适能与你
5: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在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 fitness。咁但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啊养身。咁啊正正咧，我谂啊同个 fit 有关系。
3: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跟赤地对舞。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鞋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无鞋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们陪住你一起优秀同行。
6: 好啦，继续今日有美相伴嘅优秀同行啦。咁啊，继续有成大动物医疗中心牙科专科兽医 Dr. Shelly 郭晶晶医生 ，Hello，Hello，
7: 大家好。
6: 我哋继续讲下啲猫狗嘅口腔问题啦。其实咩叫生痱滋咧？喺猫狗嚟讲，
7: 善疑好问题啊！生痱滋，但系我谂咧，应该每一位听众可能都有经历过。嗱，如果我哋用一啲医学用语嚟讲咧，其实生痱滋叫做口腔溃疡。OK， 溃疡嘅意思咧就例如喺口腔里边嘅黏膜啦，最出边嗰层即系最外层嗰度脱落咗或者损咗。OK， 咁啊原因可以有好多。OK， 例如一个创伤啦，譬如你咬到啊，一啲异物啊，嗨到啊，都可以有一个溃疡或者我哋话俗称痱滋嗰个状况。猫猫狗狗都一样，当然啦，仍然有其他原因嘅。
6: 嗱，人嘅痱滋咧就系一粒白色咁样噶吓，但系猫狗嘅痱滋，头先你听你讲溃疡，其实系咪应该红肿就唔系一白色一点咁？
7: 其实系可以有唔同嘅症状噶，亦都例如系真系红色咗或者系白色咗，因为其实要睇翻究竟个溃疡个时间几时发生而定咁样咯。
6: 嗯，咁啊，点样知道佢有事？即系要打开佢个口睇，其实点样？有时佢哋会喐啊，或者点样可以真系睇到佢哋嘅问题咧？
7: 嗯哼，通常咧，我就成日都建议主人咧，如果我哋日日可以同佢刷牙啊，或者做一啲口腔卫生嘅时候咧，猫猫狗狗惯性咗俾你可以拉高少少嘴唇啦，睇到牙肉，睇到个口腔黏膜，同埋 even 话睇到条脷嘅时候咧，基本上主人系可以见得到黏膜有啲乜嘢唔妥嘅状况。例如，咦，平时应该系粉红色嘅，但系点解零零碎碎见到有一笪白色或者啲红色嘢喺度咧，呢一啲都可能系口腔或生痱滋嘅状况，或者系溃疡嘅状况啦。咁啊，当然啦，如果话其他嘅口腔疾病啦，例如猫猫嘅猫口炎啦，嗰啲所谓嘅溃疡或者痱滋咧，就已经唔系话一粒嘢咁简单，系好可能系一擘大口喺个口腔喉咙嘅隔篱系会见到一笪红色嘅嘢，都唔出奇噶。
6: 嗯，咁即係有嚴重唔嚴重㗎啦，係咪？
7: 係啦。
6: 咁如果佢痛啦，咁其實點樣睇得出佢痛呢？
7: 嗯，口腔疼痛嘅症狀啦，例如可以係用隻手去畫塊面啦，亦都係可以將塊面捽落個地下，或者捽落我哋話啲傢俬角啊，或者啲梳化角嗰度啦，亦都係成日流口水啦，又或者係曾經聽過啲貓貓係主人形容啦，當佢哋擘大口食嘢或者打個喊路，突然間係慘叫嗰一聲。
6: 哎呀！
7: 系呀，一听到其实好心痛嘅，但系真系如果我哋话口腔黏膜发炎或者生痱滋或者我哋话溃疡呢个状况，系可以令到宠物有呢个状况出现嘅。
6: 嗯，头先你讲少少猫嘅溃疡啦，即系猫狗嘅溃疡会唔会个原因有冇唔同呢？
7: 原因可以有唔同嘅状况嘅。第一就系会唔会系创伤性啦？就头先提过，会唔会喜欢咬异物？

0: 咬玩具，突然间咬啲好硬嘅嘢，然后咦，怪损咗嗰个口腔黏膜或者个牙肉，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咧就会唔会真系身体免疫力有啲疾病啦，例如猫口炎啦，又或者狗狗嘅一个慢性嘅口腔黏膜炎啦，呢一啲都系身体自身免疫力所谓自己打自己而引起我哋话口腔溃疡嘅状况嘅。
1: 咁其实如果话咬异物咧，系狗先会嘅，猫好少咬嘢噶系嘛？
0: 哇！正如呢个系一个好。嘅论点，但系咧，我哋做兽医咧，其实即系听过，亦都系见过唔少。其实猫猫好中意咬唔同嘅嘢噶，例如咧，我有记得有一个病例咧，其实猫猫好中意咬电线啊，系啦，咁或者一啲条状嘅物体咁样咯，咁然后就咦，点解突然见到个脷啊？个脷面啊，有话溃疡嘅状况，原来真系可能热亲啊，即系唔单止系普通一啲尖嘅嘢创伤，系一啲热力嘅创伤啦，又或者系一啲化学物品嘅创伤咧，其实都可以令到口腔嘅溃疡嘅。
1: 咁就边啲情况底下系可以观察一下先，留意一下先，边啲情况又系要即刻睇医生咧？
0: 基本上咧，如果猫猫狗狗咧有啲表征出嚟啦，即系言之口腔话有痛啊个状况出现咧，唔好等噶啦呢一啲，因为越等多一日。我哋啲宠物咧就痛咗一日啦，呢个状况啦。同埋第二样嘢系，我哋知道我哋话人嗰啲飞脂，譬如我哋咬到诶，会唔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会好咧？咁但系我哋都话我哋自己可以用一啲舒缓治疗啦，例如食药啊、攞口水咁样帮到自己啦。咁但系其实宠物佢冇办法帮到自己噶。咁理论上，如果发现到黏膜有啲唔妥嘅嘢，基本上其实我都系建议要揾兽医噶。
1: 嗱，头先听你讲咧，有啲系咬异物。造成的啦，咁呢啲系咪即系外来啲制造嘅造成嘅创伤？但系有啲免疫力嘅造成嘅损伤，会唔会个医法系唔同咧？系咪外来嘅会容易呢啲表面上嘅损伤？
0: 非常好问题啊！尤其是如果我哋可以揾到点解会有呢个非脂一啲外来创伤嘅嘢个因素，我哋可以拎走佢，咁啊基本上个非脂就或者个溃疡咧，系会好翻嘅。咁但系如果话一啲系免疫力系统，我哋话猫口炎啊，或者狗狗嘅慢性黏膜炎嘅疾病咧，基本上系大多啲嘢搞啲嘅，例如就真系会唔会会脱牙嘅状况啦 ，OK 去减低可以刺激身体嘅一啲我哋话牙菌膜啊，又或者系个细菌啊嗰啲状况咁，系啦。但系当然最后一样嘢我想提咧，虽然就话头先创伤啦，又或者身体自己免疫力自己打自己而引起嗰啲疾病有溃疡的状况，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肿瘤，一些恶性肿瘤其实最初都可以是一个非脂状的物体或者溃疡的物体一个最早发的状况。
1: 那其实那个医法会是怎样即系系咪又搽药水、食药、样样兼备咁嘅咧？
0: 基本上我哋第一啦，永远都系想个诊断，想知道究竟乜嘢原因引起呢一个溃疡状况嘅。咁好多时候其实系要攞组织嘅，攞组系啦，攞组织嘅意思就真系全身麻醉系会即系比较对宠物可以保护个器官啊，那个状况喺安全嘅底下，咁样帮到佢去攞组织，然后俾病理科医生去做个化验咁样咯。
1: 咁但系呢啲会唔会传染啊？即系会唔会喺屋企传染翻俾其他嗰啲猫狗啊？
0: 咁其实真系睇翻究竟个原因点解会有呢个溃疡啦。例子就系如果有啲猫猫系因为猫口炎嘅状况嘅，嗱讲真，猫口炎咧到而家咧呢一刻都冇话好多人知道或者一个确。实个原因点解会有呢个疾病嘅 ？OK， 咁但系咧，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如果喺一个家庭里边系有多过一只猫猫，你养多过一只猫猫，而嗰只猫系有猫口炎嘅状况底下咧，其他啲猫猫有猫口炎嘅机会咧系高噶。咁所以其实系咪即系讲咗会唔会系有啲传染嘅嘢，有啲病毒嘅嘢，令到猫猫会有呢个状况咧？有可能。但是暂时这一刻文献啊或者科学呢未必完全证实得到咯。
1: 咁刚才讲嗰啲问题呢出现生飞脂嘅状况啦，其实同牙齿有冇关，使唔使检查埋啲牙齿究竟系点嘅？不过你擘大口你睇完你就知道。
0: 係架其实呢有啲状况系真系可以同牙齿有关嘅。例如如果猫犬有咬合不正嘅状况，即系意思、啲牙唔齐㗎喎，然后好容易令到佢咬到个黏膜。咁咪会有生溃疡嘅状况咯，呢个所以检查啲牙系会知道嘅。第二就系、如果啲牙齿系真系哇好多牙石污糟嘅，好多牙菌膜，然后口腔黏膜 掂住

0: 不斷地掂住嗰啲刺激嘅物體啦，都可以令到有局部發炎或者潰瘍嘅狀況發生咯。
1: 所以醫治嗰個潰瘍，其實可能同時就如果麻醉啦，咁要洗埋牙咁樣。
0: 非常正確，係啦，一定要檢查埋嘅。
1: 好，今日多謝 Dr. Shelley 郭正昇醫生。

0: 时间嚟到四点就嚟踏十个字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嘅，翻翻嚟我哋有美相伴嘅直播访问啦。咁啊，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有三只猫、一只狗、两只鼠、三只龟、十条手工、一条蛇嘅宠主蒋祖曼啊。咁真系想象唔到啊！即系我自己屋企虽然四只狗，即系都多嘅，对于狗嚟讲，但系都冇想象到咁。但系你最高峰其实好似十几只猫狗。
1: 系最高峰嘅时候就系、是十只猫两只狗，
0: 十只猫两只狗就冇其他嘢嘅。
1: 嗰阵时冇其他嘢嘅，应该系冇啊。但我觉得狗系难打理啲嘅，即系譬如你话你四只狗，我谂可能你四只狗嘅忙嘅状况，可能同我依家差不多。
0: 我咁唔系咁，我因为有个好帮手，
1: 系
0: 真系帮咗我好多，好叻。佢又唔识凑狗，到而家系好叻凑狗嘅。
1: 咁就好啦，因为有人帮手就争好远。如果唔系真系哇，嗰时十几只
0: 唔会冇人帮手系嘛？咁多动物
1: 都吓帮下咁样，可能
0: 嗰个系你老公帮下，
1: 帮少少咁咯。
0: 全家都即系我好中意动物咧。
1: 其实都中意嘅，尤其是个女就特别地见到佢系直头系，哇！佢依家翻学，其实佢都11岁啦，但系佢出咗街出得耐咧，佢都会话系啊，佢我要翻屋企吸猫，我唔喺度啦，我要走啦。
0: 哎呀，你讲呢个 term 实在太好啦，因为有个广告就系话3分钟嘅车嚟啦，佢话救我救我吸猫，我话咩叫吸猫？
1: 我个女就话妈咪，你知唔知个广告讲紧嗰个就系我啦？佢话我都3分钟，我都系会吸猫噶，系我嚟噶。
0: 但系呢个系新玩意嚟噶，
1: 唔知
0: 你未听过。
1: 啲人成日话诶，中意闻啲猫，中意吸佢。我个女真系中意吸噶。系咁索，系咁索，但系佢其实系有敏感嘅。
0: 其实咁点算啊？
1: 由佢咯，
0: 宁愿食药
1: 系啦，唔食由佢削由佢。以前细个再严重啲嘅，即系可能会起烂啊，皮肤都会敏感嘅。咁嗰阵时我哋就会注意啲。咁再大个啲嘅时候，就慢慢俾佢再试下。试下，跟住咦，剩翻个鼻就哦，由佢咯咁。
0: 哇，你真系一个好点讲咧，真系好。好轻松啊！个人睇嘢睇得好轻松。
1: 其实我系一个好紧张嘅人嚟噶。
0: 系咩？
1: 嗯。
0: 但系你要照顾咁多嘢唔容易。
1: 系啊。我成日同人哋讲，
0: 仲要拍嘢啦。
1: 系啊。
0: 咁你拍嘢嗰阵时候，屋企点咧？点算咧？
1: 翻嚟照做咯。
0: 哦、即系都系你自己处理嘅。
1: 都要啊！有阵时佢哋帮到就帮，但系其实都唔都未必可以好咯，照顾得。所以以前有段时间咧，我系直头系，因为我冇姐姐嘛，我中间有段时间有姐姐嘅、嗯，但系早期同埋近呢2年我都冇。咁可能翻工之前，我都可能要预早一个钟头起身，咁就系、是、清佢哋啲 poo 啊、vivi 啊、喂嘢食啊、拖地啊之类。尤其是而家有只老狗咧，咁所以咧更加个地又要再打理得好少少，如果咪成日瞓喺度咧，佢唔舒服啊。
0: 嗯。

0: 咁嗰十只猫。
1: 系点嚟？
0: 两只狗系咪已经剩翻三只啊？
1: 系啦，就系佢哋啦，咁样已经走咗，系啦，走剩翻呢四只咯。
0: 嗯，
1: 系啊。
0: 咁有冇边一段嘅缘系即系最刻骨铭心嘅咧？宠物缘
1: 其实有嘅，有一只猫咧，我系好特别嘅中意佢，就系我嘅第一只猫。咁啊，而家其实 wallpaper 呢一只都系就系佢啦。呢只糖猫
0: 又哦，糖猫
1: 系啊，
0: 点解佢眯埋眼嘅？
1: 因为佢坐咗喺度等我，所以佢眯埋咗眼。咁其实走咗噶啦，已经早两年嘅时候，佢系我第一只猫啦。咁佢点得嚟嘅呢？就系、是、有一次咧，我无端嗰时仲 MSN。跟住然之後，我見到我有個朋友個
0: ICQMSN
1: 係，佢咪可以打個標題嘅。有個朋友無端端個標題就係有冇人想養貓啊？執咗只貓，我又唔知點解會無端端嗰時已經養緊一隻狗仔噶啦。
0: 係，
1: 我就無端 message 未有養過貓，我從來係淨係覺得自己中意狗嘅啫。我係冇諗過貓嘅。咁我就話：咦，我都可以，即係我覺得我有呢個時間，同埋都有呢、這個心機，都有地方啊。嗰陣時咁就接咗佢翻嚟。咁佢話呢只貓仔咧發現嘅時候，只腳咧就流緊血嘅個大髀嘅位。咁但係咧就已經開始結焦啦。普通嘅皮外傷嚟嘅。咁佢話佢係一隻女仔嚟嘅。咁所以咧你如果可以你就領養咗佢啦。咁我就攞咗呢隻貓翻屋企。咁十幾年嚟佢都一定要瞓我隔離，同埋佢會啜我條頸先瞓。
0: 你點樣開始呢？佢係咪你開始俾佢瞓你隔離，所以佢就
1: 係啊？其實屋企啲動物十幾隻嗰時都係瞓我隔離。
0: 即係你未結婚之前啊？定係結婚都係咁啊？
1: 嗰時已經同我先生一齊緊啦，因為
0: 係、兩個人即係仲可以有咁多位俾十幾隻。
1: 冇錯啦，冇錯啦，狗一邊坐一邊遊咁樣。
0: 唔會踢到佢哋嘅。
1: 唔會有啲貓就唔願同我瞓嘅。咁係特別係有隻細嘅松鼠狗啦，就喺我左邊啦，同埋。呢一只猫就会喺我另外一边啦，咁跟住就佢只手系要揽住我条颈咁，有时瞓瞓下可能整醒咗佢咧，佢又好似 B B 咁样，又会再暗过去瞓，佢又会踩啊、啜啊咁样搞一轮先瞓。
0: 即系因为咁嗲你，所以你特别，
1: 同埋佢系跟出跟入。佢系无时无刻，我去到边，我去到边，佢就跟到边。冬天咧就永远都系一定喺我大髀，但系其他人佢唔睬嘅。
0: 系，
1: 所以我觉得系一个缘分。咁其实早两年走嘅时候咧，之前我都有同佢讲我啊，如果你想翻嚟，如果你揾到住好人家，你就唔好翻嚟啦。即系话喺投胎又投得好嘅话，就唔好翻嚟啦。但假如你想嘅话咧，咁我都希望你翻嚟嘅。咁你到时俾我认得你啦，因为佢个大髀有个好大笪嘅啦，
0: 就
1: 系、是、
0: 嗰次。流血嗰
1: 时系啦，跟住冇生毛啦，就成个大髀嗰一忽都冇毛嘅。
0: 系、但系你嗱，你最话最先你中意养狗噶、但系突然间养一只猫之后，你而家即系多数都系猫嚟嘅，即系少数系狗、
1: 其实就系因为佢系爸爸咯。我头先就讲到个重点，我朋友咪话佢女仔嚟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跟住咧，所以咧，无奈之后，我拍嘢嘅时候
0: 唔觉意，
1: 我拍嘢嘅时候有人又话：啊，有冇人要领养只猫？有只猫冇人要，好惨、啊。咁、跟住我话：好啊，好啊，都可以啊，要多一只。咁我话男仔女仔，佢话女仔。我咁 OK 啦，我屋企嗰只都系女仔嚟嘅咁样。
0: 但系结果原来系男仔，
1: 原来佢系男仔嚟噶。
0: 咁嗰个人好不负责任、
1: 啊。系啊，我个朋友，所以而家我有啲咩要去旅行，就要佢嚟帮我睇我啲猫，因为我同佢讲你都有责任嘅。
0: 咁佢生咗几多只啊？
1: 就系之后咧，一只之后嗰只又领养咗多一只啊嘛。咁然后咧嗰、那个佢个主人咧过一个礼拜又话啊个姐姐都冇人要啊，不如你要埋。所以我就总共咧就以为自己有三只女啦，但其实有一只系男仔嚟嘅。结果就两姐妹都有咗。绝育嗰日
0: 咁风流，
1: 系啦，我其实已经发现嘅时候，我就即刻带佢去绝育，但系医生话佢太细啦，佢话你尽量咧分开佢哋啦，但系已经太迟啦。咁跟住咧，佢绝育嗰日就系第一胎出世嗰日啦，咁就两胎争个零礼拜啫。
0: 嗯，系啦，咁所以越养越多啦，系因为太好心啦，
1: 咁跟住仲有系啦，
0: 又要买，
1: 然后人哋见你养咁多，觉得啊，你都应该系可以，即系你好中意，同埋你照顾到。另外一只长毛猫就系有个朋友放低咗，就冇接佢啦。就话你要买佢啦，咁跟住你睇下佢先。我话唔睇啦，太多。佢唔系你真系睇下先，跟住就放咗喺我度。咁佢就走咗，因为我未翻屋企，佢就摆低咗俾嗰阵时我即系我依家先生嗰时男朋友啦，佢就啊放低俾佢睇嘅，跟住佢就走咗。
0: 所以你就系即系一路听你同埋我头先开场白介绍你嗰阵时候，你嗰种即系唔识嘅人，你都好开朗热情，你根本系一个 easy going 到爆嘅有妈啦，同埋朋友啦、老婆啦，我估都系啊。咁嗱，你学咗呢个宠物美容啦，咁系咪因为真系太中意动物，所以你会去学？
1: 系嗰阵时谂。

0: 跟住咧可以自己啊，我可唔可以做一门生意啦？又或者就算我
1: 真
0: 系
1: 有
0: 谂
1: 去做生意，
0: 系啊，嗰阵时因为咧系五六年前嚟噶，嗰阵时系疫情嘅时间，我记得我戴住口罩去上堂嘅，
1: 系
0: 咁就然后我就谂，就算唔可以做生意，我都冇蚀啦，因为我都可以帮自己啲猫狗去冲凉咁样各样，咁所以就走咗去学咯。
1: 系，咁、但系学几耐要？
0: 哇，我都学咗，我拖咗好耐。其实啲人好快学完嘅，因为佢有一定嘅堂数，你上完咧就可以考试，你可以每日都上噶。但系嗰阵时咧，我可能开下工啊，各样，我搞成年半。
1: 即系你可以 arrange 到随时，你得闲先去上堂。
0: 好好嘅，佢哋系啦，即系甚至乎，虽然佢有阵时话系限你一年内，咁但系你同佢倾啊，有阵时要做嘢，可唔可以褪？其实佢哋都话，你得闲先再上嚟都 OK 咁样。
1: 咁其实宠物美容，你觉得最难系咩咧？
0: 我觉得最难系。每一只狗的状态都不一样，尤其是我们上堂的时候它有些义工狗的、有些可能是比较年纪大的、你会看到它们的关节其实它们都辛苦，你不可以很长的时间去 hold 住它们、你要令到它们舒服、你又要快捷去完成那件事，我觉得是最难、即是要知道它们有些什么不舒服咯、
1: 我知道呢你是21年学完的，但是你是
0: 刚刚才拿
1: 张纸拿的时候你又post出嚟好似好興奮咁，但係點解你咁耐先去攞咧？
0: 我因為一路都冇去攞啦，一路就開工啦。咁啊諗住，而家又好似都喺電視台度做，都應該都唔使攞住啦。咁我一路都有同佢哋聯絡嘅，即係我有同個秘書講，我就嚟攞噶啦，你等我就，因為喺荃灣，我啲朋友成日笑我，我啲朋友高海玲成日同我讲，喂，点解你过对面海好似搭飞机咁嘅？我系一个好少出街嘅人，同埋我有即系动物啦、小朋友啦，我冇姐姐啦，我基本上系出唔到街嘅人嚟。
1: 我以为你话你好快就出到，原来唔系，系你好好隆重先，
0: 冇错，约极都约唔到，要等咁啱过对面海先话食到个饭。咁啊，一样我就谂住，我得闲，我如果我经过荃湾，我就嚟攞噶啦。咁但系即系收翻咁多年都冇经过过荃湾。
1: 但系你觉得你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开呢？
0: 我觉得我可能有，最终我系点解会攞呢？就系、是、因为马冠东，因为我同佢拍《正义女神》嘅时候咧，咁佢就开始即系做紧佢嘅美容嘅宠物美容嘅嘢嘛。咁我就同佢讲，其实我都有牌，不过我未攞。咁佢就一路都话，点解唔攞啊？做乜唔攞啊？快啲攞啦！我话唔紧要啦，随时都攞得啦。咁
1: 但佢做得好好、喎。
0: 系啦，咁佢就就系早几个月就系其实佢催我，佢话你好快啲去攞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我就嗱嗱临就去攞咗嗰个
1: 了咗件心事啦、
0: 都系嘅。
1: 咁嗱，预备啦，预备开啦，
0: 希望
1: 你见到马冠东咁开完又开。喂，咁讲真咧，即系你嗱养咁多动物啦，养过咁多啦，不同种类啦，咁你对于想养宠物嘅人，你有咩说话想讲？
0: 我觉得要真系睇下自己嘅环境啦、时间啦、各样嘢可唔可以真系照顾到一只动物先。另外就系咧，都要拣一个适合自己嘅动物。譬如你中意养狗啦，系啦，冇错啦。咁但系你都可能，猫啊、狗啊，边只会比较好啲咧？狗嘅话，可能有啲人会中意譬如。啲人見到邊間牧羊好聰明就會想養，但其實你真係要做好多功課先養得。
1: 其實我覺得你唔使開寵物美容，你應該開寵物顧問公司，
0: 有啲
1: 因為你有經驗。好啦，咁今日有美真伴，好多謝啊，張祖曼一個好爽快、好開朗嘅女士啊，喺等緊你嘅璀璨之城。
0: 好啊，多謝。
1: 好，我哋下個禮拜有美真伴再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且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和政策及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及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

0: 育水平不断进步。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及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是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总描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锋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且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东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好嘅，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重复多次啦，就系长东路嘅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好，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方向。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6。

0: 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唔好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器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每年五月同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候鸟日，希望提升大众对候鸟同栖息地保育的意识。听听香港观鸟会助理教育经理 Arthur 余昌恒介绍今年的主题。
10: 今年世界候鸟日的主题是 Every bird counts, your observations matter。意思是其实每一只雀仔都值得关注，而关键的就是大家的观察。其实候鸟每年都会展开一个长距离的迁徙，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去休息或者是觅食，去补充他们的体力。所以要保护候鸟，我们就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和数量有多少。而这些数据正正就是需要大家的观察和记录，不是只有专业的研究员才可以做得到。当这些资料慢慢累积起来，就会帮到研究人员了解到候鸟的迁徙情况和种群的变化。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保育出一分力。
9: 为响应世界候鸟日，香港观鸟会就举办一个俾大家试下画候鸟的活动。再听下 Arthur 的介绍。
10: 在个活动入面的安排，我哋就是将观鸟和蛇身结合埋一起。到时我哋都会安排望远镜，俾大家可以更加细致咁样观察到雀鸟的形态和颜色，亦都会有专业的画家导师教大家点样将眼前的自然景色用画笔去记录低。就算参加者唔识得画画都唔紧要，因为靓唔靓都是其次。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放慢脚步，用心感受大自然，欣赏眼前的候鸟和湿地。因为当你开始欣赏的时候，就会更加珍惜，从而想去保育它们。
9: 米布观鸟乘风景写生，十月十一号，详情请上香港观鸟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5: 一段旅程，
12: 一次探索，
16: 一次探索，
17: 一次探索，
1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9: 十大中文金曲，
20: 以音乐导航，
21: 以音乐导航，
22: 以音乐导航。

好，欢迎嚟到怀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系10月4日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1啊，室外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事不宜迟，我哋开始欣赏华语好音乐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打头阵嘅呢位歌手，1999年出道，内地好有名气嘅，伟乐坛嘅实力派唱作人，嚟自上海，佢叫做胡彦斌，歌曲名字叫做《生死未定》啊，胡彦斌《生死未定》。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时代，就算遇到几多难关都好，都千祈不要认命啊，要相信自己可以掌握命运，带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胡彦斌，生死未定啊！跟住呢位朋友嚟自香港，曾经收过 Keanu Reeves 嘅回信，即系奇诺李维斯回信啊。佢叫做薛海琪 Fiona， 自由的夜啊。

0: 有时选择放低自己完美嘅面具，觉得高跟鞋痛咪唔好着咯。漫无目的咁夜晚喺度游走，听住八十年代嘅旋律，享受无拘无束嘅自由空气啊！薛凯琪《自由的夜》。跟住我哋呢位男歌手嘅名字非常之特别，佢嚟自湖北啊。
1: 挂上耳机，收听你喜欢的旋律。
0: 佢叫做余昭炎，歌名字叫做《橙子》啊。

一首暗恋嘅甜歌，将自己嘅心意对象比喻为一只橙啊，橙嘅颜色同埋酸味啊，唱出咗偷偷关注对方社交平台，幻想心跳同频嗰种感觉，好 sweet 啊！他是余娇妍，橙子。跟住嚟有位嚟自四川嘅女歌手，佢叫做刘丽菲，刘丽菲，好喜欢你。好喜欢你啊。

一首好青春感觉嘅歌曲啊，最 sweet 嘅嗰种感觉，当然讲紧就系暗恋同埋心动，简单直接咁表达出嗰份青春嘅美好。女团 GNZ 48嘅成员，佢个名叫做刘力菲，刘力菲，好喜欢你。好想送一啲经典嘅华语歌曲俾大家。呢首一听到嘅 intro 就知道系邓丽君首本名曲《我只在乎你》。

欣赏完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之后，我哋要去一去五点半新闻报道，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会有华语音乐风，小姜陪住大家播放最好听嘅华语好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及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以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2今年4月

0: 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长东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已经解封。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彭程苑嘅部分慢线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深圳湾公路下穿桥面去深圳湾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3: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2: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欢迎翻到嚟10月4日嘅华语音乐风，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时间是5:36，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79%。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封中国名胜的白壁画作。今天画的是山西省的平遥古城啊，是不是好靓呢？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去欣赏一下啊。事不宜迟，我们继续开始华语音乐风。这位朋友是一位女歌手，她叫做 Alin， 山了100遍，山了100遍。

由汪苏泷为佢度身打造嘅作品。写紧分手之后矛盾嘅心理，明明想 delete 晒啲旧相佢，但系揿完掣又要 cancel delete。阿林删了一百遍，删了一百遍啊！好多位听众都话，成日都想听到周深嘅歌曲，我就成日都话约定大家一定会播嘅，送俾大家。

空间约定的是他的 fans。出道十二周年的纪念曲写给歌迷的温暖情书。讲的是人生旅途中会有人走散了，但相信时间在另一端总会再次相逢的一份期盼。周深如约。之前有首阿琳的歌曲话是汪苏泷为他度身打造的。现在就有汪苏泷和五月天的阿信 crossover 的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笨蛋。

来自辽宁的汪苏泷，台湾地区的吴月天阿信，告诉大家听，笨蛋有时不是真的蠢，只不过是继续愿意为梦想跌跌碰碰，这样的精神都可以叫做笨蛋。其实跟住落嚟，有位嚟自吉林长春嘅男歌手，佢叫做梁博，歌曲名字叫做《瀑布》啊。

一首非常之 melodic 嘅作品，歌词表达紧将万事万物嘅眷恋，对生命嘅敬畏同埋珍惜，将大自然嘅现象同埋人类嘅情感融合埋一齐嘅作品。

有啲歌曲个意境咁靓嘅时候，真系唔舍得讲嘢，所以几细声都好，我都俾大家继续听住呢首歌去。梁博的《瀑布》，但有啲经典嘅位歌曲就要大大声咁同大家讲。问下大家，听晚嘅位音乐风啊，唔系系轻谈只唱不夜天，大家会唔会收听？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啊？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缘。今日华语音乐风嘅时间差唔多啦，跟住落嚟会有李丽蕊同张家乐，我最爱嘅组合啊！前期唔好走开啊！你不知道我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小根继续陪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在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预计历时大约个半小时。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杜担任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在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鬼网之中表示，自己在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

0: 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与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启德医院明天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在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术，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寻日起分阶段对外开放，率先局部开放场内的户外休憩空间至到本月16号。现场设有大型人造草坪及座椅供市民使用，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至到晚上11点。随后场地将暂时封闭，以配合大型活动筹办及场地搭建工程。新城租人启中有限公司表示，为提升场地吸引力及使用体验，正分阶段优化场地设施。首阶段预计本月内完成，包括改善地面、增设缓跑径、户外休憩空间及共享单车租借服务等。第二阶段则预计2027年年中完成，届时将提供恒常开放的美食亭及更多运动设施。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料该冷锋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车多，龙尾喺翠塘路。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狮子山隧道系有临时交通安排，由凌晨一点半至到清晨六点。去九龙方向的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去沙田方向就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和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还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深圳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 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了。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5: 纯属个别事件是由智利剧团 Arte Urartu 制作，剧中作为女儿的角色坦白承认自己要为学校里面一只狗的死负责。随着更多真相被揭开，观众会发现焦点其实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责任归属，而是整个社群怎样在不知不觉间纵容了某种暴力的存在。
4: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5: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4: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日，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文教组科普节目，
7: 嘥时间。
6: 冯杰、
7: 林欣雄、
8: 李启俊，
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9: 今日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0: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嘛？
9: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10: 咁我就
9: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6: 嘥时间。
11: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3: Hi， 我系 Matthew。
14: Hello， 我系 Sarah。
13: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4: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3: 下午6:00到8:00啊。
14: 有什么送给我先？
13: 有啊，有音乐。
14: 还有呢？
13: 有快乐。
14: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我觉得咧时间咧真系过得好快啊吓，
1: 10月4日啦。
0: 啊，你知道我想讲乜嘢？系咪剩翻两个月就已经要
1: 就下一年
0: 添啊？就2027年啦，
1: 好快喎、啊！啲时间真系过得。
0: 不过点样都好啦，逢礼拜日喺呢个时候咧，呢两个小时嘅约会嘅话咧，都好开心嘅。咁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是、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嘅话咧，就有我 Sarah 李丽睿，
1: 有我张嘉乐 Matthew。
0: 其实咧都净系得我哋两个嘅啫。
1: 系啊，但系话咁快都做咗一年，
0: 差唔多
1: 一年半
0: 了。啊，年半噶啦，已经有。
1: 我哋系上年嘅六月开始，
0: 六月开始嘅。是没错，
1: 是的，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0: 是
1: 的，因为这排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问我做了几多电台，那就答他，我都数一数，哇，年半了已经。

0: 系
1: 点解咁
0: 快
1: 嘅咧？
0: 咦，系、你一入到嚟嘅话，其实已经就做紧呢一个其实音乐有快乐
1: 系啦，系我第一个
0: 做
1: 轻
0: 谈啦，系啦，冇错，非常之好。咁当然啦，即系每一个礼拜嘅话，我哋都好开心有呢个音乐嘅约会啦，以及咧就每一个礼拜咧，我哋都系好专心咁样咧去挑选一啲咧同每一个礼拜嘅主题系啱嘅一啲嘅歌曲嘅。咁其实咧呢一样嘢咧，有时我哋会遇到樽颈位嘅。
1: 有时真系
0: 会嘅，谂唔到就系谂唔到，系咪？
1: 我都几等灵感到嘅，有时候，有时候真系灵感一嘢就嚟咧，一讲完个主题就谂晒十首歌咁样噶啦。但系有时候真系，即系我 save 咗嘅 album 听下先，睇有咩适合咯。今次系耐少少嘅，
0: 系嘅，因为系你问我嘅，你话今个礼拜我真系谂唔到，
1: 系我谂唔到主题啦，跟住。你講咗個主題就係秋天嘅感覺啦，不如做，我都諗咗一陣嘅，因為好似個題目咁樣講係感覺嚟嘅，我覺得要憑感覺去揀。
0: 冇錯，呢樣嘢就真係好切合我今個禮拜揀嘅歌曲咧，都好得意，因為其實咧主題就係秋天感覺啦，咁應該就係好順理成章地會揾一啲嘅，就係從秋天個歌名或者係裡面有唱秋天嘅一啲歌詞有關嘅歌曲啦。咁我一路諗緊嘅時候咧，
1: 今次係
0: 係啦，其實係冇乜嘅，竟然係我同埋Matthew 兩個都
1: 我有一兩首嘅，但係唔算多咯。
0: 點解你會用呢一個嘅思維嚟去揀今日？
1: 最後揀咗一啲比較傷感少少，即係聽落去個感覺係幽怨少少嘅歌曲。
0: 秋天一啲
1: 係啦，因為秋天個感覺就係咁樣咯。同埋秋天都係孤獨少少，係
0: 啊，有啲情緒啊，
1: 可能
0: 係咁開心，
1: 因為佢踏入秋天日照時間就短咗。日头是开心的时间来的嘛，咁夜晚时间多了就自然幽怨一点啦，亦都可能因为天气开始冻啦，咁就想有个人去拥抱你咁样。但是香港的天气不冻啊，好搞笑，我哋讲了几个礼拜话，天气终于凉少少啦，之后就即刻热返。上个礼拜是30几度咁样，是好夸张的。
0: 今个礼拜都
1: 所以都是不要讲话天气凉了，一讲完之后就热返啦。
0: 好，既然是咁嘅话俾你听，而家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咧系79%嘅。不过嚟紧嘅话咧，好似系讲紧系星期二或者系星期三啦，市区最低嘅温度咧可以下降去到23度左右嘅，新界咧会再低2-3度啊。所以其实会唔会系趁住呢一个时间嘅话，好地去拥抱一下咧？
1: 都需要嘅，
0: 系啊，但要揾一个人先
1: 啊，需要一个人先啦。不过
0: 冇错，好啦，咁啊讲
1: 第一步都未做到，
0: 会有人帮你手噶啦，系啊，你知我哋有好多同事嘅话喺呢一方面都非常之積極嘅，佢而家應該都聽緊我哋做節目嘅。好啦，咁啊講翻我哋今日嘅呢一個嘅題目啦，就係呢一個嘅就係秋天感覺啦。所以咧就係今日喺我哋嘅節目裡面咧，唔會話太多有啲譬如可能係即係愛在深秋啊，或者係秋來秋去啊，唔關呢啲咁嘅事嘅。因為咧當喺度揾緊同秋天有關嘅歌曲嘅時候咧，我發覺咧係有一個共通點嘅，通常咧都係
1: 傷感少少
0: 分手。
1: 分手啊，
0: 或者系感情出现问题，
1: 孤独啦，好挂住人啦，呢啲咁嘅歌曲多数都比较多嘅。
0: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揾一啲嘅就系、是、啊，同你可能感情出现啲问题啊，或者系你分手嘅边缘啊，或者系即系大家都唔系咁开心啊 ，emo 啊，有啲情绪嘅时候咧，你会听嘅歌曲咯。好啦，咁如果你话讲到即系两个拍拖嘅朋友，男女朋友中间可以出现少少嘅问题嘅时候嘅话咧，我谂问得最多嘅可能都系呢一个问题咯，开始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主题嘅就系秋天感觉，希望咧可以揾一啲嘅歌曲咧可以贯穿你今日嘅主题嘅，就系、是、开始我哋嘅节目嘅话就系拣嚟呢一首嘅歌曲，唱歌嘅有两位朋友啊吓，包括嘅就系有黄品源，以及再加上嘅就系莫文蔚嘅 rap 啊，呢一首歌嘅就系那么爱你为什么，开始我哋今日节目，欢迎你。

0: 冇错，出现问题嘅时候嘅话，一定会问呢个问题嘅，就系那么爱你为什么啦？
1: 点解系咁对我啊？
0: 系啊，我咁爱你，但系好多时候又会系咁样啦。嗱，里面嘅歌词嘅话都有讲到嘅，就系其实男人就会问啦，个爱你即系咁爱你嘅话，究竟点解咧？女人就会问嘅就系讲又讲俾你听，唔讲又话唔讲俾你听，讲俾你听嘅话咧，你又唔改，
1: 又或者系
0: 你又唔明，
1: 觉得好爱佢，但系表达唔到出嚟。有时候个行为系表达唔到你几爱佢嘅，
0: 都系嘅。
1: 但每个人嘅问题都唔同啦，喺度就唔再多讲啦。
0: 冇错，你快啲揾咗个女朋友先至讲啦。好啦，咁我哋要讲翻咧，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呢个秋天感觉。我想问阿 Matthew 嘅就系，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唔同嘅季节同埋唔同嘅天气，其实都会影响到嘅就系一个人嘅情绪，或者嘅就系有时有一啲唔开心嘅嘢嘅话咧，会双倍嘅变咗。
1: 我觉得系嘅，尤其是有冇阳光呢一样嘢对我嚟讲系好大影响。
0: 咦，系喎，你系植物嚟嘅喎。
1: 我系植物嚟噶。
0: 系啊，冇错。
1: 你咁讲，我第一次听咁样形容，但系都几真嘅。
0: 系咯，太阳花嚟啊嘛。
1: 前排虽然好热啦，但系个天系好蓝，系好靓嘅，我心情就会好好噶啦。
0: 哦，你真系同天气系直接挂钩。
1: 系啊，所以去到可能冬天啊、秋天个日照时间短咗嘅时候咧，我系会真系 emo 啲嘅。
0: 哦。
1: 系啦，如果夜晚时间多咗，一日落嘅话就唉又 emo 啦咁样啦。
0: 系咯，所以其实秋天嘅话，会唔会就系适合？如果万一都啲情感中间出现咗啲问题嘅话，你会觉得就系秋天系适合一个分手嘅季节咧？又唔关事，
1: 又唔关事嘅，睇下发生咩事啦。
0: 都啱嘅。
1: 但系我觉得，因为香港咧，其实个季节唔算好分明，有时候我觉得秋天同夏天都系冇乜分别啫，
0: 系嘅，间唔中突然间有一个夜晚咁，你会觉得嗰只凉咗两度，
1: 系啦，有啲风咁样。但系其实整体嚟讲咧，我觉得秋天同夏天系冇乜分别嘅，可能系真系去到十二月一月好冻少少嘅天气先会觉得系冬天咯。但系香港秋天就冇乜嘅，
0: 咁咪好咯。咁即使话咧就影响唔大，
1: 系即系唔使分手啦，
0: 成日都咁开心，咁就最好啦，系咪？当然啦，咁啊一首歌接住另外嘅一首歌曲，喺拣第一首歌嘅时间嘅话，唔知点解呢一首歌曲就会自自然然出现喺我嘅脑海里面，可能嗰个节拍嘅话都系差唔多，跟住落嚟咧都系合唱嘅歌曲，呢首歌曲有一段时间冇听到啦，送俾大家嘅有《其实我介意》。

0: 唱歌嘅朋友有汉阳，再加埋小说嘅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其实我介意啊。稍后嘅时间嘅话咧，我哋就会系将个麦会交俾个新闻报道啦。仲有咧就会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咧，就会系有 Matthew 送俾我哋嘅一啲音乐选择噶啦噃。只会有啲咩嘅歌曲好适合就系秋天嘅感觉咧？一阵间就会将个麦交俾佢，做咩事啊？
1: 我都谂紧有咩歌曲系适合秋天，一阵就知噶啦。
0: 好，转头翻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喺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喺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预计历时大约个半小时。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在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國慶黃金週香港市面節慶氣氛濃厚，黃金週頭三日超過732,000內地旅客人次訪港，按年增加大約 8.4%。 鬼網志忠表示，自己在11國慶當日到中區一間茶餐廳，遇到不少市民和訪港旅客，氣氛熱鬧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爾多哈出席亞投行年會，並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確信國家同香港與中東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資金同人員雙向流動，加速邁向更廣泛的創科與實業項目合作，以至更深層次的制度建設經驗分享。啟德醫院聽日起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將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中心設有專用藥劑部及負壓房等，能夠完全獨立運作，在大型疫情時可以轉為指定診所。多個伊利沙伯醫院專科門診服務將於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務。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在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设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鐘完成手續，時間較以往大幅縮減五成。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雷暴，吹微風，晚間轉吹和緩至清勁的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明早上稍涼，最低氣温約25度，日間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中後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氣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2: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決定？
6: 喺雇員定自雇要考慮好多因素，包括勞工權益，唔係雇主話曬事，應由雙方協定。
5: 簽約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權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單方面將雇員轉為自雇，雇員唔同意係有權拒絕㗎。如果雇員得唔到法定應有權益，可以打勞工處投訴熱線2815-2200。
7: 音樂有好多種。
8: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 chill 嘅爵士乐，
7: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哦。
1: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是黄昏的6:39，欢迎回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我张嘉林 Matthew。
1: Hello， 继续有我 Sarah 李丽蕊。
0: 啱啱首歌曲咧就衬翻今日嘅主题啊，嚟自张敬轩嘅《我和秋天有个约会》。因为今日嘅主题就系秋天嘅一啲感觉啊。虽然话好多歌曲都唔系直接同秋天有关，但系啱啱呢首就系啦，
1: 绝对系啦。
0: 跟住落嚟呢一首都算系嘅，嚟自周杰伦嘅《风》啊。因为一谂到秋天就会谂起枫叶啊，
1: 嗯，哦，枫叶
0: 系啊，枫叶嘅枫，系啦，冇错。但系香港就难啲啦，都有少少时间可以去元朗睇到嘅，但系、
1: 啊、都得嘅，或者飞地
0: 去，但系好逼咯，香港睇。

0: 送俾大家嚟自周杰伦嘅《风》。
1: 嗯，
0: 有时候都谂住诶，会唔会搵一次秋天嘅时候，专登去睇下枫叶或者红叶咁样
1: 咧？你有冇睇过啊？你有冇睇过？
0: 冇睇过。
1: 可能系大堂啊，或者系嗰啲好出名嘅地方嗰度，你
0: 冇试过去旅行睇嘅。香港就有谂过，但系成日都系咧去到嗰，因为香港咧一两个星期嘅啫嘛，
1: 同埋
0: 系好逼噶。
1: 其实唔系咁大片地方咯，即系其实可能佢都系集中喺一两棵树，咁你可能就要见到嘅就是、基本上你系去影一张相嘅话，你系要捉走啲人咯。
0: 系啊，同埋有时候觉得咧呢啲啲人影到好靓，但系去到嘅时候会唔会好失望咧？
1: 哦，咁又唔会嘅，咁但系
0: 因为你知好多世界名胜古迹咁样，你影相就出嚟非常之靓，但你真身去到嘅时候，点解咁样嘅呢？
1: 咁啊，睇下你同边个去啦，系咪？
0: 都唔系噶，可能就一齐好失望啦。
1: 但系你喺香港会唔会
0: 有人陪你失望啊？
1: 系啊，一齐同你陪你真失望嘅话，呢样嘢已经好难得啦，系咪？
0: 要衰一齐衰咁样。至少有人陪你啊！
1: 冇错，咁但系如果你话秋天，我觉得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出游嘅时间，系、嘛？即系去睇下唔同嘅地方，可能啲花开成点，或者嗰啲红叶又会有几咁靓，我觉得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
0: 同埋，因为我谂好多人都系怕热嘅，
1: 嗯，
0: 咁你到秋天凉翻少少，可能都唔系凉好多噶啦，香港，但系可能去到25度或以下嘅时候，凉翻少少，咁就会想出外嘅兴致就会多少少。
1: 冇错，冇错。
0: 不过凉啲嘅时候咧，就记住着翻多件衫啦，可能系着翻多件冷衫，好似以下呢首歌曲咁样，嚟自 Nancy Quai 嘅 Cardigan。

0: 你是 Nancy Quai 嘅 cardigan 啊，
1: 啱啱就记住要着衫，
0: 系啦，同埋有时候揀歌嘅时候咧，都会同我哥哥倾下，有咩歌啊？因为佢都好中意听歌嘅，咁样就问佢会，有咩秋天感觉嘅歌咧？佢话Nancy Quai 把声好啱秋天去听，其实都系
1: 拣得几好喎。
0: 系因为尤其是 cardigan 呢首歌都同秋天有少少关系啦。
1: 当然啦，
0: 同埋佢把声好舒服嘅时候，好多今日揀嘅歌都系呢一个方向嘅，有少少幽怨啦，有少少 sad 啦，但系同时听落去好舒服嘅歌曲。跟住落嚟呢一首我都觉得系咁样嘅。

0: 送俾大家嚟自 Amy Low 嘅《蓝焰》啊。
1: 嗯，
0: 我觉得今日拣嘅歌都有一种幽怨嘅感觉啦。
1: Okay 啊、
0: 所以成日今日拣嘅歌咧，都系凭感觉去拣嘅。听到啲歌，有少少 sad 啦，咁就系适合今日嘅。
1: 咁咪啱咯，我哋嘅秋天感觉啊嘛，每一个人都唔同噶嘛，系咪？
0: 系啊，好似啱啱咁样讲就话，日照时间短咗，可能就会 emo 咗啦，同埋天气开始冻少少嘅时候，就会觉得，身边需要一个人、啊。
1: 系啊，或者要着多件衫、
0: 啊。系啊，所以好多人都话秋天系开始觉得孤独嘅季节，唔知系咪因为我啱啱讲嘅原因啦、可能有啲听众觉得系其他原因嘅、但我就觉得系，天气冻啦，咁就觉得身边有个人陪住，我唔知系咪嗰啲进化论嗰啲咧，要保暖咁样，咁就可以传宗接代咁样啦，即系嗰啲进化论系咁样噶嘛，
1: 生存落去啦，继续
0: 生存落去，所以去到冬天啲冻嘅时间就觉得身边好需要一个人啊，咁、去到我哋依家已经进化咗嘅时候咧、都系有一种我哋嘅 instinct 就系觉得，身边需要一个人去陪伴我哋过呢个秋天，去慢慢踏入呢个冬天咁样。
1: 系，我同意嘅。就算系嘅话，都早咗天黑啦，系咪？
0: 系啊。
1: 并且可能呢个时候都未天黑，但系可能而家我哋已经开始出边已经黑晒噶啦。
0: 系啊，同埋我做凌晨节目咧，系好有呢个感觉噶，因
1: 为
0: 日出时间系改变咗噶。
1: 冇错。
0: 以前夏天可能早几个月嘅时候咧，我做完节目就一定天光晒噶啦。咁、我行紧落去搭头班车嘅时候咧，个天系非常之光嘅。但系依家可能真系啱啱日出咯。到冬天嘅时候咧，上年做12月做节目嘅时候咧，系我做完节目个天都未光。光系翻到屋企个天先会光嘅，
1: 所以其实都几浪漫，我觉得吓，即系秋天虽然系 emo， 但系 emo 得嚟，你先会觉得个就系、是、都几等于浪漫呢。
0: 系啊，你可以想象到我行落去搭头班车咧，尤其是喺我哋广播度啊，我系中意行落去乐富嘅，嗰段路都几 emo 噶，冬天嘅时候。啱啱放工，
1: 因为天气嘅关
0: 系。啱啱放工，咁有少少冻嘅时候，又未
1: 风吹埋，
0: 系啦，啲风吹埋嚟啦，跟住又未日出啦，
1: 其实嗰度
0: 多数都会听啲 emo 嘅歌嘅。
1: 哇、
0: 哦，系同埋都唔会听快歌啦，准备翻屋企瞓觉嘛，嗰段时间
1: 系啊，可能准备紧你自己嘅情绪，翻到去我可以好好地瞓觉。
0: 系啦，跟住咧，最后呢首歌曲咧，我觉得揀嘅时候好搞笑，发现原来个封面都几秋天嘅。
1: 系、哦，
0: 因为佢呢首歌曲咧，如果大家上网睇翻咧，佢个封面系有啲芒草喺度嘅。
1: 冇错，香港都系开始要睇芒草嘅季节，都嚟紧噶啦。
0: 今个小时咧，最后一首歌曲送俾大家，嚟自 Gareth T 嘅《国际孤独等级》啊，因为秋天就系孤独少少嘅季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仪式，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同其他代表团嘅持旗手率先。

0: 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喺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嘅政策同埋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的时候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佢喺网志表示，自己喺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同埋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且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和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且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和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和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彦，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 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

0: 你唔係淨係留俾自己，你一定要學識點樣回饋翻俾人哋咯。而呢個先係最重要咯。中學嘅時候，成日都會灌輸一個概念俾我，就係要飲水思源，同埋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饋翻，咁樣先係做人最大嘅意義。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至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崔傑同阿土、李利姑未聯航空。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到嘅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系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依家仍然有本地养殖嘅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嘅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了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啊。
4: 导赏员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的大新围和甩洲，和我们合作的养鱼户呢去亲身介绍鱼塘的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呢就去介绍他们的鱼塘操作是怎样啦，即譬如那个机位是怎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他们的捕鱼工具，譬如他们的渔网或者一些虾笼呢是怎样去用的呢，那参加者呢都可以有机会是很近距离去看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这些的工具的。
3: 夏嘉怡仲话，本地鱼塘唔单止系产鱼嘅地方，更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4: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翻鱼塘范围嗰度咧，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翻哦，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系睇到咁靓嘅雀仔咧，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系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系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6: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佢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7: Hi， 我是 Matthew。
8: Hello， 我是 Sarah。
7: 星期日下午有冇时间啊？
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多点啊？
7: 下午6:00到8:00啊？
8: 有咩送俾我先？
7: 有啊，有音乐，
8: 仲有呢？
7: 有快乐，
8: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开始我第二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多谢你选择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嘅呢一个音乐节目啊，有我 Sarah 李丽蕊，
1: 有我张嘉乐 Matthew。
0: 开始我哋第二个小时嘅咧，都系头半个小时咧，都系我嘅一啲音乐啦。咁所以咧就系拣嚟嘅呢一首歌，佢就系 Mariah Carey 嘅 Without You。
1: 平时好少听呢一个 version 啊。
0: 诶。
1: 好似最多都係聽 Air Supply 嗰個 version 啦。
0: 頭先你拗爆頭喺度諗嘅
1: 時候，好熟喎，
0: 唔係佢唱嘅喎，咁我就係
1: 啊。我玩古歌仔嗰啲應該係麻麻地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係我識首歌，但係要諗得好辛苦先諗翻係邊個唱咧，叫咩名咧，其實好難嘅。可能喺嗰個資料庫度要揾一揾啦。
0: 嗯，資料庫少又一個問題，資料庫太多又會係一個問題。
1: 咁我都唔係覺得真係好多嘅。
0: 你一日你 OK 嘅，但你集咯，即係你好多歌曲嘅話，其實。你都知道，但系反而嘅就系有时都要从你嘅身上度学习有某啲嘅歌声，又或者嘅唔同嘅一啲嘅歌咯。咁，我觉得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交流嘅时间。
1: 我好中意就系同人互相分享一啲中意嘅歌手咁样啦。
0: 系噶，
1: 有时候真系佢听过一啲歌手，你系听都冇听过，个名都冇听过嘅，但一听，诶，好好听，跟住就开始听嗰类型嘅歌曲，又或者嗰个歌手嘅歌曲，其实系好。神奇嘅一樣嘢嚟嘅，
0: 係
1: 一個好好嘅人與人之間交流嘅途徑咯。
0: 嗯哼，
1: 亦都可以了解到對方嘅性格少少。
0: 啱嘅，誒，從你中意嘅歌曲啦，又或者係中意邊一類型嘅，
1: 又或者佢中意歌曲背後嗰個故仔，
0: 嗯，
1: 可能係佢中學嘅時候中意聽，又或者佢有次旅行聽到，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了解人嘅途徑啦。
0: 我諗呢一個都係我哋有音樂有快樂，希望可以帶俾大家嘅呢一份嘅感覺啊！嗬，唔係淨係秋天感覺咁簡單，係人與人之。间嘅嗰种有温度嘅，
1: 透过音乐交流
0: 嚟互相大家可以去切磋一下，又或者系大家可以系沟通嘅一个时间咯。系啦，咁开始我哋第二个小时嘅，当然啦，咁啊都每一个礼拜都会带嚟嘅就唔同主题嘅歌曲啦。头先头一个钟头咧都已经同大家会系解释过，就可能嘅歌曲嘅就未必同呢个秋天直接有关系，
1: 系秋天嘅感觉
0: 系啦，但系间接啊一定会有啲关系，
1: 都系伤感嘅。
0: 因为有时有啲歌嘅话，你唔知点解嘅就觉得啊，秋天突然之间啊，天黑啦。好想听下呢一只歌咁样，所以头先咧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我觉得都系好适合今日呢一个嘅主题送俾大家嘅。接住嘅话又系啦，谂到呢一首歌，我觉得两首歌夹埋一齐嚟听嘅话咧，都系好啱嘅。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嘅，秋天系咪适合 crying 咧？

0: 一首我好喜欢嘅歌曲啦，就系、是、Crying 啦。咁啊，当然啦，唱出嘅朋友嘅就系 Roy Orbison 之外嘅话咧，我拣嚟嘅呢一个 version 嘅话咧，仲会加埋嘅就系有 Katie Lang 两位嘅朋友咧。我觉得嘅就系合唱呢一首歌曲嘅话咧，可以讲得嘅就系结合得完美无瑕嘅。咁啊，希望喺今日呢一个时间，我送俾大家嘅话咧，都系好适合有呢一种嘅秋天嘅感觉啦。
1: 希望大家唔好喊紧，不过唔需要喊嘅。
0: 讲到喊呢一样嘢嘅话，我觉得都好适合秋天，因为我觉得需要一啲嘅感情系释放啦，又或者就系喺呢啲咁嘅伤春悲秋嘅时间嘅话咧，系好容易会突然之间会有啲嘢吓揦住喺个心。
1: 因为你系比较容易喊嘅一个人嚟嘅，系啦，我知道嘅呢一样嘢。
0: 我睇一个感情丰富嘅人咯，系咪啊？咁Matthew 系属于边一种人咧？你觉得如果
1: 我系对于自己嘅事情咧，系好难先喊嘅，一喊就会系真系好大件事，我就会爆炸噶，喊得好厉害嗰种，就失控嗰种。但系有时候睇戏嗰啲咧，我系好容易眼湿湿嘅。我系好容易俾电影啊、电视又或者一啲好好嘅音乐去打动到，又或者听住音乐望到个好靓嘅夕阳，我都会眼湿湿嘅，好感动嘅，霎时感动嗰种感觉。但系对于自己发生嘅事情咧，可能自己伤心啊，自己好一啲抑郁好唔开心嘅情绪，嗰啲就好难喊嘅。
0: 嗰啲比较收埋一啲。
1: 係啦，好奇怪㗎我个人。
0: 我就係两种都唔係喎，我同你其实某程度上都有啲相似㗎喎。譬如可能係你自己嘅嘢唔会话喊得好紧要，即係除非你真係失恋啊呢啲咁，你一定要话有个
1: 好大件事。
0: 有个地方你要真係将佢释放出嚟。除此唔係嘅话呢，我都觉係好容易有啲好小嘅事。好幸福，我又會喊。
1: 俾其他嘢打動到咯，
0: 係啦，好容易感動咯，應該咁樣講。
1: 我都係
0: 啊，咁咯。譬如可能睇一啲 social media， 佢有啲講一啲故事。我最近我喊嘅就係琴日咯。我就 social media 就睇到有一個嘅就係一個視障人士同埋一個的士司機嘅一番對話之後咧，就喊到停唔到咯，咁樣咯。
1: 我又唔會喊到停，我通常都係眼濕濕咯。我前幾日睇咗一段社交媒體嘅片段，我都係有眼濕濕嘅，就係有一個歌手啦，外國。嘅歌手，佢聽到一隻流浪貓喺出面係咁叫，佢就唔忍心，跟住就喂咗啲嘢食俾佢。但係之後只流浪貓就好可憐嘅眼神望住佢啦，佢最後就收留咗佢咯。係啊，有後續就佢哋一齊拍咗好多條片嘅，就幫佢改埋名啦，讓到佢好好咁樣啦。我見到都眼濕濕，我覺得哇好感動啊。
0: 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喊咧，不論你話係開心嘅眼淚啦、傷心嘅眼淚啦，點樣都好啦。我又會覺得嘅就係都係一種好好嘅一啲情感嘅一啲釋放嘅方法嚟嘅。所以咧就唔好吝惜自己嘅眼淚，
1: 係一個 reset 嚟嘅。係
0: 啦，但係其實男仔會唔會比較難啲啊？
1: 我觉得是比较难啲嘅，但係唔应该係比较难啲囉。
0: 应该
1: 都係有唔开心就需要释放出嚟，无论你係男係女都好。
0: 所以呢喺今日嘅话会继续有好多属于秋天感觉嘅一啲歌曲。你会发现到嘅就係呢半个小时间嚟嘅都係英文歌。

0: 梗系有呢首歌曲 Sade 嘅 Still in Love with You。好啦，差唔多时候啦，要出场嘅就系我今日拣嚟嘅最后尾嘅一首歌曲，如果结束我就我今日咧为大家拣嚟嘅啲音乐嘅选择嘅。记住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秋天感觉。如果你真系觉得完全冇呢种感觉嘅话，同你讲声 sorry。
1: 可能每个人秋天嘅感觉都唔同啦，好主观嘅应该。
0: 冇错，要交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信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之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讲法，但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而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对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通报指出，该运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

0: 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音乐有好多种，
0: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 chill 嘅爵士乐。
6: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0: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6: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0: 星期日黄昏6:00到8:00，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6: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黄昏嘅7:39，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我是 Sarah 李麗瑞，
0: 啱啱听到有 Pandora 的《我以阴影拥抱你》啊，嚟自佢哋 Bloom 的呢一只专辑啦。今日拣歌的时候很神奇，之后睇翻，因为你如果用网上一啲串流平台咧，佢侧边有佢即系 album 嘅图嘅，
1: 冇错。
0: 拣完之后发觉好橙色啊，好多橙色啦，又或者大地色系嘅一啲 album cover。而啱啱呢只 Bloom 嘅专辑咧，如果大家知道就系佢系一个橙色嘅一棵树嚟嘅，亦都有啲蝴蝶啊咁样，系非常之橙色嘅。拣完先发觉，啲色都几衬。
1: 橙色你知唔知道咧？其实都系秋天嘅颜色嚟嘅。因
0: 为
1: 橙色
0: 嘅
1: 就系慢性节，慢性节就有南瓜，咁所以咧，其实橙色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嘅话咧，都系一种秋天嘅颜色嚟嘅。
0: 系咯，同埋秋天俾人感觉就大地色系咯，都系，因为啱啱提到 Gareth T 嘅嗰首歌曲有啲芒草咧，都系好大地色系嘅一啲颜色啦，都会俾人谂到可能啲树叶枯萎咗啊，咁嗰种就系嗰只颜色啦。
1: 同埋感觉上你都会觉得嘅就系秋天嘅黄昏咧。嗰、那個嘅太陽射落嚟嘅嗰個顏色嘅話咧，都係比夏天嘅橙好多。
0: 係因為冇咁強烈啊！
1: 你影相你應該知
0: 嘅。係有時候夏天嘅時候咧，個陽光係太猛烈咧，係曬到你好痛嗰種。但係秋天嘅陽光多數都係温柔少少。
1: 冇錯，咁所以嘅就係、是、啊咁啱，亦都係因為今日我哋嘅秋天感覺啦。你揀嚟嘅歌曲咧，來自嘅大碟咧都係好橙嘅。
0: 係啊，可能因為跟住落嚟呢兩首歌曲咧，佢哋出自嘅。大碟咧都系同秋天有少少关系嘅，
1: 咁巧。
0: 跟住呢首歌曲系方大同嘅《三人游》啊。

0: 送俾大家嚟自方大同嘅《三人游》
1: 嗯，
0: 而出自呢一只专辑叫做《橙月》啊，
1: 系
0: 个封面都系非常之大地色系嘅一只专辑嚟嘅，
1: 冇错。
0: 跟住落嚟咧，呢首歌曲同样都系每次秋天嘅歌曲咧，我都会谂起呢一只专辑嘅，因为佢个名字就叫做《秋故事》，
1: 嗯，
0: 所以好多歌曲都好适合秋天听啦，亦都系同秋天有关。佢哋系苏打绿。歌曲名字是《再遇见》。

0: 嚟自秋打鹿嘅呢一个秋天故事，歌曲名字系《再遇见》。
1: 系
0: 啱啱提到咧，有啲歌手咧，佢嘅声线系好适合呢一个秋天去听嘅。啱啱提到、香港歌手就有 Nancy Kwai 啦、我觉得Sarah 啱啱拣嘅女歌手唱英文歌曲都系好适合嘅，例如 Adele 啊。例如 Mariah Carey 啊、Shade 啊，可能 Whitney Houston 呢啲咧，都係非常之適合秋天去聽嘅一啲聲線，又或者佢哋嘅歌曲種類。
1: 係
0: 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咧，我覺得係一諗到秋天歌曲咧，又或者秋天氣氛咧，我就會諗起佢嘅。
1: 點解咧？
0: 因為佢把聲線係好秋天嘅，尤其是佢另外有一隻 album 叫做Punisher 啦，都係非常之適合秋天，又有講到萬聖節咁樣咧，就係、是、一個秋天嘅氣氛。送俾大家有 Phoebe Bridges 嘅歌曲，呢首歌曲咧就係佢嘅 cover 歌曲嚟嘅、原本嚟自 Metallica， 叫做 Nothing Else Matters，原本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啊，但
1: 係
0: 去到Phoebe Bridges 手上咧、就有一種幽怨嘅感覺，因為佢把聲線又係啦，佢所有歌曲都係有一種幽怨嘅感覺嘅。

0: 送俾大家 Phoebe Bridges 版本嘅 Nothing Else Matters， 而原本就嚟自 Metallica 嘅呢首歌曲，嗯、真系完全唔同嘅感觉。
1: 真系冇谂过可以就系将首歌变成
0: 系，所以旋律一样，编曲唔同都可以十分之大嘅分别。
1: 呢个就系佢哋嘅功力咯。
0: 系啊，同埋我觉得 Phoebe Bridges 把声咧，我谂唔到一个更加好嘅形容词去形容，就系好 emo 咯，佢把声。
1: 嗯，中文就可能比较幽怨一啲，
0: 系幽怨一啲啦，忧郁一啲嘅声线啦，亦、
1: 嗯、
0: 都有其他歌手，我觉得系。咁样嘅，例如 Jeff Buckley 啦，例如 Elliot Smith 啦，佢哋把声咧都系比较幽怨嘅声线嚟嘅。话咁快时间已经嚟到7:55啦，
1: 咁就已经过咗两个钟头
0: 啦。亦都准备系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曲啦。最后一首歌曲嚟自 Beatles 嘅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有佢自己嘅一啲 solo 作品啦。其实佢哋都好多 solo 作品嘅，每个人。
1: 各有各都系即系全部都系大师。
0: 系啊，但系我系自己最中意 George Harrison 嘅作品嘅、
1: 嗯。
0: 我觉得尤其是呢一只专辑，就系佢第三只嘅专辑叫做 All Things Must Pass， 系、
1: 嗯、
0: 好舒服嘅听落去。
1: 系，
0: 所以亦都系有一种秋天嘅感觉啦，亦、嗯、都有少少啱啱提到幽怨嘅感觉嘅。
1: 嗯，
0: 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嚟自 George Harrison All Things Must Pass， 同佢呢一只专辑就系同名嘅歌曲。
1: 系。

0: 好中意首歌曲，同紧我哋讲紧系需要豁然开朗去面对世事 ，All things must pass 嘅呢种感觉。
1: 所有嘅嘢嘅话咧，都会过去嘅。
0: 冇错，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下个星期再见啦，咁就
1: 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之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他在网志中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与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新。

0: 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通报指出，这艘运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舱受损，但是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与冷锋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锋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钟，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与冷锋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锋会在晚间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易北易南，
2: 南來北往，
1: 金港
2: 經港，
1: 話你知，
2: 話你知。
3: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4: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主流、
5: 另类、
2: 舞台、
5: 文字、
2: 影像、
5: 形体、
2: 媒介、
5: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点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7: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凯恩随着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费拉斯·切斯顿的中东卡农琴同埋巴蘇 Rajum 嘅杜哈拉管、薩克斯風同埋敲擊樂，喺充滿中東樂韻同埋爵士風情嘅即興演奏下，附身喺畫紙上邊，即席以阿拉伯語、波斯語同埋烏都語創作書畫。書畫同埋音樂喺演出相互呼應，融為一體。
6: 每晚演出嘅書畫都係即興創作，獨一無二。觀眾唔止見證整個創作過程，仲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俾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Eunice 何子瞻继续同大家分享。
7: 星之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声和物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6: 亚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世幻河文娱中心剧院。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9: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0: Academia de Lenguajes，
9: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1: Hola， 咁多位听众，欢迎收听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啊！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2: Hola， ¿cómo estás todo？
11: ¿Cómo estás？ Estoy bien。嗱，今晚咧嘅西班牙语篇咧就系我哋嘅最后一集啦 ，El Fin。所以 Mandy， 你好似帮我哋准备咗啲嘢喎。
12: 系啊，我准备咗个 IQ 题送俾 Vincent 你。
11: 我咁有 IQ， 一定估到。
12: 嗱，我问你，如果喺悬崖边？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啦，要拉住只马，猜一个中南美洲国家。
11: 我就系谂到悬崖勒马啫，但系呢个唔系国家，呢个系四字成语。
12: 你果然好有文化，
11: 我真系好有文化，好有 IQ 啊！我真系唔知啊，不如你同我讲啦。
12: 危地马拉，
11: 哦，
12: 系有啲勉强嘅。
11: 我中意呢个悬崖勒马多啲咯，但系嘅，我哋今日咧就系分享呢个危地马拉啦。
12: 危地马拉的西班牙文呢就是 Guatemala， 大家即知道危地马拉其实是一个音译来的，即是跟危险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11: 它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来的。
12: 没错。危地马拉呢大部分人知道的呢当然是玛雅文明啦，对玛人。它呢就是玛雅文明的发源地啦。现在呢危地马拉呢其实是全球拥有最多仲存在啦，生活緊嘅瑪雅後裔嘅地方嚟嘅，超過 40% 嘅危地馬拉人口咧都係瑪雅原住民啊！咁所以我哋今日不如一齊嘗試一下了解一下瑪雅文明同埋今時今日呢一個文明喺危地馬拉點樣影響緊依然存在嘅後代啦。
11: 好啊，因為 Maya 咧呢個瑪雅文明咧，無論係佢哋嘅醫學啦，或者佢哋嘅建築啦，同埋佢哋嘅顏色啊，佢個科學係好值得欣賞嘅。
12: 你提到咧建築，冇錯啦，其中一個咧瑪雅文明最出名嘅建築咧就係金字塔啦。而而家啊喺危地馬拉咧有一個現存嘅提卡爾國家公園 （Parque Nacional de Gal）。它就是瑪雅文明現存最大的城邦之一，在裡面你會見到一些非常著名的瑪雅金字塔，有一些甚至乎高達70米，所以我們提瑪雅文明除了說金字塔都是要說一下他們的曆法的，很多人覺得瑪雅曆法很神秘，我解釋一下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這麼神秘，就是因為想像一下1000年之前，我哋未有望遠鏡，更加冇電腦啦。但系咧，瑪雅人咧已經可以計到咧一年嘅長度係大概三百六

0: 15.2420日。你想想那個精准度呢已經是跟我們現代的科學呢是差無幾的，所以有些人就說咦，瑪雅人其實會不會是外星人來的呢？那就再次加深了大家對他覺得很神秘的印象了。另一個呢就是剛才提到的金字塔，對於他們來說不單止是純建築，更加是一個他們的天文觀測台來的。是的，如果你仔細看的話，金字塔它的樓梯數目啦，每一級的數目和它面向的方向呢，其實都是對應它的曆法的。它們的曆法是仔細到是有三個不同的系統。第一個呢它們叫太陽曆，就是利用日光，所以呢它是用在耕種，每年有365日。第二個他們用的曆就叫做卓爾金曆，這個曆法裡面每年就是260日的，用來祭祀，即計哦哪一個啱做一些神聖的儀式。而今時今日他們都是會用這個曆法去找一下哦哪一天適合結婚，哪一天適合去出殯或者做一些儀式。最後呢就是一個他們叫做長計曆，就是記錄一個漫長歷史的，你當是一個時間軸時間線這樣，就大概是5000多年呢，叫做一個大周期。
1: 但我都知道呢，瑪雅有講過世界末日這件事的，因為他們已經推斷了哪一天是會這個世界會 end 了。
0: 其實呢這個都是一個很有趣的迷思。其實呢瑪雅人呢從來都沒有講過世界末日的，只是呢剛才講過了，他們五千多年是一個大周期嘛，只不過咁啱咧，2012年大家都以為是世界末日啦，係咁啱瑪雅長計曆咧完成咗一個大周期，即係咧好似我哋咧完成咗12月31日踏入1月1日咁樣，只不過嗰個周期完結咗，同埋嗰個日曆咧就咁啱停咗喺嗰度，大家就以為哦瑪雅人就係話呢一日係世界末日啦咁樣，其實咧係一個誤解嚟嘅。
1: 哦，咁即系等多5000多年后，先至有可能有呢个
0: 可能，大家又会觉得啊，又末日多一次啦。
1: 哦，咁真系要记录下，记录下5000年后会唔会系咁样咧？我想问一下，除咗留咗玛雅文明呢样嘢啦，佢哋嘅建筑啊等等，佢有冇留到佢哋嘅语言呢？
0: 梗系有啦，头先讲过，危地马拉超过40%人口系玛雅后裔嘛，所以咧而家全国咧依然有成22种咧玛雅嘅语言嘅。連他們的國家名 Guatemala 都是在瑪雅語言裡面代表多樹之國或者森林之國這樣的意思。
1: 那我們怎樣稱呼瑪雅人呢？
0: 在西班牙文我們可以叫他們做 Los Mayas。
1: Los Mayas
0: 是的，如果你想稱呼他們為原住民的話，你可以叫 Los Pueblos Indígenas。
1: Los Pueblos Indígenas
0: 沒錯。如果你看到金字塔呢，你可以叫 La Piramide。
1: La Piramide
0: 是的，最后呢金字塔因为有可能是一个神庙来的， El Templo。
1: El Templo
0: 又因为金字塔呢经常都会在丛林里面建筑的，我们学了丛林这个字 La Selva。
1: La Selva，哇，原來瑪雅族是留了这么多东西给我们的，我们今时今日都可以跟这个瑪雅文明继续学习的。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1: 我哋頭先分享咗瑪雅文明留低咗咁多唔同嘅嘢啦，咁我想問一下當地嘅危地馬拉有啲乜嘢係特產嘅咧？因為佢有啲咩特產應該咁講。
0: Vincent， 你問得實在太好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好中意食朱古力噶啦，係咪咧？咁以前嘅古瑪雅時代咧，可可豆。Cacao 被視為神明賜的食物，他們甚至乎可以將可可豆當成貨幣去用，可以去買衣服或者是買食物的。
1: 哇，好正喔，我們如果現在都可以朱古力去這個付費的話我都很開心。
0: 所以大家去危地馬拉記得要試一下這個朱古力 Chocolate。 第二個危地馬拉之最就是世界上最頂級的火山咖啡，因為危地馬拉的古都 Antigua， Antigua 它在西班牙文的意思都真的是舊的意思，因為它真的是一個很舊歷史非常久遠的古都來的。 Antigua 被三座巨型火山 Agua Fuego 和 Acatenango 環抱的， 咁當中嘅 fuego 火

0: 出產好多靚咖啡豆嘅地方嚟嘅。
1: 咁除咗零食啦同埋咖啡之外咧，佢仲會出產啲乜嘢啊？
0: 最地道嘅危地馬拉美食咧，就係、是、一道叫做 Bebian 嘅燉肉。咁呢一個咧，中文可以譯做瑪雅香料燉肉啦。佢甚至乎咧係勁到咧危地馬拉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料理嚟嘅。咁咧源自於咧就係瑪雅人啦，佢哋自己嘅烹調文化啦，再融合咗西班牙殖民者帶過嚟嘅一啲香料同埋味道咧，就係、是、用芝麻啦、南瓜子、番茄同埋好多嘅辣椒咧磨成一個非常之濃郁嘅醬汁啦，再慢火去煮雞或者煮牛啦，咁令到嗰個味道咧非常之香，然後咧配埋玉米餅，即係我哋西班牙文叫嘅 tortilla， 或者咧。飯喎，所以咧，其實去危地馬拉旅行咧，可以叫呢一個瑪雅香料燉肉。
1: 哇，好似好正喎，又有呢個朱古力啦，跟住又可以嘆呢個咖啡，同埋有呢個燉肉，應該去旅行都食得好好嘅。
2: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3: Academia de Lenguajes，
2: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1: 我哋啱啱咧有分享過呢個瑪雅曆法啦嘅誤解啦，咁其實喺危地馬拉嘅瑪雅族群咧，有啲咩特別嘅文化咧？
0: 嗱，喺危地馬拉咧，瑪雅文化咧就唔係大家所諗咁樣，好似啊博物館入面咧先會見到嘅歷史啦，或者係展品，而係咧你每一日生活啦，或者你每一日旅行咧都會見到嘅歷史嚟嘅。尤其是係咧，當你行喺街上面咧，你好多時會見到一啲傳統嘅瑪雅婦女咧，著住一啲手織嘅彩虹上衣。咁呢款衫嘅名咧就叫做 Weebil。
1: Weebil
0: 係啦，佢係一個即係原住民語言入面代表手織嘅非常之色彩繽紛嘅上衣。咁如果大家咧有見過啦，或者可以上網搜查一下嘅一件非常之精美色彩繽紛嘅。Weebil 嘅上衣咧，系需要两至四个月或者去到半年嘅时间咧编织嘅，因为咧佢系全手工去编织，真系我哋而家叫嘅 slow fashion， 好 slow 嘅。
1: 哇！呢个系其实高级订制添啦。
0: 系啊，同埋系人手做啦，所以你都唔好期望系好平。
1: 啱啊！我哋其实而家好多嘢都系 fast fashion， 人手制作嘅服装咧，先至系最名贵。
0: 系啦，我都认同。咁再加上咧，對於瑪雅人嚟講咧，佢喺設計呢件衫嘅時候咧，係好有心思嘅。因為咧 ，Weebil 佢嘅圖騰啦，同埋佢嘅顏色咧，唔係隨意去組合嘅。即係佢今日啊，我今日想紅色襯紫色咁樣，唔係嘅。佢哋咧係有嚴密嘅系統嘅，因為咧呢一件衫上面嘅顏色同埋圖案咧，都係代表佢哋自己嘅村落啦。他們在村落裡面的地位和他們自己的身份認同，在危地馬拉例如一些比較出名的瑪雅村落，例如是 San Diego Adilan 或者是 San Juan Gamalapa， 這些他們都有專屬的色系和一些幾何圖形的花紋，所以你想像一下在當地你只要看到傳統婦女看一看身上穿的衣服，你就會知道、哦、他來自哪個山頭哪條村，甚至知道咧佢結咗婚未，佢有咩社會地位，係咪好似著咗一個身份證喺身咁？
1: 哇，幾好喎、啊！原來佢嘅文化同埋佢嘅社會地位係已經可以透過呢個服裝已經展現咗出嚟噶啦。
0: 係啊，係咪好方便咧
1: ？Very 方便啊！我覺得我到時我去到嘅都希望著住一啲好靚嘅衫，可以突顯自己認為自己嘅地位。
4: 各位听众请留意啦，天文台已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十点钟。
0: 地马拉旅行呢，记住呢尝试一下认一下那些传统妇女身上的衫，如果你见到一个菱形呢，西班牙文叫做 Rombo， 就是代表呢玛雅宇宙观呢世界的四只角。
1: 哦，
0: 是啦，如果你见到双头鹰Águila de dos cabezas， 为什么双头呢？就是一头望过去，就是连接他们玛雅的祖先智慧，另一头就是望将来，就是连接他们的 子孫後代，係咪好有意思咧？
1: 好有意思啊！我而家翻屋企咧就會去睇下佢哋嘅歷史係點樣，因為我覺得好被

0: 吸引到。
1: 冇錯啦，最後咧，經常會出現嘅其他圖騰咧就係樹木啦 ，animal 或者係雀仔 ，ave。咁有一種樹咧係叫做瑪雅神聖之樹或者生命樹，西班牙文咧就係 saber。
0: saber
1: 係啦，另一隻咧佢哋叫做聖鳥就係 gazelle。
0: gazelle
1: 係啦，亦都係咧危地馬拉嘅國鳥嚟嘅。係啦，大家可以嘗試揾唔揾到佢哋啦。
0: 咁如果我哋想买呢件衫翻嚟咧，或者其他嘅衣服啦，我哋会点样讲咧？
1: 嗱，首先咧，大家当然要记熟呢一件传统玛雅上衣嘅
0: Weber，
1: 冇错啦，佢发音啦。嗱，我读多一次 El Weber，
0: El Weber。
1: 另外咧，就系、是、你当然要问几多钱啊，系咪？
0: 嗯
1: ，Quanto cuesta？
0: Quanto cuesta？
1: 系啦，咁唔一定系买上衣嘅，你可以咧买纪念品、买披肩、买朱古力、买咖啡都可以问几多钱，就系 quanto cuesta。
0: quanto cuesta
1: 系啦，咁头先咧提过啦，你可以去当地嘅手工市场去买啦，市场 el mercado。
0: el mercado
1: 系啦，咁你记得咧揾手工制造嘅上衣 ，hecho a mano。
0: Hecho a mano
1: 系啦，咁咧如果你真系揾到纯手工制造 Hecho a mano 嘅上衣咧，就千祈唔好讲价啦。Regateal，regateal，
0: 咁有时讲价咧都系一个可以认识当地文化嘅情趣嚟嘅。透过呢个讲价咧，就可以练习当地嘅语言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危地马拉嘅西班牙语咧有啲咩特别之处咧？
1: 其实咧，危地马拉嘅西班牙文咧。可以话系被公认为中美洲发音最正式同埋最清楚嘅。
0: 哦，原来系咁啊！
1: 所以如果大家想学西班牙文可以考虑一下去危地马拉，可能对于初学者比较容易掌握，因为佢哋讲得慢啲啦，清晰啲啦。咁另一个独特嘅地方咧，就系佢哋有好多原住民词汇放咗入去而家用嘅危地马拉西班牙文入面，其中一个咧。就是危地马拉人咧会自称男仔会自称 Chabin， 女仔咧 Chabina 系啦。点解咧？因为咧 Chabin 咧其实代表一种咧旧式嘅鞋，好耐之前佢哋着嘅鞋。咁呢款鞋咧行嘅时候咧就会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咁样。
0: 哦，
1: 即系好似我哋踢拖，
0: 踏踏踏踏踏咁啊！但我哋就 chop chop chop chop。
1: 咁所以咧，危地马拉人咧会自称 Chabin 或者 Chabina， 以前就因为佢哋着呢款鞋，但系而家咧就系成为咗佢哋民族骄傲嘅自我称呼啦。咁另一个咧，你可能会听到嘅咧，就系佢哋点样嗌小朋友咧，就系 Badoja 或者 Badoja。
0: 哦 ，Badoja， Badoja。
1: 系啦，咁但系咧 ，Vincent 你当然唔系小朋友啦，你系年轻人啊，佢咧就会叫 Trouble，Trouble， 冇错啦。但是 travel 呢都可以解散子
0: 哦，都是很丰富的用语、哦、
1: 没错没错了。最后呢教多大家两个非常之有用一定要带住在袋的词汇，就是呢小心。但是这个小心呢只是在危地马拉或者其他中美洲用的 aguas
0: aguas。 咦，它看下去我想将一个英文字轉一轉就好像是水嚟嘅。
1: 哎 ，Vincent， 你講得冇錯啦。Aguas 咧，西班牙文正正係水嘅意思。咁點解水會變成咗小心嘅呢？原來咧就係因為以前咧係冇洗手間嘅嘛，即係冇水管啊，冇污水管。咁所以咧，我哋點樣將一啲用過嘅污水去棄置咧？就係人手啦，拎住個水桶或者拎住個盆咧去倒咗佢。咁所以啲人咧抬住呢一啲污水桶嘅時候咧，佢就會大嗌啦 ，Aguas！ 係啦，即係污水嚟緊啦，大家讓開，小心。
0: 哦、
1: 我自己覺得咧有啲似廣東話滾水啊，咁、
0: 哦、
1: 大家就會小心啦。
0: 真係、哦，因為 Aguas 佢都係形容緊水啊嘛。
1: 冇錯，所以我自己覺得呢一個非常之有共鳴啊，同香港人。嗱，另一個咧，最後啦，就係非常正。如果大家飲到好味嘅咖啡，食到好味嘅朱古力咧，你可以講 Qué chilero。
0: Qué chilero。
1: 係啦，就係正，好味。
0: 哇，真的好正啊！大家不經不覺已經錄了這麼多集啦，還有這麼多位聽眾都收聽了我們語妙天下的西班牙語篇都一段時間啦，相信對我們兩位的聲音都非常熟悉啦。 Mandy 可不可以教多我們一句，就是怎樣跟大家說拜拜或者是再會呢？
1: 咁咧教大家一句。

0: 句咧，好快再見嘅西班牙文 ，hasta pronto。
1: hasta pronto。
0: 係啦 ，pronto 即係 soon， 就係 see you soon。
1: 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到我哋分享咗唔同嘅西班牙語啦 ，Mandy 分享嘅咁多嘅西班牙語資訊，希望大家可以擴闊自己嘅視野。認識唔同國家嘅文化，對自己同世界都更加了解嘅。最後，我哋就送俾大家呢首 Selena Gomez 嘅 Adios。下個星期日晚會有新嘅主持組合同大家一齊學泰語。
0: Adios，hasta pronto。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鬼王志忠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展开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十几间高校同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央视新闻报道，今年8月26日，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将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自灾过程跨国界演进。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到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今次科学考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查、野外地质偏录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碾式转化的全过程，并量化沿途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分析、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的科学依据。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

0: 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运动不单只是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的事，它背后的数据、计算和指标更加不可忽视的。
5: 体适能与你。
6: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在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就养身。咁啊，正正咧，我谂同个 fit 有关系。
4: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十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8: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9: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佢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8: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10: 点解翻工咁攰？
11: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10: 点解太阳会燃烧？
11: 点解你唔爱我？
12: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10: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13: 点解？
12: 点解啫？
13: 点解？
10: 点解？
11: 点解？
13: 点解我仲系 A0？
10: 你唔知点解咩？吓
5: ？S C
13: R E
5: N
13: C
5: E
13: Science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3: Everybody Science Time。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3: 嘥时间。
8: 主持冯杰、
5: 林雪、林欣雄、
13: Clinton、李启俊。
7: 嘥时间，
14: 赢咗有得叹，
11: 输咗有排
14: 喊咧就可以有排喊，但系咧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就唔可以成日做嘅。啲人话咧做得多咧反而唔好嘅。咁我就成日都打個問號嘅，就係咪真嘅？
15: 喊都喊得多都唔係咁好
14: 嘅，喊都係情緒嘅表達啫。
11: 喊冇問題嘅，消毒咯，殺菌啦。
14: 真係咁咩？
11: 嗯。
14: 咁但係我哋嚟緊講呢個題目咧，就同大家嘅日常生活咧，可以話係息息相關嘅。事關我相信大家嘅嘢都機不離手噶啦。咁但係咧，最驚就係咩咧？就係部機冇電。冇電咧就點算咧？咁佢就叉電啦。咁但係咧，有人話：喂，唔係，你唔可以成日叉嘅，你 keep 住叉佢咧，反而咧好傷舊電。我其實係咪真嘅咧？
15: 呢個真係老生常談，就係啱啱講落咧，就係話：哇，你叉電叉過嘢真係唔係咁好喎、啊。
11: 會爆炸㗎！你唔識個電掣，我阿媽就係咁講嘅。
14: 爆炸另一回事喎、啊，
15: 應該好似有啲過分啊！爆炸，
11: 我阿媽就係咁講，睇得太多新聞啦。
14: 爆炸可能係因為其他原因嘅，不過我成日聽落咧就係話你會傷嗰嚿電。插滿咪插滿咯，做乜會傷佢咧？
15: 真係一個好問題啊！即係過夜插電會唔會受傷咧？就太直接同埋好似 skip 咗啲嘢，不如我哋就 第一部分

0: 我哋就問啲機緣啲嘅問題先，好唔好咧？
1: Science time。
0: 究竟插电呢个三个插头是怎样将呢个墙里面的湿电摆入手机里面的呢？
2: 又嚟呢啲啊！成日问呢啲咁嘅，
3: 而家好似答过又冇记忆，答完就唔记得咗。
2: 嗰啲咩交流电嗰啲啊嘛，系咪啊？
3: 点样第三只脚可以防止你触电啊？
2: 我另一样嘢嚟嘅，嗰个唔触电啫，至多都系。
3: 啊，我先有讲电池噶嘛，就讲锂电池啊嘛。
2: 系，佢系讲嗰啲好似啲咩水车咁样嗰个原理咧，即系啲电一边就过嚟，隔篱嗰边就会走咗咁样噶，走嚟走去噶嘛。
3: 嗰个系咪磁吸插电啊？定系
2: 唔系
3: 啊？嗰系圆形，
2: 嗰个另外一样嘢。Okay.即係嗰一般嘅啲電力啊，你插落個牆身嗰啲插蘇位就係噶啦嘛，即係一隻腳啲電就會過嚟去咗你部機度，原來啲電咧就會翻轉頭走嘅，走翻去埲牆度嘅，原來咁啊經過嘅時候啦，咁啲電咪帶咗啲唔知咩
3: 能量
2: 啊
3: 電子
2: 嗰啲女嗰啲啦，咁啊能量咪去咗你嗰部機度咯，
3: 啱啊，好啦，完
2: 類似係咁樣啦，
3: 我覺得啱啊。
2: 咁其實同一般機器冇乜分別啫，咁講法，即係一般嘅電器會用嘅電，其實都係呢一個原理嘅啫。定係其實有特別唔同咧？應該唔會㗎。
0: OK， 俾少少提示你啦，就係、是、如果我哋屋企用嘅濕電，其實係我哋講緊邊一種電呢？有兩種電嘅啫，一種係直流電，一種係交流電。
2: 交流電咯。
0: 咁跟住我哋點樣可以轉入去電池咧？電池係用咩電嘅咧？
3: 唔係就係。佢上集講
2: 鋰電池，即係用鋰嘅電。
3: 哦，
0: 哦，
2: 即係用咩電？
0: 即係用交流電定係直流電嘅咧？
3: 哦，即係個電器。
2: 啊，仲有分嘅咩？
3: 咁啊，咁直流電咯。
2: 啊，咁但係我交流電插入去，佢用直流電咁，
3: 咁咪
2: 一交一直咁樣，
3: 互補不足咯。
2: 會唔會係格格不入啊？但佢咁樣問，佢咁樣問好奇怪，就係係咯，你明明交流電嗰啲電入到嚟，咁梗係大家交流一下噶啦，咁係咯，冇理由突然之間話哦，你唔交流啊，你直流啦咁樣，咁咪好唔 make sense。雖然我冇呢個 science 嘅 sense 啊，
3: 係啦，佢仲
2: 喂你有
3: 咁可以點？我咪答咗咯，
2: 就係、是、
3: 互補不足。
2: 互補不足，唔知點解第一次覺得林雪講嘅嘢好唔科學咧，就係咩互補不足啊？
3: 科學嘅
2: 嚟噶，
3: 科學嘅盡頭就係咁唔科學噶啦。
2: 但我信你，科學嘅代表啊，
3: 你都好唔科學啊你！
2: 我明明覺得你好唔科學，但我信你。
3: 咁你都好唔科學、啊，
2: 呢個對你嘅信任。
3: 誒啊，啱啊，答啱就得噶。
0: 嗱，我哋個濕電就係、是、其實就係交流電嚟噶嘛。
3: 嗯，
0: 咁交流電咧，即係代表咧，佢個電流咧係會每秒轉換250次，係啦，香港大概係220次左右啦。
3: 哦，個波數。
0: 咁即係每秒鐘咧，佢就會係咁相反方向咁樣流動嘅嗰啲電流。
3: 嗯。
0: 咁呢個就係交流電啦。咁但係直流電係咩咧？直流電咧就個電流咧只會向一個方向行嘅啫。咁、
3: 嗯、
0: 多數電池呢啲咧就係、是、直流電啦。
3: 耶！
0: 咁如果你就將個交流電插入去個鋰電池裏面咧，佢係唔會有任何反應嘅，因為交流電只係咁轉換佢嗰個電流嘛。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嘢咧，就係、是、其實你手機上面嗰啲咩變壓器啊，其實做緊嘅嘢就係將嗰啲濕電咧轉換成低電壓嘅直流電。
3: 哦，
0: 咁我哋要做到呢樣嘢咧，我哋有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一個變壓器啦，咁就將佢個電壓咧改變先。咁因為你一般家用嘅濕電多數都幾高呢個電壓㗎嘛，咁你首先要將佢變成你會用到嘅電壓，即係5V 咁樣或者10V 最多10V 咁樣。咁跟住咧，你要做嘅嘢咧就係將佢由本身係交流電咧，將佢變成直流電。咁呢樣嘢咧其實好簡單嘅，就只不過係將啲電線咧，將佢點樣去配埋一齊嘅話咧，你就可以做到入嚟嗰陣時係交流電，出嚟嗰陣時咧就係一個方向嘅電壓。咁呢樣嘢就電腦上面工程學就已經好易咁樣做到呢樣嘢㗎啦。咁呢個叫整流電路。
2: 整流電路。咁平時我哋插電都係吉條線嘅啫、嗯，即係有時有三個插頭啦，有時甚至冇添，即係 依家有啲牆身都已經有埋嗰啲 USB 頭，你就咁吉條線入去，另外嗰邊就吉住你嘅電話，其實就已經插緊電㗎啦。即係邊個位做嗰啲咩變壓啊嘅嘢呢？
0: 如果我哋講三腳插頭嘅話，就係你嗰個三腳插頭裏面有齊曬呢啲嘢㗎啦，基本上。
2: 咁犀利！
0: 即係而家科技已經進步咗好多啦，比起十年前你見到咁大嗰嚿火牛咧，我哋即係好大嚿長方形咁樣插住部電腦嗰啲咧，
2: 係
0: 咁嗰啲都係變壓器嚟嘅。咁但係現今咧，變壓器就其實可以細好多啦。咁基本上你跟住而家電話盒裏面冇咗呢樣嘢啦，但係曾幾何時嘅電話出咗個盒係會跟住個三個插頭啊嘛。咁嗰三個插頭已經齊曬所有嘢噶啦。咁你話你嗰個拖板或者唔係個拖板啊，或者你嗰個長身嘅插頭裏面有 USB 咧，其實佢嗰個 USB 後面已經係有齊曬呢啲嘢，因為你 USB 出嚟嘅電一定係直流電嘅。
2: 哦，哇！佢做埋俾我咁好啊，
3: 系咧，
2: 哦，好体贴喎。
0: 系啊，所以点解其实我会个人嚟讲，即系如果我要去装修间屋，我唔会去拣嗰啲拖板，就是、因为里面嗰啲嘢实在太易坏啦。即系嗰啲呢啲咩变压器啊、整流电路啊，之余处理嗰啲内部嘅电子元件咧，其实系好容易坏嘅。咁所以你个拖板有可能三六插头十年都未坏，但系你嗰个 USB 位好快就即系。隔幾年就可能有可能打殘，咁你就要成嚿嘢換咗佢，咁就好唔環保同埋嘥錢咯。因為你整呢嚿嘢都好難噶嘛。
2: 哦，你解答咗我一個好大嘅問題。
3: 嗯，
2: 我就正正係同阿 Kenton 所講嘅一模一樣，即、就、係、是、之前屋企買咗一個嗰啲長拖板咧，已經跟咗四個定六個啲 USB 頭，我諗住喂正啦咁樣。
3: 嗯，
2: 唔使一年啊，壞曬全部嗰啲 USB 頭、一個都差唔多啲。哇！激到我咧，依家終於知道原來入面咁深奧嘅，
3: 原來
2: 變壓
3: 嘅問題係真係佢係好易壞咯。
2: 唉。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下一啲新嘅科学研究啦。过去几十年呢，海洋暖化同埋过度捕捞搞到唔少鱼类嘅数量直线下降，但系呢，鱿鱼呢一类头足类生物嘅数量竟然不断上升。法国嘅研究团队用电脑模型模拟呢个生态系统，发现当顶级掠食者被过度捕捞，鱿鱼数量的确会上升，但是升幅和掠食性鱼类流失的生物量并不一致，鱿鱼的数量上升并没有替补到流失所带来的空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水温升高其实会减少鱿鱼的生物量，因为鱿鱼在较热的环境要消耗更多能量四围搵食，但是它的食物其实就没有变多到。研究人员认为，鱿鱼数量上升更大程度是因为它们成长快、寿命短，一两年就完成了一生，令到它们在生态系统受到气候干扰之后，很快就成为了这个新的生态系统最主要的成员。不过这种灵活性都有限度，如果暖化持续、食物持续短缺，鱿鱼的数量最终都

0: 嗯，
1: 第二題咧就係想答我哋一開頭講嘅最大問題，就係我哋過夜叉電係咪真係會傷到電池咧？咁如果真係會傷到電池，又點解咧？
2: 佢話如果真係會，咪真係會咯。
3: 如果唔會又係點解咧？
2: 佢都咁講啦，咪真係會咯。
3: 都應該係嘅，如果唔係就
2: 點會有呢個傳說啊？
3: 都唔係嘅，都市傳說有時真係
2: 係我哋唔識啫。
3: 你應該識㗎，你
2: 我都唔識㗎，
3: 科學人嚟㗎嘛。
2: 唔代表我識呢方面嘅。
3: 嗱，過夜叉電，其實過夜叉電嘅意思就係當舊電已經叉滿曬啦，你繼續叉佢嘅意思嘛，即係無論你過唔過夜都好啦，其實都唔好啊嘛。啲人就係話，你去到80% 左右咧，你已經可以掹咗佢啦，唔使再叉落去，就唔好叉爆佢，更加唔好叉爆都繼續叉佢。咁所以過唔過夜係另一件事。好啦，咁就係點解舊電已經叉滿啦，我唔好再繼續叉佢咧？點解會壞？就係咪因為佢本身已經嗰啲能量係咪就係嗰啲電子嘅活動啊？定係點樣？即係佢
1: 唔需要講咁深入，
3: 唔需要啊！即係我諗佢已經喐得好勁啦，你仲要哇？我已經滿曬，你仲要我係咁喐，係咁喐，係咁喐，係咁喐，咁我會好攰啊！
2: 係啩？
3: 因為我唞一陣都唔得，你係要喐喐喐喐喐，咪俾我唞下，唔係喐喐喐喐。

0: 喐咁啊，
1: 系
0: 啦，喂，你俾我用一啲啦，唔得，喐咁啊，咁就会，哎呀，唔玩啦，咁样，咁就坏咗。
1: 我想都可能是差不多原理，我记得在那些某生果手机铺买手机的时候呢，他会跟我说什么大概差不知800至1000次呢就会没了 20% 的电的了，那个电池可以插到的总量就只剩下 80% 的样。所以呢我想是不是就是每插爆一次就等于会可能消耗了他一些的材料或者个锂电池嗰啲锂咯，我唔知锂电池嗰嚿锂咯，系少入咗个锂咁样，系啦，跟住就会所以如果成日插过嘢，等于插爆咗个电嘅话咧，就会好快令佢消耗晒可以储到电嘅嗰个东西。
0: 啊，可以储到电嗰个东西，我、這个我觉得几耐人情。
1: 即系你当我嚿电里边有100个锂啦 ，let's say 啦，
0: 一个佢有个单位，
1: 系啊，有一百粒锂咁样，可能插爆咗就会少一粒。跟住叉下叉下，咪少半粒咯，咁样叉下叉就会慢慢越嚟越少，咁个电就好容易，就佢个 performance 表现就会越嚟越低咯，即系嗰个可以，
0: 即系快啲会令佢个表现越嚟越差，
1: 系啦，
0: 即系佢实系消耗品嚟嘅，即系你叉得耐就总会
1: 系咯，
0: 叉咗噶啦，
1: 因为以前啲电都系咁噶嘛，摆下即系你无论咩好容易就会唔知风干咗定唔知会点样会损耗咗，跟住就用唔到嗰嚿电池噶啦嘛。或者啲電池都係越用越差，就越唔差得嘅嘛。即係以前舊嗰
0: 以前舊啲手機都已經係
1: 係啦係啦。咁而家雖然嗰啲咩生果手機，佢有個而家個新功能就係話咩會 optimize 你個電池咁樣，我會自動幫你差到80% 就冇再差噶啦咁樣。我冇理過嘅，我係瞓住照差嘅，係啦。
0: 有錢人係唔同啲嘅，所謂啫。
1: 咁都唔係，我都發現到我而家個電池嗰個性能係差咗嘅，即係好容易就會冇電咁樣咯。
0: 咁咪換咯。
1: 老化嗰啲啊，差都会老化。
0: 因为以前咧，我哋嗰啲再旧一代啲手机咧，啲电坏咧，我直情系
1: 换咗嚿电噶嘛。
0: 以前可以换电啦，但你会 feel 到嗰嚿电咧
1: 胀
0: 咗，系啦，胀咗。当然以前嘅电同依家嘅电可能系完全两种类唔同嘅科技嚟嘅。
1: 我就系记得以前咧，插真系一粒粒嗰啲电池嘅时候咧，插下或者嗰个电用咗好耐咧，佢就会漏啲液体出嚟噶啦。
0: 喂，
1: 系啊，即系好，跟住就会用唔到或者会胀晒啦。我唔知呢个同锂电池有冇关啦，但系 FIR 就系可能有啲嘢，即系嗰个材料啊，嗰个
0: 溶咗咁样，好似
1: 溶咗或者变咗质咯。边嘅
0: 我哋好似完全讲紧啲好
2: 啊！
1: 我哋真系乱咁嚟。
2: 好啦，咁咧我哋有样嘢咧就要讲嘅，就系叫做呢个高电压应力或者高电压压力啊。咁高电压压力咧就系呢个我哋呢个叉坏电嘅问题所在啊。因为一个电池有正极同负极噶嘛。咁锂电池咧，正极材料咧喺高电压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有负反应嘅，即系佢有一啲我哋唔想要嘅反应，一啲 side effect 咁样，系啦。咁佢呢个负反应啦，咁呢个负反应咧系会令到佢嘅电极嗰个材料咧就会逐渐降解嘅。common term 话咧就系我哋所谓嘅老化啦，老化就系最有啲材料冇办法好似好以前咁样用啦。咁而電池嗰最後 20% 嘅充電範圍，即係由80去到 100% 咧，呢個嘅化學應力咧係最大嘅，即係個化學反應係最大同最快嘅。咁如果我哋長時間維持喺呢個高電壓嘅範圍裡面咧，我哋嘅電池嘅容量咧就會慢慢咁樣衰退啦。如果一晚你係咁差到 100% 咧，咁其實冇乜問題嘅，咁呢個都影響比較輕微嘅。但如果累積幾百晚之後咧，咁你有影響咧就好明顯啦。咁所以你嗰個售貨員係講得啱嘅，
0: 即係就算佢唔係差成晚都好，只要你係喺80% 至到100%大約呢個 range 入面差，其實都會有呢啲損耗喺度嘅。
2: 總之你係由80去到100%，你就會有呢個損耗咯。即係唔理你係差電定係唔差電都好。
0: 我唔差電都有，
1: 但係我好 OCD 嘅喎。
2: 你唔差電，你會一直喺度用緊啲電嘛？咁你呢樣嘢就唔會話覺得好快發生嘅。
0: 即係話部機 keep 住喺90%，其實都有你嗰個咩應力咩反應喺度，只係冇咁金咁解啫。
2: 係啊係啊，冇錯。個問題係如果你過夜差電咧， 咁佢就會長時間咁樣有呢個反應咯。佢嗰個電池就一直喺呢個好大壓力嘅情況底下咯。咁、哦、所以呢個負反應就一直喺度。咁、哦、所以其實點解就算你跟足曬嗰啲咩指引去插電啊，嗰啲咩電池健康嘅指引去插電嘅話，其實你嘅電池最後都會老化，係因為呢啲嘢，即係呢個老化無可避免嘅。基本上係你可以做嘅嘢就係去緩慢呢個衰退嘅發生咯。
0: 等我仲好好咁樣咧，即係誒唔好叉滿曬都仲繼續叉。我通常一見到九十九、一百掹咁樣噶，我但係原來係
2: 哦冇問題啊，咁樣係 OK 嘅咁樣都
0: OK 咩？又話八十至一百都唔好
2: 嘅，唔係咩？八十至一百係咪都有，即係係咪都會咁樣噶啦？咁所以有陣時有啲人直情喺八十就唔會再叉，
0: 係咯，
2: 有少少斬腳趾被叉蟲嘅感覺嘅呢樣嘢就
0: 係，但係都驚噶嘛。有時你得個七十，你出街嘅話，你可能
1: 我就係咁樣咯，我就係勁 OCD 勁焦慮，一見到得八十，哎死得開始得八十，
0: 係啊，
1: 叉電啊，跟住我就係咪都要叉到一百位？
0: 係啊，八十樓下我就開始個心慌噶啦，
1: 係啊，一到八十就覺得哎呀死啦，佢用緊啊啲。用緊
0: 咧，冇啦，就嚟冇啦，真係。喂，但係調翻轉，我又想有一個問題，有啲人話咧個電太低嘅時候咧，都對個電池唔好喎。其實有冇關係咧？即係可能我得翻低個十個 percent，
2: 二十 percent 留下，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好嘅對電池，唔係唔止係對電池，二十 percent 係直情對成部電話，
0: 對我精神狀態都唔好。
2: 因為不過成日都係二十 percent 留下嘅，我喺屋企嗰陣時。但係你二十 percent 個問題就係因為你當你去到二十 percent 咧，你電話因為而家已經智能電話已經真係好智能嘅喺呢個情況底下，咁佢就會開始咧去刪減自己嗰啲電話嘅程式啊，或者佢用量咁樣，等你啲電可以用喺啲最有用嘅地方嗰度。咁但係我哋答翻我哋一開頭最開頭問題就係、是、我哋應唔應該過夜叉電呢？咁咧十年前咧或者二十年前咧就建議唔好嘅，因為嗰陣時嘅電池嘅技術未成熟啦，咁我哋電腦嘅保護未做得咁好啦。但其實基本上而家咧，我哋已經有好足夠嘅保護啦。例如你去到差到 100% 嗰陣時咧。你部電話係唔會再幫個電池插電嘅，佢只不過係咁去幫佢啲電路運行嘅啫，咁佢就唔會幫個電池去插電嘅。
1: 哦，即係即攞即用。
2: 佢由100跌咗到99.5咁樣，佢就會剔少少電入去咁樣，跟住就將佢變翻咗100。咁另外咧就係而家新嗰啲電話或者新嘅即係嗰啲系統咧，其實有啱啱林雪所講咧，就係嗰個 optimize charging， 就係一個智能插電。因為智能插電係做緊啲咩嘅咧？就係佢咧就會去預計你個起身嘅時間，即係因為你每一日差唔多係好規律咁，大概係邊個時間？
0: 好難預計
1: 個。我每次都遲嗰個起身，起碼三四個鐘，
0: 好難預計。
2: 咁佢本身咧就會插電嗰陣時咧就會插到去80%，跟住喺你起身之前嗰一兩粒鐘咧，跟住先會開始插翻到100% 咁樣。咁佢就可以減少呢個喺個高電壓應力嗰陣時嘅時間咯。咁所以就冇話唔可以叉過嘢，或者唔可以叉過嘢，但係純粹而家已經有好多嘅方法保護你嘅電池嘅。
3: 乜都問點解？
4: 嘥時間。
3: 乜都尋根究底？
4: 嘥時間。
3: 其實追尋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時間。
4: S
3: C R E N
4: C E Science 嘥時間。
3: 總結：
4: 林欣紅、
3: 李啟俊
4: 用科學眼界解釋你所有點解。
0: 喂，你哋都講得幾快嘅喎？
4: 唔嘥時間啊嘛。
3: 完。
0: 好啦，今日問題就問曬啦。
1: 我覺得啱咯，第二題一定係啱咯，
0: 第
1: 啱爆啊！
0: 咁第一題都啱，
1: 啱
0: 冇解釋過任何嘢咯，但係唔錯咯。
1: 第二題啱快有冇玩啊？
0: 咩應力咩咩？
2: 第一題唔啱喎。
0: 第一題反而我覺得啱喎。
1: 我哋舉手投票，第一題啱嘅舉手。咦，林雪舉咗手，馮傑舉咗兩隻手添啊，所以有三隻手喺度。
0: 我們交給 Clinton 決定啦。你憑良心，你講啊！
1: 你講你懲罰邊個得噶啦？唔使講邊個
0: 啊！
2: 我覺得你第二題講得啱，但第一題講得好，第一題冇答過條問題喎，完全我覺得唔得咯。
0: 我本身諗個懲罰係咧，當你嘅電話去到1% 嘅時候，我開始計，你繼續做你做緊嘅嘢，譬如聽歌又好，用地圖又好，咩都好，照用，跟住貪住究竟呢1% 可以用到幾耐？
1: 跟住我會蕩失，我會話
0: 我哋貪個時間啦，科學啲啊，我哋
1: 至少十五分鐘啦。我嘅話部電話
0: 十五分鐘咁耐，
1: 至少
0: 呢個禮拜做個實驗啦，
1: 唔好搞我啦，搞你自己啦。
0: 做個實驗啊，我哋試下究竟呢1% 可以用幾耐 ？OK，
1: 做俾你，
0: 幾科學啊嚟呢家科學精神，
1: 真是太好。
2: 赢咗有得叹，
0: 输咗冇得差电。
1: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5: 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呢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方已经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经于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展述伊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指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注，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且会将补充意见回馈对方。他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找住一切机会，即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亦都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以往的经验及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无论是家、食肆还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6: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5: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6: 由饮食攻略、
5: 最新资讯、
6: 旅游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个钟包罗万有。
5: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阿欧陪住你，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答到正嘅9:08咧，我系欧巴朗欧瑞强，我啊梗系会答到正出现啦，咁多年都系咁嘅。唔知点解咧，有时我喺出边好多啲约会咧，可能会唔准时都未定。但系唔知点解呢个节目咧，就系往往咧好似唔准时，好似好唔舒服咁样，所以咧永远都要准时出现。尤其是咧，我哋一翻嚟咧，可以见翻啲老友啦。咁啊，我哋今日嘅两位音乐老友咧，就系坚哥，个老字我讲得好细声噶啦，今次吓。Jonathan 多谢你，唔该晒。咁啊 ，Jonathan 咧就经常都会喺我哋二千岭嗰度出现啦。咁啊 ，Vince 咧就去咗边咧吓，咁啊佢又唔系好准时吓。我谂佢下个礼拜准时出现噶啦会。OK， 大家好，我系 Albert。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咧，每逢星期日嘅晚上都会由9:00新闻之后就开始，一路到12:00啊。哇，系3个钟系。使乜讲？唔系吓你，即系冇乜音乐节目都可以3个钟头噶啦。尤其是啲电视嗰啲啦，电视1个钟已经好够噶啦。不过今日咧，就将好多钟嘅电视节目，好多个钟嘅音乐电视节目咧，浓缩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咁呢一排咧，我都好高兴咧，可以邀请到好多一啲参加中年好声音嘅歌手。因为佢咧就真系我都相当佩服啊！即系身经百战喺我哋个年代咧，做一个歌手咧，虽然都系难嘅，好难嘅，个门槛好高嘅，但系就都唔使咁辛苦，哇！挨到咁惨，一唱成哇，喺几个月咁样咯。所以今日咧，亦都系揾咗咧新鲜滚热辣噶啦，第四届中年好声音嘅两位歌手陈玉培。
1: Hello， 大家好。
0: Kurt， 你好。嗱，呢个声音少少熟嘅，有啲朋友吓，一阵间解释。许美琪。
2: Hello， 大家好。
0: 人哋叫唔知边个头先嗰日讲过，今日边个喊包期好似嚟咗啊？咩话？我话咩话？系咪你嚟噶？
2: 系啊，
0: 应该叫喊包期啊。
2: 可能喺电视上面咧，你知啦，压力又大。或者我见到啲。我比較 friend 嘅參賽者啦，即係佢哋淘汰咗，我自己都傷心，因為我當佢哋係朋友，而唔
0: 係係啊，因為大家一齊唱歌，我諗有成幾多個月啊，加埋
1: 其實差唔多1年㗎啦，
0: 差唔多成年。
2: 如果加埋海選嘅話，
0: 海選成年㗎，所以你話即係直情唔係普通同學咁簡單。
2: 係啊，
0: 因為上堂又好啦，練習時好，亦都比賽嘅時候都好啦。真係我哋話齋好大壓力嘅。我哋以前小朋友參加啲外邊嗰啲業餘歌唱比賽咧。唱几分钟啫嘛，阴公都好多好多压力，觉得好大压力，哇，都唔知死啦，腾晒鸡咁样啊！咁但系你哋成年喺度咧，次次新鲜，次次又唔同嗰只歌，一个唔觉意咧，又唔知同边个拍咁样啊！有呢啲谂有冇拍过档啊？
1: 就系冇啊，
0: 就系冇啊，咁啱啊，
2: 真真正正系冇
1: 啊，
0: 变咗系对手添吓。
1: 但是我和美琪其實都很 friend 嘅，因為我哋練習嘅時間啦，去睇即係無論係自己做運動啊，或者 whatever， 我哋都一起嘅。
0: 哦，即係呢啲人及人緣啦，即係一見如故啦。
1: 冇錯，
0: 美琪都好啊，即係咁遠方嚟到，雖然你係中國人，你係香港人嚟嘅，應該係咪？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不過我諗大家都知啦，因為大家都有睇《中年好聲音》咧，比較我更熟嚇，因為我唔係唔睇，我係冇得睇，因為咧我要做節目啊嘛，係咪啊？咁都係呢啲都係佢哋話翻俾我聽嚇啊，係啊，邊個阿彪哥哥啊嗰啲最興講俾我聽。雖然佢係第一屆啦，但係佢1、2、3、4屆佢都好熟噶，
1: 係
0: 嚇，佢係 uncle 啊嘛，
1: 係啊，佢 uncle
0: 梗係即係要照顧下啲即係細仔女啦。因為今日咧，我多謝阿 Mickey 即係許美琪同埋 Kurt。陈玉培咧就上嚟同我哋唱歌，可能你哋息息相关啦，大家都除咗中文歌咧，系唱英文歌嘛，中
1: 冇错
2: 系咪？
0: 尤其是阿 Mickey 点啦，系咪啊？因为你根本都系英文人嚟嘅，
2: 系希望冇苏格兰音啦。
0: 一阵间我都可以请教下你，因为大家都好即系好，我自己好好奇，人哋唔好奇嘅，因为你哋都系 UK 啊嘛，所
2: 谓系啊
0: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我所知咧，即係英國人、蘇格蘭人同愛爾蘭人都唔同嘅，好多唔同嘅，即係喺文化上邊，甚至口音都唔同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幾得意嘅，即係呢個世界上啲文化上邊。不過咧，我做咗咁耐 DJ 同唱咁耐歌，我已經唱好多英文歌。咁啊，唱咗好多即係 UK 嘅歌，英文歌唔使講啦嚇。愛爾蘭歌最多啊，咁啊係啦，咁因為佢好多好多 folk songs 啦，都係 from。 即系喺爱尔兰嘅。咁啊，苏格兰咧，我唔系好识。不过咧，一阵间问一下你啦吓，有啲咩苏格兰嘅名曲嘅教下，
1: 系宣扬下俾。
0: 不过咁，你而家你又翻咗嚟香港咧，起码咧有几年咧就唔准走噶啦。
2: 系噶啦，
0: 可以去一下，翻下去。
2: 即系翻下去系当系旅行啦。
0: 冇错，你调翻转啊，香港是我香港是我家啦，而家移民咗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即系佢哋一啲优胜者咧就TVB 都会签约。簽約就成為了職業歌手，就是全職的藝員歌手了。 OK， 我們開始了，不如這樣，很簡單，你們兩個這麼friend，唱一首friend的歌吧，有一齣動畫片，就叫做阿拉丁，
1: 沒錯，
0: 哇，這個出了名，是一首歌，
1: 是的，
0: 未必是出戲，我沒看過，但我聽你歌聽過很多次了，
1: 是
0: 的，好不好看的？
1: 好睇噶，
0: 好睇啊！
2: 你真系要看
0: 啊，要 miss 咗，我 miss 咗啦，系啊，因为 Disney 好多噶嘛，我睇唔切咁多噶嘛，一阵又花木兰，一阵又 Lion King， 一阵又好多，但系啲歌咧真系好精彩，
1: 啲歌真系好正，
0: 包括呢一首《A Whole New World》from 阿拉丁。
3: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0: 主題曲咧真係好大威力，個威力咧就係來自一奏起個前奏，跟住咧有男有女，跟住大家睇過呢出戲嘅或者好喜歡呢出電影嘅，即刻投入翻當年嘅片段啊，好多個 scenarios 即刻彈曬出嚟，呢啲就係即係主題曲嘅威力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嘅好多好多咧，我以前睇過嘅電影或者聽過嘅主題曲咧，都係歌行先。因为点解咧？佢够长噶嘛？
1: 冇错。
0: 三十年后、四十年后咧，我都仲好记得只歌啊！但系呢出戏，即系会嘅系你，即系冇可，因为好多你记唔到咁多。就算你记得睇过嘅出戏，但系嗰啲情节咧，随时都会忘记。咁尤其是而家咧呢个世代，你哋都经常都睇streaming 啦吓，即系好多电影，真系太多。有时咧呢出戏。我睇下睇下，好似睇过，
1: 好似睇过啲片段。
0: 系啦，可能系片段，可能直情系睇过啊，
1: 都会唔记得咗，
0: 都会唔记得噶。

0: 我每一次都不同
1: 版本，
0: 我每一次都
1: 唔
0: 同，尤其唱 live 啊，尤其喺呢度唱，所以我头先即系解释俾两位听，就嚟到呢度咧，我哋系一个钢琴，一个 keyboard， 系咪啊？就唔系你平时喺电视咁一大队乐队，然后可以 rehearse 好多次，跟住咧就喺度可以 NG， 可以咪我哋唔好意思，我哋冇
1: 问题。
2: 所以咪 live 咯，系嘛？
1: 呢个就 live， 呢个就 live 嘅。
0: live 都唔紧要咧，我哋就系冇得准备的 live， 我真系。不过都系一种经验嚟嘅吓。我谂你哋都唔会试过冇经验的 live 唱三个小时喺大众传播煤气，即系呢个即系媒介里边咧，系呢个大气电波里边。Anyway， 阿 Kurt 咧，即系阿陈旭培咧，就应该都唔会陌生啦。因为你咧根本系我哋旧同事嚟嘅，
1: 系啦，
0: 好多年添，
1: 好多年前，即系喺香港电台出入咗五年啦，其实已经，
0: 哇，
1: 系啊，
0: 真系留下好多，你男仔嚟好多脚
1: 毛
0: 啊，脚毛
1: 啊，系啊，
0: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简单嚟讲，你以前参加咗我哋其中一届嘅 DJ 大赛，
1: 冇错，
0: 就胜出啦，咁然后咧就被邀请。即系嚟我哋呢个电台度做节目啦，
1: 冇错啦。咁啊，一做就做咗五年啦，
0: 系啊。做咗啲咩节目啊？
1: 喺天 power 旗下嘅，
0: 天 power
1: 系啦。咁啊，各类型嘅节目，但系主要都系音乐为主。
0: 哦，
1: 始终都系
0: 天 power。你嗰阵系咪 teenager 嚟嘅？
1: 我嗰阵系，想当年我都仲系读紧大学。
0: 哦，系嘅，我记得都未到二十岁咁啊。不过而家咧就啪一声就参加咗中年好声音，即系35岁啦。
1: 冇错啦。
0: 数真系，你系咪计住噶？
1: 啊，计住啱啱好时间，
0: 因为等，
1: 冇错啦，
2: 啱啱够清啊，
0: 啱啱够清啊，
1: 咁啊，翻嚟，上嚟啊，唱经典嘅旧歌，
0: 哇，
1: 好荣幸。
0: 诶，咩歌都得嘅，不过即系经典旧歌就大家多啲共鸣啦，系咪啊？咁啊 ，Micky 咧，阿许美琪咧就应该都可以唱好多旧歌嘅，不过咧你就即系我原谅你啦，你喺苏格兰住咗喺嗰度出世，就由嗰度长大嘅，咁我冇要求你即系唱晒啲你根本细个唔应该学到嘅中文歌，但系我好佩服你好叻。
2: Thank you，
0: 系好叻，系竟然就讲广东话都讲得唔好。
2: 啊，唔系好正噶啦。
0: 系呢度，你唔使改噶啦，咁样先至得特色啊嘛，又系咪啊？我哋好多歌手都系咁样开始嘅。
2: 我惊我啲中文有啲苏格兰音啊。
0: 啊，真系唔点噶。啊，头先我想问你嗰个问题咧，就点咧？即系话苏格兰音同英国音有啲咩分别啊？如果你要介绍俾人听啦，英国人系咁样讲嘢嘅，即系 from London 系点样？
2: 吓，咁我冇伦敦嘅口音，
0: 所以咁样，不如话我喺伦敦嚟嘅，咁样。
2: I'm from London， 但系
0: 系咯，
2: 嗰个都唔系。
1: 有噶 ，Albert， 佢咧讲 rehearsal 嘅时候咧，佢个 band 你个 her 字系唔一样噶。
2: band rehearsal
0: 咁样，唔系咩？苏格兰音有啲咩最特别嘅地方？有啲咩唔同？
2: 我唔知啊，我记得咧，我喺个访问讲过咧，我即系之前我翻咗苏格兰啊嘛，两个礼拜到啦，之后我通常同嗰啲送货嗰啲司机咧开下玩笑嘅，咁有一次咧，我见到嗰个送货嘅司机，咁佢搬咗30几箱嘅好重嘅搬去个餐厅嗰度嘅，咁我识个餐厅个老细，我搬下搬下，咁我咧就同佢讲英文啦 ，work those muscles mate， 即系佢又搞笑咧，即系我好容易用英文系开玩笑咯，中文我就比较少啲。
0: 明白啦，我谂苏格兰人都系好豪放，我估
2: 系啊，
0: 因为佢哋嘅即系文化环境啦，尤其是吓即系即系各样嘢咧，你喺一个好似喺一个大自然度住咁样，咁你个人应该系 relax 啲啊，豪放啲啊，率直啲啊，
1: 简单啲
0: 系啦，即系你如果系伦敦人咧，就会系
2: 好
0: 靓望，同埋讲嘢好小心口，好幽默，以为不过喺窒紧你啊，嗰只嘅
1: 系啦，
0: 不过好有好技巧嘅，我都好赞成，即系英国人咧，佢即系讲嘢好叻，
1: 嗯，
0: 系，即系有时我睇埋埋啲电影又好，睇啲书又好咧，啲丘吉尔嗰啲口吻真系，佢成日都窒紧你啊！喺度喺度，你又唔好知啊！
1: 但系佢哋窒得好幽默，
0: 好幽默，好幽默，好幽默，
1: 好幽默嘅。
0: 咁 anyway， 嗱，而家我哋翻嚟香港咧，我哋都 坦白講，即係我哋以前學唱歌都係唱 folk songs 啊，民歌我哋未有廣東歌學嘅，即係我年青嘅時候，即係 teenager 嘅時候。

0: 咁就所以咧，我哋全部都係唱英文歌嘅，全部。咁但係我哋所謂英文歌咧，同蘇格蘭、同英國、同美國都未必一樣，因為我哋香港有一扎英文歌係我哋 hit 嘅，佢哋未必咁 hit， 但我哋多數都跟，即係跟美國嘅 chart 啊，英國嘅歌有時都有，咁但係咧就我哋都係唱英文歌大嘅，咁所以好多我哋啲同行或者同期嘅歌手咧，譬如 Danny Chan 嚇、陳百強咁啊，而家咧呢一排我諗都可以理解嘅就係話。佢越離世嘅時候，嗰啲歌越係好襟聽咧，就越懷念佢。呢排我覺得個氣氛好濃，好濃、啊，即係好多陳百強嘅歌，翻唱又翻唱。每一次上嚟二千靚歌嘅都唱陳百強嘅，包括你咧。
1: 我自己本身真係好中意 Danny 哥哥，
0: 係啦，個個都係嘅。
1: 哇！即係佢啲歌係你每一次聽咧，每一個 stage 聽都會唔同，
0: 係啦，唱咧都唔同。陳百強的《深愛著你》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

Danny Chan 的心爱着你，大家都好熟啦。多谢晒陈旭培、Kurt 同我哋演绎 Danny 嘅歌，好可能一阵间都有 Danny 嘅作品再出现都未定，多数有，一阵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的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面，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鬼网志中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5: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4: 系啊，
5: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6: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猫同我哋嘅关系相当密切，喺唔少老区入面都会揾到佢哋嘅踪迹。单单喺深水埗就有几百只猫店长陪伴街坊左右。
10: 有请猫游记策展人及 Art Dreamers 创办人简浩然带大家猫游深水埗。
11: 猫游记入边咧就会有个主角啦，就系只巨型嘅猫猫啦。咁呢只猫猫咧长就5.5米，高就大概2.5米到。表面嗰度咧其实就有好多嘅布嘅，同埋一啲嘅拉链啊，一啲嘅钮啦。咁呢啲布拉链钮咧，其实我哋全部都喺深水埗嘅小店嗰度购买嘅。咁亦都希望透过猫猫嘅身体，让大家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其实同布艺啦，同 制衣的一些歷史。與此同時，其實我們都是邀請了7間學校的學生，有一個青少年的中心和一些的社區人士，包括小朋友、老友記，合共超過130個參加者，一起去共同創作貓貓的身體。
9: 巨型貓貓的頭頂上面仲設有 LED 螢幕，播放等待領養貓咪的生活片段。
10: 简浩然希望能够为他们寻觅一个温暖的家。
11: 咁入边咧就播紧一啲好巨型嘅猫猫嘅片段，好可爱噶啦。咁其实呢啲猫猫咧，我哋系邀请慈善机构叫阿棍屋，咁佢系动物救援同埋动物领养嘅一个嘅组织嚟嘅。咁而佢喺深水埗咧就有一个猫猫领养中心，咁我哋就做咗一个透明嘅一个台，拍摄咗佢哋入边十只等待被领养嘅猫猫，跟住就喺个天花嘅 LED mon 嗰度播嘅。咁而家都好感恩啦，好似有两只已经成功被领养噶啦。
10: 喵游记以猫连成。布系社区，
9: 即日起至到11月2日，
10: 深水埗 DX 设计馆地下。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Shall we talk？
1: 我哋梗系要会啦。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除咗一路唱歌一路倾偈啊嘛。咁喺度 talk 下嘅，因为咧我哋头先已经 talk 咗好多，得好哭好过瘾。咁我好中意同啲年青人倾偈嘅，系咪啊？咁尤其是啊，陈旭培啦，即系我哋电台嗰度嗰啲岁月咧，即系几得意嘅。因为我自己就冇参加过呢个 DJ 大赛吓。我亦都甚至乎做评判都冇时间做，咁但系最近都做过，比较近期嗰届，
2: 近期嗰届
1: 叫做我是 DJ 吓，叫做我是 DJ， 咁我作埋主题曲啊，咁样，好开心嘅，因为有班年青人咧就好热诚咁样嚟参加比赛啦，跟住喺比赛嘅过程当中，好似你哋嘅即系中年好声音咁啦，个过程咧，大家都又紧张啦，又开心啦，又团结啦，又即系真系一致一类嘅，唱嘅时候有啲真系唱到喊啊，乜都。都有，即系乜都有嘅。咁你做 DJ 都要识唱歌啊，咁样就好啲啦，好似你咁啦。
2: 我哋即系其实嗰阵谂翻起咧，都时间冇咁长啦。但系而家谂翻起，我依然都会记得啲片段，譬如话翻到嚟入去以前货柜嗰度咧，
1: 系
2: 我哋喺嗰度公布边一个晋级，好记得。
1: 系我喺个大嘅 S1 嗰度比赛啊嘛，
2: 系啊系啊。哇！咁嗰陣就
1: 好緊張，好緊張，第一次
2: 係啊！但係而家去到中年好聲音啦，發覺哇個舞台更加大，
1: 係啊，尤其是時間更長，
2: 更長
1: 啊，因為 TV 嚟噶嘛，咁啊更多人睇到，個反響又大好多，咁啊滿足感又大好多，
2: 係。
1: 不過有係咪就邊個頭先又話俾我聽？即係你係好唔好彩嘅，同埋好唔抵嘅，係咪啊？即係入唔到呢個即係最後，
3: 係咪個個都係咁講？係好彩啦！
1: 等下美琪講。你觉得佢咧
3: 脚又拉亲条系咪条筋啊定咩？
1: 啊抽起条筋就输咗啦！
2: 哎唔系，嗰次咧因祸得福。
3: 佢喺后台咧唔知边一位咧叫佢跳呢一 part 舞啊，点知又拉一条筋，
1: 跳就啪一声咁
2: 撕裂咗肌肉，
1: 系呀
2: 即刻。
3: 同埋系比赛嗰日，
1: 系呀，
2: 我系啊录影前一个钟度啦。
1: 啊，咁点啊？有冇去医院？有冇去？
2: 冇去医院，跟住扎住先。扎住先，跟住揾啲藥油啊，嗰啲食止痛藥都冇食，
1: 哇！
2: 因為驚影響把聲。
1: 係啊係啊。
2: 咁變咗我最尾咧，佢哋又話：不如你周 Sir 周國峰老師，
1: 周國峰，
2: 佢就話：不如你上輪椅啦咁樣。我唔得喎，輪椅。我唱嗰首咧係亞視匹靈，即係有強勁節拍嘅。
1: 咁奇嘅，咁奇嘅，你话简直咁嘅歌，咪啪你亚视匹灵咪得咯？
2: 系啊，我最需要嘅就系亚视匹灵。
1: 咪咯，
2: 咁但系最屘就唔好，我撑住拐杖啦，咁咪忍痛唱，咁就因祸得福啦。
1: 咁啊形象非常突出啦，
2: 冇错啦，
1: 系啊非常突出啦。
2: 因为好痛，就系唱到个痛嘅感觉，咁就好好彩，咁嗰一次就攞咗 MVP 嘅。
1: 哦，就因为你撑住嚟唱，真系嗰啲都好奇怪。
3: 佢哋以为系道具嚟啊，唔系啊，佢真系要撑住。
2: 系啊，
1: 呢个冇得假啊，大佬
2: 系真系冇得假，
1: 断咗
2: 系啊，
1: 崩即系差唔多断脚咁滞喎。
2: 系啊，咁但系之后咧，你话唔好彩就系，即系其实我都系唔系话唔好彩嘅，即系自己都要负责嘅，即系自己嘅状况、身体状况又有问题啊，声大，咁啊呢个都系自己保养得唔够好咯。咁
1: 即系你都觉得系唔出奇嘅，
2: 系咯。
1: 有时比赛都系得来来去去都即系咁多几千人参加，
2: 系啊，
1: 得最后。得翻你哋幾個嘅，
2: 係啊！
1: 阿美琪啊，仲入內。

0: 啲。
1: 系去到七强咯，去到决赛咯，系啊。
0: 你咧，你咪你咧就可能系即系半个香港人啊。如果你全个香港人咧，就仲快啲走啊！即系听闻啊，听闻系咪即系最后嗰几个全部都唔系香港人嚟噶嘛？
2: 诶，咁啱啫。
1: 咁嘉欣佢
0: 即系啲人啲舆论啫，梗系唔知。
2: 系啊，咁啱。同埋因为其实今次咧，這個比賽很多海外的，尤其是是大家其實全部，如果 Albert 你都有聽過，今年的水平很高，那變了基本上其實我們去到四十強之後呢，已經邊個會進級都不出奇，
0: 是
2: 啊，所以個狀況真的是這樣的，那變了就
0: 其實調回轉頭呢，即是輿論就說好像特登即是難為一些香港人，但是調回轉頭想其實應該先是真正公正的，是咪？即系佢又点解要难咗香港人啫？佢对佢嚟讲冇乜着数噶，即
2: 系
0: 对于一个主办者系咪？咁可能咧就因为真系计分，真系嗰五个评判比分，
2: 系
0: 嘛？都有啲观众比分嘅。
2: 观众就去到最尾，
0: 最尾先有噶。
1: 决赛之前嗰一个礼拜咯，都可以投票。
0: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应该都系我觉得系反正咧就调翻转就觉得公平添。
2: 系，其实
0: 如果唔公平就梗系，咦，我搵啲自己有，系嘛，即系咁样先至唔公平啊嘛。咁但系不过咁样，娱乐圈咧，或者系所有呢啲比赛咧，一定有反响嘅。
2: 系，同埋我觉得，因为我哋而家做歌手啱啱开始，咁所以个跑道又唔一样啦。
0: 系啊，系啊，所以咧就永远都就你每一届嘅乜乜小姐选举，都一定有好多其他嘅新闻有反响出现噶啦。阿坚哥做咩？一听到香港小姐啊呢啲咁啊，即当场笑晒，
2: 出晒手咁啊！坚哥，
0: 佢而家点解出晒手呢？因为有位真系就系参赛嘅靓女啊，靓女要唱咧只靓女歌，就叫做《月光爱人》。哇！你系坚哥唔出晒手，出庆嘅手先弹到好听噶嘛？好啊，咁你弹先啦。系，多谢 Jonathan 同埋阿坚。伴奏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啊，许美琪嘅一首叫做《月光爱人》，喺我哋中秋过咗几天，听呢只歌就相当适合应节应景。

0: 月光爱人，
1: 多谢晒 Mickey， 系 Mickey。
2: Thank you。
1: 当年有个作曲嘅歌手叫做 Barry Manilow， 佢第一只歌咧一出台嘅时候，就叫做哎，我作咗只歌啊，真系嘅。佢唔系讲嘢，佢系作咗只叫做 I Write the Song。
3: 哦，
1: 嗰只大爆红就成为即系一个一炮而红啦。咁佢之后咧，佢就亦都心中有个月光爱人嘅，
3: 系嘛？
1: 就即刻咧就写咗另外一首。哇！呢只咧又好历历在目啦，呢只更加深入。佢个月光爱人叫做 Mandy，
3: 系
1: 你唔识佢咧？
3: 我唔识。
1: 而家因为如果你而家计起上嚟，佢而家应该系老太婆嚟嘅，因为嗰个年代都讲紧几十年前啦。
3: 系
1: 一个吓，未必系老太婆嘅，未必嘅，即系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啦，应该吓，即系好好听嘅一首歌，
3: 系
1: 好多好多好多，我哋香港啲歌手好多都翻唱过。
3: 系
1: OK。Jonathan, Mandy.

0: 原来除了 Barry Manilow 开始咗中意 Mandy 咧 ，Westlife 都中意啊，
1: 系啊，
2: 我都中意 Westlife 噶。
0: 系啊，后边嗰啲系 Westlife 嗰啲feel 嚟嘅。
1: 所以咧，我唱唱下，歌词，好似系 Westlife 嘅版本嚟嘅，
0: 系啦，冇所谓嘅，因为一啲好嘅歌咧，我经常都讲咧，就如果你要靓歌保育咧，最好咧就多唱，同埋唔同人唱，唔同男女唱都唔紧要，最好添，因为只歌咧就会多咗生命，长青啦。好似呢啲女仔啦，永远都唔会老嘅。有咩女仔唔会老嘅咧？就喺歌里边嗰啲女仔，系咪？其他嗰啲咩小姐咩小姐，而家都系冇办法嘅，个个都会噶嘛。
1: 冇错，
0: 即系初初参加少年好声音，而家就中年好声音。迟咗 TVB 可能有个老年好声音，我觉得都应该受欢迎，系嘛？我觉得
1: 七十岁以
0: 前系啦，又唔使咁啊，五十啦，唔好咁啊，即系五六十啦。
2: 五十都算老噶啦。
0: 唔系系都喺三十嚟讲，咪算咯。
1: 系啊，
0: 咁唔通咁中间系几多啊？中年人啊？其实是即系其实中年人都勉强讲啦，因为呢个定义任你定嘅啫，即系其实35岁系喺联合国 officially 系青年嚟嘅，喺定义上边吓，即系佢已经系定咗嘅，呢个系 official 嘅嘅定义 definition 嚟嘅吓，咁所以咧即系任你噏嘅，其实最重要咧都系你自己嘅心境啦，所以咧呢啲我成日都讲话有一啲唔会老嘅咧，就系呢啲女仔啦。咁啊，呢啲旧嘅歌咧，永远都会老。老歌系唔会老嘅，好似呢一位女孩子咧，你头先唱 Mandy， 我系唱呢一个我好中意嘅，我由细中意到佢大。
1: 系，
0: 佢叫做 Tammy。
1: Tammy。

0: 唱完你唱完 Mandy， 我唱完 Tammy 咧，大家有个 idea， 就不如我开一个演唱会咧，请晒呢啲美女嚟，做一个一个选美会。譬如我揾啊，譬如 Diana、Aubrey 啊、咩 Michelle 啊，嗰啲全部都系好出名嘅歌，好出名嘅明星嚟嘅。好啊，呢、這个演唱会
1: 好玩
0: 啊！10点钟新闻报道后再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名古屋亚运比赛项目结束，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马会透过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向超过110名奖牌得主发放共3750万元奖金，较上届杭州亚运会多500万元。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中国香港代表队再次以赛场上的卓越表现、坚毅斗志和体育精神，充分展现我做得到的香港拼搏精神，衷心祝贺为港争光的奖牌建议，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为社会注入正能量。一名60岁女子怀疑代入投资骗案，损失2150万元，警方将案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警方寻日接获报案人的报案，指早前从一个网上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投资专家的人士，对方其后透过网上投资平台诱骗他在一个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该平台要求报案人提交保证金，证明其投资账户没有被用作洗黑钱用途。报案人在4月至9月期间先后转账相关款项至指定投资户口，报案人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案求助。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十几间高校与科研院所50几名科研人员参与。央视新闻报道，今年8月26日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自灾过程跨国界演进，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到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今次科学考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查、野外地质偏绿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并量化沿途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分析、吉隆口河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的科学依据。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

0: 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0: 又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
1: 十点十分，
0: 系十全十美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到凌晨十二点。今日我哋当然会有中英文歌各类嘅经典歌、抒情歌同大家分享。我哋今日有两个特别嘉宾咧，来自中年好声音第四届，即系叫做中四生啦，
2: 冇错，
0: 即系两个都系即系顶级嘅歌手啊，一个系许美琪，一个系陈玉培。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即系唔容易嘅啊。虽然咧，你哋都系即系新人啊，叫做，但系咧系有六千人参加，听你话俾我听，六千人去海选，六千人摆喺你面前都吓死人，即系成好似个大球场都装唔晒，争啲系咪啊？咁啊，即系但系我听闻即系有啲参赛要排咗好多个钟咧，先入到去里边。
3: 系噶，
0: 然后咧就唱咗一句，咁然就走咗啦，
3: 就定咗。
2: 就唔系一定一句，
3: 唔系一句嘅，
0: 即系有啲啊，有啲啊，有啲啊，真系有啲根本一句都冇唱到，因为忍唔住，哎呀，等得太耐，顶唔顺，走咗。
3: 走咗。
0: 所以咧，嗰日咧就真系，我都唔知道，我冇见过吓，即系我听闻嘅啫。
3: 系啊。
0: 咁應該咧，應該要呼籲下，即係全港嘅的士大佬咧，就全部嗰度接客啦。係啦，真係練好夜嘅，聽聞係咪啊？你哋去海選係咪要搞到等幾耐啊？
3: 我哋海選應該我自己搞咗六個鐘。
0: 我講少咗啦，咁
2: 我好似等四五個鐘。
3: 哇，
0: 真係㗎，原來哇，我講少咗，我以為三個鐘已經好誇張，有六個鐘。咁六個鐘企喺出邊啊？
3: 因為佢哋始終好多人啦，咁要排啦。排完之後咁可能要填表，跟住然之後要交，可能交少少資料咁樣，跟住要等去安排去其他等候室再等候咁樣。
0: 哦，
3: 係啊，因為佢哋確實真係好多人，同埋佢哋海選好似係兩日安排
2: 要嘅嘛。
0: 哇，兩日六千人喎。
3: 啊，
0: 我又有 idea。咁可以咧，第日海選我叫 TVB 咧，可唔可以？你不如咁樣啦，就喺個即係表演嘅譬如演奏廳啊之類嚇，即係你而家嚟緊嘅新衣館之類。新衣館嗰度咧，你喺嗰度海選，咁然後咧，我哋一路開 concert， 一路聽歌，聽到喂到你啦，喂，咁你會唔會入去啊？
2: 係咪
0: 會？今日會好好多，好慘啊，大佬真係六個鐘喎。咁你嗰六個鐘你做咗啲咩？除咗填表？
3: 坐喺度等，
0: 冇错啦。
2: 你坐喺度等，我瞌紧眼瞓。
0: 有得瞌埋，你瞌得系瞌得着，
3: 你瞌得着。
2: 因为我系点讲咧？海选前一日先至到，即系落机，系啊，落机啊，我系瞓唔到。
0: 瞓唔到咧，苏格兰翻嚟啊，梗系咧都唔啱，好似 jet lag 噶。
3: 就算我喺香港都瞓唔到，都会紧张，
2: 都会紧张，
0: 系啦。因为海选系咁点啊？嗰啲音乐系你自己带去，
3: 系自己带嚟，
0: 系你自己带去嘅。咁就即係一通常都會唱到一段嘅，
3: 通常唱到一段嘅，
0: 係
3: 啦，因為佢哋始終人數同埋時間有限啦，咁啊聽到一段，咁佢哋就已經會
0: 知道啦。
3: 幾位評審就俾 comment。
0: 如果你講起呢啲咧，我哋以前好多歷史故事話俾聽，笑到瞓喺度，
3: 係嘛？
0: 好多好多好多，即係我而家咧開始如果我真係擠到啲時間，我已經決定咁樣做嘅，就係將以前所有嘅 memories， 所有呢個圈，即係我係。我是 TV, 电台唱片电影所有嘢都好多玩嘅呢，仲有啲明星足球队呀咩。我就会一路呢就拍晒佢。一路讲返以前啲往事。每一次呢就讲，有时候讲歌啦，梗係唔使讲。好多歌点样出嚟嘅呢咁样。咁我会逐样讲，即係次次都唔同都得嘅。
3: 其实
0: 音乐係呀，一定做。我已经开始一定决定咗做。即係因为我觉得如果唔係咁样呢，有阵时唉，我喺电台做咗几十年呢，讲啲嘢出去呢全部都升晒上天，唔见晒㗎啦。冇咗㗎啦。即係呢 memory 冇。
3: 咁係。
0: 即係一般人就梗係会写咩回忆录啊啲咁。写唔到咁多，太多。写唔切啊，我
3: 觉得记得低一啲有趣嘅 memory，
0: 有趣同埋有影响，
3: 有意义。
0: 其实唔系话影响，唔系有意义嘅就系点咧？譬如你讲一只歌，咁嘅歌嘅内容咧就讲翻嗰个年代嘅时候嘅一啲情况，同埋一啲唔系。譬如你好简单，《狮子山下》咁，点解会咁犀利咧？因为《狮子山下》个背景咧，即系有排讲啦，我唔多讲啦。即系其实一个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剧。咁個電視劇裏面你做咩嘅呢？就係講香港小市民嘅生活。嘩，多到不得了講嗰啲嘢。即係真係講足我哋嗰個年代嘅生活。咁呢啲咪應該係歷史嘅印記囉。呢啲應該係入博物館嘅。 文化博物館的東西嚟。我哋而家唱緊呢啲經典歌咧，唔係講笑，大部分都可以入博物館。好似跟住呢只嗱，蘇格蘭翻嚟咧就真係好啦，好有意義。因為你作為一個即係回歸嘅華人啦，嚇，即係我哋香港人啊，更加要珍惜。即係所以咧，我哋又開心可以揾你翻嚟啦，但係你就更加開心，因為咧，如果你喺蘇格蘭一路咁落去咧，就係、是、一路同啲羊、啲綿羊一齊唱歌嘅，
2: 真係好多
0: 㗎，肯定啦，
2: 好多綿羊同埋牛啊，
0: 牛牛牛同埋綿羊嘛最多嘛。不過如果你話呢一隻歌嗰、那個故仔，我都有得講。每一隻歌我都有故事。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咁啊点咧？点样嚟嘅咧？唱嚟听下咯。
2: 好啊。
0: 哇，咁样，如果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咧，唱只咁鬼浪漫嘅歌咧，有少少可惜。等我喺侧边陪住你唱啊。
2: 好啊，好啊。
0: Micky， 许美琪。
2: 系我个荣幸啊。
0: 我坐得好远嘅，你唔使担心。

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

0: 哇哦，呢个版本就更加精彩啊
1: ！Maggie
0: 啊，非常精彩嘅月半小夜曲。
1: Thank you。
0: 我想问下咧，Maggie， 你喺苏格兰翻嚟，喺苏格兰长大嘅啫，喺嗰度出世嘅。
1: 系啊，喺苏格兰
0: 出世噶。
1: 系啊。
0: 哦，咁你系咁系英国人咧，英国人咧，抑或系中国人咧？而家？即系 passport 就揸住系，即系系苏格兰嘅。
1: 好，我觉得好搞笑嘅。OK， 即
0: 系
1: 因为咧，我喺苏格兰长大啦，系咪？咁 obviously 我系个华人啦。咁对嗰啲苏格兰人嚟讲咧，佢哋会问我：啊，你喺边度嚟噶 ？Where are you from？ 之后咧，我就拿起衫袖，之后就话：I was born and bred here, mate。
2: 咁样，即系佢哋都好奇怪。
1: 之后咧，佢又吓亲啊！我就啊，唔系啊，唔系咁嘅意思啊，即系你系 originally 喺边度啊？香港啊，
0: 即系问你爹哋妈咪喺边度嚟嘅咁嘅意思。
1: 但系我中意好搞笑啲咯，系咪咁样讲？
0: 咪苏格兰人，我唔系好即系识好多啦。咁即系都好随和嘅，
1: 系啊，
0: 嘅性格
1: 系好随和，好 open， 好同埋我哋嘅。可能我哋个生活就比较轻松咯，冇咁即系竞争力唔会话特别大。
0: 如果喺伦敦咁，可能就已经差好远。
1: 系啦，嗰度真系繁忙到不得了。
0: 不过你一定噶啦，就算你而家我哋近到咁样，香港、深圳
2: 系，
0: 同埋可能中山咁，已经系两件事嚟。即系嗰啲人都唔同嘅，诶，佢嘅节奏啦、
2: 步伐
0: 啦、讲嘢嘅速度啦，吓，同埋人嘅性格
2: 系
0: 最紧要。因为如果你一个即系大都会咧，就自然咧就系竞争。即系当年嘅我哋去东京咧，我哋都有啲咁嘅感觉。哇！乜你行得唔快噶？吓、啊，你咁样噶？吓、啊，即系好快，仍然觉得佢以前系佢哋最快嘅。
2: 系
0: 点解而家香港最快？
1: 系啊，
2: 再快啲，
1: 真系。
0: 因为你旺角咧又再快啲。系啊，
1: 旺角真系好繁忙，我好中意去旺角嘅。
0: 系啦，
1: 即系去食嘢啊，食嗰啲小食啊，
0: 乜都有，
1: 乜都有，
0: 乜都有噶啦。总之咧，你过马路唔使自己行，
2: 有人推你噶啦，
0: 系真系噶，你唔可以停噶，
2: 系啊，
0: 唔系讲笑噶，
2: 行得慢少少都接你噶，
0: 系啊，同埋撞落你度噶，直情嗰啲嘢咧，尤其是女仔啦，
1: 吓。
0: 不过头先咧就呢一只月半小夜曲咧，就系即系将我哋嘅感觉咧带翻去一个好平和，而且甚至好浪漫嘅情绪嘅 scenario 吓。咁啊，月半小夜曲跟住我哋，不如用Miki 带领我哋去苏格兰嘅海岸嗰度，喺嗰个草原嘅侧边有个悬崖。

0: 望住个海，然后咧个夕阳慢慢西下。哇！真系嘅，苏格兰俾我嘅感觉系咁，系好靓嘅景嚟嘅。嗰啲景系令人咧，我哋叫做心旷神怡吓，即系嗰个心咧好宽敞，觉得好多空气咧吸咗入去，然后咧就哇，跟住
1: 啲烦恼冇晒，
0: 跟住咧海系啦，洗涤心灵。
2: 真系，如果你系中意大自然嘅，真系可以去苏格兰。
1: 我都未去过，你几时带我去？
0: 你即系
2: 早，咁你要过嚟先得噶。
0: 总整个中年苏格兰。
1: 约埋你啊！
0: 好啊好啊，我超龄噶咯
1: ，OK 嘅 OK 嘅。
0: 我呢只歌咧啱晒，一路唱住呢只歌喺苏格兰唱，你而家 feel 啊 feel 啊，
1: 我 feel 下先，
0: feel 下先啊，强。

太阳真系落得好快。我睇住个太阳头先圆咕碌嘅，一个咸蛋黄，不过而家应该得翻一半，再沉下，沉咗落去海底下边。不过依然咧泛住好靓嘅红霞喺天边。我哋继续享受呢一首学友嘅歌，叫做《夕阳醉了》。唔好饮醉住啊！我哋到十二点依然都会喺度同你一起一路饮，一路唱，一路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铜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鬼望志忠表示，自己在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天文台在10: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10多间高校与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央视新闻报道，今年8月26日，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自灾过程跨国界演进，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到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今次科学考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查、野外地质偏绿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并量化沿途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分析、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的科学依据。天气方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30。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

0: 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每年五月同十月嘅第二个星期六系世界候鸟日，希望提升大众对候鸟同栖息地保育嘅意识。听听香港观鸟会助理教育经理 Arthur 余昌恒介绍今年嘅主题啊。
5: 今年世界候鸟日嘅主题系 Every bird counts, your observations matter。意思是其實每一隻雀仔都值得關注，而關鍵的就是大家的觀察。其實候鳥每年都會展開一個長距離的遷徙，需要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停下去休息或者是覓食，去補充他們的體力。所以要保護候鳥，我們就要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和數量有多少。而這些數據正正就是需要大家的觀察和記錄，不是只有專業的研究員才可以做得到。當這些資料慢慢累積起來，就會幫到研究人員了解到候鳥的遷徙的情況和種群的變化，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為保育出一分力。
4: 為響應世界候鳥日，香港觀鳥會就舉辦一個俾大家試下畫候鳥的活動，再聽下 Arthur 的介紹啊。
5: 喺個活動入面嘅安排，我哋就係將觀鳥同埋寫生結合埋一齊。到時我哋都會安排望遠鏡俾大家可以更加細緻咁樣觀察到雀鳥嘅形態同埋顏色，亦都會有專業嘅畫家導師教大家點樣將眼前嘅自然景色用畫筆去記錄低。就算參加者唔識得畫畫都唔緊要，因為靚唔靚都係其次。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放慢腳步，用心感受大自然，欣賞眼前的候鳥和濕地，因為當你開始欣賞的時候，就會更加珍惜，從而想去保育它們。
4: 米布觀鳥乘風景寫生，10月11日，詳情請上香港觀鳥會社交媒體專頁了解。
6: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

0: 都幾絕下。呢只陳奕迅嘅歌啦，大家都好熟悉。係啊，有時啊，陳旭培咧，你好熟嘅陳奕迅嘅歌係咪啊？
1: 呢首《K 歌之王》我都攞過嚟參賽。
0: 哦，唔怪得咁熟啊！一彈嗰幾個 chord 嘅前奏，你就已經知道係咩歌啊！不過咧，我唔係 K 歌之王嚟嘅，
1: 冧過
2: 之王，
1: 好正啊！一嚟一聽到，冧歌之王，
0: 唔係因為咧，你喺佢中文歌詞裏面有個英文啊，好似唔係幾妥，K 字啊，英文嚟噶嘛，
1: 咁啊冧啊，咁啊係廣東話好博大精
0: 深，唔係 LUM，
1: 唔係 LUM，
0: 係有個冧音，一個碰，一個冧碰，然後有個林字喺度。即係話時話咧，我又想問你，即係我好多呢啲啲古仔嘅，你知唔知卡拉 OK 咧？即係中文叫卡拉 OK 啦，係咪啊 ？Micky， 你知道卡拉 OK？ 你嗰個鬼
2: 卡拉 OK
0: 係啦，呢啲西人就咁樣講嘅，嘅卡拉 OK 係，但係其實咧就係日文嚟噶嘛，
1: 日文嚟噶係啊，
0: 卡拉 OK 係
2: 咩？
1: 卡拉 OK
0: 梗係啦，係日本人發明嘅卡拉 OK 啊，佢就卡拉 OK 係以前變咗英文之後，佢照應用英文讀。咁所以咧變咗卡拉 OK， 咁但係其實咧，我係喺香港，我呢香港電台嘅時候咧，我主持嗰個節目咧就叫做卡拉 OK， 係我帶翻嚟香港，呢、這個字係冇人識嘅當其時，係我唔係我帶翻嚟香港，而係我第一個用呢個字解釋話俾人聽咩叫卡拉 OK， 點解叫卡拉 OK？ 你知唔知點解叫卡拉？
2: 我就係想問呢、
0: 這個咩嚟嘅咧？嗬，咁大家都知道卡拉 OK 係乜嘢啦，而家即係全幾十億人都識噶啦。
1: 係啊，即係你講緊本身日文呢、這個
0: 冇錯啦，係啦，係日本人發明嘅。
2: 係啊，但係點解叫做跟住唱？
0: 點解叫做卡拉 OK 啊？唔係，
1: 唔係，
0: 其實卡拉即係假嘅咁解。
1: 哦
0: ，OK 係咩咧？你估都估唔到 ，Orchestra。
1: 哦，
0: 假的 orchestra 就叫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
1: 哦
0: ，OK orchestra， 即系因为日本人好多时候即系，譬如 beer 咁样叫
1: billu
0: 系咪啊？系酒店就 hotel
2: 系
0: 咪？即系都系英文，佢用咗即系借用咗，借用咗。咁其实咧就以前我做呢个节目咧，就我因为我睇过啲日本人嗰啲卡拉，跟住以前嗰啲酒廊啊。即係嗰啲
1: 有部電視仔，
0: 佢冇電視嘅，未發明。嚇、啊！我已經聽過，佢咧就一部機，然後咧你嗰啲叫 cartridge， 一個盒咁樣，
1: okay.
0: 一拍入去嗰啲 ，crack 一聲嗰啲咧，咁其實裏邊係錄音帶嚟嘅。咁、
1: 哦、
0: 樣咧，佢就播出嚟咧就係 MMO， 即係其實係伴奏，嗰、
1: okay.
0: 啲日本人就唱全部日本歌。仲未發明有 laser disc。后来咪有 LaserDisc 嘅、
1: 啊、
0: ，LaserDisc 就 Pioneer 做先第一只，就是、英文歌嚟嘅，全部都系、啊、日文歌未有，咁但系佢哋用嗰啲 cartridge 自己喺嗰啲 pub 嗰度，即系自己唔系 pub 嗰啲 lounge 嗰度，喺嗰啲走廊，日本式走廊先至有嘅。我要听到咩嚟嘅咧，吓到我咩嚟嘅咧，咁犀利嘅，好嘢喎呢一招。咁啊，然后将呢个字咧，我就带咗翻嚟香港，开咗一个节目，做咗几年。一路傾，就好似而家咁嘅。不過咧，又有即係好似佢咁咧，不過就唔係阿堅同埋 Jonathan 咁樣咧，即係咁大陣用嘅。那個鋼琴我就用咗一個 electron organ，
1: okay,
0: 即係一個 organ 擺前
1: 嘅啫。
0: 係一個請咗個我邀請咗個啲朋友嘅菲律賓樂手。

0: 喺前面彈，咁咧然後咧就即係一張台，嗰張台咧就擺曬啲花生啊、啤酒啊咁樣喺度咧，就傾偈啦。咁啊請曬啲名人上嚟咧，佢唔一定係歌手，係歌手係喺度唱啦，唔係名人都嗰啲名人都唱嘅喎，即係玩佢喺度傾偈多。
1: 哇，好開心喎、啊！聽到
0: 好開心咧，嚇！即係我喺電台嘅 memory 好多。
1: 咁啲花生殼咧？
0: 啲花生學又梗係有人數啦，啲啤酒不如你話邊個飲曬佢啦？
1: 誒係咪你啊？
0: 我唔飲啤酒嘅，係嗰啲客飲啤酒，點解咧？因為咧嗰啲guest 上嚟咧，最好叫佢飲多啲啤酒。哦，點解咧？因為佢哋會即係飲完酒咧，佢就係句句
1: 真情，
0: 吐真情啊！佢有好多人唔記得咗，唔記得咗係做緊節目嘅。譬如最經典最經典嘅其中一幕。是黄沾老师，
1: 我都估到系，
0: 你估到咧？按咗 air， 哇！
2: 呢个
1: 咁咪系咁讲粗口咯？
0: 唔好我系咁，讲咗一个好劲嘅字就停咗啦，大家恶咗言，咁咪梗系我就出嚟兜啦。我 casually， 我都系客串噶咋，唔关我事噶。喂，你即系好多呢啲古仔咧，
1: 好有趣，
0: 咁好有趣，咁我都开心嘅，有机会讲俾即系讲翻呢啲古仔俾大家分享下，即系其实呢啲都系我哋唔系净系话讲自己嘅故仔，我唔讲自己嘅故仔咁多，而系即系香港嘅一个乐坛又好，系集体嘅回忆嚟嘅，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反映出。好似头先咁一个字啫嘛，你咪成个时代、成个年代弹咗出嚟啦。点解会有卡拉 OK？ 如果中国十几亿人都会唱卡拉 OK， 嗰啲碟我一路睇住佢点样发生嘅，即系未发明啲 LD 啊乜嘢，乜都冇嘅，慢慢啦，一有 LD 犀利咯，哇！真系炒到千几蚊一只咁样啊！以前咁就真系好方便嘅。如果唔系，可能你哋都唔会咁多人参加比赛嘅，因为你学歌好难。我哋嗰个年代边点啊？又唔识阿坚哥，又唔识阿 Jonathan， 咁点唱歌啊？边个伴奏啊？冇噶，只学吉他咯，唯有啊。咁所以唱亲嗰啲歌都系吉他歌，冇钢琴噶啦。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竟然真系唔好意思。睇个钟咧，行得咁快个钟，有冇买错咗啊？边个换咗佢？换咗佢。我哋整只轻松愉快嘅歌声，而且越讲越开心。系呢一个来自即系喺苏格兰翻嚟，唔系来自啊，直情翻嚟香港嘅许美琪。一个其实话你系喊包就假嘅，我一啲都睇唔到呢啲感觉。系好开心嘅呢个人吓，佢成日笑。是咪啊？好开心嘅，即系
2: 系会有某啲嘢系会触动我咯，系、
0: 啊。sentimental
2: 系 very sentimental， 同埋台上嗰啲，如果我对歌即系我系好投入嘅话，我更加会触动。我试过。
0: OK， 你而家触动咧，如果你要投入只歌咧，唔该你揸住咪企起身。
1: 企起身。
0: 系因为你而家唱呢只歌咧，叫做 sway。你冇可能坐喺度唱嘅呢只歌。How to sway when you're sitting down? When you 啊？诶，要系啦，系啦，冇错啦，系啦，企起身，系啦，要扭啊，一路跳，一路跳 ，OK。

0: 哇！真系喎，真系企喺度一路揸住个麦咧，连个麦就佢都好似，因为呢啲台风咧，我谂真系经过咗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嘅锻炼咧，
1: 冇错，
0: 好掂喎。
2: 我好少扭噶，
0: 系啦，哇，真系扭晒，
1: 系因为你嘅啫。
0: 唔系我唔知啊，我总之我因为只歌噶咋，我只歌我就鼓励佢，你冇理由坐喺度唱，系咪啊？企喺度都唔得，
1: 系
0: 一定要一路 sway
1: 嘅，
2: 系真系
1: 嘅，
2: 系真系要有嗰个 feel 嘅。
0: 咪真系头先个 feel 差好远嘅，如果你完全唔喐，你企定定咧，系冇呢种 feel 嘅，系咪啊？咁啊，連到阿堅哥嗰啲腳都係咁彈。
1: 係啊，
0: 彈琴啊，真係嘅。如果你彈琴冇 feel 咧，即係你唔喐咧，你唔跟個 rhythm 咧，係唔好聽嘅，又聽得出嘅，真係聽得出嘅。
2: 其實我應該係向住阿堅哥先。
0: 唔係，佢已經唔係佢唔緊要，佢好中意睇即係背部，佢都 OK 嘅。佢 OK 嘅。佢慣咗，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個職業嘅音樂人啊嘛。咁你諗喺個演唱會嗰度。佢永遠都係睇住個歌手個背脊嘅啫嘛，
1: 係
0: 咪啊？咁你如果你喺前面，你如果你 sway 咧，佢一樣睇到你嘅舞姿嘅，
2: 係
0: 一樣。
1: 你一間都唔好擰轉身啊，一間影響阿堅哥啊。
0: 係啊係啊，千祈唔好擰轉身啊！我驚佢彈錯啊，即時啊，已經夠啦，一半夠啦。OK， 咁啊，先、okay, sway 完咧，即係突如其來嘅下一隻歌啦，《二千兩歌再重聚》，間中都會有一啲輕鬆愉快可以跳舞嘅歌，不過咧，因為時間叫做上早啊，你唔好以為十點幾好晏，其實對我哋嚟講好早嚇，因為咧。Nice to young， 嚇、
2: yes,
0: 啊，我哋到十二點先至叫做正式完啊嘛，
1: 冇錯，
0: 仲有其他節目咧。好，而家咧不如橫掂都去到呢啲 feel 咧，就嗰陣好多英文歌咧，係香港人嘅英文歌，我叫佢做點解咧？就喺香港非常流行，而且咧我已經知道好多香港嘅聽眾樂迷咧，好喜歡呢一扎歌，一扎裏邊咧，我揾咗一首非常之真係啱聽。一陣間咧又有啊，堅哥又有得表演啦，因為呢個中間有 sex 風噶嘛，即、就、系、是、sex 風嘅演奏，佢嘅專家嚟嘅，即係佢識吹 sex 風噶，真係噶。嗱，一陣間嚟你試下，因為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咧 ，Phil Woods 咧就係一個經典嚟嘅，佢吹 sex 風，但係今日咧我哋係堅哥吹，
1: 堅哥
0: 係啦 ，OK，Just the Way You Are，
1: 耶、yeah. ，
0: 唔好變。

0: gentlemen, Mr. King Kong!
1: Yeah! Woo-hoo.
0: Carry on! Saxophone! Sol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系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十一金、十九银、二十四铜，合共五十四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嘅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在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讲法，但是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和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的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一道冷风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及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

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哇，十一点啦！不如咁啦，我哋尽量将我哋想唱嘅歌，或者唱一啲心机旁边朋友好中意嘅歌，无论系中文歌或者英文歌都啱。我有信心，呢只歌咧可能系喺英文民歌里边咧系最流行、最多人中意嘅歌嚟。
1: 嗯，
0: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阿 Kurt 陈旭培。佢都好中意唱英文歌嘅，竟然你唱到呢一只我由细真系由细唱到大嘅开窍歌曲 ，Don McLean 嘅《Vincent》。

0: 多謝阿 Kurt，
1: 多謝你
0: 合唱咗呢一首我哋由細識到大、中意到大。
1: 其實我係聽你嘅版本，係
0: 唔
1: 係
0: 啩？
2: 真係好，
1: 真係㗎！我唔係講笑，亦都絕對唔係奉承嘅説話。
0: 係啊，咁樣就
1: 好開心。
0: 所以好似聽起上嚟，好似好。好似好夾咁，
2: 我都知，我都好 enjoy 聽你哋兩位靚聲。
0: 好嘅，呢隻歌係我哋即係至中意嘅民歌 John McLean 嘅作品，叫做《Vincent》。跟住落嚟咧，要有啲係啦，伸伸懶腰先，有啲表演嘅功力先，因為許美琪咧，即係。

0: 我冇睇佢嘅比賽嘅時候呢啲片段啊，或者點樣晉級啊，點樣去到即係話幾多七強啊，好犀利喎嚇！即係6000人變咗七強喎，啊！即係如果係金牌都頒唔切啊，真係，一全部係金牌㗎啦，十個都係金牌㗎啦，
1: 冇錯。
0: 咁一定會有好多好猛嘅表現嘅，你自己揀一隻。
2: 哇！呢、這個對我嚟講都幾猛下嘅，
0: 係啦，一定猛。英文歌係你強項啦，更加係咪？
2: 但係有冇揀啱歌又另外一回事嘅喎。
0: 呢個係佢哋五個評判話嘅啫，我唔係，我唔係評判嚟，所以你 no worries，yes， 係啊。你揀一首，
2: 我下一首就係 Set Fire to the Rain， Adele。
0: 哇！逢係 Adele 嘅歌都係猛，
1: 都係猛嘅。

猛人猛哥，猛哥我哋叫做系啦 ，Adele 嘅歌咧叫做《Set Fire to the Rain》啊。诶，而家好似头先话有人话出边落嘅好大雨啊，佢点样又行雷又成啊？咁啊，但系天气问题话俾我哋听咧，大致系多云，跟初时有几阵骤雨啦。即系讲紧系听日嘅天气预测。早晚系稍凉嘅，最低气温咧系25度，而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都会升到31度嘅。咁啊，头。

0: 要系跟噶嘛，系咪？即系等于美琪，可能有人误解咗咧，系美琪啊，即系买嗰啲期货啊，美国期货赚钱嗰啲。
1: 我觉得好好笑咧，你知唔知咧？喺小唔系小学，中学嗰阵时咧。佢哋係點名嘅，即係你喺度定唔喺度嘅。咁有啲人咧，有啲老師咧就話May，我窒咗一窒，好似係我，我或者即係佢哋係
2: 分開咗兩個字。
1: 係啊係啊，我或者咧佢講唔即係佢拼唔到啊，因為個我個英文串法咧，即係算係中文啦，係MEI，但係 KEE。
0: 哦，
1: 係而唔係 KEI。咁咁佢哋好好笑嘅喎，我覺得啲老師佢哋話 My key 嚇，同埋咧佢哋係佢讀唔到個佢嘅喎，佢話 who how 啊 ，who 我 how 啊，係啊 ，Mickey who 啊 who，
0: 因為 H C H S U 啊嘛，你
1: 唔係 H U I
0: S U I 啊
1: ，H
0: U I 啊，哦，去，
1: 係啊，
0: 你淨係廣東拼音，
1: 係啊
0: 係
1: 啊，所以
0: 鬼，係
1: 啊，所以對蘇格蘭嚟讲，即系英国人啦，系嘛？对佢哋嚟讲咧，就比较难读咯。
0: 哦，佢哋即系如果中文系真系好难嘅，咁差唔多系唔系对牛弹琴，系对羊吹风笛。苏格兰人最叻吹风笛，
2: 吹风笛系啊，
0: 同埋牧羊
2: 格仔裙，
1: 格仔裙系啊，
0: 系男仔都系。
2: 系嘛？
1: 唔着底褲。
0: 不過而家咧就係，唉，你有冇見過佢哋唔着底褲？
1: 咁又冇。
0: 咁啊冇啊，唔容易喎！你吹下風笛咧，佢突然間會大風噶嘛？蘇格蘭好大風喎。
1: 你就係要睇下個風度係咪夠大啊？
0: 係咯，你喺度住咗咁由細到大，一定見到一兩次嘅，我覺得。如果佢哋個個都係咁的話，
2: 都係唔著底褲。
0: 我都係傳聞嘅啫，我梗係唔知啦，係咪？我點會見過咧？但係你有機會見過啊嘛？尤其你細個生得矮，係咪啊？因为讲笑啫，咁但系佢哋都唔介意人哋话佢系咁样嘅，佢哋都将成日着苏格兰裙嚟，即系
1: 都系苏格兰传统，
2: 系传统嚟嘅，
0: 系几有型添嘅，我觉得真系嘅，吹起风笛嘅时候真系好有型啊！咁啊，吴大强都着过上我嘅演唱会，
2: 系咩？
0: 系啊，真系着住苏格兰风笛上去啊，唔系讲笑，唔系讲笑，系真嘅。咁而家咧，翻嚟阿 Kurt 啊，陳旭培
2: 係
0: 咁即係有少少我都想問下你，
2: 係
0: 係咪你唔係話做個職業嘅配音員？
2: 哦，係啊，係啊，
0: 配咩音啊？
2: 其實係配迪迪尼嘅嗰啲
0: 哦
2: 動畫係啦。
0: 哦，咁佢哋要嚟即
2: 係一般
0: 喺邊度喺出面播？
2: 系啊，喺电影咯，
0: 电影嗰啲
2: 啊，系啊，电影啊，即系譬如近排，即系有啲卡通嘅电影。
0: 即系你配过啫，你唔系全职做配音。
2: 我其实系副业，系做配音咯。
0: 哦，
2: 系啦，即系我本身喺未参加比赛之前，我系朝九晚五，跟住然之后副业就配音。
0: 啊，
2: 咁系啦，咁配音其实都要 cast 嘅，即系啲角色。
0: 梗系啦，梗系啦。
2: 咁 cast 完之后咧，咁啊美国佢哋嗰边咧
0: 系要拣。
2: 咁就可以開始做咁樣。
0: 咁多數都係配即係嗰啲動畫片
2: 嘅。呢個有少少趣事就係以前咧，我把聲咧即係壞壞地，就係因為我以前未配動畫嘅時候咧，係成日都配張飛啊、三國，好
0: 壞嘅，會壞
2: 嘅嗰啲嘅，
0: 會壞嘅，會壞嘅，真係即係以前有一個配音王咧，我喺我心目中佢係王嘅，即係譚炳文先生。佢以前我哋嗰年代全部嗰啲最勁嘅配音，佢就係配包公，配到佢話：，喂，我而家配壞咗少少把聲。本來嗰把聲好靚，靚得好犀利，同埋佢真係就算配完都係仲係好靚。即係佢而家過咗身啦，咁但係咧，阿炳哥咧係即係係我嘅偶像嚟。佢個聲音同埋佢配音嘅技術。是我哋以前最初的配音片集嘅一定的男主角，
2: 即一定聽到佢把聲，
0: 一定聽到佢把聲，好犀利！所以佢除咗做電影之外咧，係配音王。
2: 哇！
0: 好多時候都唔知嘅。不過翻嚟咧，我哋二千靚哥咧就唔需要配音嘅，啊冇得配嚇，冇得mime嘴，
2: 冇錯，
0: 即係冇得配口型啊！即係以前好興嘅，我哋嗰個年代
2: 係嘛？
0: 係啊，成日上電視啊，我都上電視都係要，佢唔使啦，你唱 live 我哋好麻煩啊，你播你唱片你咪嘴啦，係啊。 系啊，成日咪嘴嘅以前，死啦！我啲咪得唔准啊，我
2: 咪得唔准，
0: 好憎咪嘴，因为我成日都唱歌好比较喂唔同 mood 噶嘛，次次呢。

0: 次次都要咁咪嘴，即係啲遊戲一樣，
1: 係啊，
0: 同埋又唔準佢哋衰啊嘛，即係咁，所以誒後來咧我就娶親，我就唔唱我自己啲歌。咁你冇得咪啦，
1: 冇得咪啦，一定要唱，
0: 系啊，同隊 band 一齊夾咯，
1: 其實好開心，好玩，
0: 系啊，以前同顧家輝大樂隊夾嘅，
2: 哇，
0: 系啊，我唱英文歌，你估唔到咧，啊，即系以前冇乜人唱英文歌，所以揾到我咯，
1: 系，
0: 其實唱中文歌大把嘛，
2: 系啊，
0: 系咪唱英文歌先至少嘛？嗰陣我哋都冇乜自己歌好少嘅啫，
1: 都係唱 cover。
0: 後來就初頭全部唱 cover， 係冇唱片嘅。但後來有咗唱片咧，就你就要咪嘴啦。
1: 係啦，
0: 咁啊。喂，我哋翻嚟咧唔咪嘴嘅，你揀得首
1: 呢首歌，我非常之中意嘅，就係你本人嘅歌曲《陌上歸人》。
0: 我去洗手間先。

0: 你住得好远噶，
1: 系
0: 不过你唔紧要啦，下一次再嚟嘅时候，不计走几远，你都要翻嚟啦。
1: 系
0: 啊，同埋Micky 一齐翻嚟，
1: 好开心。
0: 多谢即系呢只歌吓、啊，其实咧你唱少咗一段，
1: 我知道。
0: 但是不要緊的，因為沒有說規定有什麼 standard，
1: 即
0: 是沒有說標準，因為歌呢可以長一段，尤其是我們這個節目呢最喜歡的又長又短，三長兩短都 OK 的，我們沒問題，大家都很 relax， OK， 沒問題，多謝你將時間帶到去很適合的時分，因為呢我在演唱會呢我事必一定會唱這隻歌，今年都沒有斷過，但是一唱出呢只歌咧，个演唱会就接近尾声啦。
1: 哦，
0: 等于我哋呢个节目今日都仲有半小时啫，新闻后最后半小时见。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通关体验。啟德醫院聽日起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將會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中心設有專用藥劑部和負壓房等，可以完全獨立運作，大型疫情時可以轉為指定診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日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日展开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说法，但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说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对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同两人有较大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今个月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 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

0: 酒水，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 十大中文金曲，
3: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4: 翻嚟以前咧，歌再重聚，我哋有今日嘅特别嘉宾陈旭培同埋许美琪。

我哋来自中年好声音第四届，即系新鲜滚热辣嘅中四许美琪同埋陈旭培。睇下你哋个比赛真系好犀利嘅，咩即系风格嘅歌手都有，包括 Beauty， 包括 Beast。Beauty and the Beast 好精彩嘅一首，跟住我哋有头先所讲嘅陈旭培、阿 Kurt、Quincy Jones。

0: 喺中年好声音身经百战，每一次唱嘅歌都系 just once， 一次嘅啫，冇得 NG， 因为分数已经打咗出嚟。今晚唔使因为啲分数，我哋求学不求分数，
1: 冇错。
0: 我哋唱歌求治愈，大众一齐 enjoy。虽然时间有问，不过嗰啲香槟热热地，但系依然等住，等住我哋翻嚟，等住大家一齐分享。

0: 只歌，已经知道时间大约系几多。多谢 Mickey，
1: 许美琪，
0: 将时间带到我哋嘅11:48，历时十分近啦，不过还未完。我哋还有陈旭培。尝一尝生活的味道。

手，不知道这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

歌名当然叫做味道。喜欢唱歌的朋友，喜欢听歌的朋友，尤其是我们今天特别嘉宾，所有中年好声音参加过的喜爱唱歌的朋友，这首歌啱晒。

0: My Heart Will Go On，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Celine Dion Titanic 的一首歌。多謝曬啊，許美琪 Mickey。我等阿 Mickey 同埋阿 Craig 臨走之前，我送翻只歌俾呢個小妹妹。誒點解？即係你對我嚟講係小妹妹。點解你係即係好好特別地咧？你係喺蘇格蘭出世兼長大，但係你咧竟然而家有個機會咧，就係翻嚟，因為參加中年嘅聲音啦，而翻咗嚟香港，起碼咧未來嗰五年咧，你都會喺度，我哋一齊唱歌，一齊 enjoy 我哋香港你嘅故鄉嘅文化。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咧，佢哋奏起呢只歌咧，唔係普通演唱會員，而係全世界有史以來最流行嘅蘇格蘭歌曲，蘇格蘭嘅。Tunes 啊嘅調子咧就係呢一首《友誼萬歲》All in Sign。咁但係咧，我哋今次咧就因為你回歸我哋香港，所以我用中文唱幾句俾你聽，等你學識中文版。以後咧，你就翻嚟唱用中文唱你嘅蘇格蘭歌曲啦。
1: 好啊。

0: for you and 全世界嘅朋友，呢只歌叫做《友谊万岁》，真系原本苏格兰歌都系讲友谊，
1: 系
0: 呢、啊、一次都系我哋香港嘅友谊。
1: 多谢你，
0: 多谢 ，thank you， 多谢两位特别嘉宾，
2: 多谢 Albert，
0: 陈玉培、阿 Kurt 同埋许美琪、Mickey，thanks for coming，thank
1: you，thank
2: you，
0: 我哋差唔多要同人哋讲再见噶啦。

0: Good night, everybody.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2: 5:12,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闭幕仪式本港时间昨日下午5:00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7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在今届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9。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一名60岁女子怀疑堕入投资骗案，损失2150万元，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前日接获报案人报案，说早前从一个网上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投资专家的人士，对方之后透过网上投资平台诱骗他在一个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这个平台要求报案人提交保证金，证明他的投资账户没有被用作洗黑钱用途。报案人在4月至9月先后转账相关款项去到指定投资户口，报案人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案求助。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日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日展开服务。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锋昨日在广东内陆形成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以及赤鱲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大家好，大家好，又是我啦，又是 Angela 陪住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又是啦，想开个题目跟大家谈一下先的。今晚跟大家谈什么呢？我相信呢，由小到大你总会遇过有流言蜚语的时候。即系，无论系细个读书嘅时候啦，我读女校嘅，咁啊更加多闲言闲语啊，小圈子啊咁样。又或者到你出嚟做嘢啦，喺 office 喺公司系嘛，即系可能都总会有一啲闲言闲语、流言蜚语传嚟传去，小圈子又系呢啲啦吓。屋企都可能有个，即系若果你系大家族，咁可能这个亲戚咧又话呢个亲戚乜嘢，这个又喺背后讲佢咁样。咁如果即系这个世代或者一路以嚟，大家会觉得出现得最多流言蜚语嘅时间或者地方，咁就系娱乐圈啦。咁即系每日睇报纸都唔少啦，传啊佢啊点样点样啊咁。咁今日其实个题目想讲咩呢？就是想问下大家点样去应付同埋处理流言蜚语呢四个字啦。你唔一定或者你唔必须系娱乐圈中人㗎，你都可以四面受敌啊，俾人喺背后讲啊，好多小人啊，好多是是非非啊，你都可以经历緊呢啲嘢㗎。

你爱世人才胆敢，成妖你让我等。人类太不合衬，妄想合衬才引

正所谓面对流言蜚语，面对是是非非啦，就唔系娱乐圈中人嘅专利嚟噶。即系就算你普通小市民，你都会有呢个咁嘅机会，因为有人嘅地方就会有是非。咁若果你都曾经经历过啊，俾人喺背后讲你啊咁样，咁你会点样处理？点样面对啦？当出现呢啲事情嘅时候，你识唔识得面对咧？

我相信有些人是真的不懂得处理流言蜚语，觉得这件事很烦扰，很头痛，很不开心，不知道怎样面对，不懂怎样去解开这个心结。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呢，我是专家。可能因为自细入行啦，所以受到嘅指责啦，俾人讲啦，喺背后话你啦，呢一啲种种咧，基本上系我嘅十常八九啊。

0: 細個入行嘅時候咧，好細個真係，即係可能十幾歲已經拍嘢啦，咁啊跟住做組合啦。咁你知道啦，一定係好多人會去講啊，即係有幾可係講好嘢啊。其實永遠都係要講唔好嘅嘢先會成為一個標題。我諗咧真係嘅，十幾歲嘅時候去面對呢啲流言蜚語咧，係難啲嘅，嗰、那個心理質素未夠好啊。咁會嗰陣時可能。有另一個好處，那個年代呢網絡世界又未咁發達，有人講，但是如果你不刻意去看其實看不到的，但是你都要即處理自己的情緒啊、情感啊，怎樣去令自己理智一點去想這些東西啦，經過這麼多年的磨練，現在都中女了，其實中女了之後呢，真是正所謂老想生埋咗了，成熟了那個人，当你再去面对呢啲嘢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一笑自知，同埋得啖笑。
1: 问你那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只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换。

我觉得我已经有抗体，我觉得我已经有免疫能力。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当然仲有啦。即系毕竟你仲会系出嚟玩啊，出嚟见人啊，仲有少少愣到呢一行嘅时候，都总会好多人喺背后讲你是是非非，有真有假。当然自己已经完全有晒抗体，影响唔到我嘅。其实不过你话完全冇感觉、冇反应，又唔系，又未至于嘅。咁我成日形容嗰个状态有啲似咩啦？就系好似你瞓紧晏觉，然后有只蚊喺你耳边不断嗡嗡声嗰种好烦扰嘅感觉咯。

介绍下头先听过嘅歌先。古巨基嘅《爱神》，王菲嘅《冷战》，车婉婉《不必杀制》，苏永康嘅《越吻越伤心》，杨千嬅嘅《勇》，跟住揾嚟一首电视剧《走是故乡醇》嘅主题曲合唱嘅，咁啊有学友哥哥同埋陈洁仪。呢一首歌咧叫做《顺走醉影》。

转头翻嚟继续讨论流言蜚语呢一个题目。谂下自己有冇曾经腹背受敌，曾经都 handle 唔到呢啲情绪。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流言蜚语，我有一个好大嘅 principle， 一个好大嘅原则。我成日都咁讲嘅，我话如果你真系咁憎我，你咁唔中意我，麻烦你打电话同我讲，闹我，直接闹我。咁若果你冇我电话，咁即系代表咩？即系你唔识我咯。既然你唔识我，你又有咩资格去数落我呢？啊，当然有嘅，你仍然可以数落我，但系代表咗其实你唔系我朋友，其实我同你非常之陌生。既然系咁嘅时候，嗰啲真系闲言闲语，一啲唔识你嘅人去 comment 你，其实对你嚟讲又有几重要啊？
1: 我曾伴你通宵，饮过酒。

0: 强求，永开不到口。爱恋有没有？
1: 简单啲讲，我净系需要重视我爱嘅人，我身边嘅人。既然你身边嘅人都冇乜 comment 嗰啲系其实唔识你，唔认识你噶。因为佢连打俾你都冇办法啦，佢冇你电话噶嘛，系咪？既然嗰啲人系你唔认识嘅，其实佢哋讲嘅嘢又有几重要啦。我谂呢一个就系、是、要有一个好好嘅心态去处理同埋面对呢一啲所谓嘅流言蜚语，所有嘢都系观点与角度。

你知五月天的温柔，我想讲当你面对流言蜚语的时候，记得将温柔留给自己，记得将对自己温柔一点。当这个世界都对你不再温柔的时候，莫非你都重要惩罚自己是吗？对自己温柔一点，用一个平常心去面对，你的心够稳，你有底气的话，其实不需要害怕，咪有得出面啲人讲咯，做翻好自己，过翻好自己嘅生活，平平静静咁样一步一步向前，唔需要人哋嘅认同，唔需要人哋嘅赞美，你净系需要对自己有交代。如果可以用一个咁稳住嘅心态去面对所有嘅是是非非，其实你已经赢了全世界啦。

意思即系话，只要你心态稳定，够谂得通啦，可以话。其实出面嘅风风雨雨、闲言闲语，真系影响到你几多啊！我其实咧都几戥一啲人可惜嘅，就系、是有啲人咧系好中意喺网上世界度游走啦，每一日花好多时间去打好多嘅文字啊 ，post 好多嘅嘢啊，好多嘅伪论啊，继而好留意每一个人嘅留言啊，然后每一个人嘅留言咧，佢又要触动到佢，跟住又去回应。其实我觉得咁样真系好攰，人生好攰。你嘅人生系真实嘅，你应该系真系确确实实咁样去生活啦，而唔系活喺个网上世界嗰度。通常一啲好留意网上发生所有事情嘅人，好喜欢去 comment 嘅人啊，其实佢哋其实嘅专注力咧摆咗好多喺呢个虚拟世界上面，反而冇专注自己。我觉得咁样可悲嘅，我觉得应该更加 focus 喺真实嘅人生，因为其实你身边有好多好多嘢，网络世界可能应该占你人生少过1%。

好啦，又将头先嘅歌一次过介绍俾你哋。先有陈慧琳 Kelly 嘅《对你太在乎》，祖儿用祖儿选友，五月天嘅温柔，跟住系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刚刚听过啦，有张柏芝加上有许志安嘅《要爱便爱》，然后揾嚟有 Jade 关心妍。首歌叫做《人生银行》，真系有少少懒音都唔可以读呢个名字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是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

0: 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通关体验。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表示，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11月維持產量不變。聲明說，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阿爾及利亞和阿曼舉行線上會議，分析石油市場現況和前景。會議決定11月將會繼續維持產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说，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是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六成至八成。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的地标之一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说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风昨日在广东内陆形成以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和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 Made in Hong Kong。
2: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3: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4: 喺大众嚟讲，面对 SEN 嘅同学突如其来嘅情绪，难免咧真系有一啲嘅恐惧同埋不安噶。我哋都要留意咧，避免用一啲好急促嘅语气同埋声线，因为咁样咧只会令到青少年咧更加焦虑噶。
3: 更多关于 SEN 学童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他今年38岁，来自英国的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的优胜者，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Arthur。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3: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佢嘅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嘅精彩同你分享，佢仲有无限嘅潜能等待发放。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还记得佢哋吗？佢哋名字系 Super Girls， 有呢一首旧作叫《从今以后》。多谢大家继续陪住我，最后一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继续有 Angela 阿文士喺呢一度。然后我哋一首旧歌，以前啲歌名可以好长噶吓。汤宝如《缘分的天空》，西雅图的失眠人。若果你是我的年代，就一定

所有嘢都系啦，唔系净系面对流言蜚语啊，做所有嘢，无论你系做运动、做一份工、做人太太、做人老公、做人妈咪，做乜嘢都好，其实心态决定一切。若果你个心唔够底气，唔够稳，咁就乜嘢都好难挨过去。啊，当然啦，面对流言蜚语嘅时候咧，你会有难挨嘅时候嘅。啊，如果嗰啲嘢系唔系事实，你感觉到委屈嘅时候，我明白嗰啖气啊，系好难输出，好难好难度过嘅。我谂人即系最怕就系冤屈啊、委屈啦。咁但系其实你又咁谂啦，讲你嘅人就因为唔识你。咁所以先会有咁多是是非非，先会有咁多假嘅资讯，然后你先会觉得委屈。咁既然嗰啲人系你唔识嘅，又何必放咁多嘅情绪同埋心机喺嗰啲唔识嘅人身上，或者佢讲嘅嘢上面呢？我只可以讲就系唔值得咯。识你嘅人就知你系点噶啦，系嘛？事实真相你最清楚，对得住天地良心，行得正，企得正，其实冇嘢。是需要咁介懷嘅。

将嗰个能量，将嗰个焦点摆翻喺自己身上，好好过生活，好好咁样活得更好，令到嗰啲即系好 mean 嘅人或者想睇住你死嘅人跌眼镜噶嘛，咁样先系一个应有嘅心理状态去面对所有嘅是是非非。你身边你最爱嘅人咧，知道你系点就得噶啦，其他人讲啲乜嘢，其实真系唔重要，记住啊。当你唔好理佢哋，当你继续活好自己嘅生活，呢一啲人就会慢慢退出，慢慢远离。讲下讲下，佢哋都会觉得冇瘾、冇意思。慢慢你就会冇咗呢一啲嘅是是非非。

黄浩信的这一首《欲言又止》，是来自《溏心风暴三》的片尾曲。跟住找来有他，他是 J 风冯允谦。你是我的回忆杀，近期好喜欢这一首作品。

送嚟两首剧集歌啦，一首咧就系《武则天》嘅片尾曲啦，吴若希嘅《眼泪的秘密》。刚刚听过咧就合唱嘅，有谷子乔、Hannah 加上。

0: 跟住揾嚟一首旧歌，郑伊健嘅《甘心替代你》。跟住呢一首歌之后翻嚟就剩翻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希望你会继续留喺度陪住我，直至两点钟。
1: 不管天边风雨起，只想依依看着你。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来自林峰的《如果时间来到》。我谂有啲人咧就系比较惹是非啦，正所谓明犯是非，都冇办法嘅。就算坐喺屋企，可能都突然间受到别人嘅攻击。咁若果你真系呢一种敏感嘅人，其实真系控制唔到人哋把口，人哋可以讲咩都有佢嘅自由，佢有权选择佢嘅对你嘅睇法。佢亦都有即系可能有一啲人会更加激进去走埋嚟攻击你。咁但系我觉得保持住一个心境就系稳住先。首先稳住自己嘅情绪，你都要好清楚知道嗰啲人嘅无谓啦、嘅无聊啦，或者佢对你片面嘅了解。继而你继续活好自己嘅生活咧，其实已经好足够。将呢一啲闲言闲语摆埋一边，好好咁样生活，去证明俾自己睇。其实你的生命里面有更多更加值得你去关注的时间和事物，不需要证明给人家看，我直情觉得，因为那些人其实真的对你完全不了解，完全不认识，也都不懂得你。做好自己，放下这些是是非非。

張智霖的愛情已死，即係講真，人到中年有咩風浪未經歷過？若果仲會為咗呢一啲少少嘅是是非非影響到自己，咁啊真係太過唔成熟啦。我諗即係當你喺經歷咗好多好多種種唔同嘅批評，咁樣去成長長大啦，去到而家咧，其實個心好穩噶啦，唔係有啲乜嘢人同事可以隨意激到自己。

你只是需要记得啦，无论几受人欢迎的人都总有人不喜欢他，几差几差的人都有他的支持者，只要你想得通这一点就可以了。有一些人是很受欢迎的，即可能自带那种受欢迎的因子在那里，即是个样很讨好啊，性格 很吸引人啊，这样。有些人天生可能就是比较直不甩一些，或者个样比较不讨好一些，那这两个人的成长待遇都会很不一样。那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就算很多人讨厌的人或者很多人喜欢的人，他都有各自有他的拥戴者或者是不喜欢他的人，那他都要学习怎样去面对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的嘛，没可能全世界都喜欢你。其实没得学习的，你只可以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思维。

张敬轩嘅《找对的人》之后，我哋有一首英文作品，我好喜欢嘅 Meghan Trainor featuring 有 John Legend 嘅呢一首作品《Like I'm Gonna Lose You》。然后有两位型男嘅合唱 ，Tyson Yoshi 同埋 Yan Ting 周恩廷。

一首合唱歌叫做1994。以前啲人成日话，远离是非之地，其实唔系讲咁易嘅。你估真系个个可以搬走嘅咩？系嘛？即系就算你去咗另一个国家移咗民，你都有嗰个社群，都系会有另一啲嘅是非产生。有人嘅地方就有是非，咁所以其实所谓嘅离开是非之地啦，我觉得反而系 mentally 你嘅思想上离开嗰一堆负面嘅对话。

0: 者唔好咁 care， 唔好咁理会人哋讲啲乜嘢，好好咁活自己嘅生活就可以啦。咁希望大家冇受到是非嘅缠绕，就算有都可以好能够自处同埋处理到。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有 Ian 陈卓贤嘅呢一首《树会流眼泪》。Angela 要去到下星期一嘅凌晨12点至2点再见大家。希望下星期你同样会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选择 Music Angel。
1: 叶问站在路边的我在陪谁留？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向乌克兰追加的援助当中有3亿5千万欧元会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10多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

0: 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就同两人有较大差距。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流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流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陈太，你企咁高抹枪又冇装枪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枪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枪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枪，好危险噶。扫好枪花先抹枪，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枪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枪外面抹先稳阵㗎。
5: 係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緊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的凌晨2:08，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里面的轻探浅唱不夜天，四个小时的音乐再一次打开不一样的夜。今天有刘佩龙在这里，准备了四个小时跟你分享一些精彩音乐。

2016年嘅月份开始去到双位数，所以啱啱嘅时候好似窒咗一窒，唔好相信啊！原来已经十月啦。不过天文台话俾我哋知，天气会凉翻少少，嚟紧呢个礼拜都可能会感觉得到。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83%。开始今晚嘅轻谈，有 Rosie，New Trick。

有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孤独无援，但其实可能亦都有好多朋友喺背后默默支持紧你。Us Against the World， 嚟自 December 10th。

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星期要推介给你的非华语作品，之前有两首都是，这首名字叫做 Waste My Tears， 是 James Arthur。时间2:18，接住有呢个星期要推介俾你嘅华语作品。先带俾你，佢嚟紧都有新剧上演，佢系 Ashley 林海玲。That's all。

个钟的搭跳啊，或者是那种的搭跳。你可以问问是点止痛啊，定是点止痛咁简单。嚟自新人冯希哲，点止痛。接着有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有人形容佢为被演戏耽误咗嘅歌手，因为佢都始终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啊。佢胡定欣，未知也好。2:32，室外温度26度，湿度82%。接住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承接住 MC 嘅至少相拥没错之后，有华晨宇嘅我好想爱这个世界哦，都系向住爱出发。

原来我不祝福都可以是爱的一种。距途晶莹，时间凌晨2:45，继续轻谈正常不夜天，带俾你妹姐梅艳芳心债。

梅艳芳的心态之后有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这个谁似乎都挺重要下。接着有蔡国权，是谁在我耳边唱？

凌晨两点五十六分，现时室外温度摄氏二十六度，湿度81%。我哋将要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然之后翻嚟，我哋将会继续听歌，有好多唔同嘅作品等住送俾你。新闻之前有钟镇涛，闪闪星辰。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傍晚六点五十分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后离开。警员调查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

0: 致公園內兩人中流彈。警方仍在調查案件，包括了解爭執的兩名男子各開了幾多槍，暫時未有人被捕。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3亿5千万欧元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十几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什么？
8: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9: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1: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三点十分，这个时候的你是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还是舍不得把眼睛闭上？继续十月五号星期一凌晨的轻谈千载不夜天，刚刚带给你来自李道的作品。室外温现是26度，湿度80%。继续有同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咁以里嘅旋律系咪重复住个首歌，令到你可能有啲嘅怀念，有啲嘅怀念，有啲嘅思绪，甚至有啲嘅共鸣，要令到你揾翻一啲嘅回忆。既然系咁，去尽少少，我哋一齐嚟倒带，接住有蔡依林。

心少时分就可能会让情绪乱飞。汤宝如纠缠，凌晨3:23，接着有郑中基无赖。

当大雨未嚟到之前，可能会特别宁静都未定。今晚会唔会都系其中之一晚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早晚会系稍凉，而最低气温可以去到25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

陈慧琳的今夜很宁静之后有陈星不再让你孤单。凌晨3:4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蔡玲玲解脱。

倾谈清楚乜嘢天，经常都会有啲教育意味。又到咗我哋听歌学成语嘅时候，呢、這个成语叫做异曲同工。蔡玲玲嘅解脱之后，由张惠妹解脱。

佢嗰句机，好想好想。接近凌晨的3:56，我们将要迎接4:00的新闻和一节的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现时室外温度26度，湿度78%。新闻之前由张国荣 I honestly love you。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说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到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利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受

0: 寻边啲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嘅航线，并应聘呢啲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话，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十一月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九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指，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六成至八成。乌克兰指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0: 港电台第二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究竟是巧合还是注定，是计算还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碰上？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6: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8: 五种嘅不同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就是轻谈清唱不夜天。欢迎你凌晨的4:09。今天10月5日星期一，今晚有刘佩龙开始我哋第三小时的轻谈，先嚟有赵永华。放心。

过十万毫升泪水，但系都唔希望见到你喊。再见雅之后有雷锋，朋友别哭。

只是凌晨的4:21，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79%。星期一嘅凌晨，接住嚟俾你嚟自谭咏麟《情不变》。

0: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4:29听过有容祖儿嘅《守神记》，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0%。接着带俾你麦嘉瑜《不方便的真相》。

听过杨千嬅，好不容易遇见爱。今晚带俾你嚟自黎明，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4:43，继续轻淡浅唱不夜天，有一首冷门嘅作品要介绍俾你，嚟自萧敬腾同埋佢嘅狮子合唱团。最后的请求。

之前听有老广众几分之几今晚带俾你嚟接莫文蔚嘅阴天啊，即系4:56。5:00 新闻之前，有张学友天变地变情不变。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轻微领先。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是48%，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是42%。预计两人的得票率会抛离其他候选人，但如果首轮投票中没有人获得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就会在今个月25号进入次轮投票。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

0: 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收到风咧，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嘅兔仔，佢自细就受音乐熏陶，系创作系嘅男仔嚟噶。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今日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而家系清晨嘅5点06分，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79%。今朝起身可能已经发现，真系气温会系清凉咗少少，而且唔系咁湿，唔系咁立，可能仲会有少少凉意添。今日稍后有机会有骤雨嘅出现，所以如果你系要出行嘅话，可能要预备一啲嘅遮啦、雨褛啦。不过其实短暂时间都会有阳光，而最高可以去到31度。星期一又是一个翻工的时候，长周末已经过了，一个自制的长周末，是吗？

听日有刘美君爱是无涯，同埋陈晓东感觉瞬间。清晨时间5:16，继续《庆谈清唱不夜天》，有张敬轩《走对的人》。

走对的人，佢好唔好，其实都可能经过一啲嘅时间先知道，日久见人心。张敬轩嘅《找对的人》之后有周庆哲，你好不好？或者耐咗先至会一层一层咁样揭开佢心里面究竟系一个真正嘅咩人？接住有杨宗纬。

清晨5:35，现时嘅室外温系26度，湿度79%。听过有林珊珊《把歌谈心》。继续呢个清晨嘅轻谈，先唱乜嘢天？有苏打绿，喜欢寂寞。

佢系 Suki S 石永利，如一如数，时间系5:44。继续倾谈千秋不夜天，由关淑怡、陀飞轮。

0: 时间仲有11分钟去到清晨的6点。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这个时候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早晚是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会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嘅室外温系摄氏26度，湿度77%。5:55。把握时间，我哋继续听歌。

二十个小时之后将会有小姜出现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你进入他的音乐时光机。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由 Vicky 同你讲声早晨，喺晨光第一线。刚刚带俾你嚟自王菲《静夜的单簧管》。送上呢个早上最后一首作品，嚟自林忆莲嘅《没结果》。刘佩龙下一次再同你系轻谈，继续一齐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陆晓珊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略超过五成。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指，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较迟出现，因此最终结果仍然有悬念。如果首轮投票没人得票过半，首两名候选人就要进入今个月25号的次轮投票。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东部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八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早晨，2026年10月5日，农历嘅8月25日，星期一，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喺度啊，早晨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星期一的每日一格，今日要叫大家一起开心。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好，我们都要选择怎样去令自己快乐，其他都是其次，因为善待自己是的我们每一个人终身的必修课。6:09了，首先送给大家

大家带嚟一只猫叫醒大家，希望大家听到呢只喵嘅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迎接新一日。

0: 有冇喵想你呢？首先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嚟自罗文嘅《波斯猫》，6:12。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嘅天气啦，今日星期一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听日以及系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咧下降去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嘅。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系啊，今朝翻嚟嘅时候真系清凉啊！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78%。睇完个天气啦，就同大家睇下有啲咩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就会开启啦。咁寻日咧，保安局咧都有一个社区体验日噃，咁就系安排咗各区大概有1500名嘅市民咧，可以亲身去到皇岗口岸就去感受一下、游览一下，究竟皇岗口岸系点样嘅咧？唔单止可以睇到建筑大楼嘅设计特色，更加可以俾佢哋去认识究竟合作

0: 阿燕一次放行呢一个崭新嘅通关模式运作系点样？咁除此之外啦，今日星期一啦，其实启德体育园咧都系今日分阶段咧就会投入服务。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亦都会率先运作，预计初期每一日可以提供大概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的名额的。而多项的伊利沙伯医院专科的门诊服务亦都会在今个月的下少少，即系迟少少，月尾啦，十月尾啦，就会分批咁样去迁入到去启德医院。咁而为咗方便病人咧，其实新医院喺大楼地下嘅专门设计嘅行政部里面咧，有一个一站式嘅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咁以往咧，大家系需要去到相关专科嗰度嗰个楼层，先至可以办理到安排预约等等噶嘛。咁但系新流程之下咧，大家只需要咧喺大楼地下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平均15分钟咧就可以完成个手术，缩短咗时间系大概有5分钟左右啊，唔系5分钟，系50%啊。咁都希望咧方便到大家啦。咁另外啦，中环嘅海滨活动空间咧，由上个星期六，即系10月3日开始都分阶段咧对外开放。咁场内嘅户外休憩空间咧都会率先公布开放嘅，局部俾大家咧可以去使用，去到10月16日。咁当中咧会有啲大型嘅人造草坪啦，有座椅啦，甚至乎佢哋话咧希望可以提升场地嘅整体吸引力。希望之后咧都能够有机会去有一啲嘅共享单车租借服务啦，希望可以优化公众使用我哋呢一个嘅中环海滨嘅场地，亦都希望可以将呢一个香港嘅盛事版图越嚟越大，令到我哋市民同埋旅客都可以带嚟丰富嘅海滨体验啊！
1: 新的开始，
0: 冇错，新的开始。
1: A one, a two, a one, two,
0: three。陆陆续续有唔同嘅新设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俾大家有新嘅活动，大家多多留意啦。

除咗有新的开始，有新字嘅歌，我会谂起呢首。6:20啦。

6:24啊，首先听过有嚟自许冠杰嘅《新的开始》，之后有嚟自关谷英嘅《新的一页》。

才至重拾这个梦想。婆婆说了，她暂时未有打算停下来，她还计划今年要跟孙仔去挑战去泰国和澳洲啊。所以说呢，追梦是几时都不会太迟的。你以为九十几岁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就不可以搭飞机吗？这一位美国的九十六岁婆婆就说你知，不是的，只要你想的话就可以做的了。最重要就是在当中你能够找到我们今早在每日一格里面讲的快乐。励志的故事可以感动无数的人，不知道今早的星期一早上，这位96岁的婆婆继续在踏上她的追梦之旅，又可不可以感动到你？有梦想就记得重拾翻起来啦。你要记住，你的人生可以好美丽，也都可以好快乐。要记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个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和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户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6:34，今日继续收听有白元浩、小白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林永仪。

0: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咁朝头早嘅时候咧，的而且确今日个感觉咧，都已经系凉快咗好多喎，系嘛？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都觉得系
0: 有风添噶。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呢啲时候咧都系舒服嘅。好啦，咁啊早上嘅时候啦，咁而家就正值都系黄金周啦。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嚟到香港咧就系玩嘅，特别内地嘅朋友啦。咁佢哋嚟香港玩嘅时候，一般嚟讲，你会觉得佢哋会去啲咩地方呢？
0: 尖沙咀码头。
1: 尖沙咀码头都啱啊，
0: 系啊。中环海滨。
1: 中环海滨又啱、啊。
0: 山顶。
1: 山顶啱，我自己其实都想去，
0: 真系东方之珠。
1: 你几耐冇上去山顶？
0: 其实我大概几个月前我有上过去
1: 吓、啊、做嘢，
0: 系啦做嘢，不过嗰一日就好大雾啦。
1: 哦，咁啊睇唔到啲风景啦。
0: 系啦，咁但系咧上面都有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打卡点俾大家去影相，甚至乎我有行到嗰啲入边嘅商场啊，咁咧佢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咧，都有啲好精致、好得意嘅手信礼物咧，系俾。给大家买回、自己的家乡，即是、给旅客买回自己的家乡、好得意的那些林林种种的那些手信仔，是譬如有蛋挞的磁石啦、蛋挞的袋仔啦、
1: 好代表香港的东西、
0: 啊、很多柠、檬茶啦、又有这样好正。
1: 我都有在山顶见过很多这类型，真的很
0: 我自己都想买
1: 本地的东
0: 西，
1: 是但是我们反而可能自己 都少买这些、反而可能外国的朋友呢会买得多一点、的而且确系嘅，山顶我都有，其实我都有几年冇上啦山顶，咁啊有机会我都好想上去咧，就睇下咁靓嘅夜景啊，或者喺嗰度跑下步，其实都系好开心嘅，系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仲有啲咩地方都系近呢一两年啊相当之吸引嘅咧，咁啊，
0: 当
1: 然旺角系啦，旺角系啊，跟天桥嗰啲位嘛，就系我哋认识嘅咧，就仲有彩虹村，真系好多人去打卡，系啦，好多人去打卡系真嘅。另外就系鲗鱼涌嘅怪兽大厦。
0: 這個
1: 又是啦，是啦。咁另外就係仲有華富村。華富村咧就因為清拆在即啦，咁好多人都會收到呢啲嘅消息之後就覺得啊，原來香港有呢個地方嘅、我哋快啲睇下嘅舊香港嘅味道先。於是乎又去咗嗰度華富村打卡。
0: 我上次咪有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呢一個冇火龍會經華富村嘅，咁喺清拆前即係重建前咧，都係最後一舞啦。去嗰邊我都見到咧，除咗有好多街坊咧，有唔少嘅外國朋友去。
1: 係啊，嗱，除咗呢個之外咧，就係中環啦。中環邊個位咧？就是中環咧近士丹利街大排檔，士丹利街大排檔一帶，咁其實呢啲大排檔咧都會令到好多嘅外國遊客咧嚟到香港嘅時候就想揾翻屬於香港大排檔嘅味道同埋嗰個嘅環境嘅感覺，咁所以呢啲咧都。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難得可以睇得到。
0: 哎呀，可唔可以揾一次咧，係同聽眾一齊食大排檔啊啦？
1: 成本比較高。
0: 不过好有风味，
1: 系除非我哋自己搞嘅啫，因为呢个成本就比较上高。我都想啊，大排档我都好中意食噶，
0: 系啊，
1: 大排档炒乜我都觉得系好食，
0: 同埋系要一大班人食咧先至开心，又食到多样餸，你自己一两个咧食唔到几多噶，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见到有咁多传统嘅特色嘅地方啦，咁啊当然仲有一个咧几特别嘅，就系、有唔少外国人嚟到香港都会去投注站。嗰度咧就试下碰一碰自己运气，即系几蚊鸡几蚊鸡咁样。佢哋话原来呢个都系香港嘅特色嚟嘅，咁、都几得意啊！吓，即系有好多我哋传统嘅香港嘢，可能我哋咧都冇遗意嘅。但喺黄金周咧，我哋就会见到好多嘅游客咧，就嚟到喺我哋嘅地方嗰度，不同环境之中去到打卡噶啦。

0: 晨光百科。
1: 好啦，两首系《鬼马双星》同埋《大丈夫日记》。天气方面系点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早晚稍凉。日间系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嘅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哇，会更加凉。咦，新界再低都要2度，
2: 系啊，
1: 我去到21、20咁样咯。
2: 长袖衫会出动。
1: 哦，咁我着短袖衫就会更加舒服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啊，咁啊天气咧就系干燥嘅。
2: 系啊，跑步正。
1: 系啊，真系啊。我而家跑步咧，我寻晚又有跑嘛。我翻到屋企咧，我觉得自己好似落完一场大雨咁样，真系系全系湿透嗰种湿透。系啦，咁啊，内陆地区咧就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早上嚟嘅。话时话咁啊，跑完步之后就当然系要翻去咧就洗下白白啦，系嘛，冲个靓凉啦。你跑完步都会去。

0: 冲个凉啦。
1: 会
0: 系啊，如果唔系成身咧都有嗰种好唔舒服嘅感觉嘅，系啦系啦。咁冲凉嘅时候，我哋就会用啲乜嘢去到清洁身体啊？
1: 水
0: 系，仲有咧？
1: 冲凉液
0: 冇错啦。
1: 我以为你会有啲乜嘢特别？
0: 冇啊，咪就系番碱啊，或者碱液啊呢啲咯。好啦，咁其实点解番碱同碱液可以令到我哋干净翻呢、
1: 嗯、
0: 原来肥皂入面有一种就叫做界面活性剂嘅物质。啊！呢種物質，咁呢種物質咧就具有一種親油基，即係容易同油結合嘅部分，同埋親水基，即係容易同水結合嘅部分。好啦，沾附喺水同埋衣服上面嘅污垢咧，其實原來大部分咧都係油脂嚟嘅。
1: 哦
0: 即系我啲油脂啦，核突啲咁讲，就会黐喺件衫嗰度啦。
1: 你咁样
0: 我惊听众令佢哋更加容易明白。
1: 好好好，
0: 系啦。咁咧喺肥皂即系用肥皂洗液嘅时候，嗰啲界面活性剂嘅亲油基咧就会同油 fusion， 即系同佢哋结合啦，将啲油咧就包住咗，亲水基同埋水结合咧就会浮起噶咯。於是乎咧，嗰啲污垢咧就會喺手上邊或者喺嗰啲衫上邊咧，原來就用呢一個嘅物理嘅或者化學性嘅原理咧，就剝落嘅。好啦，咁我哋又要知道啦，肥皂係由氫氧化鈉同埋咧就是、油等等嘅材料混和而成嘅，咁啊形成一種叫做脂肪酸鹽嘅物質。而脂肪酸鹽咧就係、是、界面活性劑嘅真面目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好乾淨咧，嗰、那個感覺令到我好舒服嘅。不過有陣時睇嗰啲肥皂，我覺得好靚。睇嗰啲肥皂有個感覺，都好似放煙花一樣。所以早上嘅時間咧，又揾翻呢一首嘅作品出嚟，嚟自張國榮，《沒有煙，總有花》。
2: 遊戲再好玩，不過。

0: 十分嘅时间，听过有没有烟，仲有花？呢个时候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一嘅晨光 KOL 环节，今日系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0: 早晨。
2: 嗱，今日咧想同你倾下一个都几特别嘅话题啊，就系、是、平时化妆咧，我哋一定系要喺日光啦，或者光线充足嘅环境之下化嘅。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天阴阴啦，又或者走咗去个特别嘅厕所入面，啲灯咧系头顶光嚟嘅，黄色嘅、我就发现突然之间，我画出嚟咧唔顺心、唔顺手啊，个妆咧冇平时咁靓啊，究竟系什么回事咧？灯光都会影响我哋化妆噶，
3: 灯光非常之影响化妆。咁、我可以讲少少例子啦，经验啦。我发觉咧，我哋未平时会帮客人，有时去 salon 啊，去发型屋度化妆嘅，我真系好好讨厌咧。有时啲salon 啲灯咧系顶灯嚟嘅，佢系一个射灯射落去个客人，你根本化唔到妆。但系而家出咗好多即系一啲好好嘅配套咧，就係、我哋可以上網購咧，有啲燈係真係可以打到俾我哋，即係正面面向射到去我客人塊面度。
2: 哦，所以你平時出街化妝或者你嘅架餐入面係有燈嘅，
3: 有幾支燈咁樣射住咁樣，
2: 射住化。
3: 佢係一啲光管嚟嘅。
2: OK，
3: 咁佢柔和啲嘅，所以嗱，頭先都講到啦，燈光點解會影響到個妝感咧？第一樣嘢就係、因為正常咧，我都建議嘅，喺室內化咧個光線咧其實有啲問題，因為唔知道你光管定好啦，定係你嘅燈泡啦，或者你嘅光線係射燈都好啦，其實非常之影響，盡量唔好令到塊面有陰影先。第一樣嘢，即係射燈嘅話，第二樣嘢就係個燈嘅光度夠唔夠亮啊？係啦，如果而家呢個位置係唔夠亮嘅。
2: 哦，咁樣都唔夠亮，所以我哋直播室入面
3: 可以視乎即係咁，你經驗好充足都當然冇問題咧。有時啲化妝師後台演唱會後台底下冇燈添，
2: 嗰啲都
3: 係啦，可能得個 spotlight 或者得個燈仔咁樣。總之個光線唔係充足，咁都係憑經驗去做噶嘛。
2: OK，
3: 咁仲有一樣就係你個燈光嘅顏色嘅色調偏嘅通調啦。咁如果最好最好當然啦，最好啊。但係如果假設你冇得改嗰盏灯噶嘛，有时屋企装修完咁样，因为你黄灯咧，其实系会遮盖到某啲颜，即系令到某啲颜色会减淡咗。
2: 哦，例如系咩颜色会减咗？
3: 越黄越红嘅灯咧，即系橙，即系而家黄灯咧，你嘅胭脂啊，你啲砖红色啊，总之你红系嘅啡系嘅产品咧，颜色咧就会减淡咗。所以你可能化到好夸张，即系如果假设你可能有啲人嘅洗手间系偏黄灯嘅。或者某啲你自己教黃燈，你化胭脂啊，化得好即磚紅色系或者啡紅色系嘅、你就會減淡到。
2: 出到街先知道喎，原來好紅、
3: 係啦，係啦，我都最近都試過一次，我喺洗手間咧，佢偏黃少少啲燈，即出到街之後喺日光即有啲燈之後，哇！點解我自己嗰啲陰影或者某啲顏色嘅色調會同我平時啲唔同咧？咁樣。但如果你越藍燈咧或者白燈太多咧，其實係會有少即個燈都唔舒服啦，太白嘅話，有時化妝之後，佢會令到你容易化，都係容易化重手咗。佢食咗某啲顏色嘅，咁所以最正常咧係中性自然燈。咁我哋點樣講叫中性自然色咧？如果假設你有留意咧，多數都係黃燈、白燈嘅燈泡嘅，但係燈泡冇咁好，因為燈泡會刺眼，所以多數都用光用一啲可能 LED 嘅光管會好啲。這個燈光是最好最好的。
2: 咁 LED 咪即係白色為主咯？
3: 應該咁講，佢唔係射燈，亦都唔係燈泡咁樣。
2: 哦，
3: 係啦，因為燈泡有時即係試過啲燈泡好辣手，即係係啦。咁我哋多數用 LED 嘅，可能一塊嘅平板嘅一啲嘅光咁樣咯。
2: 均勻啲係咪啊？
3: 均勻啲嘅顏色。
2: 哦，係啦。如果係有冇話燈光嘅顏色係應該咩色好啲咧？頭先有講黃光啦，又有白光啦。
3: 正常呢兩隻色嘅中間係係啦，都好難形容俾你知咁係咩色啦。即係咩光？頭先都講到光線嘅充足充足啦，顏色色調咯，即係要判斷翻咁，唔好太黃，亦都唔好太白嘅燈係最好啦。
2: 知道。咁如果譬如我哋喺浴室啦，甚至係睡房度化妝咧，有冇辦法？

0: 法可以減少燈光帶嚟嘅一啲落差呢？
1: 如果係咁嘅，我建議咧，真係如果有日光咧，係用日光最好。
0: 哦，即係日頭開個窗出嚟，窗簾拉開。
1: 因為咧，我試過一次咧。太多白燈的 spotlight， 因為某些化妝的地方是太多白燈，那我們沒理由立刻換到燈的嘛，那些叫放大鏡，因為你近看鏡、發覺白燈會將你所有瑕疵好像無奈放大了，
0: 是的，
1: 是的，白燈是這樣的，黃燈不會的、黃燈會少一點的，
0: 黃燈柔和一點的膚色，反而會
1: 是的，白燈就好像哇全部眼圈、毛孔、黑頭出來的，所以
0: 瘋狂蓋
1: 是的，
0: 突然間的妝就很濃了，
1: 雖然知道你是這個是你真實的膚質，但是呢、其實真的自然光是最好的，就是陽光、但真的不行了，那怎麼辦呢？我都建議的，如果假設你去到某些地方真的想補妝，或者燈光真的不夠呢，我自己一個小秘訣就是你打開你的手機的電筒。
0: 哦，是啊。
1: 那我們照射的時候不會直接即是很近去照顧客人的，即是我們遠一點點望下去、照一照究竟哪些位置，因為始終燈光我們控制不到、去別人的地方場合的時候，但是自己控制到，我們就盡量用可能一個手機後面的燈照一照，望一望哪些位置會不會太濃太淡這樣、
0: 這個就給化妝師自己看，還是自己都看到呢？
1: 自己看到的，
0: 不過個角度要小心咯，即不可以放太落或者太頂
1: 是的，因為有陰，假設原來你家是用射燈，你發覺某些瑕疵位置呢誤判為一些色素來的，所以正常應該是面你朝嗰個燈去面向嗰個燈光嘅位置去化妝是最好的。
0: 嗯，知道。好啦，如果真係唔小心喺一啲唔係咁啱心水嘅燈光之下化妝啦，化完之後翻到去我去嘅地方或者公司咧，發現啊唔係好掂喎個妝，有冇啲快速修正嘅技巧令到個妝可以自然翻啲咧？
1: 嗱，如果假設你個黃燈化完出嚟，一定好誇張，你嘅顏色色調，即係你個 earth tone 啊、大地色系全部咧，你正常應該減淡翻去嘅，你用紙巾引翻走去啦，或者用翻碎粉，或者用翻粉餅，用翻一啲膚色色調嘅產品去掃翻走去，係最好嘅。
0: OK。
1: 咁假設如果假設你係用白燈化咧，發覺咧。如果白燈化咧，發覺大部分頭先都講見光死嘅嘛，白燈，你啲光紋啊、細紋一定係超級明顯嘅。咁正常咧，如果假設你個地方全部都係白燈咧，你應該加強翻個保濕程度。即本身個地方，我化完呢個妝出嚟啦，你去個地方都係白燈為主咧，嗰啲紋路好明顯嘅，會老態啲嘅。白燈嘅話，假設而家你現場都係白燈，你正常應該係加強個光澤感同保濕程度。即係你噴翻啲保濕噴霧，噴翻礦泉水啦咁樣，或者加翻啲光澤感嘅嘢，靚身嘢，令到塊面冇咁死白，因為白燈太多。都係嗰句啦，如果計燈光有落差，即刻急救咧，應該係要減淡。我寧願你個妝唔好太濃，係啦，同埋你將一啲邊位再霧化啲，即係眼影太誇張，你咪 blur 翻啲邊位啊，胭脂位置 blur 翻邊位啦。
0: 就整淡啲个妆容啦，明白。咁最后啦，如果影相嘅时候咧，我哋发现闪光灯同埋自然光下嘅妆容效果系会唔同噶嘛？如果我知道今日要影相啦，要靓靓嘅，唔化妆嘅时候应该点样调整咧？使唔使因为影相我个妆又要再化浓少少咧？
1: 嗱，正常，因为我哋唔知究竟摄影师嘅灯光系点。我觉得正常，假设你今日用呢个妆，你要假设你等要拍嘢影嘅，你化翻你正常嘅妆感。
0: 系。
1: 之後咧，根據翻攝影師嗰個叫 flashlight 係咪叫
0: flashlight？
1: 係啦，
0: 閃光燈，
1: 同埋或者嗰個 studio 入邊嘅燈光，因為其實你都判斷唔到佢張相出嚟係點樣效果，影出嚟原來佢食，因為一 flashlight 咧，你一閃光燈咧，你所有色會食曬噶嘛，所以你判斷翻究竟嗰個攝影師嘅風格，咁所以最了解你嘅攝影師係你自己。是啦，所以你平时呢个妆是因为你可能自拍啊或者影相，你觉得呢个妆是最舒服的嘛，即是呢个颜色。因为别人帮你影的时候呢，其实你不知道的嘛。所以真的要跟个摄影师沟通一下。
0: 是啦，或者跟自己沟通一下。
1: 是啦，
0: 好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化妆的嘛。
1: 是啦。
0: 好啊，今天唔该晒阿东的分享，下次再谈吧。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系59啊，对唔住啊，59啦。转头会分道广播嘅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神光第一，我系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个半钟。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话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公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切拦截的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说，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和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 OPEC 加由 OPEC 成员国和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说，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是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量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2: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1: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欧瑞强。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十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7: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16: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好啦，要快啲同各位听众咧就讲早晨先啦。朝头早嘅7:07，早晨早晨。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同埋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喺交通组方面咧，又要快啲快啲，要欢迎今个星期呢一位嘅同事又翻咗嚟啦。
4: 系啊，
5: 早晨啊，
4: 早晨啊，
5: 你终于翻咗嚟啦。
3: 啊，开心啊，
4: 开心啊，
3: 真系正印翻咗嚟啦！咩叫正印啊？正版嘅 Jessica 終於得翻咗嚟啦！
5: 係啊，大家唔可以再扮佢啦！
3: 係啊，唔可以再扮 Jessica 噶啦嚇！
4: 我已經有所疑問啦
3: 嚇！阿 Mini 啊，呢啲唔好再扮啦
5: 嚇！因為咧，大家會掛住你，咁所以佢哋咧就扮你俾大家聽。
3: 可唔可以用 Jessica 嘅通同各位聽眾講早晨啊？
4: Jessica 嘅通，各位早晨啊！
3: 喂，好啦，系闲话唔讲咁多啦，系冇乜时间啦，要快啲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
4: 好，咁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个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嘅交界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都系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而另外咧，较早前红磡芜湖街嘅水管急收已经完成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封路就已经解封咗噶啦，就系咁样啦。
3: 嗯，系啦，咁星期一嘅时间都继续提提大家啦吓，咁安全驾驶咧系最重要嘅。好，有啲咩交通资讯呢？
4: 即係前排咧喺呢個社交平台度咧，成日都見到有人分享有一架的士啊，咁就喺泰國嘅曼谷嗰度嘅。咁呢個的士有啲乜特別呢？就係咧嗰個司機將呢架的士咧打造成好似一個便利店咁樣啦，即係咧裏邊乜都有嘅。
3: 乜都有係咪賣㗎啲嘢？
4: 唔係賣嘅。

0: 免費攞嘅。咁、
1: 哦、
0: 如果你覺得
1: 咁啊差好遠啦、
0: 啊，係啊，咁如果你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啊，攞人哋嘢咁樣，
1: 唔會啊，
0: 咁你就可以俾啲即係俾啲小費咁。
1: 我驚攞到佢唔開心啫，淨係哇咁多嘢嘅。
0: 係因為真係好多，我見到佢架車咧有啲日用品，即係牙刷啊、
1: 牙刷都
0: 有、啊、都有啦，係、嗯、啦，然之後有嘢食啦、杯麵都有啦，然之後有啲譬如女仔咧想補個妝啊，咁有啲化妝品又都提供埋咁樣嘅，係啦，咁零食方面咧，杯麵啦，啱啱講到，咁甚至咧，即係
1: 但係冇水喎，
0: 係啦，冇水咁點算咧？唔緊要，因為司機咧有熱水俾你嘅，佢幫你沖。係
1: 咪因為貨曼谷都係都收塞車啊？
0: 係啊，
1: 咁啊，等啲人又可以化妝啊，食下面啦，
0: 即係唔夠時間食個 lunch 嘅時候就可以錄個杯麵，
1: 或者都知道會仲有個幾鐘啊，又肚餓啊咁樣，咁啊，即係供應埋俾大家。
0: 冇錯，佢甚至連嘢飲都有嘅，即係成日食嘢咁口乾噶嘛，咁啊有咖啡嘅俾你沖埋都得嘅。
1: 沖啊，即係罐罐嗰啲咁樣啊？
0: 唔係，佢係嗰啲咖啡粉，然之後你加熱水嗰種係，係啦。咁當然係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即係可能塞緊車嘅時候，架車停定咗，咁可能就可以用呢個熱水咁樣咯，係啦。咁即係確保架車係停定嘅時候先至會用到呢一樣嘢嘅，
1: 係喺車嗰度咧加熱水，我都係覺得會危險少少。
0: 其實都係
2: 停低嘅，
1: 係
0: 雖然
1: 可能塞緊車嗰陣時咯，喂試下加凍水都得啊！而家都喺杯麵加凍水啊！
0: 啊係啊係啊，
1: 好咪當食冷麵咯，咁啊
2: 咖啡，
1: 咁啊咖啡唔可以送冷麵咩？
2: 可以，
1: 咪係咯。
2: 怪怪地啫，
1: 咁我冻咖啡啊，个咖啡一路摆个冷气，我吹住，变咗冻咖啡啊。吓，咁仲有啲咩喺食物喺上边？
2: 有几得意咧？佢呢？
0: 有啲零食咯，即系又或者矿泉水，即系呢啲
1: 零食有冇写系咩嚟噶？零食，泰国嘅
2: 零
1: 食，紫菜啊，
0: 一啲泰国嘅零食咯，即各种各样都有嘅，因为佢真系贴满晒噶。
1: 泰国零食唔知有啲咩？
2: 咁
1: 点
2: 解佢咁做咧？
0: 啊！呢、這個點解會咁樣做呢？其實咧，呢、這、一個司機咧已經將呢一個行動咧已經做咗接近十年㗎啦。
1: 哇！
0: 係啦，咁咧點解啊？就係咧，佢發現咧好多人咧，佢哋發現咗車上面有啲免費嘅物資之後咧，往往咧都會留下一啲小費嘅。
1: 嗯。
0: 咁佢就覺得如果係咁樣嘅話，咁我繼續用呢啲小費去繼續買一啲可能零食啊，咁樣去幫助其他更加即係其他嘅乘客咁樣咧，咁、就咁樣持續循環咁，即係呢個善意嘅循環咧，就持續咗十年啦。
1: 哇！如果我第日有機會揸的士，我都試下用呢個方法先。係
2: 咯，
1: 係咯，即係又可以幫到啲乘客啊咁樣。不過香港就都有塞車嘅，朝頭早嘅時候，即係準備定早餐咯。
0: 嗯，
1: 三文治啊，要唔要啊咁樣？今朝整嘅。好人都惊。
2: 如果朝头早食唔到，即系冇人要你个三文治，去到晏昼咧？
1: 嗯，咁咪自己食咗佢咯。咁唔会咁衰啊？又临都留到宵夜咩？宵夜嘅时候仲加班啊？
0: 哇！
1: 三文治啊，要唔要今朝嘅咁样？
2: 但系都欣赏你诚实啊，讲声先。
1: 应该会话俾你听系今日整嘅，就唔会话俾你今朝整嘅，系今日整嘅。
2: 如果你有雪柜都 OK 嘅。
1: 咁個麵包咪硬咯，
2: 有啲便利店嗰啲雪櫃冷藏櫃裏面都會有三文治，都係凍食嘅啫嘛，
1: 係
2: 係咯，
0: 係
1: 中醫話朝頭早有啲暖嘢可能會好啲，咁係啊嘛，中醫係咁講噶嘛，
0: 常温啦，常温，
1: 常温啦，係啦，咁但係即係係好事嚟，我哋最緊要就諗多啲唔同方法，唔一定要跟泰國呢一位嘅的士司機嘅。如果大家諗到啲咩方法咧，其實都可以即係自己發揮自己嘅想像力啊！
2: 我知啦，我就會喺架車裡面。如果假設我係司機啊，我會預備多幾件唔同大細嘅外套，
1: 係
2: 啦、
1: 嗯，
2: 或者圍巾咁樣，因為有啲老友記啊，又或者啲小朋友啊，搭車嘅時候凍，咁但可能咧，另外一位乘客就覺得熱咁樣，所以咧，有呢啲外套
1: 係
2: 幾好。
1: 如果最簡單第一步就準備定 T-shirt 咯，喺架車上面打黐啊、擤鼻涕啊呢啲都有啦，係啦，或者喊啊，慘啊，係咁就自家啦。係好啦，唔該曬，唔該。謝謝 Jessica， 唔該曬。
2: 跟住到 Vicky 咧，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嘅，早晚咧係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咧去到31度，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咁啊，稍後高地咧間中就會吹強風。展望聽日同埋星期三，市區最低氣温咧去下降到去23度左右，新界會再低2-3度嘅。而家出面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79%，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就係屬於低嘅水平嚟㗎，二。
1: 嗯，咁似乎落完雨㗎啦，咁大家可以。

0: 好好地享受你天气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5啦。
1: 晨光大学
2: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3: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4: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
3: 周博士，早晨。
5: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3: 好啦，嚟到咧呢一个自律人生路嘅最后一集啦。咁啊，将周博士一啲呢个时间教导工作坊啦嘅一啲心得咧，倾囊而出啦。今日要讲嘅咧内容，看似就好简单，忠于自己，但系。究竟內容是怎樣呢？交給周博士講好嗎？
5: 好啊，多謝阿奧，你講得很好啊，即係表裏如一，忠於自己，聽就覺得係人都識啦。但同時嗱，我先講個開場白先啊，我大膽講嘅説話，喺心理學輔導學過去依120年左右咧，係西方嘅歷史啦，好大部分嘅心理學國際嘅大師都同意一句説話。就是學習咁多心理，學習咁多處理自己，學習情緒，最終極嘅目標就係讓自己表裏如一，成為一個真誠一致即係嘅一個人。咩叫真誠一致呢？喺心理學有一個好特定嘅標準嘅，我哋叫三贏，三贏即係我贏、你贏，依個你就是對方啦，可能我伴侶、屋企人啊、朋友啊、同事啊，然後成個場景都贏嘅，個團隊都贏嘅，即係三贏，依個先至為之真正嘅。表裏如一，真誠一致。咁所以咧，今日我哋係自律人生路嘅最後一集啦。咁我講啲勁嘢啦，就係講喺心理學裏面咧，佢點睇呢個表裏如一，同埋點樣做到嘅。咁我就由呢個維度開始，好啊。咁我想講兩套好出名嘅理論啦。第一就是美國心理學家 Shelton 同埋 Elliot， 其實係90年代提出嘅呢一套咧，就係講我哋係咪能夠真正達標，無論你係事業、感情、婚姻，或者上個禮拜大家記唔記得啊 ？O 同我哋講跑全馬嚇，係咪真係能夠達標咧？佢最重要，除咗一般人講嘅能力啦、資源啦，你嘅目標係咪清晰咧？佢仲有一樣嘢係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咁嘅就係心理學嘅貢獻啦，就係、是、呢個外在目標同內在嘅價值係咪一致？我哋叫 alignment， 係咪合一啊？即係哇，你想自己要做到乜乜乜乜乜發達嘅，哇，我想賺好多錢嘅，即但係同時你內心會唔會？譬如有個信念，有錢人係蠱惑嘅，有錢人係自私嘅。咁你會發覺你永遠冇辦法真正豐盛富足嘅。如果你對金錢喺潛意識有批判的話，又或者覺得我個人好自私，我唔值得幸福嘅。我當年咧，哎呀，傷害咗屋企人啊，等等等等。雖然你拼命揾錢，哇，攞條命一日，哇，工作18小時，哇，不眠不休咁睇咧，但你唔知點解啲錢會走曬嘅，或者揾唔到錢嘅，就係、是、呢個潛意識啦。咁就因為當你有咁嘅信念，其他人會感受到嘅，其他人同你傾傾下偈咧，會有啲唔會覺得唔舒服嘅，覺得可能好虛偽啦，覺得你假啦，覺得你蠱惑啦，咁合作唔到嘅。嗱，所以呢個研究好有趣嘅，佢就話好多人係好努力嘅，咁香港人就超努力啦，差唔多個個香港人都努力噶啦。但係點解有啲人最終會失敗，甚至一敗塗地咧？佢係好重要嗱，呢、這個值得聽啊！就是那个动力的源头的核心呢，是只是来自外在的压力，社会的比较，父母的目光，掌声，或者很怕失败，而不是来自他真正内心，他真正认同的核心价值。所以这个研究就发现，你真正想成功，无论任何范畴，事业、婚姻、关系、金钱、运动，真的要问一下自己的心，问一下自己的良知，唯独个动机是源自我们内心那团火。即是你爱不爱我，我都会做，你认不认同我，我都会坚持，有没有钱我都想做的。那个就是真正的 passion 所在。那样东西是重要的，当然只是靠 passion 是不够，但那个是很核心的。即是你达标呢，不单只是一种外在的成就感，而是一种内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于是是真的我自己去选择的，不是朋友叫，不是伴侣，不是阿妈，不是社会，而是我内心。当我这件事真的发自内心，我自己容易坚持很多的。嗱，呢度跟住我要落第二個理論啦。嗱，呢個就係真係喺輔導學嘅大師級啊，就係、是、人本主義嘅創辦人 Carl Rogers， 喺1950年代。我諗香港，我夠膽講任何社會工作者、社工啊，或者輔導咧，一定要讀嘅。呢個係即係大師級嚟㗎，教科書㗎啦。佢提出，所以即係 humanistic

0: psychology 即人本主義心理學，是他當年第一個正式提出表裏如一的，咁佢就提出啦，我哋追求任何外在嘅成果，必须要首先问翻自己，我嘅内心嘅感受系点？好多人想做好人，结果好痛苦，因为佢内心又抑压咗好多愤怒，一路做好人好唔舒服，系咁努力帮老细，但系佢唔认同机构嘅，唔认同老细嘅，佢系咁会出事嘅。你家庭婚姻亦都系咁嘅，所以好重要啦。外在目标同内在嘅自我价值感咧，要 alignment 啊，咁呢个就系表里如一。唔係淨係話我做得到，我能力做到，係而係我真係覺得我值得做，而係要打從內心嘅，即係做完之後咧，我有感覺，我覺得我更自由啦，更輕鬆啦，更闊達，我更中意我自己啊！呢種自我內在嘅滿足感係冇人可以取代，同埋用錢買唔到嘅，有啲富豪富翁都可以唔開心嘅。系嘛？甚至可以有問題嘅，甚至有啲人好簡單都係好幸福嘅，即係同有錢多餘錢冇乜關係嘅。而係我係咪做到我？係咪我能夠成為我最渴望嗰個自己？我係咪能夠鍾意我自己、欣賞我自己？得唔得？嗱，所以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使你達標啊，你滿足咗，你升咗職加人工，你可以唔開心嘅。系嘛？咁所以好重要啦！我鼓励大家试下，嗱有三条问题值得问嘅。咁呢度咧就系、是，好重要就系令到我哋翻去我自我价值感，自我价值感。嗱，问呢三条问题之前咧，我提多一个少少嘅研究，就系、是、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 Higgins 咧，佢又再呼应呢样研究，再提多个观点嘅。佢提出我哋要理解真实嘅自己同应该嘅自己嗰个差距，他就提出一個自我差距理論，這個心理學家叫 Higgins， 他就提出我們痛苦通常因為呢我接受不到真實的自己，我中了一個所謂應該的自己，我應該更健康，我應該更慈悲，應該更有愛，我應該捐錢，我應該回教會，我應該，但我沒有做到，於是就去批判這個真實的自己，所以他鼓勵呢我們試下放輕這個應該的自己，不要再活在那裡，而是回到這個真實的自己是怎樣，然後由真實的自己開始逐步逐步去提升。那有三條問題正好預告了啦，值得問的。好，這個位置我再停一停先，看看歐座有沒有補充先，在這裡
1: 我一路聽呢，其實件事都唔係咁理論化，即係點樣去實踐呢？就真係要問問自己啊，俾自己靜落嚟啊。同埋好多人都活喺嗰個我應該嗰度，我應該係好壓力大嘅一個源頭嚟嘅。嗱，實際係點呢？周博士你講埋啦，唔該。
0: 哇！我你呢段好好啊，你呢句雖然簡單幾句，我好鍾意。第一你講兩個 point， 第一你講最關鍵係個實踐。唔係淨係高大空，我想點我係點講嘅啫，吹水嘅啫嘛，係嘛？即係第二啦，好重要啊，應該可能帶嚟嘅傷害啦，應該一方面好好啦，當我應該點有動力啦，自然想去做啦，但係同時應該嗱，留心聽嘅説話，應該係一個由上而下、由外而內嘅操控性用語。如果好簡單，我而家同阿 O 講，你應該掌聲，你唔應該遲到，你應該有禮貌。你想想你第一个反应是怎样，你会觉得你是被批判。
1: 是啊，抗拒咯会。
0: Exactly， 你第一个反应是抗拒，你周华山你不是吧，你哇你就会失败的理由可能想顶返我的。会得唔得，你是人性来的。所以小心啊，你对着你最爱的人呢，父母对仔女或者伴侣，这个不是讲笑，这个我要很严正地讲啊。我甚至处理一个离婚的案子，我老婆日日同样你应该怎样。个男人觉得我为屋企付出好多，为婚姻付出好多，个老婆就以为好爱佢，系以为我想我哋创造幸福。老公你应该点？你应该关你，你应该早啲翻嚟，你应该陪我。结果个老公佢系佢第一次萌生嘅离婚嘅念头，就听完老婆连续讲五个应该之后咧，佢冇出声入咗房，但系讲算啦，我放弃啦，分开啦。哇！佢后来同我讲翻，我都怯一怯啊。得唔得啦？所以這個唔係講笑啊，即係唔係恐懼，唔係嚇大家，而係我大量處理過，我發覺應該呢兩個字，嗱，甚至對自己講都可能俾自己好大壓力。咁啊，唔講應該可以點咧？我值得啦，我可以啦，我會唔會啦？咁就輕鬆好多，仍然有目標，但係有選擇嘅，有空間嘅，係自由嘅，而唔係一種壓力感啊！得唔得？好啦，多謝阿歐正話呢個咁優質嘅回應先啊！好啦，時間關係，我不如就回到最重要嘅三個問題，值得問自己點樣由一個外在嘅應該去到我內在，即係由。

0: 嗱，依個要清晰啊，冇道德批判，你可能繼續值得做，但要了解一下我嘅動能嘅源頭係啲乜嘢，係外在嘅形象、面子、認同、掌聲，依、這個唔係錯，但係當咁的話咧，有可能本末倒置。甚至違背自己良心，為咗呃 like 啦、呃流量啦，特別社交媒體時代啊嘛，即係寫啲嘢自己冇感覺嘅、冇心，甚至唔認同嘅，甚至極端啲係講大話嘅，為咗呃流量得唔得啦？依、這個唔係講笑，值得我哋每個人學習。依、這個第一條問題，問自己嚇、啊，我動能喺邊？第二，如果冇人俾錢你，你堅持到幾耐？你係咪仍然堅持到？嗱，依個喺香港係好實際一個指標。如果嗰樣嘢冇錢你都做咧，嗰、那個可能係你嘅使命感，係你嘅熱情所在。嗱，唔係叫大家唔揾錢，梗係要揾錢啦。依個係生存好基本嘅責任嚟嘅。我覺得作為一個社會公民，係嘛，我哋能夠養活自己，甚至支持身邊人都有責任。但係同時，從動能嘅角度嚟講，你揾錢之外，如果你都能夠有夢想咧，所以我好鼓勵大家做義工。係當然揾錢先啦、啊、生存到。同時你去個義工唔係去幫人，而係實現自己嘅夢想，成為最佳版本嘅自己啊！咁呢個第二個問題問、啊、第三個問題啦，值得問自己：當我真係達成呢個目標或者夢想，嗰、那個自己係咪我心中最圓滿個自己，還是只係滿足咗阿媽嘅期望、老豆或者老公老婆嘅期望、社會嘅期望？那個是不是真的我死而無憾的自己，還是只是社會眼中的幸福的人？這個分別很大的，所以這三條問題都是我們值得問一問自己，就不需要靈魂拷問那麼嚴苛的、但是可以讓自己溫柔地對待自己，靜一靜，感受一下我現在想賺錢、想結婚、想生仔、想買樓，其實我會覺得點咧？跟住依三條問題，我冇記下我。
1: 嗯，我好認同啊，同埋咧，問嘅過程唔使咁 push 嘅，我覺得即係就等自己靜落嚟嘅時候，就可以好好去準備一下，同埋即係唔好俾自己好困惑啊，或者好疲憊嘅時候去問咯，你問唔到答案嘅咁樣。
0: 係喎，你講得好好啊，阿歐嗱，問個 timing 都係重要嘅嚇，多謝阿歐提呢個 point。嗱，我鼓勵大家咩時候最適合去即係呢個自我反思啊，檢視自己睇自己嘅時候咧，有兩個情況係最適合嘅。第一就係自己比較迷失、比較混沌、比較迷茫。阿 A 又係咁 ，B 又係咁 ，C 又係咁，睇社交媒體又話咁，你覺得都有啲不知所措啊，即係好混亂啊，成個世界嘅時候咧，嗰、那個係一個最好，即係任何混沌迷失。嘅時刻咧，係一個最好嘅時刻，就係、是、可能我既有嘅模式咧，唔再對應而家外在嘅處境，亦都同我內心嘅良知或者我內在嘅心 disconnected 啊，即係唔連結啊，嚇，即係有唔協調嘅地方，我值得翻我嘅初心、我嘅本心，又或者讓我嘅初心能夠對應翻而家時代、新時代嘅挑戰。甚至我值得有一個新的信念俾自己，所以第一個時候，當你迷失的時候咧，可以翻聽呢一集，可以翻聽呢一集嚇，咁、就可以問翻自己三個問題。第二咧就面對挫敗啦，忽然間你伴侶喐你，即係頂你，或者你個仔唔睬你，你阿媽抱怨你，或者老豆喺度鬧你、餓你，老闆發爛渣等等。即係當遇到一啲好人與人關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咧，值得俾自己睇一睇。啊，會唔會有啲地方我值得提升自己、修為自己？我嘅外在目標同我內在嘅價值係咪值得有更好嘅 alignment、更好嘅一致性嘅共識咧？咁呢三個問題咧，鼓勵大家可以重聽今集嘅節目，我哋一齊成為更佳版本嘅自己，表裏如一，真誠一致，好嗎？
1: 好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助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多謝周博士，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0: 好，多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

0: 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话，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招夫、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修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石围角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石围角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都是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在新界区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

0: 界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7:37啊！早晨，小白啊！
2: 早晨好，
1: 继续国际赛期啊！咁啊，如果你听开呢个环节咧，平时一开始就阿仙奴啊、曼联啊、车路士啊咁样，好似玩紧啲猜妹游戏咁样。咁啊，依家唔系啦，讲下啲欧洲嘅赛程，以至就系无论系即系名古亚运嘅一啲战报啦，同埋咧港队嘅东盟杯表现啦，咁啊，逐一同大家去讲下啦。咁啊，先讲欧洲足球。方面啦，咁荷兰系赢波啦，咁其实传统嘅列强都系赢波啊，包括西班牙啦，咁不过就冇大家想象中咁样，哎，可唔可以大炒对手啊？咁啊，并不可以。
2: 大炒对手有嘅，英格兰嗰场波啦，
1: 系啊系啊，
2: 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如果冇记错系7-0嘅，
1: 系啊。
2: 咁呢场波咧，其实都几可圈可点，因为要赞啊，吓咁啊，点解要赞咧？就赞其中一位嘅球员就阿戈顿啊，咁啊，戈顿呢一场波咧，其实有唔止一个嘅助攻添嘅，咁啊，佢自己亦都有入波，而且喺整个嘅前方面嗰个嘅战线，你见到戈顿嗰个走位非常之灵活，咁亦都见到佢喺门前嗰个把握能力好强，而且把握能力强唔单止就净系佢用速度爆入去龙门前面，即系爆入去禁区嗰度可以扫入去啦。佢入咗入禁区之后咧，佢都可以同一时间为自己嘅队友做一个好快速嘅助攻啊！
1: 系，
2: 即系可能喺底线嗰度扫咗个波，即系高 Q 大棍咁入咗入禁区。咁戈顿咧就真系用个飞毛腿咧捞翻个波入嚟，
1: 系，
2: 然后即刻扫去龙门前面就俾比利咸入咗其中一球啦。咁亦都见到同哈利简尼嘅合作啦，所以你见到佢。成個嘅串連咧，其實而家我心裏邊都有一個即係明白咗點解當其時同拉舒福特嗰個競爭，巴塞都會選擇翻嚟戈頓
1: 咯。係啊，咁我又問下你啊，我見到你喺環節咧都不外乎一兩次咧，覺得戈頓啊好有潛力喎，做得好。咁依家果然踢出表現來，你覺得有冇機會係關於佢依家都多咗去歐洲其他嘅
2: 巴塞
1: 國家聯賽去學法啦？即係譬如你講嘅西甲啦，即係唔再逗留喺舊時英超嘅年代。在纽卡素，你觉得整个球员好像个轨道或者个轨迹有啲不同，令到他在个足球养分都多少少。
2: 引用翻戈顿嘅说话啦，佢话其实他自己都好开心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即系特别系巴塞添啦。巴塞而家喺西甲都真系叫做一哥，
1: 系啦。除非歇冬之后有逆转啦，虽然西甲冇乜得歇冬啦，但系就当冬天之后有好多球员都系咁噶嘛。
2: 系啊，
1: 突然间冬天冻一冻咧，成个人好似识踢波或者唔识踢波咁。
2: 佢都系实至名归。佢喺巴塞嗰个位置都企得好硬，
1: 系噶，
2: 啱嘅。咁你见到佢自己亦都有讲过喺巴塞嗰度学咗好多嘢嘅时候，即系体会得到西甲同埋英超高过嘅分别。嗱，呢个系因为佢去咗英超之后，去咗西甲之后成熟咗。咁之前喺英超踢波啦，咁佢发现咗两边都有大家嘅优点，更加明白到咧就系唔同，譬如西班牙人同英格兰人，佢哋本身对身体个质素啊、对抗性啊，甚至乎对足球嗰个嘅

0: 哲學咧，其實係不一樣嘅。所以佢亦都多次就即係用佢嘅學法啦，學完之後佢都喺度講就係話，其實英格蘭唔應該再喺度就諗住用翻其他國家嗰一套套入去英格蘭入邊，應該係用翻英格蘭自己傳統嘅方式踢波。咁當然即係杜曹有回應噶。到時都話到，其實佢係希望調教到英格蘭係踢翻有自己風格嘅一隊波。
1: 嗱，琴呢一場波就好有風格啦，7-0啦。講真嘅，即係英格蘭嘅
0: 有說服力㗎。咁樣你7-0喎，
1: 咁英格蘭嘅球迷當然係好 happy 啦。但更加多英格蘭嘅球迷話：，唉，點解呢場波唔可以早喺世界盃就出現呢？因為其實大概都係呢一種嘅陣容啦。咁樣大概啊，我意思係咁去表達。咁所以即係琴日或者之前。前呢场波啦，幸运流水啦，确系令到好多英格兰 fans 好喜乐、好 happy 之余，亦都觉得，唉，呢场波早啲嚟，我哋咪可以即系杀入世界杯，有机会捧坏世界杯咯。
0: 可能正如神光其中一个嘉宾啊，大壮咪上个星期都讲过咧，就有机会系。啲球員即係轉咗會，或者定係唔係轉咗會咧？英格蘭嘅話，係個領隊咧，仲未打開到佢哋嗰個使用嘅說明書。
1: 係啊，咁但係當然我亦都喺度諗，即係杜曹嘅一位唔差嘅領隊啦。但係杜曹能夠帶英格蘭走得幾遠咧？我成日都有個問號嘅，唔知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以至我拍檔小白你點睇？我就覺得其實杜曹係唔係好啱教英格蘭。我好耐㗎啦呢种感觉。
0: 其实英格兰睇近几届嘅世界杯或者欧洲赛嘅表现呢佢係绝对唔差㗎。但问题就係点解係去到即係最后一 round, 你见佢哋开头全部都系威系势有三师军团终于都系咩力量最强啊成日睇到呢字㗎嘛。咁但係其实老实讲我哋要嘅如果或者英格兰球迷要嘅就係、就係咁啊攞冠军囉。
1: 係啊
0: 我哋唔要阿二唔要阿三唔要阿四。
1: 同埋
0: 有人要冠军。
1: 杜曹有啲古怪调动㗎你依家叫做翻旧账啦你世界杯有几次调动其实对于好多英格兰球迷嚟讲都铭记于心㗎。即係讲就话铭记于心系一个正面词。
0: 点解会守呢唔
1: 系
0: 采用更加主动嘅方法进攻。
1: 英格兰喎、我梗系喺前场再继续逼抢你逼到你根本冇机会。冇机会反击到我哋啊！我哋使乜打防守啊？英格兰、英超咁、体力化嘅前场逼抢足球系佢哋即系叫做发明出嚟噶嘛？或者唔好话发明啦，近代足球入边即系踢得最
0: 表者
1: 嘅一班啦。所以好多英格兰嘅球迷其实系只系觉得呢场7-0系球员自己醒目仔啫。即系就唔会将个功劳咧就归于呢嗰个领队咯，咁所以嗱，杜曹走得几远又唔知道啦。咁啊呢一班英格兰嘅新生代球员夹得几耐咧？嗱，你夹多一两年，其实虾仔差唔多噶咯。嗱，哈利简尼嗱，你头先有讲一球入球啦，就系、是、关于哈利简尼啦，系咪先？咁嗱、比林咸同哥伦嘅对碰可以继续发生嘅，
0: 可以啊。再萨卡啦，萨卡都入波、
1: 萨卡啦，或者嚟紧。我覺得要入翻選高爾爬馬啦，即係你點都要有翻呢啲人喺前邊。
0: 同埋嚟緊咧，哈利簡尼有機會未必係咁樣前鋒個位置，
1: 係啊，
0: 因為佢自己都有即係明白到咧，隨住年紀嘅增長，你仲係放眼咧下一屆世界盃咧，佢一定要墮後少少，
1: 冇錯、
0: 即係正如前期嘅朗尼同後期嘅朗尼咧，
1: 係啊，
0: 其實打個位置係不一樣嘅。
1: 我都好認同啊，但係邊個頂到哈利簡尼前點、玩搶點呢個位咧、打 one touch 嗰個位咧，
0: 會唔會有啲新星出咗嚟咧？咁
1: 呢一刻我哋未見到
0: 㗎，
1: 即係嗰個身材啊，
0: 同埋
1: 想講係，
0: 同埋嗰個入球能力係要咁高嘅射術係要。精湛
1: 系啦，嗱，比利咸都做到嘅，但系比利咸就系个身材上，我觉得都系冇虾仔咁高大啊嘛，即系感觉上啦，或者真实上啦，
0: 嗰种嘅踢法，你叫佢踢前面，可能亦都嘥咗佢，因为佢无论喺防守，佢又可以贡献啦，咁佢喺中场嘅串联咧，如果净系摆佢喺前面，会嘥咗佢嘅视野嘛，
1: 系啊，因为佢可以喺中间做串联啊嘛，
0: 系咯，
1: 咁唔系话哈利简尼唔识串联，但系佢都系做前点控球，跟住回后俾后边抽嗰种最传统嗰一种嘅踢法咯。好啦，嗱，即系讲欧洲足球讲咗好耐，梗系要讲下我哋。中国香港队啊，喺东盟杯入边咧捧杯啦，呢个系 FIFA 嘅杯，
0: 系啊，
1: 系、
0: 国际
1: 足协恩分天老都嚟埋。我见到我哋足总主席啊，傅启山先生 Eric 都将恩分天奴件衫咧都俾话恩分天奴记得着啊吓，唔好抌埋一边啊。咁啊，绝对系好高兴啦。头先讲咧，哈利简尼咧前点啊，或者抢点能力好高啦。我想盛赞安永佳咧，呢一届嘅东盟杯咧，全部入波都系 one touch 嘅。旧时佢咧，即系
0: 可能都会滴一滴个波，
1: 系啊，滴或者控一控啦。你

0: 通咪慢咗咯。
1: 其實喺禁區入面咧，好簡單，即係如果各位球迷或者唔係球迷都好啦，當你欣賞到一場球一場球賽嘅時候咧，最快最直接嘅入波咧，就係、是、總之個波唔好紅，一嘢就扮入去。係
0: 咯，即係球不著地 one touch。仲要嗱呢个好考射术啦，即系传嗰个传得靓啦，传嗰位球员。另外就系、是、我点解冇犹豫啊？
1: 嗯，
0: 抽你咪抽你
1: 咯、啊，
0: 最多飞机。
1: 即系呢一种快捷嘅射波咧，其实就因为佢即系都日积月累。
0: 系啊，依家系中超啦，我觉得真系学到嘢、啊。
1: 你谂下，环顾翻即系以前其中几球嘅金球啦，无论系卡路士又好啦、嗯，或者嗱斯丹世界杯嘅射球，斯丹世界杯嘅射球就系个波。九层楼咁高，滴落去佢个波都唔系滴咗落地下先，佢就咁仲要用左脚喺禁区外球不着地扮入去龙门入边，咁、
0: 啊、
1: 你龙门先守唔到嘛，咁、
0: 啊、
1: 其他球员先至离唔到嘛，
0: 嗯、
1: 就系要咁高效率嘅射门嘅速度咧，先至、啊、可以提高嗰个入球嘅机会。
0: 同埋与此同时就系唔好谂啊，好多时候即系香港队好多球员咧，我哋过往支持过香港队好多次啦，我同小白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我哋三四万人红海一齐涌入去启德，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犹豫啊，
1: 嗯、
0: 其实唔使犹豫啊，
1: 系啊，
0: 因为我哋根本背后冇包袱噶。即系我哋只系求胜噶咋，或者对住一啲强队，我哋求和噶咋。其实我哋真系冇包袱，你只管冲上去，就系、是、好踢出咗嗰种香港精神，就系、是、我要入波咯。
1: 嗯，
0: 我无畏无惧，最多咪飞机，最多你咪话我识得焦头。即系其实你俾球迷话嘅过嘅嘢都话过咯，唔紧要啦。其实到咗呢个年纪，我哋仲有嘢输咩？用翻激战入边张家辉讲嗰句，讲真啦，街街踢多两三年，可能都要。比其他叫做年
1: 轻
0: 系啦，年轻嘅球员再去踢，佢好享受喺足球之中。我见到呢一队嘅中国香港都好开心，艾华顿啦，亦都系好 firm 噶，啲十二码啲传送啊，
1: 写得好系好边噶。点解可以写得咁边？因为有信心咯。
0: 系啊，抽爆你啊！即系讲真，好多朋友仔都一定会话：哇，即系呢个FIFA 嘅杯，即系都唔系最 top tier 啊！讲真，唔紧要噶，其实。如果真係要場場要對到南韓或者去到日本或者去對到伊朗呢啲亞洲入面咁頂級嘅球隊輸，我覺得一定要用呢個四個字，一定會講衰敗猶榮嘅。但係有陣時一場勝仗，你都可以激活翻一啲我哋呢一代，譬如你真係睇孫銘謙、睇余子南，幾多人想讚余子南啫？幾多人想讚安永佳啊、艾華頓啊？基本上喺中超學法嘅又學有所成，喺港超聯效力嘅亦都係好忠心。你見到 Philip 仔，即係我即係做一場波，見到陳少君入波，我真係好開心㗎。其實、嗯、即係個心係開心咗出嚟，因為 Philip 你都知道踢多幾年，大家都知道又係俾下一代會冚上嚟啊，係咪先？咁、
1: 嗯、
0: 所以。好大一个感触咯，即系尤其是对柬埔寨可以讲紧有三万零四接近四万人去入场，其实我真心觉得系正噶，仲有家庭观众啊，系咪先？
1: 系、哦，
0: 好好啊，咁啊希望
1: 表现得好啊，真系
0: 延续呢啲运动精神啊。
1: 系啦，咁啊除咗足球之外，都要睇翻个亚运金牌榜啦。咁啊亚运真系圆满结束啦。咁啊喺港队方面咧，咁我哋都真系破咗历年嚟最好嘅成绩啊。咁啊今次我哋亦都有11面嘅金牌嘅。咁啊当中喺啲乜嘢嘅项目上边咧，我哋继续都可以做得好，又或者系啊真系做得唔错。咁啊例如我哋武术女子长拳啦，又系有金牌啦。
0: 系啊，
1: 游泳方面当然何诗蓓啦。嗱，赛艇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啦，咁仲有譬如壁球啦，壁球都绝对，嗯、因为奥运冇啊，
0: 系啊，
1: 但系好容易忘记，其实有壁球啊，
0: 壁球我哋系都制霸噶，喺亚洲，
1: 系啊，冇错，
0: 即系好似我哋嘅七人榄球咁样，我哋都系制霸嘅。
1: 帆船啦，即系帆船男子、女子啦，仲有滑浪风帆啦，界别都系好出色嘅。嗱，网球男子单打黄泽伦，当然呢、這个就绝对含金量非常之高，
0: 好犀利，
1: 一场嘅比赛就真系。因为网球好特别嘅，喺个场上面真系净系靠球员自己嘅啫，系啦、
0: 啊，
1: 其他人佢依赖唔到嘅。
0: 好好睇啊，个场波你都有睇啦，应该
1: 系啊，啲 A 四波都好犀利，
0: 系好好睇，系
1: 好干净，
0: 发挥得好好啊。
1: 系啦，咁啊，当然场边亦都有好多朋友即系特登飞到去咧，就呐喊助威啦。咁、嗯、另外就系仲有譬如七人榄球男子组嘅金牌制霸，
0: 制霸
1: 三连霸。
0: 我印象之中是26-0，系啊，
1: 所以咧真系咁多好嘅项目咧，我哋都发挥得几好，
0: 系啊，
1: 而且嚟紧我相信咧都仲会有更加多嘅项目，我哋喺个奖牌数量上面咧可以激增添，
0: 系啊，咁啊嗱，讲到名古亚运啦，咁啊香港嘅单车队咧两银三铜咧就收官啦，咁啊李思荣都话啊个人成绩咧同理想有啲落差，不过唔紧要嘅，放眼世锦赛啦，嗱讲。

0: 到呢一个咧，其实咧呢、这个礼拜啊，日啊，10月11日咧就系、是、一年一度啊，由旅发局主办嘅呢个香港单车节啦。今年咧约有啊百几名嘅环球嘅车手咧参加呢个 UCI 嘅 1.1 级嘅公路赛。嗱、啊，呢、这个系国际级嘅赛事嚟嘅，咁啊好多嘅单车好手咧会参加啦。其实咧好多嘅单车迷咧都好喜欢睇嘅。点解咧？因为咧除咗睇人哋几快咧，技术有几高啦，仲有咧睇啲单车有几靓。你都知道，其实嗰啲单车动辄都同你讲嘅十几万一部，
1: 价值连城啊！
0: 即系唔好单单就系话个手指尾可以的得起啊！真系有几个位咧，即系旅发局出嚟都话有几个必睇嘅位嘅，咁啊，仲会斗战术运用啦。因为如果你有睇电影破风啊，入边都有睇过啦。有阵时有前边有啲破风手帮后边冲刺嗰个人去遮风挡雨噶嘛，破风嗰个人都要好付出同埋好讲团队噶，咁啊。睇下风势啦，即系你都知道昂船洲大桥咧，呢啲开扬嘅路段咧，风势都几大。有阵时我同你揸车揸到去昂船洲大桥，有阵时你个态都要揸稳啲啊。如果唔系个风，
1: 你见有阵时交通天文台都话，哇，要降到50，或者港珠澳大桥降到50，你就知道其实嗰个风咧喺侧边切入嚟嘅时候，嗰个感觉几咁强啊。
0: 系啊，咁啊，总之咧，场面系震撼嘅。喜欢睇单车嘅你咧，就唔好错过咧10月11日嘅呢一个咧香港单车。谢谢啦。

0: 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就是有音乐有快乐啊！诶，呢一个有音乐咧，唔单止净系喺我哋电台啦，原来最近咧就去到一啲嘅中学嘅里面，系啲乜嘢咧？原来最近咧有一啲嘅中学啊，佢哋咧就试行呢一个广东歌教育，系咩嚟嘅咧？就系用音乐嚟到去连结校园，佢哋当中咧喺。整年度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咧，可以俾學生啦、師生啦，透過音樂咧嚟到去表達自己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因為佢哋咧嗰啲嘅工作坊咧，其實你唔好以為淨係好似我哋咁樣，佢哋有個校園 DJ 啦，會喺一啲唔同嘅小息嘅時間啊、食飯嘅時間啊，佢哋可以去選擇一啲歌曲，然後咧分享自己一啲嘅心聲咁樣啦。佢咧仲有一啲係可以俾你去。欣賞同埋真係去細分究竟嗰啲歌詞嘅用意係點樣，即係真係有專業嘅人士咧，去到學校嘅裏面開一個工作坊，同佢哋介紹就係、是，點解呢一首歌用嘅歌詞係咁樣嘅咧？咁樣去令到同學仔可以從歌曲。歌詞裡面去有一個察覺，甚至乎去表達自己不同的情緒，我覺得這個是很欣賞、
3: 即是剛剛被老師鬧完之後我是憤怒
4: 跟住嗰句唔想唱
3: Beyond 嘅作品咁樣，
4: 唱一句好啦。
2: 但係佢咧唔單止可以俾大家了解到一啲歌詞嘅意思或者用法啦，佢甚至乎咧喺 lunch time 嘅時候咧有一啲嘅音樂樹窿啊，就係可以好似我哋嘅 morning call 咁樣，有一個點唱嘅遠線點唱，就可以為同學啦、為老師啦，就去點一首歌。
4: 哦，係啦，咁開學嘅時候應該揀啊 Kelly 嘅最佳位置啊，揀個深水位。
3: 系咯，系啊，跟住再加埋李克勤嘅开学礼，咁啊齐晒噶啦。
4: 俾人罚嘅时候就如果有一天噶啦，
2: 系啦。我觉得真系好，因为喺校园嘅里面咧，有呢一个点唱嘅时间咧，系可以拉近到你同同学之间嘅
5: 认同嘅，认同嘅。
2: 即系譬如你知道最近同学仔可能有啲唔舒服嘅，
4: 身体健康啊又
3: 系。
2: 可以有其他歌嘅，咁但系你可以有一个点唱为佢送上一个惊喜，又或者祝福，又或者就系、是，今日系阿欧生日咁样，我就特登咧成班同学，我哋喺呢一个点唱嘅里面点首生日歌，又或者佢中意嘅歌手点唱首歌俾佢，送俾佢。我觉得呢啲系喺校园嘅里面系可以增加好多黄金球啊！我哋而家成日都讲，系咪啊？
3: 认同，因为即系有阵时你校园相处入边，有阵时即系同学同同学之间都会激嬲对方噶嘛，其实成日都会闹交。你想下自己學生年代成日都係會嘈交噶啦，即係男校又好，女校又好，特別多添啦。但你嘈交如果可以用一首歌嚟叫化解一啲恩怨咧，其實我覺得幾好。咁當然啦，有啲情情塔塔嘢就唔喺電台講，應該會長期都係情情塔塔嘢嚟。係
2: 啦，所以我覺得有陣
4: 咁點翻首真真假假俾佢哋聽，
3: 係啊，定還是明愛暗戀補習社。係
2: 啊，咁因為喺年輕人嘅世界有阵时佢哋唔系好识点样用言语嚟到去表达自己啦，或者又觉得有啲时候好似啱啱阿 O 所讲，其实好难开口啊。但系就透过音乐嚟到去作为一个中间嘅媒介，去连结人与人之间嘅连结，甚至乎有同学仔讲啊，唔单止咧就系透过呢一个嘅音乐计划喺校园里面令到佢同师生嘅关系好，更加就系咧翻到屋企，佢因为喺学校听到有呢一首旧歌，翻屋企嚟到去开嚟听嘅时候，爸爸听到即刻问佢，点解你会听呢首歌嘅？然后大家就因为咁样有多咗个话题。爸爸又同佢讲，佢究竟系由几时开始听呢首歌嘅？
4: 想当年啦，又
2: 系啦，呢首歌对于佢嚟讲有啲咩回忆咧？咁样就连结到屋企里面父子之间嘅感情。
4: 一俾到阿爸阿妈想当年嘅话咧，你成晚咧你都可以坐喺度慢慢听。
2: 系，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唔单止喺单一嘅学校里面，我觉得咧喺其他学校都有呢啲咁样嘅音乐元素咧，原来都系好有好处噶。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